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5: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6: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7: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的身体得不偿失。
8: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7: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8: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7: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9: 体重管理不必
8: 斤斤计较，
9: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10: 925高速路况，
11: 上午的8:02，925高速路况。接下来呢，有请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侯宇为我们介绍一下省内高速实时的通行情况。你好，侯宇。
12: 主持人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哈通高速集前站至291站封闭。大广高速英格站封闭，哈通高速 K412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开通时间待交警部门通知。大广高速哈姆高速亚伯力至牡丹江段，母福高速牡丹江南至西湖秀段，赫哈高速伊春至双峰段均限速80公里每小时。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近日，我省大部分地区有降雨，局地甚至出现强降雨的情况。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时，若遇降雨天气，路面易湿滑，视线也会受到影响。因此，高速公路行车过程中务必减速慢行，保持车辆行驶稳定，同时注意观察后方的车辆情况，避免发生追尾等交通事故，全程谨慎驾驶，必要时可选择就近驶离高速公路，切实保障行车安全。最后提醒司乘朋友们，出行上高速公路前，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提前了解天气和道路交通状况。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D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你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头高速抖音间，以便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头伴您畅游，主持人。
11: 好的，感谢侯宇的介绍啊。还有微信公众平台上，刚才是黄艳凤在问那个，咱们取苞米的地址是在哪儿
13: 啊？
11: 华山路1号，就您现在定的话，这周五、这礼拜五的中午11点之后，就可以来到华山路1号，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门市来领取您订的那个苞米了啊。30岁只要78块钱啊，8799-7337-8211-9002。暑假到了，如果说还在纠结带孩子上哪玩，我们强烈推荐给大家哈尔滨极地公园，地铁2号线太阳岛站直达，孩子能开心的玩上一整天。而且这个夏天呢，极地公园也放大招了啊，门票升级季卡，让大家畅玩3个月不限次数的超值体验，暑假想去就去。
13: 哎，这次提醒大家呢，给大家安排了多数的这种王牌的表演啊，一个都不要错过。那此生必看的白鲸秀、海洋之心，还有呢高能到炸裂的海豚秀、东北式爆笑海狮海象脱口秀、唯美的水舞秀和梦幻美人 人鱼，视觉啊超炸裂，之间呢把震撼感给您拉满了，还有可爱的北极熊啊，以及

0: 南极企鹅呀等等极地动物都为您准备了。另外呢，在海洋馆里还有小熊猫馆，一定要来这里看一看毛茸茸的可爱小熊猫，超可爱超治愈。还有呢，全景的海底隧道，达到了270度的这种深海奇观，沉浸式的感受，独一无二的极地欢乐体验。
1: 嗯，而且呢，还有全新开放的喜悦境创意休闲空间，每天晚上都有歌舞派对和极地动物明星遛弯互动，而且宠物友好，您家里的小狗也可以带着一起逛的啊，慢生活松弛感直接拉满了。如果说您喜欢拍照的话，一定不要错过全新升级的摩洛哥蓝色小镇2.0，太出片了，沉浸式的浪漫蓝调。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儿，还有美式复古风咩咩农场也免费开放了，可以和牛仔 NPC 互动，逛文创集市品美食，和小羊亲密贴贴，大人孩子都玩不够。
0: 哎，在这提醒大家呢，这里还有特别精心为您准备的，由极地公园300名员工纯手工打造的时空幻境深渊境主题空间。那凭借有效的门票呢，可以免费入场，脑洞大开，创意无限。记得啊，交通非常便利，咱们乘坐地铁2号线直接到达太阳岛站下车，直达景区，快来和超级可爱的极地动物一起嗨翻这个夏天吧。
1: 嗯，另外呢，好多朋友还在我们的平台上输入包，今天真的是刷屏了、啊、
0: 哎，对了，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就是特别休闲的包包，来自 MLB 这个品牌的啊。
0: 嗯，是啊，要说起包，可能大家都有自己的这个感受啊，我觉得这个包漂亮，但是你要知道，搭配不一样的衣服出街，穿着不一样的这个服装、
1: 嗯、
0: 要搭配不一样的包啊。
1: 是的，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呢 MLB 啊，可以说风靡全球的国际流潮流大牌，它家的包包呢，可以说在包包界是顶流，而且今天带来的主品呢，就是这款复古的老花包，它上面这个花呢，不是印上去的，而是真正的刺绣上去的，所以更耐磨，识别度更高，立体性更好，正宗的美式复古学院风直接拉满了。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呢，是他家的这个巨能装的横版的托特包，而且呢，也兼顾了颜值与实用，2026款的这种单手的这个手提包，还有呢，复古的波士顿包，以及呢，这个创意度拉满的，还有呢这个斜肩包，这是带 logo 的这个托特包哈。提醒大家呢，4款都为您准备了，而且您今天现在下单的前20名朋友赠送给您一个他家的原来正常是主品的 MLB 的这个棒球帽、
1: 嗯、
0: 正常这一个帽子啊，网上的单价就要269元了，今天免费送，而且呢买一个包送一个帽，买两个包送两个帽，买三个包怎么样，我送您3个帽子哈、
1: 嗯、
0: 大家呢您分单进行下单，为啥抓一刚刚教你了，你分三单每单单下不都5块钱吗？
1: 对呀、
0: 啊、对了，
1: 送你帽子。
0: 哎，对了，就这个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啊、嗯、马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啊一个字儿，就回复一个字包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这单再减5元，咱们是299元起，也就是说呢299这个价格呢，您在上面找到相对于款式的，那如果说呢喜欢什么样的话，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挑选就可以了、
1: 嗯、
0: 喜欢斜肩的啊，或者是装东西比较多的用托特包，或者说是单手的这种配合自己的这个老花包，或者说是那种波士顿包都可以啊。我觉得我最喜欢可能还是2两鸡腿包那个是吃的啊，但是大家买的这个包是什么呢，这个是咱们装饰用的啊，这个拎着手包、啊、
1: 对对对啊、嗯、尤其是这个喜欢穿休闲装的姐妹们可能会对这个品牌更加的了解啊、嗯、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包就可以了啊、
0: 嗯、
1: 刚才这个泽南问了，说内蒙古产公鸟吗、
0: 哎、有没有这事儿呢、
1: 吴一来了说产，泽南、又小又甜，现在早市就有卖的、啊、
0: 你看这不懂了，不是东升也说了，内蒙古的黄姑鸟特别甜、
1: 嗯、
0: 好，我得尝尝。
1: 长不停说，我想问问有没有卖黑猩猩的，
0: 这是
1: 学名叫龙葵的、小的时候走道到姥姥家平时也就15分钟、
0: 嗯、
1: 可当黑猩猩成熟的时候，我一个小时我也不一定能走到
0: 干嘛呀，
1: 那真是走一路一路找一路吃，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0: 嗯、
1: 哎，真的小时候谁没摘过黑猩猩吃啊，
0: 哎，
1: 太好吃了，
0: 我那确实好东西，就是你往哪儿找、
1: 嗯、
0: 各位你找那个什么，就是这个看门的，比方说我拿我家来说，楼下煤堆大院旁边有那个犄角旮旯、
1: 嗯、
0: 然后呢长出野草，野草里边呢就会长出这种小黑姑娘，
1: 真的，哎，那小时候可能也是水果不那么多，然后可能也、没有那么多好吃的，就像这个黑猩猩、还有就是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妈上班经常带我在那个大厂的院里，
0: 你说红颜色的那个
1: 串红，
0: 哎，
1: 哎，我就吸里面那个花蜜，
0: 哎，跟各位说就是能吃上那个的80后你算是非常幸福的、
1: 哎、对、
0: 啊、
1: 然后还在那个串红的那个花田里捉蜻蜓，
0: 哎
1: 呦，那个记忆真的是到什么时候都不会忘
0: 了。有没有什么有没有可能性80后的孩子小的时候疏于管理，什么捡起来都敢搁嘴里
1: 现在你要是吃 是那个价，嘎当。
0: 对对对对，所以说这八零后的独特的记忆也属于咱们哈。这个可能说是更多的朋友呢，不一定说是这个馋嘴，但是呢是对于未知事物的一种好奇。
1: 哎，
0: 啊、
1: 再来看一下这个淡美清香留言说，原上秋风白露。

0: 姿，轻觞拨尽见黄词，齿间爆裂童年味儿，半是清甜半是痴。哎呦，他说这是吃八零后吃姑鸟的感觉，看哈冰秀的感觉也是如此。哎、这家大家为了这个哈冰秀的门票，这老上心了啊！
1: 都是诗人，这怎么整的？大家这个文化程度非常高，你看基本上人家四六八卷，咱们节目话题出来，人家紧接着打油诗已经来了，
0: 太厉害了。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选出三位幸运听友，我们现在公布一下中奖的名单。
1: 哎，
0: 一个呢是刚刚给我们作诗的这位朋友，叫清美淡美
2: 清香，
0: 恭喜您淡美清香。还有一个刚才打油诗的创作者，这个佳言一行，还有一位朋友是丽君啊，刚才也是互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1: 好的，
0: 这三位朋友，您可以把您和另外一个人，就是您想跟谁去，您就把您和他的姓名、电话和联系方式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就是我们送出的每一张票都要对应一个人的姓名、电话和身份证号。
1: 是的
0: 啊，以上的三位朋友，一个呢是佳言一行，还有一个是淡美清江，还有一位朋友是丽君啊。这三位朋友要把您的和您和您的朋友的姓名、电话和身份证号，现在就可以编辑好一条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啊。
1: 嗯，好了啊，北京
0: 这个演出呢是每天晚上的7:30到8:15，一共是45分钟。
1: 嗯，是在这给大家提个醒啊，您如果说来到这里要观看的话，是晚上的7:30到8:15，就是说整整是45分钟的演出。
0: 对，
1: 但是您最好早点到，您7:00左右就到这儿。而且所有刚刚咱们是得到票的听友，大家注意了，先预约一个啤酒节的入场的这个入场的凭证。为啥呢？因为你要走到哈冰秀的这个演出现场，
0: 你就得进啤酒节里头，
1: 您得进啤酒节。而且呢，就是为了大家省事方便，您今天不是拿着票了吗？今天咱们现在就把这个约上。另外更重要的一点，带上您的身份证原件啊，现场呢是要来进行核验的。
0: 对，
1: 所以带好身份证原件，晚上的十九点钟，晚上的19:00，咱们预约一个哈尔滨啤酒节的入场门票，之后呢就可以来到哈冰秀观看遇见哈尔滨的这个演出了。
0: 嗯，别忘了一定是带上您的身份证的原件，然后别忘了预约明天晚上啤酒节的这个入场的那个机会啊。它是免费的，免费预约，免费预约，
1: 不用花钱，您直接预约就可以了啊。
0: 还有这个 Lucky 说，那姑娘就是小时候的水果和玩具，咬姑娘咬的可好了。
1: 哎，你看看，好多朋友都有这个。
0: 你以前就80后的小姑娘都会咬姑娘，做那姑娘皮儿。
1: 你知道，就是我有这么一个朋友，他原来就是说看大家嘴里边咬那姑娘哈，是那个带声的，他自己也尝试，但是呢，他认为那个姑娘是能吃的，什么留下了就把那个姑鸟的外皮儿，而不是姑鸟皮儿，搁到嘴里边就那么含着，吹了好长时间也没有吹出那个动静来。我这个朋友哈，到今天为止呢，就是终于想明白了哈，其实就是我。就是他说你嘴里搁的什么东西，姑鸟皮儿。
0: 这个东西吧，它是要有一定天赋的。
1: 他还真是跟各位说，会的朋友他自然就会，你不会的话真不会哈。言语节来了，他说啊，听了这届听友的诗哈，证明咋的，泽南老师呢不仅数学不好，语文呢也不行
0: 啊。
1: 哎，我跟各位说啊，这真的是。
0: 泽南怎么躺枪了呢？
1: 不是，我这可能是跟我没刷车有关系。回头我也给你做个诗，真有意思啊。
0: 还有我行我素，我小的时候管那个就叫天星星啊。天星星，
1: 哎，就是他说的是刚刚咱们吃的那个黑星星嘛。
0: 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进入到暑期了啊，大家想想这孩子的用眼强度经过调查不降反升了。暑假作业、网课、电子产品使用的时间变长了，你就说小爱吧。
1: 哎，怎么了？
0: 就之前在考试之前一直控制使用手机嘛。这两天手机就天天在他手里。晚上我都收不回来了。
1: 哎呀，
0: 我要一收那跟我急眼。
1: 真
0: 不，好不容易放假了，你还不让我看一看？
1: 哎，真不乐意。
0: 哎，就是让眼睛更容易疲劳了。近日呢，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北京地区网站联合辟谣平台等单位共同发布了6月份的科学留言榜，其中就有一些关于视力健康的一些误区。有一种说法说晒眼皮能治近视，这是真的吗？晒眼皮，那我都挡上，我就把这眼皮晒上啊。
1: 哎，你说就是晒整个把眼皮晒上就能好吗？医生表示了，说这晒眼皮呢是把这个眼睛闭上的啊，这个强光线呢会被眼睑呢大幅的削减，而且呢根本啊达不到这种刺激视网膜分泌有效因子的这样的一个阈值。与此同时呢，闭上眼睛也无法实现进行远眺啊，而且呢睫状肌呢也无法得到放松，自然 起不到缓解近视的作用了。而且呢，除了如此之外呢，也提醒大家哈，咱们这个无效晒眼皮，大家呢还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你要注意。虽然呢是闭着眼睛，但是呢，像红外这个远红外光啊，它依然呢可能会通过眼皮呢直接伤害到咱们皮肤，甚至到咱们的眼内啊。保持这种裸露的这种照射呢，也会对眼睛的功能造成一定的损害。
0: 就是如果真性近视一旦得上了，你就没有办法去治了，你只能是通过手术去治疗。
1: 手术的话也可以解决，是不是？
0: 对，但是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啊。那哈尔滨眼科医院建院20周年的院庆暑期呢，近期就开展了近视手术的专项活动。高考完打算做近视手术，或者说有征兵打算、考公打算的学子和家长，千万别错过暑期特别的活动。这真的现在也成了高考之后的几件套了。
1: 对呀、
0: 我侄女就是高考完了之后去做了近视眼手术。
1: 是未来做规划吗？
0: 是的。那黑龙江省近期手术专黑龙江省近视手术专家爱尔眼科张燕院长携专家团队，以海量的摘镜经验为近视朋友定制专属方案，更有最高减免6000元的全年最大的近视手术限时优惠。哈尔滨爱尔眼科总院近视手术的咨询专线，大家记好，是0451-8881-0988，0451-8881-0988。
1: 是哈。北京时间的8:16节目正在直播，也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咱们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识别号来随时留言。
0: 大家咋那么逗呢？
1: 就刚刚有听友问了，说这个玉米啊，就是说
0: 我定完了、
1: 啊。现在那啥，你姑鸟是怎么卖的？内蒙古的姑鸟挺甜挺大那个，还有那个哥伦比亚。
0: 我们没有渠道啊。
1: 各位啊，大家你要记住，就是商业模式永远都是在一瞬间。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有咱们的听友，或者您是孤鸟的种植大户，抓紧时间与我们联系，
0: 赶紧联系啊！
1: 我们考察过后没有问题，也可以进行上架。
0: 但是这玩意儿，你说它这个一亩地能产多少啊？够咱团的吗？
1: 量确实少，所以说呢，在打造精品嘛，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也是
0: 联系我们啊，联系我们。
1: 不光下沉市场，我们也做高端市场，
0: 卖哥伦比亚龙珠果。
1: 但是说实话，在咱们节目确实有品质、有保障的。好产品特别特别多啊！
0: 是的，大家可以持续来关注哈。暑假到了，如果说您还在纠结带孩子这成天上哪玩啊，天天搁家闹我哈，
1: 是，
0: 您不妨您就领他扎到哈尔滨极地公园，吃喝玩都有了。地铁2号线太阳岛站直达，孩子可以开心的玩上一整天。这个夏天呢，极地公园也是放大招了啊，门票升级季卡，让大家畅玩3个月不限次数的超值体验，暑假想去就去。
1: 这里为大家准备了王牌表演，一个都不要错过，此生必看的白鲸秀、海洋之心。还有高能到炸裂的海豚秀、东北爆笑海狮海象脱口秀、唯美的水舞秀和梦幻美人鱼，视觉震撼直接拉满，还有可爱的北极熊和企鹅等极地动物，海洋馆里还有小熊猫馆，这里有可爱的小熊猫啊，可这个超可爱超治愈，还有全景海底隧道，达到了270度的深海奇观，沉浸式的感受，独一无二的极地欢乐度假时光。
0: 另外呢，还有全新开放的喜悦镜创意休闲空间，每天晚上都有歌舞派对和极地动物明星遛弯互动，宠物友好，您可以带着家里的小狗一起逛啊。还有如果您喜欢拍照打卡的话，一定不要错过全新升级的摩洛哥蓝色小镇 2.0， 沉浸式的浪漫蓝调，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儿。还有美式复古风咩咩农场也免费开放了，跟牛仔 NPC 互动，逛文创集市，品美食，和小羊亲密贴贴，大人孩子都玩不够。
1: 这里还为您准备了极地公园300名员工纯手工打造的时空幻境啊，也是诚意度拉满了。深渊镜主题空间，咱们凭有效的门票就可以免费入场了，脑洞大开，创意无限。记得在这个夏天啊，咱们乘坐地铁2号线直达太阳岛站下车，来到园区里边，可以跟可爱的极地动物一起嗨翻这个夏天吧。

0: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1: 好了，8:19，925交广早高峰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
2: 各位好，我是泽南。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提醒大家，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包，可以说是所有女孩子们，大家呢都一定会特别喜欢的，来自于 MLB 的潮牌，而且这是国际大牌了。说实话啊，在这个老花包界的顶流呢，就要这款 MLB 啊。他家的这个包呢，为大家准备的是复古学院风，而且上面搭配了这种立体的独立刺绣，它不是印上去的，是真正的刺绣包，所以呢，瞬间也把复古学院风给您拉满了。今天带来呢四种款式，像是托特包，还有这个斜 logo 的托特包，视觉感直接拉满，以及波顺的包，还有单手的这个单肩包，都为您准备了。价格呢是299元起，前20名下单的朋友还赠送给您这种棒球帽一顶。这个棒球帽也是 MLB 家经典的一个主打产品。今天呢我们不卖，直接送您。现在下单包包，直接赠您这款价值269元的棒球帽，买一个包送一顶帽子，买两个包送两顶啊！大家呢依次类推。现在呢每款包啊只有100个现货，您马上关注咱们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进行下单。有朋友之前问说这个包的帽子，这个帽子送的颜色能选吗？
1: 可以的，
2: 可以挑选啊。帽子颜色也是可以选的，你可以跟着包搭配，跟着服装来进行搭配啊。
1: 就宠你，
2: 对，怎么着都可以哈。MLB 的这款包在官网或者专柜当中，这个价格基本上都在1000元左右啊，很少有优惠。925交通广播今天就给您。咱们就是任性啊，就回复一个字儿包，赶快挑选自己喜欢的样式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个字包，马上下单。

0: 呼叫大队长，呼叫大队长，公安交管问题别发愁，大队长在线来解忧，路况咨询，出行建议，政策解读，您的需求我们直达。 FM 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推出交广早高峰每周三特别策划呼叫大队长正式上线，每周三上午8:10至8:30 FM 90.4哈尔滨综合广播，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同步并机直播，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或者通过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交管大队长为您现场解答。呼叫大队长，畅通冰城，我们一路同行。
1: 慢一点，请慢一点。好了，北京时间的8:2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那进入到了每周三的固定板块呼叫大队长了。各位好，我是周瑾。
2: 各位好，我是泽南。
1: 咱平时出门啊，你是不管是开车呀、步行啊，还是骑车，其实最盼的就是路畅通，走得安心。那这些出行体验的背后，其实藏着我们交管部门默默下的功夫啊。那今天我们在直播间就特意请来了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大队的副大队长江峰，来跟大伙儿好好唠唠咱们今年市区里的一些路口改造啊、交通组织优化，还有交通信号灯配时等内容，还有就是大家最近在节目当中提出了一些出行的难题和意见建议啊。首先我们欢迎警官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请江队长来。

0: 车模，大家看一下啊，特别漂亮，拿在手里特别坠手，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积极来进行提问或者来留言，
1: 很有质感哈，
0: 是很不错啊。
1: 好了，我们进入到这个节目当中啊，其实好多朋友都知道，咱们交通秩序管理大队呢是专门给咱们全程的路网通经络优化出行体验的一个核心部门啊。最近呢，可能有不少朋友都感觉到了，就是家附近的路口走着比以前更顺了，好多以前呢比较容易堵的点，现在都不怎么堵了啊。我们想再问问江队，咱们今年在路口治理这块都推出了哪些便民的新举措呢？
2: 嗯，好的，主持人，确实是，就近两年以来呀，我们秩序管理大队，在这个市公安局和支队的这个正确领导下呢，我们按照这个稳步求发展的这种既定目标，逐一的推动城市交通精细化管理的这些难题的破解，集中呢整治了一批问题隐患路口，还有优化了一批城市路网的一些关键性控制性的路口，也推出了打造了一批这个秩序良好、环境友好的一些精品路口。
1: 嗯，
2: 这其中呢就给大家主要介绍我们今年以来的几项主要工作。
1: 好，
2: 今年以来呢，我们主要是集中改造了几处这个交通拥堵难点、交通节点的几个交叉口。
1: 嗯，
2: 这其中就包括改造这个学府路和康宁路的这个五岔路口。
1: 嗯，
2: 还有呢，改善这个滨江街、太古街不规则交口的这个通行模式。
1: 嗯，
2: 还有呢，优化了这个文景头道街和文汇街这种通行不畅的多个交通组织方案。
1: 嗯，
2: 通过这些交通工程手段和措施呢，我们这些路口的通行效率呢都得到了较大的提高，通行的安全性也明显得到提升。之前呢，车流交织情况、交通拥堵情况、通行缓慢的现象呢都有了明显的改善。
1: 嗯，
2: 同时呢，我们也对比这个互联网的这个出行数据啊，我们研判了高德、百度等等的出行数据。
1: 嗯，
2: 然后呢，在这个阳明滩东湖路、在哈尔滨大道与中兴大道、在学院路、哈平路等等七处路口流量失衡的这些路口呢，还建设了这个可变的导向车道。
1: 嗯，
2: 通过设置 LED 车道的指示屏，动态的调整导向车道的车道的通行方向的分配，最大化的提高了这个路口资源的利用效率，提升驾驶人的出行感受。
1: 嗯，
2: 其实呢，总而言之呢，就是为了打造一个那个平安顺畅的通行环境呢，我们一直在设置包括改善这些路口的不合理的交通阻滞现象。
1: 嗯，确实是啊，有的时候走到那个友谊西路的时候，就是因为它那个交通显示屏是可变那个车道，特别的清晰，你开车还离很远的地方就可以看到这条车道是可以左转还是可以直行的，我们可以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这个行程哈。可能最近不少朋友都发现了，就是咱们路边围着这个围挡的施工点越来越多了。没错，这暑期一到呢，咱们哈尔滨的地下管网改造啊、市政路桥建设呀、还有水电气热这些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工程全都进入了赶工的高峰期。那我们正好也想请这个江队给我们大伙支支招，如果开车路过这些施工的路段的时候，我们怎么组才能不添堵还更安全呢？
2: 嗯，确实是，随着这个暑假的到来呀，这是每年呢我们那个城市市政道路那个各种管线建设呀、道桥修复的一个集中期。
1: 嗯，
2: 这个期间呢，我们就是也是跟各个施工单位啊，我们提出了我们这个建议和要求。
1: 嗯，
2: 要求他们第一是要把这个符合条件的这些施工点位啊、时间呢、窗口期都尽量安排在暑假里来作业。
1: 嗯，
2: 平时咱们上班流、上学流、车辆集中的时候呢，尽量的减少作业，减少作业的时间和空间。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在这儿呢，借此机会呢，提示广大驾驶人，在这个施工密集期呢，第一是要注意这个施工道路周边的这些临时增设的标志，这些标志呢可能与以往我们经常走的路呢路边的标志不一样了。
1: 嗯，
2: 突然可能是左侧出了一些标志，右侧出了一些标志，尤其是有的标志还在围挡的附近。
1: 嗯，
2: 这样就需要大家呢对这个区域呢提前有这么一个了解，最好呢是提前规划这个出行路线，同时呢利用这个互联网的这个导航软件啊，包括自己平时走的熟悉的路线呢，提前规划，在临近施工路段的附近呢，还一定要减速慢行，按照这些临时标志的指示方向通行。

0: 因为这些指示方向呢，有的可能是临时有所调整，
1: 嗯，
0: 变成单行了、双行了都有可能。
1: 嗯，
0: 第二就是我们的提醒呢，还是驾驶人呢，多这个关注一下，咱们这个925的一些信息啊、公众号啊，
1: 嗯，
0: 包括这些施工的信息，我们都会在各大媒体上及时发布，这样呢就是及时了解。避免呢这个误闯误进这些施工路段，造成自己的通行不便。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施工路段通行期间呢，大家一定保持这个理性平和。由于施工路段的这个道路可能狭窄，通行可能受阻，部分时段呢可能会出现缓行的状态。
1: 嗯，
0: 所以请大家呢，第一是不要乱鸣笛，第二就是减速缓行，互相避让。
1: 嗯，江队说的这个其实我也深有感触哈，就是再往前几年，就大家总会觉得一到这个九月份孩子开学了，有些路段就开始施工了，但今年我们把很多路段的施工都给它移到了我们的这个暑期里面，趁着孩子们还没有开学，路面上交通压力没有那么大的时候就开始组织施工了哈。我们也感谢江队给我们今天带来的这几点提示，真的是特别实用哈。大家一定要留意施工路段的这个交通标志哈。那接下来咱们就进入到今天我们的听众留言解答的环节，这两天我们也是攒了几个大家的这个出行的一个诉求啊，我们请江队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咱挨个捋一捋。第一个呢是听友连富提出的，他说建议啊，能不能在道里通江街和大安街的街口，通江街上最左侧车道，能不能把地面标识改成左转加直行？想问一下，能不能帮忙调整一下？通江街和大安街，
0: 通江街、大安街，
1: 嗯。
0: 这块呢确实通江街属于道里的一个商业区的路段，
1: 嗯，
0: 近几年呢咱们这个哈市这个旅游火爆之后啊，
1: 嗯，
0: 这个外地游客也增多，交通流量确实增大，
1: 是，
0: 尤其是这个道里中心区，
1: 嗯，
0: 所以呢他这个听众提这个地方呢，我知道，
1: 嗯，
0: 确实是他现在是一条单独的左转弯和这个两条这个单独的直行，
1: 嗯，
0: 可以设置将左转弯设置为直行和左转的混合车道，
1: 嗯，
0: 这样如果说回去在天气允许的情况下呢，我们尽量安排尽快实施，尽快调整。
1: 嗯，好的，好的，感谢江队哈。嗯，还有第二个听友留言，这个是听友是 Milim 啊，他说，南岗区的二十河街、吉林街、龙江街、鞍山街、铁岭街，现在呢都只是单侧式化了停车位，但是另一侧呢就是天天几乎有车就是乱停，偶尔呢交警会来贴单子，但是违停一直是管不住。那交警不可能一直在那站着等着呀，是不是？尤其是路口随意乱停的车，特别阻挡转弯司机的视线。这些路呢堵车大半都是这个原因。他提了一个想法，他说，要是允许停车，咱们就能不能直接画上正规的停车位？要是不能让停，就彻底严管，把违停的问题根治了。想问一下，咱们这边就是有没有相关的规划？
0: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说，在咱们哈市呢，我们根据这个道路条件和这个通行流量的变化呀。我们也设置了这个一部分的这个交通违停严管街，
1: 嗯，
0: 尤其是像这个南岗的这个一大医院周边呢，
1: 嗯，
0: 交通流量较大，很多交通吸引源呢过度集中，
1: 嗯，
0: 这里呢就是有企业呀，还有这个医院呢，还有这个商场、商业中心，
1: 嗯，
0: 这些道路大部分都是单行道路，
1: 对，
0: 因为它的道路比较狭窄，
1: 是，
0: 它是。一侧是允许停车，另一侧是不允许停车的。
1: 嗯，要是再停车了，可能错车就比较费劲，就是过车就比较费劲了。
0: 对对，它单向也只能是通行一排车道，
1: 嗯，
0: 或者两排车道，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就是在允许停车的这侧呢，我们都施化了这个白色的这个停车泊位线。
1: 嗯，
0: 在对侧呢，不允许停车的这侧呢，也都增加了这个禁止临时或长时间停放的这种标志。
1: 嗯，
0: 可能呢，他这个听众反映的可能是有些路段。他觉得可能没看到标志或标线，
1: 嗯，
0: 这样回去我们抓紧排查，把整个路段呢再全部排查一遍，如果有缺失的地方，我们及时的增补。
1: 嗯，好的，
2: 好的，感谢江警官啊。
1: 嗯。
2: 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听友啊，名字叫做淘淘爸啊，他呢是住在关江国际啊，关江国际 A 区的一个住户，他呢希望相关部门呢能够在松浦关江国际的 A 区的二号门这个人行横道前面呢装一个减速带，
1: 嗯，
2: 因为呢从这个松浦大道呢往滨水大道方向开的车呢，过到这个人行横道的时候呢，速度特别快，基本不减速哈，而且呢几乎刹车都不踩啊，行人呢要等好久凑齐了人呢才能过这个马路哈，所以说呢安全隐患特别大，希望咱们呢能不能到现场来观察一下，是不是方便装一个这样的减速带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呢？
0: 嗯，好的，主持人，他是这样，
1: 嗯，
0: 就是这个听众反映的这个位置呢是一个没有红绿灯控制的那么一个斑马线，
2: 嗯，
1: 小区居民又比较多，
0: 对，主要就是用于小区居民，他在这个松浦大桥两侧那么。

0: 穿行桥下通间这么一个人行通道。
1: 嗯，
0: 但是确实有部分那个驾驶员呢，在这个临近斑马线前呢，可能这那个安全意识、守法意识不高，没做到车辆给主动给这个行人让行的这么一个规定动作，
1: 嗯，
0: 所以造成了这个行人出行就觉得车辆不太友好，车速过快，
1: 嗯，
0: 但是咱们这个他提这个减速带呀、啊，
2: 嗯，
0: 也是有减速带的这个使用的这个适用的场景和标准的，
1: 嗯，
0: 根据我们这些年在这个工作实践中发现，尤其是咱们这种东北的高寒地带。减速带呢，有的位置呢设置之后呢，会有一些弊端，比如说这个离居民区过近呢、啊
1: 嗯，
0: 旁边的这个居民的噪音影响啊，
1: 就一过光
0: 大，对对对，
1: 嗯、
0: 会有一些产生很大噪音，
1: 嗯、
0: 但也可能会对一些这个摩托车包括电动车不太友好，冬天打滑，
2: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呢也是在考虑一些在设置减速带的时候也很慎重，
1: 嗯，
0: 非必要的话呢，我们也是这个。尽量的这个采取科学的设置的方式，
2: 嗯，
0: 所以说他说这个位置呢，我们可以节目之后呢，我们到现场、
1: 嗯、
0: 到现场踏查一下，
2: 对，看一个最优方案、
0: 啊，对对对，选一个最合适的方式，
2: 嗯，
0: 来帮这个行人来解决这个过道这个
1: 安全的这个
0: 对通行体验这么一个问题、
1: 嗯。
2: 好的，
1: 好，感谢江队。还有个听众说，他说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有的时候呢在禁停路段等活儿，或者是这个接乘客的过程当中呢，不超过3分钟，收到违停短信之后，我马上就开走，会被抓拍吗？
0: 是这样的，如果这个有这个驾驶员收到在这个短信上收到这个我们那个短信提醒之后啊、
1: 哦，
0: 对对对、
1: 嗯，
0: 要求是务必在这个几分钟之内抓紧驶离，
1: 就是收到了马上就开走，
0: 没有问题的，对。
1: 嗯，好的，再来看一下 Yolo， 他说我想有一个建议啊，他说东大直接工大附中这块儿，从利群街到教化阶段那个红绿灯没有人行道，没有非机动车道，人和非机动车和公交车、私家车抢行一个车道的这个情况，希望交管部门能细化一下这个路段的交通啊。
0: 啊，确实，那个工大附中门前这个地方，
1: 嗯。
0: 每天在上下学期间，由于这个他没有专用的停车场，所以导致这个部分家长啊，他
1: 就只能停路边了，
0: 停在路边上、
1: 嗯。
0: 我们也给他设置了这个临时停车泊位。
1: 嗯，
0: 我们也有民辅警早晚高峰的时候在这儿人工疏导。
1: 嗯，
0: 我们那个中队呢，可以说是这个点位是他们辖区中队最繁忙的一个点位。
1: 是，嗯、
0: 大概得有4-5个人在那里维持交通。
1: 嗯，
0: 这样呢，我们会还是这个咱们这个节目之后呢，我们到这个现场，带着我们的辖区中队在一起，这个看一看这个门前，
1: 嗯，
0: 刚才这个听众反映的存在的问题，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会及时调整、
1: 嗯。好，感谢这个江队，他说的是从利群街到教化阶段那个信号灯的那个位置，就主要是这口这个地方。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那个。学校一出门右侧这个位置，
1: 对对对啊，江队对这个路段也非常的熟悉哈。最后一个问题是来自听友平凡之路的，他说想问一下征宜路和前后路交口市里往平房方向，强烈建议在最右侧车道能不能增加一个左转车道，否则呢就最右侧车道总有车从最右边往最左边并，造成整个路段的早高峰特别特别拥挤。感谢江队，说的是征宜路和前后路交口、
0: 是这个位置呢，我们之前呢也发现了有个别驾驶人呢有这个从这个最右侧车道往左侧变道这么一个需求，
1: 嗯，
0: 然后呢，但是它由于它相当于是横穿了下桥口的整个这个全辅车道，
1: 对，
0: 将近6车道，
1: 嗯，
0: 所以呢非常不安全，
1: 嗯，
0: 我们之前呢已经在这个最外侧车道呢增加了一个这个禁止这个
1: 左转
0: 这么一个标志，
1: 嗯，
0: 而且我们也提示他要求这个有左转需求呢可以直行通过这个前后路口之后呢在前面那个征宜路口不远处有一个绿化带，绿化带中间有个掉头口，
1: 对对对，
0: 那可以掉头，这样呢就大家通过这个稍微增加那么几百米的绕行，各车辆各行其道，减少这么个车辆交织，减少这个事故发生的隐患，
1: 也就是说江队其实在这个路段不用特别设置一个右转弯在这儿左转的车道，
0: 对，
1: 你再往前开一段就到一个掉头的位置了，
0: 因为呢这个地方的左转需求呢就是在早晚高峰那么一个特殊的那么一小时段，如果全天设置左转车道的话呢也会浪费这个路口通行能力了。
1: 好的，感谢江队，就是我们听友提出的每一个问题，这些路口在江队的脑子当中都是非常的熟悉的，
2: 就了然于胸了，
1: 一说那个地方然后江队马上就能意识到这个路段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啊。
2: 是的啊，
1: 感谢江队，那今天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利用有限的时间跟江队唠了这么多干货，从路口的这个改造新举措到暑期我们施工出行的注意事项，还有就是大家平时在出行当中的几个急难愁盼的出行问题，全部给大家进行了解答。我们特别感谢秩序大队的江队啊，把工作做得这么细。
2: 嗯，
1: 最后我们也跟大家做一下这个预告吧。我们下期的这个大队长节目会邀请到哈尔滨。

0: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南岗大队的警官做客直播间哈。
1: 嗯，是了，那我们针对于大家特别关心的，包括像是在十大夜市啊，还有各大商圈和景区周边的动态静态交通秩序的整治话题，同时跟大家呢深度来进行交流和解答，也欢迎大家呢随时拨打925交通广播的热线电话，直接呢打进的直播间，跟咱们的警官呢做进行这个诉求的提问，还有一些相关的内容。
0: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最后我们来公布一下中奖的名单，
1: 送给谁呢？
0: 大家看我手里拿的这个警用的摩托的车模，我们今天送给发来这个意见建议的这位朋友是平凡之路啊，不知道这个还有没有在收集前，
1: 是不是在听节目啊？
0: 对，把您的姓名、电话和姓名电话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行了。
1: 好，
0: 然后等我们的导播老师呢来给您这个回电话，告诉您什么时候来取啊。风平浪静说江队真是活地图，说哪儿都知道。
1: 哎、是啊，说咱们的队长确实是业务素质过硬啊。
0: 是的，是的，再次感谢江队。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再次感谢江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呼叫大队长，
3: 呼叫大队长，
4: 呼叫大队长，
5: 呼叫大队长，
6: 呼叫大队长，
7: 呼叫大队长。
8: 车架管业务不会办，事故快处快赔，流程不清晰，交通设施合理化建议，
9: 呼叫大队长，
8: 火速响应。每周三上午8:10至8:30，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大队长带您直击现场。FM90.4哈尔滨综合广播同步并机直播，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或者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您的一条信息都是城市畅通的密码。
9: 呼叫大队长，
8: 问题交给我，畅通还给您。

0: 925，早高峰快报。
1: 好，北京时间的8:46，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2: 各位好，我是泽南。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从20号起，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有关成员单位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
2: 再来关注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近日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
1: 多家央企日前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2: 继续来关注，交通运输部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运营货车更新报废，那重点呢支持更新新能源车型重卡。
1: 民政部近日印发通知，发布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名单，河北省河间市等20个地方实践做法入选。
2: 再来关注，商务部将修订发布家政服务合同规范文本，那修订家政服务机构等级的划分及评定等国家标准，支持家政服务按等级明码标价。
1: 昨天，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该药物用于治疗一型发作性睡病。
2: 再来关注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那未来10天呢，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有2至3个台风产生，那其中呢一个呢是将于27号前后影响我国华南地区。
1: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出台新版的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监督管理办法，将共享电动自行车纳入监管范围，规定经营者不得向未满16周岁人员提供共享电动自行车的服务。
2: 重庆本土车队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11号至13号举办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事上实现零的突破。
1: 21号，国际足联更新最新一期的男足世界排名，2026美加墨世界杯冠军西班牙登顶世界第一，阿根廷跌至第二位，法国、英格兰分列3、4名。
2: 再来关注，针对2026年世界杯决赛后阿根廷、西班牙两队的爆发的冲突，国际足联已任命一名纪律与道德检察官，就事件中涉及到违反国际足联纪律标准的行为展开调查。
1: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21号宣布，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已经连续4年保持女单世界第一。以上是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感谢您的收听。

0: 好了，这首歌是来自蔡琴的一首老歌，张三的歌，在早高峰送给大家啊。呼叫一下，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中得了我们哈冰秀演出票的这位佳言一行啊，您留的那个身份证号少了一位，您再核对一下，您的身份证少了一位，再发送一遍给我们啊。还有就是提示大家，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从昨天开始跟大家团购的这个哈研有机年苞米正在火热的预定当中哈。如果说您也想吃点新鲜的苞米，就是刚从地里掰出来的，您就能拿回去煮的苞米啊，您现在就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里，泽南手里拿到的就是这个苞米、我们给大家带到这个苞米，它不是那种就是外面裹着一次性的那个包装，然后都给你扒得特别干净的这个苞米，
1: 不是，
0: 从地里掰出来什么样到你就是到你手里就是什么样，
1: 带着泥土的芬芳，
0: 一层层的苞米哪有泥土，不是在杆上长着吗？
1: 是在上面的啊，
0: 一层层的那个苞米叶子还有这个苞米须子都在上头、就是小时候吃的那个苞米的原汁原味、你很少其实能在市场买到这么新鲜的苞米，为了让大家吃这一口新鲜，咱们现在定我们是周五的早上让工作人员到地里给咱去掰苞米，中午之前送到我们台里，然后这礼拜五的中午11点之后大家就可以来取苞米了，也就是说您现在订的苞米现在还在那个
1: 还长着呢，
0: 枝头上挂着呢、
1: 还没离开家呢，
0: 对、还没离开家呢，我们是周五早上现给大家掰、全程无农药没有化学化肥的种植，人工除草，就给大家带来小时候玉米的那个原汁原味新鲜的大苞米啊、
1: 是
0: 清晨采摘，中午送达，最大限度的锁住新鲜，您拿回去之后我们提醒大家一下啊，重点提醒，周五来取完之后你最好回家有时候你就有时间你就给它煮上、最晚上你要给它煮上、要不然它容易跑浆，就没有那么的好吃了、
1: 咱吃鲜的
0: 水开了之后大概是十几分钟就可以熟了，满屋都是玉米香、你是给它当早餐呢、或者你这个带一岁下午的时候加餐呢、或者是你减肥人士代餐吃苞米都很好、老人孩子都能吃啊。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价格，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哈研有机年苞米啊，是在有机的种植基地种植的，30岁只要78块钱。其实开始我们考虑这个价格的时候，想给大家带到90多，这30岁，那才合不到3块钱一岁，
1: 也挺便宜的、
0: 但是我们领导说，就要把最好的实惠给到大家，所以30岁，我们的哈研有机年苞米只要78块钱啊、买不了吃亏，你也买不了上当，买回去你就知道有多好吃了，
1: 确实好吃。
0: 就我们第一次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这个苞米，以前我们都是在那个就是我们的以前小程序里面做过那个、这个推荐。大家的小程序买过，反馈也都特别好，
1: 买的不错啊。
0: 对，还有就是以前往年我们相亲文化节、在我们那个大院里办的时候、我们也卖过这个苞米、但是第一次在节目当中带给大家啊，
1: 是了，
0: 78块钱，一共是30岁，82119002879973377，您现在订购周五就可以来取了，周五早上现给大家去掰苞米啊。
1: 好的，
0: 82119002879973377，82119002879973377。另外呢，暑期到了，大家如果想带着孩子和家人出去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就是省内还有就是省外分别有一个行程，省内近一点的是下周末，就是8月1号和2号，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带给大家的五常凤凰山的两日游。一宿我们是住在凤凰山景区的这个酒店里面啊。
1: 对了，那
0: 每个人只要465。
1: 对了，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呢，不光说465还有优惠，比方说您是这个年纪这个够了，我们中考考的考生，还有年龄够了，这个按照我们要求的话还有优惠，是399元，399元这个特色的优惠哈、所以如果想报名的话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
0: 还有我们暑期的桂林游啊，说到桂林那是山水甲天下的地方哈，8月5号带给大家6天5晚的桂林听友定制游，不进任何的购物店，没有车销，景区内的必销小交通全都包含，而且每天不用早起，您可以睡到自然醒，9点钟咱们才从酒店出发，每天都是上午9点才出发啊，整个行程非常的轻松自在。报名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这个桂林也特别适合带着孩子和老人全家一起出行的，很轻松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好了，那今天的925交广早高峰2个小时的节目到这儿和各位说声再见了，我们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哈。可以说如果您现在还在上班的路上，那您我们的节目虽然结束了、但您的一天刚刚开始哈。
1: 是的，
0: 也祝您今天好运，我是周瑾，
1: 我是泽南，
0: 稍后呢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的故乡我的城，稍后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

0: 办。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倒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好的，上午的9:02，欢迎大家，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周锦。今天呢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全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呢是28到31度。今天夜间主城区双城呼兰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区域多云，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0到23度。早晚时段呢还是以多云天气为主的，白天升温会比较明显，最高气温比昨天还热哈，昨天最高气温是30度，今天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1度，伴随着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天气，局地呢可能出现短时降水，整体降水的概率比较高，所以呢建议大家出门携带雨具，如果说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躲到安全的室内进行躲避。此外呢今天整体天气还是比较闷热和湿润的，大家外出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及时补充水分。好了，听众朋友，稍后的时间也欢迎您和我共同走进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稍后见啦。
2: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3: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好了，上午的9:07，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锦，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节目当中，了解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在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来互动留言，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您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在视频号里不仅能够听广播、看直播，实时的互动到节目当中，同时还可以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口的实时通行情况。直播现场路况电话8211-9002-8799-7337。高速提示，因为机种设备故障，绕城高速五星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母副高速牡丹江南到西湖秀段解除限速，母副高速牡丹江南到西湖秀段目前解除限速。

要说一进入到福田呢，哎呀，哈尔滨的凉爽真的是吸引了很多很多的游客慕名而来。盛夏时节，哈尔滨迎来了一年当中最舒适的旅游季，清爽宜人的气候，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独具特色的城市风光，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哈尔滨，开启了一场惬意的夏日之旅。最新发布的全国千万级机场旅客吞吐量的数据显示，在2026年第29周，也就是7月13号到7月19号这一周，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达到了56.2万人次，同比增长10.5%，增速位居全国千万级机场的前列，机场客座率达到87.3%。进入到夏季啊，我们哈尔滨的花海是一片连着一片啊。那昨天呢，记者来到了保健路148号院内，看到城区里啊一片观赏向日葵海已经迎来了盛花期，也算得上今年市区最早绽放的向日葵花海之一。不少市民呢是专程赶来赏花拍照，抓住这份夏日独有的金色浪漫。向日葵呢，属于菊科向日葵属一年生高大草本植物。向日葵又叫向阳花，有着非常美好的寓意，它始终是追着太阳转动的，花语代表着忠诚、阳光、希望与勇敢，象征着积极向上、满怀热爱，向着美好不断前行。也正是因为这份向阳而生的特质，一直受到大家的喜爱。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到的这片向日葵最佳的观赏时间呢，就是在7到8月份，属于难得的夏日限定的美景。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如果在保健路附近，可以去到保健路148号院内去看看这片目前正盛的向日葵花海。

0: 好，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思南的一首歌，叫《白驹》啊。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哈同高速集贤站到双鸭山站去往哈尔滨方向解除封闭，恢复正常通行了。哈同高速集贤站到双鸭山站去往哈尔滨方向解除封闭，目前恢复正常通行。
1: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0: 刚才看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朋友叫景辉啊，他说想问一下，最近九二五有什么出行的旅游项目吗？有两个啊，一个是比较近的省内五常凤凰山的两天一晚的行程，还有一个是桂林的六天五晚的行程，我一个一个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呢，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在下周末我们今天刚刚开始宣传的凤凰山的行程，这个凤凰山的团啊就25人，而且据了解现在有20个人的团队已经来报名了，可能只剩下3到4个名额了，因为刚才还有位听友报名了啊。所以这个凤凰山的行程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您抓紧时间拨打8799-7337、8211-9002，下周末8月1号和2号的凤凰山的行程啊，盛夏已经到了，正好出发。那漫长的暑季，别在生活局限在方寸之间了，欢迎大家跟着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起去到凤凰山避暑，登龙江第一峰，探秘百米瀑布群，逃离城市的酷暑。8月1号出发，2天1晚。周末的好时光，全家可以轻松出行。现在呢，也正是凤凰山全年景色和体感双佳的黄金期，坐拥4A级景区、国家森林公园等4重国家级资质啊，5万公顷的林海，1696.2米的龙江第一峰，森林覆盖率超过了90%，负氧离子爆表，夏季比咱们市区里要低个8到10度啊，那也是哈尔滨周边顶级的天然氧吧和避暑胜地。这次行程呢，我们带着大家打卡两大核心景区，一个是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咱们去看一下亿万年前冰川遗留的高山石海啊，真的到那儿就感觉到人类真的好渺小啊。另一个核心呢，是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凤凰山大峡谷，总长1000米，落差近1000米，人称是百瀑沟啊。另外呢，全程我们安排东北地道的农家菜，小鸡儿炖榛蘑，圆蘑扣五花肉，东北大丰收锅包肉，大锅炖花鲢鱼，溜肉段，应季的山野菜，顿顿不重样。省内的行程全部都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挨个地方走，挨个饭店去试菜，给大家订的这个菜单，还有住宿的地方，包括我们去玩的景点，所以都是我们用心为大家安排的。大家放心，全程没有自费，没有购物，交通、门票，3个正餐，1个早餐，住宿、导游一价全含啊！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咱们入住到是景区内的凤凰大酒店，就免去了奔波，推开窗户就可以看到山了。很多人去这个凤凰山旅行的时候，可能会在山脚下住一个民宿，条件不是特别好，有的还是室外的厕所。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凤凰大酒店啊，住宿条件还是可以的。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听友暑期特惠价，每个人是465块钱。其中如果说有老人、年龄65岁以上了，还有不到1米2的孩子，以及今年应届中高考生和2位家长，都可以享受我们925专属行程福利价格，每个人是399元啊。提示一下，2026届的中高考考生一定要带着您的准考证还有户口本，本人及2位家长同行，可享每位考生现享一次这个优惠啊。8月1号出发，2天1晚，名额有限，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

啊，这首歌是来自九合的一首歌，叫《逍遥戏》，送给大家啊。刚才好多朋友还在我们节目当中输入包，早高峰的时候就抢了两个小时了哈。大家可能对这个夏季我们出行搭配的这个包包啊都很感兴趣哈。一到夏天，这衣柜里的短裙啊、短裤啊、碎花裙全都翻出来了，却好像总感觉少了一只合适的包来搭配。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挖到宝了啊，给大家带来的是明星同款、时尚潮人们都在背的 MLB 经典复古的老花包。要说到 MLB 这个包啊，那真的是包治百病哈，闭眼入不踩雷。横版的托特包，如果说您日常需要带着电脑啊或者 iPad 出门的话，您选它就没错了，容量特别大，还附赠同花色的零钱包，大包小包叠搭啊，层次感瞬间就拉满了。 T 恤短裤你一挎那就是街拍范儿。26年新款的单肩手提包，如果说您是追求慵懒法式风的女生，您就看这里啊，黑色灰色两个颜色都百搭，吊带裙儿、阔腿裤随手一拎就很有味道了。小个子的姐妹们记得选一个短肩带款的，更显挑高啊。还有就是波士顿包，通勤约会想一只搞定的，您就可以选它了。包型立体不塌，浅色还有这个黑色的都非常的耐看。衬衫高腰裤你就配上它，利落又有气场。还有斜 logo 的托特包，奶油色温柔啊，黑色酷飒，日常轻装出街首选它没错了。日常通勤的话，您背一个横版的托特包或者是斜 logo 的托特，方正立体的包型，电脑文件轻松收纳啊，搭配简约的衬衫和通勤外套就可以了，从容大方，干练得体。如果是约会逛街的话，不管呢是和闺蜜逛街还是赴浪漫的约会，老花的单肩手提包或者是波士顿包，那都是氛围感拉满的利器啊。今天给大家带到的这个 MLB 的这个包，不管您是送生日的惊喜啊，还是选节日的礼物啊，都非常的合适。如果您到专柜或者官网可以看一下，一只包基本都1000多。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连500都不要啊，只要299元起，前20名下单的朋友我们再送大家一顶棒球帽。如果您到 MLB 的专柜，你就会发现他那一顶棒球帽也得200块钱左右哈。这款棒球帽官网单买还要269呢，今天我们免费送，买两个三个可以再享折上折，到手更划算。海外直采正品保真，限量福利，每款只有不到100个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包就可以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包就可以了。

这个微信加好，然后在八月初的时候呢，我们在八月五号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桂林游，之后呢可能还会有其他的行程，但是要等具体的安排，现在只有一个八月五号的桂林游，这个是六天五晚的行程啊，也是我们给听友专属定制的，不进任何的购物店，不耽误咱们游玩的时间，没有车购，景区内的必消小交通全都包含在咱们团费里面的，而且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带队，每天都是上午九点才从酒店出发的，去到桂林啊，拒绝早起赶路，行程是张弛有度的，真正把轻松自在还给旅途。而且其实这个行程因为它每天出发的时间比较晚，相对来说比较轻松，所以呢其实可以带着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全家一起出游啊。尤其说到这个桂林六天五晚的住宿真的超级超级棒，会给您的行程添彩儿。一共五天晚上嘛，咱们四天晚上是住在希尔顿酒店的，那一提希尔顿大家都知道了，国际连锁是不是啊，那个环境也都非常好，四天晚上住在希尔顿酒店，推开窗户就可以看到桂林的山景和烟火，然后呢希尔顿酒店的早餐又特别好啊，所以说四天住希尔顿，另外一天晚上这不五天吗，还有一宿咱也不将就，给大家升级为阳朔的五钻酒店，就在西街附近啊！你逛完西街直接就可以回到酒店，回到房间里休息了。那这个桂林团8月5号出发六天五晚的，也是我们从来没有做过的暑期住希尔顿住五钻酒店的这个价格，每个人只要4999元啊，4999元。桂林的精华景点啊，坐三星船游漓江，还有银子岩、月亮山、阳朔西街、玉龙河和多人竹筏漂，还有象鼻山、日月观、日月双塔外观、七星公园、王城东西巷、荣山湖，还有赠送给大家山水间的表演，这些通通都会有的啊！每天都是上午九点才从酒店出发的，非常的轻松啊！最好的暑期，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去到桂林，八月五号出发，六天五晚的行程，往返都是乘坐飞机的。我们暑期只有这一个小团啊，只有这一个小团去到桂林了，记好报名。微信151-4600-2602，直接加微信就好了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如果说之前您去过桂林啊，或者说想问一些其他的地方，您可以先把我的微信加好，然后呢，等着出了新的行程之后，我会立刻发朋友圈的，或者您听节目之后来直接私信我就可以了啊！151-4600-2602，大家可以加微信，我把桂林的详细介绍，还有每天的这个每日的行程发送到您的手机里，您可以详细的来看一下，记好微信号151-4600-2602，151-4600-2602，直接加微信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

0: 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2: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好了，上午的9:33，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半点回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呢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九。哈尔滨市今天白天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呢是28到31度。今天夜间，主城区、双城、呼兰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区域多云，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0到23度。最近呢，大家在市场上或者早市上有没有看到孤鸟集中上市了呢？近日，哈尔滨本地孤鸟果集中上市了，在道里透龙市场、南岗区中兴街早市、家乐农贸市场等多家市场以及商超内，黄澄澄的小灯笼状的孤鸟果被摆放在了最显眼的位置，零售价呀普遍在12到18一斤。不少商家打出了本地头茶孤鸟童年怀旧味道的招牌，吸引市民驻足选购。不少70、80后消费者感慨啊，过去种在田间地头随手能够摘到的国民野果，如今这个身价呀已经从当年几毛钱一斤大众消费的小食，变成了售价10多块钱的小众特色鲜果了。作为东北本土极具代表性的特色浆果，孤鸟在哈尔滨有着深厚的民间消费基础。曾经几毛钱就能买上一大兜，既是孩子们酸甜解馋的零嘴，也是不少人童年自制口哨的专属玩具。上个世纪80年代，咱们本地的孤鸟啊，才卖到1毛到3毛钱一斤，是当时名副其实的平价国民小水果。可如今呢，在哈尔滨的生鲜市场上，这孤鸟的价格早就已经今非昔比了。记者走访市场，看到本地电商平台和线下的农贸市场公开的报价来看，今年夏季头茬本地孤鸟主流零售价稳定在12元以上啊，就是一斤基本上是在12元到18元之间。品相优良的人工种植的大果，如果再给它放到一个礼盒里面，礼盒包装的售价得达到30块钱以上。虽然在黑龙江绥化、兰溪等孤鸟的主产区，产地端的收购价每斤才5.5块，但是加上人工种植、采摘、分拣等成本，就大幅推高了终端的售价。市场供需结构的变化是孤鸟从大众变小众的核心原因。据经销商介绍啊，这孤鸟虽然已经实现了人工种植，但是采摘完全还得依赖人工。因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孤鸟它皮儿特别薄啊，容易碎，鲜果又不耐储运，规模化的种植门槛就比较高了。那从消费端来看呢，现在孤鸟的消费呈现出了偏好加上尝鲜儿这种双重特性啊。据家乐农贸市场的摊主介绍，买孤鸟的大多呢是以35岁往上到65岁的这中间的区。

群体为主，单次购买基本都在1斤到2斤左右。年轻消费者则多被其流行起来的另一个名字，叫哥伦比亚龙珠果的网红标签所吸引。作为新奇的鲜果，可能也会买来少量的尝试。什么东西都在涨价哈，这哪是翻了一倍两倍呀？小时候卖1毛3毛钱一斤，现在已经12块钱以上了啊。高速提示：贺大高速林口到西湖秀方向 K265+900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行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提示过往车辆注意安全避让。风一样自由说连班啊，没错啊，从7点到上午10点钟啊。这里呢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锦。说到东北的特色小水果啊，那这个姑娘一定得算是一个。还有一个说到这个东北特色的，那可以用作当做主食，也可以当做平时的零食和水果，那就是苞米啊。以前小的时候走到大街上总听到有人吆喝热乎年苞米哦。那今天如果想吃到这口小时候的味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节目当中带给您了啊，来自哈研的有机年苞米。咱们哈尔滨黑土地种植的年苞米上市了，充足的日照滋养，每一穗苞米都是饱满紧实的，咬下去香甜爆汁，自带醇厚浓郁的玉米香气，就是小时候那个玉米味儿啊。全程没有农药，没有化肥种植，人工除草，带来原汁原味的好味道。我们跟大家保证做到的是清晨采摘，当天中午送达，最大限度的锁住新鲜。您拿回家之后啊，煮个10来分钟就可以了，满屋都是玉米香，这个玉米特别的好熟啊。您是当早餐呢，或者是这个下午加餐呢，或者是减肥人士代餐都特别合适，老人孩子都能吃，这个玉米特别的嫩，特别的新鲜。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回馈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路的支持，给大家带来哈研有机年苞米的超值团购福利。一份一共是30穗这样的苞米，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我手里拿的。您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大家看我现在手里拿的就是这样的一穗苞米。我们给大家做到的不是市场上的那种就是包着塑料包装的给你包好的那种苞米，是直接从地里摘出来啥样到您手就是啥样的。这个苞米裹着一层一层的玉米的外皮儿，然后还有这个玉米须子，都是特别新鲜的。现在这个稍微有一点蔫了，因为我们是昨天早上工作人员给我们掰过来的，然后昨天早高峰的时候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展示给大家了啊。所以拿到您手里的是当天早上现掰下来的新鲜的苞米，你用手一 K 那个苞米粒儿，我跟你说就爆浆，你别刺身上，就是特别特别的新鲜哈。回家你煮的时候提示大家，因为这周五大家来取货嘛，拿回家之后你一定要当天就给它煮出来，要不然这个苞米就跑浆了，就没有我们说的那么好吃了啊。一定当天你就给它煮出来，然后这个苞米这叶子您别给它扔了，你留几片，每穗苞米留个那个一两皮儿，它那个外层你带着那个苞米皮儿一块煮，味道更好，味道更好啊。然后苞米须子好像听友说也可以泡水，好像能降糖，这个咱就不知道了，是不是民间的偏方啊。所以大家如果想订购这个苞米的话，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价格。一份儿是30穗，我手里拿这么大的这个有机年苞米啊，一份30穗，我们节目当中只要78块钱，这是给大家真真正正做到的福利。一穗年苞米还不到2块6毛钱，而且是当天早上现给大家掰下来的新鲜的年苞米啊。87997337821190002，这真的是一年一度的舌尖上的美味，只有这一季啊。今天订购告诉大家什么时候来取，这礼拜五啊，礼拜五早上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地里把新鲜的苞米给大家掰下来，也就是说您现在打电话订购的这个苞米还在苞米杆上呢啊，还在那儿长着呢，这礼拜五早上我们的工作人员去地里给大家把这个苞米掰下来拿到我们的台里头，然后呢这礼拜五的11点之后
您就可以到华山路一号925的门市来取苞米了。不能给您邮寄啊，因为三十穗挺沉的，这运费就多少钱，咱整个苞米三十穗才78块钱是吧，您得自己来取啊。8799-7337 8211-9002，一共78块钱到手30穗苞米啊。回家之后啊，就你当天你就给它煮

出来，给它煮出来，然后你可以一岁或者是两岁放到一个保鲜袋里，你给它冻上，回头想吃的时候在这个锅里一腾，或者说你再一煮一蒸就可以吃了，非常的好吃，能够锁住它的新鲜啊。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

0: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1: 进入到七月份的盛夏了，春日绽放的紫丁香早已经褪去华容了。但是记者日前走访发现，如今呢，在咱们城区一些街路上的小叶丁香迎来了二次花期，一簇簇淡紫色的花苞次第舒展，为炎炎夏日增添了一抹浪漫的紫色，同时也延续了冰城独有的丁香的芬芳。记者在厢房区化轴路的街边看到，小叶丁香长势繁茂，枝头一边是含苞待放的紫红色的花蕾，一边是完全盛开的细碎小花，掩映在翠绿的叶片之间，微风拂过，淡雅的花香随风飘散。有不少居民表示啊，印象里，哎，这丁香不只有在春天开放吗？盛夏时节还能看到丁香花开，格外的惊喜。园林专家跟记者说啊，小叶丁香又名四季丁香，也叫二度梅，最大特性就是一年分春夏秋两季开花，春季依托着越冬花芽开花，花量大，花期比较集中。夏季二次开花呢，是由当年的新生枝条分化花芽而孕育而成的，花量虽然不及春天的繁茂，但是胜在花期灵活，恰好填补了盛夏花卉景观的空档。如今呢，哈尔滨湿温度是温度和湿度都比较适宜，养分供给比较充足，所以城区里的一些区域的小叶丁香正在花开二度。

记者走访发现，这小叶丁香啊，在哈尔滨市分布范围远远不及紫丁香广泛。在哈尔滨城区，小叶丁香由于耐修剪性等特长，常常呢是被打造成像道路的绿篱和庭院景观的灌丛。哈尔滨依托丁香不同品种错开开花的特点啊，科学搭配着栽植的布局，也让槟城的花香从五月份一直延续到了盛夏。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市。

明天的烦恼就交给明天吧。如果大家在暑期想出去玩一玩，放松一下心情的话，那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八月初带给大家的两个行程您要记好了啊。如果说只有周末两天有时间的话，欢迎大家跟着我们去到五常凤凰山。我们这个行程是下周末八月一号和八月二号两天在凤凰山住一宿，那一宿咱们是住在景区里面的凤凰大酒店，包含三个正餐一个早餐，然后呢来回的这个交通，还有就是景区的门票，包括一些服务在里面啊，没有什么其他的购物了，每个人只要465块钱，带着大家去到凤凰山，也真的是适合到凤凰山去避暑，它里面的那个温度要比咱们市区里面低个8到10度左右哈，所以这个下周末的行程凤凰山，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另外呢，这孩子好不容易放假了，如果您想请一个年假带着孩子一起出发的话，欢迎大家跟着我们去到大美桂林。在8月5号我们还有一个6天5晚的桂林游，带给大家纯玩，不进任何的购物店，没有车销，没有景区内的一些交通啊，景区里面必须需要做到的小交通咱们全都包含了，而且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带队，每天都是上午9点才从酒店出发的，您不用早起，可以睡到自然醒啊，真正的把轻松自在还给旅行，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可以轻松跟着一起出去玩。而且需要重点强调的是，我们这个桂林游住的条件特别好，全程入住4晚希尔顿酒店，推开窗户就可以看到桂林城的山景和烟火。然后还有一天晚上嘛，我们给大家加码升级到了一晚阳朔5钻酒店，也不比希尔顿差的。逛完浪漫西街，我们直接就可以回到房间里休息了。而且这个价格也是我们最近一直没有发过的暑期桂林的专属价格，只要4999元啊，4晚希尔顿，1晚5钻阳朔的酒店。报名微信您记好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8月5号出发，一共是6天，住5个晚上啊。925的工作人员带队，从来没有过的暑期听友特惠价4999。这个团只有10来个人的一个小团 VIP 团啊。感兴趣的朋友加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151-4600-2602。另外呢，想要订我们这个哈研有机年苞米的听友们注意了啊，这今天是倒数第二天了，后天早上你有时间的话，后天中午就要来取货了，所以要订的话趁早啊，8799-7337-8211-9002，一共30岁一份，只要78块钱啊，8799-7337-8211-9002，打这部电话就可以订购了，哈研有机年苞米啊，都是带着这个玉米的叶子和玉米须子从地里现掰下来的苞米，30岁78块钱，2.6元一穗，大家想你在早市能买下来吗？有机的年苞米啊，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锁定收听。稍后呢，欢迎您收听由小哲带来的925汽车玩家。最后提示一下路况，严于吉说通乡街由进乡街往三大动力路的方向有2台 SUV 相挂肇事，影响交通。通乡街由进乡街往三大动力路2台SUV 相挂肇事，影响交通。感谢严玉吉。好了，听众朋友，稍后呢，欢迎您收听小哲带来的925汽车玩家。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0: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忘。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1: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打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2: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1: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3: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修车、养车，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各位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啊，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留言即可。好，那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4: 今天天气怎么样？
5: 925天气早知道。
3: 好，今天白天的夜间呢有小雨，偏南风微风吧，白天最高气温呢是31度，最低气温是21度。明天白天又多云，夜间小雨，偏南风微风，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31度啊，最低气温是21度啊，各位注意天气变化。好，欢迎天天向上啊。好，那么大家有车辆方面的问题啊，想选新车呀，还是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事儿，都可以通过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还有就是这个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啊，大家如果想考驾驶证啊，无论是这个高考的大学生啊，还是这个现在应届的这个大学生回家放暑假的啊，那么大家呢都可以享受到1688的这个价格啊，就是如果要是有想考驾照的，可以直接跟老姜联系。现在报名的人呢啊，确实还是比较多啊，那么好多的这个考生啊，那么通过咱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呢报名啊，那么没有一些隐形消费啊，啊，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事儿啊，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有这方面的需求，你可以直接的加老强的微信就行了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直接加老强微信。大家如果要是有想选新车呀啊，或者是评估二手车的问题，可以直接的拨通直播间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还有就是检车呀、检证啊啊，那有想检车检证啊，这个日子到了啊，那这个不知道怎么弄，哎，你也可以找老姜啊。那么现在我看了一下，昨天咱们有听友也找到小哲啊，我咨询了一下，170-180啊，基本上是这个价格。他可能自己检呢，应该就是220啊，能省个30-50块钱。对，基本上就这样。如果要是有检车的事儿啊，你也可以直接跟老姜联系啊。我昨天和前天呢，有这分别有几位好朋友啊要检车，所以问到老姜了。他给我一个表啊，无论南岗到里到外都有啊，都有这个检车站，给大家选择，都是这个内部价格吧，就算是啊。现在就170-180啊，那也就这样了。大家如果要检车，你就直接加老姜微信，他就把那个表发给你了啊。 13796678988啊，13796678988，直接加老姜微信就行啊，13796678988。

0: 还有就是考驾照啊，大家如果要想考驾驶证，你就直接跟老姜联系就行了啊。今天的佳敏老师呢，也就是大咖博文啊，还有谁严大夫也来了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跟他们来沟通和交流。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严双啊。关于车辆的维修的问题、保养的问题，还是在这个买了新车之后，对于这个车衣、车膜的选购问题呢，总之呢，就是关于养车、用车遇到的问题都可以参与节目。
2: 周老师你好啊，大家上午好。有选新车的事儿，包括在选新车过程中涉及到旧车的置换或者买卖交易，新车多省钱，旧车多卖钱，避坑不踩雷，多参与节目
0: 啊。行，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有这个方面的问题啊，想选新车呀、评估二手车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打电话啊，82119002和87997037，82119002、87997037。长城 H 十那个订单，对不对？订单去了，那个预售那个价格出来了，博文。昨天我看到了啊，这个19号的一个消息啊，这个电话，这个、我今天才跟大家来分享。为什么分享这事儿呢？我觉得价格还可以吧，啊。它一共推出了四款车型，219800啊，214800，还有一个224800、234800的五座六座啊，五座1.5T 的 MAX 版呢，就是214800，还有1.5 Pro 1.5 MAX 六座版的，还有 UR 的一个六座版的，五座六座20多万，我觉得你看他现在我也整不明白，坦克300多少钱？
2: 坦克300燃油版起步新款是199800，插混呢是25万多，
0: 25万多，它21万多，
2: 它俩类型完全不一样，
0: 类型不一样是吧？那是硬派的呗，
2: 成本也不一样，成本会差很多。
0: 哦，那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长城 H10、H10 它的这成本可能会低一点呗？
2: 肯定是啊，它没有非承载车身，没有这个硬连接的传动轴和硬桥，
0: 没有那大架子是吧？
2: 对，差速锁和这个。后桥差速器它也没有，它是电那个前后桥电制的四驱，
0: 所以说它这个价格就比 H 不那个300就便宜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是吧？
2: 对，其实你拿它应该去比谁呢？比这个银河 M 九
0: 啊，银河 M 九，
2: 比泰七还小，银河 M 九吧，或者是比这个，
0: 它比泰七还小呢，哈，
2: 对，
0: 它是5米1.3，
2: 对啊。它比泰七大，泰七比它小
0: 啊，泰七比
2: 泰七4米9
0: 啊，对呀啊，
2: 你要去比像什么，领跑的什么，那个什么九啊，就这一类的，全尺寸的，它价格定的还不算贵，而且这预售价，正式这个价格的话，它肯定还有下浮，
0: 有下浮，我看了一下，都下浮几千块钱吧，219900，21万4800，22万9900，22万4800，23万9800，24万4800，反正就能降点啊。跟大家分享分享吧，值不值得买这车啊？我觉得这个长城系列的车型，现在确实这个越野车做的也还真的其实挺不错的啊。
2: 值得购买。如果你需要一个大空间，还喜欢这个硬派外观，但是不需要越野，不需要为这个非承载车身和这套为越野打造的这个硬件去多付出一些能耗的，你就看看这H10。它虽然跟 H9 长得很像，但是一个燃油一个插混，它俩技术平台完全不一样，但是就是在 H9 基础上给了你另外一个选择，就是新能源低能耗的硬派越野外观 SUV， 仅仅是外观啊，
0: 仅仅就是外观哈，行吧，它跟原来那个 H9 还不一样是吧？
2: 不一样， H9 也是非承载车身，
0: 车身哈，
2: 我建议这个看五座吧，
0: 看五座版本就行哈。
2: 续航低一点我觉得不重要，因为如果你就是纯市区行驶啊，家里有库，你天天能充电，它这个低续航这个我个人认为，你也够你开，因为它低续航 CLTC 是232公里，但是如果要是按 WLTC 吧，就是更严苛的测试标准来看，也得有个179，就这些，就即便是按170、180、190，它大概率应该也是磷酸铁锂电池，因为你从20万出头的定位来看，它不会是3元锂电，即便冬季低温不行也能跑100左右，但是日常哈尔滨这个城市就这么大规模，日常出行1天100公里，只要你天天能充电，它还是纯电车，所以说你没有必要为了要多出的那些续航上个6座，结果那6座第三排的实用性还极差，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看5座，入手成本低一点，性价比高，然后5座大空间更合理，续航只要纽扣有车位，它也足够你用。
0: 行吧，就是基本上你就看个五座就行啊，我觉得这车还挺好，空间。

0: 够大呀，出去玩也够用啊。有这个车辆的问题啊，大家可以继续的在微信平台留言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也可以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那个长安75 Plus 雨季卡升这样双卡顿，车门内有积水，车门那里有积水，还他说有那个有霉味儿。那你那个车门那里有积水，你给它通一通啊。那是那底下有堵吧，你给它通一通啊，找你自己就能通啊，这个东西啊。这两天啊，昨天有下急雨了，是不是啊？你开到道外阳光路二号啊，道外阳光路二号，你去
1: 疏通
0: 就完了呗，
1: 疏通
0: 就这么点事儿。
1: 对
0: 啊，对，疏通完你感谢一下严大夫啊。
1: 不用，不需要，这是举手之劳的事儿，
0: 不需要啊，这太假了，整的。
1: 疏通。
0: 对，我哎，不是，大家看看啊，就是你最近会有很多车。你看昨天有江北还是就是道外呀啊，很多地方下雨，有的地方没下。
1: 嗯，
0: 就是一场急雨下了以后，就天窗漏水啊，包括这个门板里面就有这种积水啊，特别是一些老车，常年你不整啊，不通就出现这个问题啊。所以说大家这个你们一定要注意这个事儿，时间长了门里边烂了啊，然后一开哗啦哗啦响啊。他有那个情况，那老车，特别那老油车啊，对，就那老油车就容易出现
1: 这个问题。老车算了，还加了一个老油车
0: ，对，你不能加电车啊，电车
1: 也没有老的，现在。
0: 对呀，电车没老的，它不保值。
1: 嗯，它其实车门里边这个有水啊，或者是排水不畅的原因，就是跟天窗原理差不多吧，就是堵了。
0: 这通通就得了。
1: 但是一般车门轻易都不堵。
0: 嗯。
1: 啊，因为车门的那个排水口啊。
0: 它在底下冲向、啊、那玩意儿，
1: 对，它那个是很大很宽，
0: 那是不是
1: 一个门大概至少得三个？
0: 你看那是啥玩意儿堵了？不是什么那个小卡片儿啥玩意儿的，
1: 对对，
0: 七七八八的
1: 有可能
0: 泡囊出了。
1: 对对对，就是那个只有名片。
0: 哎，你别说，
1: 那个、
0: 奇骏也这样。说我这老奇骏
1: 咋的了？
0: 也有堵的情况。
1: 啊，那就时间长了，透一透就好了啊。
0: 嗯。
1: 其实大家还要就不忽略一个啥问题啊？这个风挡下方的这个导水槽，也容易堵，
0: 啊，导水槽，
1: 对，啊，就是如果那里边的堵了之后的话，这个水就会也会冒到车里头，
0: 嗯哼，
1: 啊，就是这个怎么讲啊？风挡下方这个导水槽就是周围机盖的，
0: 啊，
1: 打开那个方位那个位置哈，
0: 嗯，
1: 那里如果一旦排水不畅，什么树叶了、树毛了、淤泥呀，堵了之后，这个水就会溢上来，从空调的这个进风口这个位置灌到车内室。
0: 你看看，
1: 哎，然后会导致空调鼓风机腐蚀生锈，
0: 就
1: 产生各种异响。
0: 嗯，这不好使。
1: 烧还概率低，就是一般就异响，就进水就是轴承上锈、异响、七七八八这些问题。
0: 七七八八的，你们就别整这玩意儿了啊！赶紧该疏通，看看你这个天窗啊。啊，门板呢？啊，因为这个雨季到了，所以说它就会容易出现这种问题，特别是五年以上的这个雨车辆啊，咱别说油车了，还是啥车了啊，就是都有天窗的啊，你们都要注意点啊。你们可以去严大夫那儿，让他重新给你下个管啊，下个管，大众的那些车型啊，老轱辘棒子，
1: 疏通一下，下个管，
0: 下个胃管，
1: 老轱辘棒子。还我现在我也挑挑你的形容词
0: 下
1: 老油车，
0: 下个胃管啊，就把这个管疏通是吧啊，老轱辘棒的车，
1: 一说到哎呀对吧，
2: 有些车那门板的排水口就设计的不太合理，
0: 对，
2: 稍微有杂物一堵，它把水流就是我观察过
0: 啊，
2: 那个啥车别说了，它那排水口是个方形的，
0: 方形排水口
1: 啊，是方的还挺多呢，
2: 很多是方的，
0: 嗯，
2: 一旦里面有杂质从排水口冲出来挂在排水口的时候，那个水出来之后不往下去，往上去，它顺着口上挂到杂物，再加上水的这个张力
0: 啊，它往上走，
2: 但凡流大一点它往上去，而且很多车的这个门板下面的排水口和门槛的高度也就一公分多，不到两公分，
1: 然后就躺车里去了，
0: 就躺车里
2: 了，然后这个水呢，它俩在门关上的时候跟门槛之间这个缝隙
0: 啊，
2: 加上水的张力，直接就顺上来，就顺着门槛就进到车里，悄无声息。
0: 一点，然后你刚好用的是360软包脚垫儿。
2: 对就。
0: 嗯。
2: 然后去了之后到严大夫又给你通天窗排水管，又给你通门板，
0: 啥你都看不着，那一点水进去。
2: 然后最后呢， 水源解决了，
0: 嗯，
2: 但是你的那个地毯

0: 下面一直是潮湿，
1: 对，一定是泡的啊！而且这个门关里面是
2: 啥车呀？
1: 啥车？那不能告诉你啊！啊，
0: 篮子，
2: 嗯，
0: 篮子辈儿，
2: 嗯
1: 嗯，你能猜着啊？
2: 这篮子，咱不猜了
1: 啊！
2: 就是还有个什么车，还是这个门板好漏水
1: 什么车？
2: 咱就说说
1: 什么车？
2: 说我宝来
1: 啊，
2: 大众宝来
1: 啊，那玩意儿没事，那随便说，那随便说。
2: 不是我没所谓，对不对？实打实说，事实就是事实，
1: 实事就是实事。
2: 哎，对了，
1: 啊、
2: 对不对？
1: 事实是
2: 拿不准的事儿，咱不敢说，是吧？还有一些这个日系车辆啊，他、的这个咱先说宝来，不说日系车辆。
1: 没事，你就铺开了说，够于一个小时用的了。
2: 这个宝来呢，早在这个零几年老宝来的这个时候哈、
1: 完了，从1880几年开始说
2: 了。没有
1: 啊！
2: 你一打开那个门板，那个后视镜那种工艺真好，真好啊！然后你打开之后，你看你在维修车门板的时候，它一个大铝板，铝的啊，铝板一圈螺丝拆了之后，那个大密封胶条啊，密封的非常好，然后它的玻璃生成器就镶到这个铝板上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等在后期出到这个所谓的新宝来吧，因为现在已经不是新宝来了嘛，已经更新迭代了。当年的那个时候的新宝来啊，就是圆灯那个，这我怎么讲？
1: 爷爷辈儿的那个，宝来，
2: 这个也不算爷爷辈儿的
1: 啊，
2: 就是继这个老款宝来之后刚出这款啊，当你把这个门板拆下来之后是啥呢哈？曾经的铝板没有了，是一层塑料布，啊。
1: 铝板改成塑料布了，
2: 对，然后它漏的就是当时这个漏水啊，就反复查，就以为是天窗嘛，对吧？后来人在车里把所有都拆空了，整个小板凳往里一蹲，外边使劲呲水，观察看哪漏，然后就刚观察到像刚才博文哥说的一样，从门板里边的水，哎，顺着门槛流到车里，
1: 哦，
2: 哎，
1: 从门槛就进来了，
2: 然后说这怎么办呢？拆看吧。等门板一拆开一看以后，它这个车门应该曾经维修过，维修的时候呢，这个塑料布它就揭开过，揭开过再粘的时候呢，那可能就
1: 不行了，
2: 粘不牢了，
1: 那个塑料布吧叫防尘袋，防尘什么什么玩意儿的那塑料布啊，人不叫塑料布，
0: 就是入门级车都是塑料布粘的黑胶，
1: 对，
0: 好一点车都是一整块的这个塑形的这个塑料板，扣上的，
1: 对，
0: 然后带这个密封胶条的，
2: 这个就是这种塑料布技术呢，早在
1: 那叫防尘布，
2: 再早之前是运用在一些这个日系的入门级车型，然后最后有这个是吧，这个怎么讲啊？你叫轻量化也好啊，是叫啥也好啊，哈。后来就是我万万没想到，后来我发现这个就是宝来的车也是这个样的啊，但是呢，总之就是它的问题解决了，就是这个塑料布破损了。
1: 哎呀，其实很多车都有这个问题啊，只不过大家没有发现，特别是为什么说老车呢？特别一些老的油车，它就会有这样的一些设计，而且年头长了，它必定会堵。车就是在外面风吹日晒的，难免它会有一些杂质流到我们的这个排水口当中。你别管是天窗排水口，还是说门板排水口，时间长它就会有堵的这种情况。一旦堵了以后呢，它就会渗到你的这个驾驶室内啊，不论是天窗也好，还是说这个脚垫也好，这个会有一些影响啊，或时间长以后会有一些味道啊，这个味道是很难很难把它去除掉的啊。为什么说水烟车一查就很能查出来？那有味儿啊，多少年多少年以后它都有味儿，
2: 就
1: 你趟过水的车它都有味儿，时间长了以后，对吧？所以说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对身体也有一定的影响啊。对，你可以直接去这个道外阳光路二号啊，大家有车辆问题就是道外阳光路二号啊，对，就不一定说找严大夫，道外阳光路二号一说车坏了，道外阳光路二号，
2: 还是
1: 道外阳光路二号，
2: 还是找我吧
1: 啊，直接道外阳光路二号啊，直接加这个严大夫的微信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直接加严大夫的微信就行啊，13604514456。这位朋友问说，这个极客的9X5座版的值不值得购买啊？问那个博文，极客9X，
0: 值得购买
1: 啊，
0: 就是在40万以上价位区间，
1: 40多万
0: 品牌的新能源高端 SUV。事实上，我认为首推的就是极客九 X。
3: 它那个有点像库里南，我记得。
0: 对，除了外观我不认可，就是
3: 库里南那个。

0: 外观嘛，
1: 不是说它不好看，是因为我认为作为一个品牌的旗舰车型，嗯，
0: 太超人家的了。
2: 不是这外观像库里南吗？
0: 你放库里都挺难的吗？
1: 对，就它都是这个效仿一个乘用车型元素，我觉得这个有点丢面，
0: 超大不进的。
1: 对，你不走个面，你丢面就不太好，啊，
0: 嗯。
1: 而且这个极氪9X 它的好处在什么？它是2.0T 的插混，
0: 嗯，
1: 就是说非常尊重这个汽车的这个物理定律，就是你这么大的自重，
0: 嗯，
1: 在亏电状态下想用一台汽油机既发电还能带得动车身，这2.0T 汽油机我认为都是下限了，
0: 嗯，
1: 啊，可能是机舱也放不下，能放下可能会上更大排量的汽油机，所以说这2.0T 的插混，动力体验各方面还很好，而且它内饰它做的很多这个舒适性和人性化配置。不走寻常路，什么冰箱、彩电、按摩椅啊，不是，它把很多的这个小开关和小的功能都变成这个电子化和自动化，
0: 嗯，
1: 哎，就是很有科技感，很有仪式感，
0: 加的比较多啊，
1: 哎，对，能看得出来它在内饰的这个功能设计上下了很多功夫，
0: 嗯，
1: 啊，走出了别人不一样的路，所以说这个车我觉得还是很好，关键是极氪它这个平台，是千里浩瀚架构，目前来看。这个平台的制造标准非常高，从它底盘用料来看就很不错。
0: 它卖挺好，这车
1: 卖得很好，这价位它卖得很好。关键是它底盘调教也很好，
0: 嗯
1: 啊，因为确实可能有沃尔沃团队加入，能带来很多成功的这个基础数据，
0: 嗯，
1: 所以说这么大个的车，它的底盘调教很出众，不像有一些其他品牌，虽然车也很贵很好，卖得也不错，但底盘调教水平就比较平庸，这个还是有两手。
0: 要说这个海外卖挺贵呢，这车啊，严大夫。
2: 啊，
0: 说海外卖挺贵呢，这个几啥啊？
2: 卖多少钱？海外？
0: 好几百万呢，说是。
1: 折合人民币起步好像就是60万左右了。
0: 60万左右
1: 吧，最低配的应该就是。
0: 对，说挺贵的，反正是海外卖的。
1: 这个车吧，其实我建议你要是有条件，你就直接上它那个，就全黑一个版本，叫什么呢？我没记住那个名啊，他们每家起的名不太一样。那个是三电机。
0: 嗯。啊，三电机的啊，
1: 对，就是它那个叫什么黑夜版，还叫耀夜
0: 版，
1: 它这顶配的全黑版，
0: 嗯，
1: 那个确实啊，就这么大个儿，你能看出来，有点像严哥说那个 X M 一样，就大尺寸的大自重的全尺寸 S U V，
0: 嗯，
1: 还有点操控，有点运动性
0: 啊，哦，那挺好，
1: 对，就很好玩，
0: 先去看看吧，啊，这都是土豪哥啊，这50万，这46万多这车啊，应该是，
1: 就起步40多
0: 啊，对，你就50万，你就买个这种这个插电混的新能源。这都是土豪级的大哥啊，但车不错啊，可以推荐你买啊。好嘞，好，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的在微信平台留言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那么关注925小哲微信视频号呢，我会送给大家一个咱们这个汽车玩家的精美车贴啊，汽车玩家的精美车贴。那有这个车贴呢，可以在哈尔滨的有一些这个维修机构啊，可以免费的添加玻璃水啊，包括这个换油保养啊，都有优惠啊。所以说，大家如果想拿到这个车贴，你可以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好的，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783718119002879973738211909002877，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的拨通电话82119002879973738211909002877。大咖文那边声音有点小，嗯，正常啊，还好还好，刚才是有点小，现在好多了啊。
2: 对，他离话筒远。
0: 对，他离话筒远啊，没有问题啊。我们继续啊，继续为大家解决车辆问题啊，82119002879973738211909002877，朗逸变速箱故障灯亮了。嗯，是不是得换总成？不用换总成，你就修就行了，直接找严大夫让他给你修一修，或者到底现在是一个什么问题，是有顿挫呀还是怎么样啊，你可
2: 以以实际检查为主，大概率就是阀体，
0: 对啊，换换就行，
2: 离合器，就这两个板块，
0: 嗯，原来说这个修双离合那老费劲了啊，现在说修双离合手拿把掐就拆不拆不就修上了，是不
2: 是，
0: 啊，
2: 以前的时候吧，一是费劲二是贵，
0: 那个时候他是也是有这个什么保护吧，
2: 对
0: 不对，
2: 是
0: 技术或者是什么壁垒的有一个保护，
2: 对，技术封闭
0: 啊，
2: 嗯，然后再一个就是外边采购配件很难，
0: 嗯，
2: 啊，当时那时候呢，在店内的话维修一下是在当年啊，那个时候是2010年吧，
0: 嗯哼，
2: 左右那时候哈，2011-2010那样啊，
0: 嗯，
2: 7万块钱啊，
0: 嗯，
2: 对，
0: 修7万块钱，
2: 只能换
0: 啊，只能换啊，换总成
2: 啊，嗯，啊，然后当时那个时候呢。这个高手在民间嘛，
0: 嗯，
2: 啊，在外边呢，你可以找到这种，就是说修复过的这个阀体，
0: 嗯，修复过的阀体，
2: 啊，对，
0: 嗯，
2: 然后呢是这个几经周折能买得到，
0: 嗯，
2: 7000，
0: 啊，那还行，
2: 啊，
0: 嗯，
2: 7000，但是这个没结束，这7000你买完这配件之后呢，外边换不了， 啊，因为当时换完之后得拿电脑进，就现在一样，拿电脑。

0: 啊，要不，
1: 要不就七万
0: 对，要不就是七万吧，
2: 就现，但是现在的新势力的一些车型不也是这样吗？
0: 现在咱再说说现在吧，啊，这是你要说10到现在已经有着
2: 5年时间，
0: 约等于15年吧，
2: 啊，行，
0: 啊，
2: 约等于吧，
0: 现在的维修价格变到了多少钱呢？如果按刚才所说的阀体的情况下哈，好的高品质的哈，大概2000多块钱，
2: 两千多，好的还得
0: 对，
2: 啊。
0: 你看这个维修成本就是说，你看你降了多少啊？然后还有就是之前不都是一直说在这个理论上说是干式双离合好坏啊，湿式的是散热，是这个各种专家分析哈，网红评测的啊，是这个是干式不容易坏啊，说湿式的。容易不那个
2: 到底
0: 湿，
2: 是啥容易坏？
0: 说干的容易坏，
2: 啊，这俩
0: 散
2: 都容
0: 热；
2: 易坏，我
0: 说
2: 看
0: 湿的容易坏。实际上按照市场经验来讲的情况下哈，干式双离合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坏啊。然后呢，就是湿的它该坏它也坏啊，你不能说它俩谁好坏谁不好坏啊，半斤八两差不太多啊。但是像啥呢？你要是。干式双离合的话呢，维修起来更便宜，就是更省钱。湿式的话，维修的价格太高，
2: 30欧蓝德右后刹车有那个摩擦片的那个声音，有磨砂的那个声。
0: 欧蓝德，我记得是不是也是 CVT 的变速箱？
2: 三零哪年的欧蓝德？它是 CVT 不 CVT 啊？右后刹车有磨擦片的声音啊，换刹车片呗，还是什
0: 首
2: 么？
0: 先检查刹车片的厚度，看看用不用换，到没到最低磨损线，是不是到磨损线了响。再一个问题的话呢，就是说如果要刹车片厚度够用啊，它响，它的异响，看看是不是来自于。刹车的防刹板和刹车盘之间有石子儿
2: 他前两天刚查了一个奔驰的，
0: 对对对，
2: 17年末的啊，这个欧蓝德，那17年末欧蓝德是 AT 的还是 CVT 的？17年的
3: CVT
2: 的啊，CVT 的，那就检查一下吧。你有时间开到这个严大夫那，让他给你查查那个刹车片是不是薄了，还是说有偏磨呀，还是有这种。就这个石子儿啊，有些什么东西磨的，是不是？
0: 是，
2: 对，你直接跟严大夫联系。你是咱是哈尔滨，哎，是不是哈尔滨？是粉丝哈，你就加那个严大夫的微信啊，木兰的呀，啊，木兰的，木兰给你介绍一个严大夫。
0: 木兰，
2: 老家那还能没有
0: 对，咱
2: 点
0: 离得不太远，我
2: 啊？
0: 拔下来。
2: 对呀，啊，你
4: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泼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5: 聚焦汽车全生命周期，承包你的每一段用车旅程。欢迎锁定汽车玩家，不玩虚的，只讲真的。新车评测，帮你精准选车，不踩雷。二手车甄选，专业验车，合理估价，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修车养车秘籍，拆解常见故障，分享养护技巧，省钱又省心。自驾活动招募，带你穿越城市与山野，感受驾驶的纯粹快乐。从选车、用车到玩车，一站式解决你的所有汽车难题。汽车玩家，与你一路同行，玩转汽车生活。汽车玩家，
4: 玩转汽车生活。
2: 好，欢迎回来哈！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

0: 哎，有车辆问题呢，随时的拨通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啊。莫兰巴彦的啊，你们的邻居，你记这个严大夫的微信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这你这老乡吗？这欧兰德磨了，嗯啊，你这直接加严大夫微信就行了啊，这。高远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吉利银河 TT 驾控赛道日在这个宁波的国际赛道重磅举行了。吉利银河与这个叫时尚集团啊创造的一个车型叫吉利银河 TT U 啊，正式开启全球预售。为啥说这个车？哎呀，超跑来了啊，20万的超跑啊，预售价格是20万啊。限量发售999台，嗯，然后就什么礼包啥的就不说了啊，就
1: 说说呗，
0: 有广告嫌疑，说
1: 那
0: 啥
1: 呗，那包，
0: 那广告嫌疑不说他那个包，咱就说这个车，
1: 嗯
0: 啊，中国首位 F1 车手
1: 啊，
0: 马清华
1: 啊，
0: 哎，就现在正在试驾这款 TT Yor 啊，然后是这个操控特别好，我看看这都有什么麋鹿测试、直线加速、爆胎稳定、连续过弯等一些科目。这吉利银河 TT U 啊，这个表现非常的突出，首发800瓦那个16合一的电驱啊，哎呀，它太能吹了。
1: 不是，咱你别扯这啥，800伏我知道哈。
0: 啊，
1: 雷霆16合一这啥呀？当年那个小霸王16合一我知道吗？
0: 小霸王。游戏机
2: 玩的
0: 啊，
2: 入门级都16合一，
0: 这得十入门级。
2: 刚才说这个车预售价是20万左右，是吧？
0: 哎哎，我看看啊，我再仔细瞅瞅，20万9800呀，
1: 是
2: 就是我
1: 限量的，现在就是9000，不是多少，999台。
0: 哎哎，
2: 就是我非常相信，就吉利啊，吉利集团就包括银河在内，它的这个供应链会非常成熟，它一定能用很合理的价格拿到非常好的零片供应。
0: 嗯。
2: 但是20万你想造一个性能跑车，尤其是纯电的，那么有一个问题，你是不是得4驱双电机？
0: 哎，对呀。
2: 好了，双电机了，那这个车它有尺寸数据吗？
0: 尺寸数据我没看着，它现在趋势接近50:50的黄金轴，啊，就是说它的这个整车的重心均衡就50:50，基本上能达到了。车。
1: 看看尺寸呢？
0: 尺寸没
1: 就那么宽那么长，反正真的尺寸。
0: 嗨，
2: 它续航是多少？说了吗？也没说。
1: 续航说了个800伏，反正。
2: 800伏是它那高压充电。
0: 对 对。
1: 续航没说，就说了个800伏。
2: 如果这个800伏说的是它这个充电800伏，
0: 5米的车长，
2: 5米车长，
0: 49999。
2: 那好，5米车长，我估计它续航不能低于600吧，因为。车长在这摆着呢，你轴距就小不了。
0: CLTC 覆盖620到760，
2: 那好了，600公里续航，这电池我估计啊，
0: 嗯，
2: 没有100度也得差不多了。这么大电池，5米的车身，20万，要是说有点操控和运动性，那么它的悬架必须得是也是800伏的，
0: 嗯，
2: 不能光这个充电逆变是800伏。
0: 对，
2: 那20万悬架要是800伏。我就算你是像这个理想他们用那种入门级的这个电机油压驱动这个悬挂，你一个小跑车你往哪放这套机构呢？那
0: 它哪是小跑车，5米呢？
2: 就我就说这意思
0: 啊，
2: 它跟 SUV 不一样，它没有地方放这套后轮的这个电机去驱动悬挂，这套系统没地方。
0: 嗯，
2: 那它可能也就是个48伏可控的这个可变阻尼悬挂。
0: 嗯，
2: 这样的这套悬挂放在这么大的电车上，
1: 嗯。
2: 底盘操控不会太好，
0: 是是
2: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车可能是外观很运动，
0: 哎，外观很漂亮，
2: 加速数据挺漂亮，
1: 对，
2: 但是
1: 加速
2: 对，实际上操控应该不会太好，所以说起个 TT 的名儿，有一个很漂亮外观，大家可能就是999台也没想让你真买来玩，
0: 一想到 TT 你能想到啥？
1: 奥迪，
0: 哎，第六奥迪 TT 是不是啊？啊
1: ，T 不就是涡轮
0: 加涡轮吗？
1: 是不是
0: 双涡轮吗？
1: 嗯。
0: 但是啊，100公里加速5.8，也在电车里边，它也不算是
2: 也一般般，一般般。
1: 但它是两驱啊，它有个双电机四驱的呢，是410千瓦
0: 啊，
1: 嗯，
0: 那是多少？
1: 0/100加速3.2。
0: 哎呀，反正就直就还是那句话，就直线表现非常棒。
2: 啊哎、对，直线玩，
0: 你给我拐个弯，你是
1: 尽量不拐弯，
0: 那不掉下去了吗？
1: 不是你。直线加速，你3.2破百的时候，它不拐弯呗？
0: 啊，
1: 拐弯前再说拐弯的，
0: 是不是啊？
2: 就反正这一

0: 价位吧，它可能就是，你把它当做一个看起来比较运动的家用轿跑，
1: 嗯，
0: 啊，就是还是那个叫轿跑风味，
1: 轿跑风味，
0: 对你像那个硬派 SUV 叫硬派风味，
2: 嗯，
0: 但是不具备硬派能力，也不具备轿跑能力。
2: 哎呀，现在吧
3: 明白了，轿跑风味的，
2: 嗯
0: 嗯、对，
2: 风味的，
3: 就像好比说什么呢 ，M 款。对不对？就是按照这个正常的车型，不也有 M 款吗？就这个意思，运动款，他不说是这意思啊。运动风味
2: 就看着挺运动，其实这味道，
3: 其实不咋动，
2: 没有味道啊。严大夫今天来了吗？严大夫今天没来啊。严大夫今天没来，就是你来不来可就是他们都可重视这个事儿了。我发现啊，今天来了吗？没来啊，来没来呀？啊，
3: 谢谢大家的关心
2: 啊，到底来没来啊？来吧，我们继续啊，继续为大家解决车辆问题啊，就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新车，不一定啊，就是我们就是分说了这个车咱就得买，我跟大家讲，有些车型真不太推荐啊，一定要看好背书再说啊。啊，昨天听福特烈马荒地版车主介绍
3: 啊，怎么的？
2: 窗户永远关不严，噪音也大，这要是国产车，怕是哪怕是40000的车都是十恶不赦的啊。用那些人说话，不止这个牌子的车不能买，国产车都不能买。这玩意儿它属于那牧马人不也漏吗？对吧？牧马人的两三年的天窗，
3: 这我听明白了，
2: 不漏吗？
3: 对自己的人要狠一些，对自己人要求更高一些，是不是？是不是意思？
2: 对对对对。
3: 那你按照刚才讲那个荒地，它是咋？它没有门框。
2: 没有，对，没门框，
0: 无框玻璃，
2: 无框玻璃，
0: 而且它是应该硬顶可拆的，
2: 对
3: 对，
0: 就这东西只要能拆下来，它就不可能太严实。
3: 对，
2: 那牧马人的硬顶那个不也是漏吗？那个冬天往反霜，
3: 对对对，
2: 我这
3: 对它没有门框，它那棚顶是拼接上去的，所以说它就不会那么太严丝合缝嘛啊。
0: 就早年那个2020S
2: 啊，
0: 车里面是防滚架，上面搭的那个
2: 那个雨布，
0: 哎
2: 啊，我知道那个
0: 东西能拆，
2: 能，
0: 它也不严实。
2: 那不严实，
0: 这种可拆卸的都不会太严实。
2: 当年的2022我开了好几天呢，我就不敢再开了。
3: 嗯，
2: 那玩意儿它没有动平衡，就那个东西就没有助力那个东西。
0: 其实
2: 要老拐弯。
0: 其实周老师，你想这种硬顶可拆卸的，它如果特别严实，
2: 嗯，
0: 你可能装不回去。
2: 啊，对，
0: 就是它这个精密度太高，严丝合缝卡得太严，
2: 对，
0: 你人手未必能装得回去。
2: 嗯，对，没错，没错。所以就它不可能那么严实，但是呢，这个羊毛说的啥意思呢？就是合资车你们都能那个
3: 包容、嗯、
2: 啊，到国产车就不包容了，是不是啊？啊，
3: 嗯，那话说的又怎么的？是国产车都不能买？
2: 这点的呢是吗？
3: 那是曾经，
2: 嗯，
3: 对不对？
2: 现在也推荐
3: 啊。现在的话，你国产的造车工艺，你再看一看，就那性价比，你再看一看。
2: 他也是真舍得下料，关键
3: 是，
2: 嗯，
3: 但是也是不分车型啊。
2: 不分车型，
3: 对，不代表全部。
2: 就关键是你没买，不是你买过的就不推荐了，你没买的可以推荐，
3: 是吧？嗯，
2: 不是，是不是你买那车你能推荐吗？
3: 不也不是啊，也推荐呢，
2: 也推荐啊。
3: 就是这个，因为我们是做这个汽车维修行业的啊，什么样的车，它就是说，你吹嘘的再好，对不对？那当你在说在车辆维修的时候，在一拆解的时候，里边羊是什么样的？
2: 嗯，
3: 对不对？你讲话的这个皮儿瞅挺好，这羊到底熟没熟？羊行不行？工艺怎么样？
2: 嗯，
3: 对不对？偷没偷工减料，这个都能知道。
2: 嗯，
3: 但你要是按照我就是我说的我这个吉利哈，其实它是，
2: 也挺好，
3: 对，也你综合来论也挺好了。
2: 嗯，那这价在是吧？
3: 对，你有的时候我总吐槽的原因在哪呢？就像你刚才讲，价格嘛，
2: 嗯，
3: 对吧？你这花了，
2: 你要花50万买这车，
3: 对不对？你花10万块钱你买这么个车，
2: 嗯，
3: 对吗？
2: 嗯，你要花50万买这车那就完了。嗯，
3: 就更不行
0: 是
3: 吧？
0: 厂家吧，肯定听节目了，果断就取消1.5T 3档DHT，改成1.5单档。
3: 啊，1.5没有 T 了。
0: 对
3: 啊，
0: 放弃动力啊，完全偏向于这个续航和能耗。
3: 是，
0: 所以说严大夫说话还是好使。
3: 是，现在这续航也上来了，然后现在是什么呢？内饰风格也变了。
2: 哎，
3: 我原来是一个竖屏，我怎么用怎么这个
2: 别扭
3: 难受。
2: 嗯
3: 啊，对吧？
2: 就给你变横屏了
3: 啊，这会儿变成横的了。然后还有它这个方向盘也改变，整个内饰包括这个扶手这个位置也变了，就是变得更实用更漂亮。其实本身我觉得这个吉利的这个叫按说吉利银河吧啊，吉利银河它这个内饰设计的我觉得非常的合理， 就同样大小的车，你坐到银河车里头哈，你会觉得这个车坐着很舒适，然后呢空间感也很强。但是同样大小的，这就是它的内饰设计的原因吧。啊，这咱也夸夸他点，咱
2: 行了，这夸
3: 咱也别老说
2: 了，你好久没夸了他你这车了。
0: 画风一变，你说
2: 这不容易
0: 啊？
3: 没有没有，
2: 给转了。
3: 但是我合计是这样哈，
2: 肯定是给转了。
3: 咱在这边就是甜枣给上，这边咱也得说说呀，是吧？
2: 嗯。
3: 说说什么呢？其实他这个
2: 啊，钱又退回去了。
3: 嗯
2: 啊，没事没事，
0: 我看手机刚亮一下。
3: 内饰啊，就是说这个内饰设计是没问题哈，但是我觉得可能也是这个经费的事啊，预算的事儿，还有车的这个销售价格的这个事儿啊。
2: 嗯。
3: 其实这个我要求有点高点哈，我合计，
2: 嗯，
3: 我觉得这个
2: 还你花多少钱买的就说呗。
3: 我觉得内饰应该就是说软包再多一些，
2: 嗯
3: 啊，座椅尽量选用真皮呢，你说这价位下不来是不是？
0: 你这样，就
2: 哎一套真皮大沙发还得个三四万呢啊。
0: 就是你听一听，就现在那个走街串巷还有没有那什么软包防盗门？你叫，完了把那活给你干一下。
2: 对，
0: 这样的话你既控制成本，还解决你的诉求，
2: 直接给你包了。哎，有没有包摩托车座椅的？给你包了。
3: 我刚才说为什么尽量软化一些哈、啊，就是，它这个表台设计的倒是挺漂亮啊，挺漂亮，但是它支出个棱，支出棱吧，就是说，
2: 那给它填上。
3: 不是，这个棱其实用处不大。
2: 嗯那干啥的那棱？
3: 那。流线型的就是一个
2: 啊，
3: 但是如果你要水，你要这腿顶到这个位置的这个绳，
2: 嗯，
3: 啊
0: 啊，
2: 你说话我们都能听见，
0: 我啥也没说，
3: 你看我刚听你说的，
0: 我没说，
2: 没有没有没有，
3: 如果这个腿顶到这个位置的话，它硌腿
2: 啊、
3: 所以我说要是再软化一下，效果能更好。
0: 那这是毛病，你要都硌腿，那谁都硌腿，
2: 那车都开不了，
0: 这必须得取消的这个，
3: 是不是、啊？
2: 硌腿的车都开不了，
3: 嗯。
2: 那这身高这体重哎呀嗯，
3: 是这种事儿
2: 啊他说能不能让严大夫给我把那个焊上啊、嗯、
3: 什么
2: 焊接一下子，
3: 你说那个刹车呀盘呢，
2: 不是烈马给焊上
0: 那个溜上，
3: 嗯
2: 啊给溜上
3: 溜床缝
2: 啊，
3: 嗯
2: 说几万块钱的玩意儿你要啥自行车，对他要啥自行车，
3: 是所以自己我也想来着、嗯
2: 啊、
3: 嗯，
2: 没有问题。但是大家呢，这个有这个车辆的一些故障啊，哎，你找严大夫啊，这是可以给大家好好给整一整，
3: 对对对，
2: 是不是、啊？
3: 刚才那
2: 说车毛病他不行，修车行。
3: 对，刚才说几万块钱车，咱就被调查
2: 啊，被骑自行车了。
3: 所以说，哎，你看现在我就合计他，你当他是电瓶车，你当他是自行车，那不高档多了，
2: 哎、
3: 那不高级多了吗？
2: 一下心里就平衡了。
3: 哎，对了，你现在你没明白，有些人就是骑自行车，买个自行车
2: 啊，好几十万，
3: 那都。十来万
2: 啊！你 看，
3: 对不对？
2: 是不是？那你是这人，你还花十来万买个电瓶车，
3: 对不对？你按说，你要是说花这么贵买一个自行车的情况下啊，这个骑这个长时间骑行，就是这个屁股是不是硌挺？
2: 嗯，
3: 还要采取一些防护措施啥的，
2: 嗯、
3: 对不对？你车用啊，不需要，棚都带了，对不对？音响啊，你要买自行车，你还得买一个什么导航啊、定位，这车带了。
0: 那当然了，
3: 是不是？
0: 你多想买自行车，自行车也不能跟你说话呀。
3: 是
0: 你严大夫车一上车，先跟你唠唠嗑。
2: 哎呀，离老远就招呼了，离老远就车门就开开了。
0: 所以说，你从这角度看，
2: 嗯，
0: 那好自行车不敢严大夫这个小电车
2: 小电车呢啊，买个严大夫花十多万买个电车啊，买个小电车
3: 是。
2: 来吧，大家有车辆问题啊，随时跟我们来互动啊，直接加严双微信，就是那个维修和保养啊，最近换油还是299，虽然说这个机油的价格上涨了。啊，但是呢，这个店里面给咱们车友换油啊，这个价格没变，
3: 299这款没变，
2: 对，
3: 啊，
2: 其他的还是有涨价的，
3: 涨幅
2: 啊，只有299没
3: 涨，不
2: 涨
3: 我挺不住了，
2: 啊，
3: 因为这个供应商已经涨了好几遍了，但涨也没涨多少，一桶大概的话，那原来125一升的油，现在138，
2: 嗯，
3: 啊，涨个。10块8块的十多块钱，就是
2: 也就这样了。
3: 对，
2: 299带伙食饭吗？啊，
3: 带
2: 伙食饭，你就来就行了，肯定给你带伙食饭啊。你得赶中午啊，你就赶平时不带啊。
3: 对，完了带着这个吃饭的家务事儿啊，来
2: 啊
3: 饭都有。
2: 嗯，直接加严大夫微信就行啊。如果大家有个换油的需求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啊，直接加严大夫的微信啊，13604514456。 咱们哈研有机黏玉米啊，是咱们黑土地种植的黏玉米啊，这个上市了啊。充足的这个日照滋养啊，每一穗儿的这个玉米啊都是非常饱满紧实的，咬下去香甜爆汁啊，自带这个醇厚浓郁的玉米香气啊，全程没有农药啊，也没有化肥，人工除草带来原汁原味的好味道啊，清晨采摘当天中午就给大家送到啊，最大限度的锁住这个新鲜，煮上十几分钟，满屋就是这个玉米的香气啊！早餐呐、加餐呐、代餐呐都可以吃啊，老人孩子都没问题。咱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呢，为回馈听众朋友一路支持，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哈研有机黏玉米超值的团购福利，一共是30磅啊，30穗啊。我记得玉米都论棒嘛哈，一棒玉米啊，30穗这是啊，不要158，也不要128，连98都不要啊，咱们听友的福利只要78块钱啊，78块钱你就能拿到30磅啊，黏玉米有机的，非常棒啊。这个团购热线是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
0: 包邮价。
2: 啊，不是自来球
0: 啊，自己来球。
2: 对，
3: 多少钱？
2: 7月24号，
3: 70几啊？
2: 78块钱，30磅，
0: 一磅合2.6块，
2: 对，2.6块呗。
0: 你早市买一只普普通通的，还得2.5块吧？
2: 差不多吧，1块多一个呗，1块多，
3: 是，
2: 也得1块多。但是咱这个不一样啊，那不能比，那玩意儿没法比。昨天你们也吃了吗？
3: 是，
2: 啊，你们俩都吃了，你俩。那玩意儿都吃了。
0: 如果是有机的话，再加上这个口感，这个确实值了。
2: 那对呀、好东西啊！而且前段时间吃那个，他草莓，
3: 也他家的
2: 那小吃，那都是非常好。我跟大家讲，
3: 不，我合计这个
2: 就是你们尝尝好东西是什么样的，什么味道啊？对，而且这个是咱们都能买得起的。
3: 不，这个玉米我吃的就是我的感觉就是哈，挺香甜的，就是
2: 啊，
3: 它这个口感也非常好。是吧？
2: 对，非常好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要是这个想买这个好吃的啊，这个无公害的啊，无农残、无农药的这种这个黏玉米啊，你来尝一尝啊，感受感受啊！讲这78块钱，你买不着吃亏，你买不着上当的，是不是？
3: 但是味儿确实挺好，但关键我就当时就吃那么一小段儿。
2: 一会儿你问问导播老师还有没有了。咱这周五你现在打电话订啊，跟导播老师订，然后周五。来华山路1号啊，咱们925门市就取就行了，11点以后就可以来取啊。打电话订吧啊，8799733782119002，87997337 82119002，87997337 82119002。还有啊，这个是8月1号，咱们去哪儿呢？啊，宝清满了啊，咱凤凰山啊，凤凰山是8月1号啊，2天。一晚周末轻松过啊，想去凤凰山的也打这个电话啊，82119002879973七啊，82119002879973七，然后导播老师会给你这个详细的一个路书啊，就是全含了啊，三证一早住宿啊，导游一价全含，拎包即走啊，咱们入住的是凤凰大酒店啊，免去奔波，推窗就是山啊。想要详细的这个路书啊，你就直接去找导播老师就行了啊，82119002879973七，吃的也非常好啊，什么这个小鸡炖蘑菇啊，东北大丰收啊，锅包肉啊，大锅炖花鲤鱼啊等等啊，锅包肉炖溜肉段啊。那个江哥说，飞度左前轮有摩擦声，修理厂说不是，那阵念啥不认识，我看不着那阵，真看不着那阵，不是
3: 啊，飞度左前轮摩擦声。修理厂说不是，
2: 完了，咱俩怎么
3: 不是磨片声
2: 啊、
3: 也不是轴承响，
2: 这到这怎么都卡壳呢？
4: 对，
3: 是，
4: 对，那咋解决？
2: 那解决一下子吗？
3: 这个
2: 啊，这样子，
3: 哪修理厂说的？不行，你再上我们这修理厂再看看呢。
2: 完了，再说一遍，你再跟他再说一遍啊。
3: 修理厂说不是摩擦片的声，也不是轴承响。左前轮有磨，那还是有地方磨呗，这个还是没找到这个病根，没找到这个点啊、然后你有空呢可以开过来再实际，别说开我这还不开我这了，不行你再
2: 换一家，
3: 对呀、你再换个师傅再给听听呢，
2: 啊，换一家去，
3: 还去他家也行，他家还没有别的师傅上再听呢，这不还是没找着
2: 根儿
3: 嘛，对，没找着根儿
2: 啊你加严大夫微信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这是加严大夫微信就行了啊。 那个，哎呦，快赶紧跟大家来说说咱们这个车源嘛，今天还没说呢，这唠唠就忘了。
0: 嗯，好的。有两个车型，我觉得性价比还是非常高，一个是2024年的新款奥迪 Q 三。
2: 2024年的 Q 三，
0: 对，新款奥迪 Q 三，一点五 T 的两驱最高配，原版原漆，白色，13万多点价格，新车指导价27万多，两年一半干没，
2: 27万多的奥迪 Q 三，2024年的，现在只卖13，
0: 对，原版原漆，白色，就这个市场价，现在市场就这样啊，
2: 这太难了，这市场啊，
0: 还有一个也基本就是折半车型吧，2024年的新款的探岳300一点五 T， 也是新机器、新内饰。
2: 2024年的探岳，
0: 对，原版原漆，一手车，也是完美无瑕的车况，两年车，新车指导价27900，现在12万多，
2: 12万多，
0: 对，不到13。
2: 我是2024年的探岳吗？
0: 对，
2: 2024年探岳，现在只卖12
0: 啊，对，这个探岳和 Q 三，它俩一点五 T 发动机一样，也都是两年的这个准新车状态，都是折半价，现在市场行情就是这个水平。
2: 要我选 Q 三，那最起码是奥迪呀，这两款车型啊，这个这123万啊，然后都是24年的，一个 Q 三，一个探岳啊，你们自己选啊。车况我们不用多说啊，你看车就知道了。来，继续，还有没有了？
0: 还有2020年的翼虎二人 T 四驱啊。245豪逸型就高配的，全车原厂黑化黑武士版本，车况非常好，非常新，动力也好，配置也高，性价比极高。20年四驱的也就是7万左右，
2: 7万左右啊，
0: 对，
2: 你
0: 买一个合资品牌里面，驾乘体验数一数二的城市型 SUV， 负责任说，它的动力和操控绝对要比四驱的途观要好，在这个级别合资品牌里，不太好找比它这个。乘坐和驾驶体验更好的，它唯一的缺点就是空间稍微小一点点。
2: 唯一的最大缺点就是稍微有点费油，
0: 油耗稍微会高一些。
2: 啊、
0: 但是这种四驱的高功率二点零 T 发动机，德系、美系都这个油耗，
2: 你就
0: 谁也不省。
2: 你就拿它出去越野，我跟你讲，都不带拉梭子，就这车啊，完全够用啊。虽然说没有什么大架子，但是就轻度的啊，这种。过弯啊，包括我们的这个高速的行驶啊，非常棒啊！就这个车的底盘，在同级别当中，当年没比啊，没有比这车啊。如果要喜欢以上我说的这个大咖伯说的三款车型的啊，你可以直接的加他的微信啊，AWFM925 啊 ，AWFM925， 你就是想选新车呀、评估二手车呀、修车养车，得找大夫哈、啊。
3: 是，
2: 就是
3: 车衣玻璃膜上
2: 啊，对，然后呢，这个新车方面的问题吧，啊，就需要我们帮你砍砍价呀，二手车的评估啊，啊，大家都可以加博文的微信啊 ，AWFM925 AWFM925，还有没有了？再跟大家说两个啊，
0: 说两个这个适合日常代步的吧，一台是2010年的速腾冠军，它是第一批新款 EA38的这个新 1.8T 的发动机，黑色的自动挡的速腾冠军10年。全车原版大多数都原车漆，只有2.5块是喷漆，保持的还算不错。我认为这个老车啊，你要看这个车的保持状态。一个车的车主，他外观保持的水平和他养护这个车的水平应该是相辅相成的。没有人说车开得非常狼狈，但是特别愿意保养，也没有人说从来不保养，但车开得很仔细。所以说，这种老车呢，如果说外观保持也不错，说明他养护很到位。确实，我看了一下实车，这个发动机、变速箱。状态都非常好，10年的这个速腾冠军10000出头的价格，也就是说你想花10000多买一个有点性能、有点驾驶体验的车，你只能去看看速腾冠军，
2: 挺好，
0: 车况好的前提下
2: 啊，挺好的这个车，就是代步啊，这车那天我也看见了，那车啊，挺好的，大家如果要想买的话，你就直接跟博文联系就行了，10000块钱速腾1.8T 的，动力也不错啊，这小车这个修起来找严大夫也好修啊，AWFM925 啊 ，AWFM925， 老赵说的，我上周啊看了一台鲶鱼头，2015年的3.0，两天窗啊，两驱天窗呗，带吸顶啊 ，BO 的啊，14万公里，全程4S店，要65000，我还没回他呢，我想问，
0: 15年
2: 的3.0的 GL8 鲶鱼头吗？
0: 双天窗算你最高配旗舰啊，15年的现在中端价。如果是公里数非常少，比方说11年的车就跑了10万公里左右，年均10000公里是实表，一手或者两手车，钣金原版大多数原车漆，喷漆很少，能达到这个标准， 五万多点，
2: 五万多点，
0: 五万多，
2: 那差一万块钱呢？
0: 对，要六万多，我觉得有点高。
2: 那高、
0: 啊，因为首先这三点零的这个胖头鱼，无论你车况好与不好，它都是五万几的事儿。过六的可能性，只有那种原漆一手、公里数极好的极品车况、能卖出一个超出市场行情的价格。
2: 你找严大夫，前两天严大夫有个鲶鱼头，那才卖多少钱？才卖两万。
0: 前两天严大夫家亲戚是一几年的，一二年吧。
2: 啊，
0: 一二年的也是胖头鱼三点零高配的，
2: 差三年呗。
3: 嗯，
0: 那个车有点瑕疵、啊，就车况有问题。
2: 嗯，
0: 好像最后卖了一万多，
2: 一万多块钱。
0: 对
3: 对，一万多块钱，内饰嘎新，三点零的高配电动中门，
2: 要
3: 了
2: 亲命。
0: 当时严大跟我说这台车，我说没看着实车啊。如果说一二年的车车况好，就是原版精品，跟我说别太大。
2: 嗯，
0: 我说市场价也就是两万多。那么你往上加三年，一年算加一万，
2: 嗯，
0: 就两万多的车，一年就涨一万，也就是五万几的事儿。
2: 行吧，你那个加博文微信吧，给你找靠谱点的车吧。啊，你这贵贵太多了，贵一万多呢啊。有二手车想买二手车卖二手车都可以加这微信啊 ，AWFM925 啊 ，AWFM925。想贴车衣啊，贴车玻璃膜啊，啊，还有这个保养维修方面的事找严大夫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
3: 哎，我是严双。
0: 我是博文。
2: 拜拜。
3: 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

0: 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北京时间11:04，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那有什么新鲜事儿，可以通过微信号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微信的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目前视频号也正在同步直播当中，欢迎您来到视频直播间看广播，视频号的名字也叫做哈尔滨交通广播。那11点到13点，爱心陪您一起度过解锁生活的新玩法。那无论是路况咨询、监督维权、生活求助，随时都可以拨打0451-8211-9002和8799-7337，0451-8211-9002-8799-7337，我们全程为您服务。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2: 一路相伴不孤独，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现在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日新闻。近期槟城交管部门集中开展静态交通专项整治行动，针对长期占用公共空间的僵尸车、商户私设挡车桩以及杂物圈占公共停车位的乱象进行全面清理，通过排查劝导、整改治理、长效监管相结合的方式，破解静态交通管理痛点，盘活公共停车资源。再来关注一下我们槟城公安安全链条筑牢护渔防线，守护松花江的渔业资源与生态安全是槟城公安的一道必答题。近渔期以来，哈尔滨市公安局纵深推进防范非法捕捞普法宣传，组织民警走进渔村，深入钓点，遍访商户，围绕捕捞、垂钓、销售全链条同步铺开法治宣讲，将护渔守法知识送到群众身边，推动形成全民护渔的良好氛围。这个暑假，南岗区图书馆里不只有

书香，更有机械运转的奇妙律动。7月21号，一场别开生面的仿生俯卧撑机器人科技创新课程如期开讲了。20余位小读者在合作讲师的带领之下，亲手拆解了机械密码，让冰冷的零件活了起来，完成了一场从物理原理到工程实践的探索之旅。为扎实推进肉制品领域专项整治，守护畜牧产品的质量安全底线，近期消防区市场监管局会聚焦辖区农贸市场、肉类专营店、餐饮门店等等肉类消费高频点位，组织执法快检工作人员联合公安机关开展专项快检行动，排查流通餐饮环节食品安全隐患，守护群众肉品的消费安全。为了丰富大熊猫馆游览氛围，迎接大熊猫抵达哈尔滨及大熊猫馆开馆1周年，日前太阳岛大熊猫馆全线上线漫步太阳岛国宝半花闲主题的雕塑景观，共25座国宝主题雕塑亮相。主题雕塑包含了23座沿途主题群雕，2座馆内入口的主视觉雕塑。近期，上智市河东朝鲜族相创基层治理模式，将防汛民生实事与精细化网格治理体系深度融合，聚焦蚂蚁河河道、水库、涵洞等重点防汛点位，新增5处防汛智能监控设施，以网格加智能监控全面提升防汛监测预防的智能化、精细化水平。

有事儿请找个925，我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么为了缓解哈尔滨市群力丁香公园阳明滩大桥沿线停车难题，盘活桥下闲置空间，哈尔滨城发投集团城安停车场公司那全新打造了三处封闭便民停车场，现在已经正式对外开放了。地处哈尔滨市道里区群力大道附近的丁香公园是以市花丁香为主题的城市生态公园，也是旅游休闲的好去处。那每每到节假日，这个周边停车又成为了难题。对此，哈尔滨市结合周边环境，也是辟建了两处停车场，以方便市民和游客游玩。其中，丁香公园一号停车场泊车位为82个，紧邻丁香公园片区步道，场地覆是比较平整规整的，出行便捷，是游园休闲停车的首选。那么丁香公园二号停车场泊位数为121个，是丁香公园配套停车区域，大量的泊车供给，两处停车场停放30分钟以内是免费的，白天正常收费，夜间20点至次日的8点收费是6元每台每次。阳明滩大桥临近住宅小区以及企事业单位，来往办事和通勤的车辆是比较多的，车位一直比较紧张。为了方便停车，今年哈市盘活阳明滩大桥桥下的闲置空间辟建停车场。那目前停车场建设完毕，已经正式投入使用。阳明滩大桥二号桥桥下停车场泊位数为128个，位于阳明滩桥下封闭场地，遮风防晒，适配跨江通勤、周边商务、短途停靠的需求。这个停车场实行白天计时收费，夜间按次收费的模式。如果有去附近的朋友，停车有了好去处。

有事儿请找925，我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哈列车，起点、终点都是哈尔滨，全程6个多小时，串联起东部地区的山林湖泽。近期被网友戏称做哈哈列车的双向环线动车组 D7921、D7924、D7932 和 D7933。借着哈尔滨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的热度持续走红，成为了中外游客夏日打卡的新选择。那这条环线依托哈姆高速、母家高速、哈姆铁路三段线路合围而成，是黑龙江省内唯一投入常态化运营的完整闭环客运线路。那么进入7月份暑运之后，环线客流较6月环比上涨近1成，不少本地市民、外地游客乃至于俄罗斯旅客专程乘车观光，沿线餐饮、景区的文旅消费也同步回升。那两条反向运营车次的沿途停靠站点是各有不同的，顺时针方向的 D7921 和 D7924 次全程停靠14座车站，逆时针方向的 D7932 和 D7933 全程停靠16座车站，双线串联起黑龙江东部10余座城镇与特色文旅名城，整条线路 沿途的这个平均气温仅仅22摄氏度，是名副其实的避暑专线。沿线5大核心城市风光是各有特色的，那哈尔滨自带欧式建筑与松花江晚风的清爽氛围，牡丹江坐拥风水期奔腾壮阔的镜泊湖，连片林海自成天然降温屏障。那鸡西的新凯湖被誉为北国绿宝石，澄澈的湖水自带凉意。那七台河呢，是冬奥冠军之城，冰雪运动底蕴也是非常浓厚的。佳木斯扎根三江平原腹地，万亩稻田铺展成一望无垠的田园景致。那沿线还途经帽儿山、上智、方正、依兰等特色城镇，山林湖泊农田风光在车窗外交替变换着。那不少游客一上车就守在窗边拍摄沿途的原生态景致，也有网友调侃说哈哈列车专治不开心，一趟车看遍多样风景。两条环线自2021年母家高铁通车之后成型，那日常通勤客流是比较稳定的，每每到旅游旺季，出游的游客数量就会明显攀升。那七月以来，家庭避暑游境外游客占比大幅增加，很多游客乘车途中全程举着手机拍摄窗外的山水，那么雨天和晴天是各有不一样的自然风貌的。为了提升游客的出行体验，列车乘务组也是准备了可以免费领取的一站一景文旅手册，清晰标注了各站点周边景点与本地特色的美食。那车辆抵达佳木斯、牡丹江两大换乘枢纽之前，乘务员会主动为有需要的旅客讲解中转路线。从牡丹江换乘可前往绥芬河，从佳木斯转车能够直达华夏、东吉、抚顺、抚远等等边境口岸。车厢内呢，还专门设置了清凉驿站，免费为旅客提供清凉油、防暑药品。那么针对老人、儿童等等重点旅客，列车也是配备了儿童休闲玩具，乘务组也会提前对接车站，提供轮椅帮扶服务，全方位优化出行舒适度。一张车票就能够一站式打卡东部10余座城镇的风光，那么这条环线凭借着高性价比成为了夏日短途游的优选，持续丰富了哈尔滨夏季避暑旅游供给，成为了夏季冰城清凉有约的又一热门旅游活动，也进一步强化了哈尔滨作为全省文旅中心的一个作用。

全家轻松出行，我们要去到美丽的凤凰山。我们凤凰山避暑专团再一次开团了，8月1号出发。那盛夏也正是凤凰山全年景色和体感双佳的一个黄金期。作为同时拥有4A 级景区、国家森林公园等等四重国家资质的目的地，5万公顷的林海和1696.2米的龙江第一峰，森林覆盖率超过了90%，负氧离子也是爆表的。夏季比市区这个温度大概是低8到10度，是哈尔滨周边顶级的天然氧吧和避暑胜地。那么这一次行程，我们会一次性打卡两大核心景区：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看10000年前冰川遗留的高山石海。那么当然还有5.5公里的木栈道，轻松游览打卡观景台，龙江第一峰来看群山与晴看群山与赏云海，出片率也是超高的。所以说你不用怕天气，每一种天气都会有每一种不同的美。那么另一个核心就是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凤凰山大峡谷，总长1000米，落差也近1000米，人称白瀑沟。我们沿着溪流去徒步，看百米的黑龙瀑，还有凤尾瀑布群啊，等等等等，真的是我们还可以体验玻璃栈道、大理石这个下山滑道啊，都是可以体验的。那么全程地道的东北农家菜儿，小鸡炖蘑菇、原蘑扣五花肉、东北大丰收锅包肉啊、大锅炖花鲢鱼啊、溜肉段等等等等，我们顿顿都是不成样的啊。925团队打造，全程没有自费，不购物，交通、门票、三证一早，住宿、导游一价全含，拎包就走。入住景区内的凤凰大酒店，我们免去奔波，推开窗就能看见山。那我们925听友的暑期特惠，仅仅465元一个人，465元一个人，吃住行玩全部都包括了。那么其中65周岁以上的老人，还有不到1米2的孩子，以及今年应届的中高考考生和他们的2位家长，都可以享受我们925专属行程的福利价格，399块钱一个人啊，399一个人。那么，2026届的中高考的考生，凭借着准考证和户口本，本人加上2位的同行家长，都能够享受399这样的一个价格。当然，每位考生仅限一次啊。8月1号出发，2天1晚，名额是非常有限的，报完即止。那么如果想要逃离城市的热浪，邂逅清凉的夏日，那么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了。记好了，我们的报名电话是0451-8211-9002 8799-7337 0451-8211-9002 8799-7337，跟着925赴一场夏日的山水之约吧。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今天天气怎么样？
0: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好了，那在哈尔滨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今天下午到25号白天的全市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下午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到31度。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今天夜间全市以多云为主，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那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转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3度，最高气温29到30度。23号夜间到24号白天，23号夜间西部主城区、双城、呼兰、阿城宾县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区域多云。24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北部可达中雨，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到23度，最高气温26到28度。那24号夜间到25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2度，最高气温27到28度。那未来3天全市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容易伴随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记得携带雨具，关好门窗，如果遇到雷雨大风的天气，请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

0: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1: 有路况要分享，有问题要咨询，有事儿想要求帮忙，大家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留言。微信的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那刚刚我看视频号，我们公众号当中啊，有两位朋友就是问旅游，我们8月1号啊，一起去到这个凤凰山，大家可以打电话，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就可以得到我们的具体行程了，0451-8211-9002和87997337，爱心陪伴着大家一起度过中午午餐的时刻。那么在暑假期间，哈尔滨世界欢乐城狂欢季重磅上线，那每周解锁全新限定主题活动，融合国风演艺、美食盛宴、趣味赛事、文艺演出、户外休闲等等多元业态，打造吃喝玩乐、游学娱乐一体的夏日游玩圣地，为槟城市民以及游客承包整个夏日浪漫的与欢乐的气氛。那本周末园区精彩活动密集来袭，7月25号、26号限定国风飞天宫灯表演也是。

惊艳亮相，每天的19:30、20:30三场轮番上演。活动场地分设罗马廊广场与劳斯莱斯广场，演出的是把这个非遗宫灯、高空杂技、古典飞天舞与现代光影科技相结合，巨型的宫灯腾空而起，舞者凌空飞舞，勾勒出极致的东方古韵，带来沉浸式的视觉盛宴。那长啸特色活动持续贯穿整个暑期，7月26号到8月30号，每周的周末，罗马剧场轮番上演优质亲子话剧与沉浸式的舞台剧，全年龄段适配啊，这个氛围感非常的足。如果想要去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因为夏天嘛，暑期我们陪孩子去哪里玩，真的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也希望在假期当中，我们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可可爱爱的。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有事儿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盛夏时节，咱哈尔滨也是迎来了一年当中最舒适的旅游季，清爽宜人的气候，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也是独具特色的城市风光，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我们冰城哈尔滨，开启一场惬意的夏日之旅。那最新发布的全国千万级机场旅客吞吐量数据显示，在2026年第29周，也就是7月13号到7月19号这一周的时间里，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旅客的吞吐量达到了 56.2 万人次，同比增长 10.5%。增速是位居全国千万级机场前列的，那么机场客座率达到了 87.3%、像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数据显示啊，咱哈尔滨的游客也是越来越多了。那么在旅游季的时候，爱心在这儿也提醒收音机前所有的听友们要注意安全啊，有的时候可能会下雨啊，或者我们想要去这个河流西边去玩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我们游玩的这个最重要的事情不就吃吃逛逛玩玩嘛，所以一定要安全。那说到吃，你们家买了头茶姑鸟吗？哈尔滨本地姑娘目前也是集中上市的一个时间段了，在道里区的透龙市场啊，南岗区的中兴街早市啊，还有家乐农贸市场，很多家市场以及各商超之内，这个黄澄澄的小灯笼状的姑娘果也是被摆在了最显眼的位置上。价格基本上是在12块钱到18块钱一斤，也不少商家打出了是本地头茶姑娘童年怀旧味道这样的一个招牌，吸引了很多市民驻足选购。不少70后80后的消费者感慨说，哎呦，这种过去田间地头随手就能摘到的国民野果，也现在也贵起来了，当年几毛钱一斤，现在也变成了售价10块钱以上的小众特色鲜果了。那作为本地东北本土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特色浆果，姑娘果在哈尔滨有着深厚的民间消费基础，曾经几毛钱能买一大兜子，既是孩子们酸甜解馋的零食，也是不少人童年的自制口哨，他专属的怎么说呢，这个玩具。我记得我小时候真的不太爱吃姑鸟，但是呢愿意让我们家的这个大人去买姑鸟，干嘛买那种轻一点的，我说别买那个手透的，你买几个轻的干嘛，用它来制作姑鸟皮儿啊。姑娘皮儿做好了之后一咬咕滋咕滋响，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咬过啊？如果有的话，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号的方式跟爱心分享一下啊，或者说你现在目前有没有再去做。当时呢大家家家都有什么扫床的笤帚，是不是笤帚名摘一个捅这个姑娘，捅完了之后一点一点捏，一点一点挤，千万不能挤破了，挤破了就没有办法咬出声了，是不是？哎呀，我估那个时候男孩女孩好像都有在做这个。我记得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姑娘一毛钱一斤，两毛钱一斤，三毛钱一斤，大概就这样的一个价格，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平价国民小水果。如今在我们哈尔滨生鲜市场上，姑鸟的价格已真的今非昔比了。那我们在市场上看到啊，从本地电商平台以及线下农贸市场的公开报价来看，2026年夏季的头茶本地姑鸟，它的主流的售卖的价格是在12块钱到18块钱这样的一个区间，一斤啊，每斤的价格12到18。品相优良的人工种植的大果礼盒，这个售价就更高了，可能大概是30块钱以上一斤。虽然黑龙江、绥化、兰溪等等姑鸟主要的产区，它的收购的终端的在地里收购价大概是5.5块一斤，但是人工种植啊、采摘分拣啊这些成本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大幅度的也是推高了终端的售价。 市场供需结构的变化，孤鸟从大众变小众的核心原因啊，也是一个原因。根据这个销售商来介绍说，说这孤鸟啊，虽然已经实现了人工种植，但是采摘现在目前还是完全依靠人工的。它果皮儿是比较薄的，而且容易碎，这个鲜果是不耐储存的，规模化种植门槛是比较高，所以从消费端来看，那么当前这个孤鸟是呈现出偏好加尝鲜啊双重特点。那农贸市场的摊主介绍说，购买孤鸟的群体的人的年龄普遍是在35周岁到65岁这样的一个群体为主，那么一次也就买个一斤啊，不会超过2斤。那年轻消费者都是被这个新流行起来的一个名字吸引了，叫哥伦比亚龙珠果，这是一个网红的名字，被这个网红标签吸引，说买回去尝尝鲜儿。那不管是哥伦比亚龙珠果还是咱的孤鸟，都是它，本质都是它，想吃的朋友可以去买一买尝一尝。

0: 时间十二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Харбинское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6: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7: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倒。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8: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8: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9: 一小段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2:03，有事儿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整点新闻，
8: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儿请找925，
10: 一路相伴不孤独，
8: 一路相伴不孤独。
9: 在7月21日那一天，哈尔滨市住建局发布公告，就城区供热起止时间调整方案公开征求意见。现行供热时间为10月20日至次年4月20日，方案拟调整为10月10日至次年的4月10日。供热时总时长不变，供热周期整体前移。市民可在8月21日前发送相关邮件至 zfjgrc@163.com。为了降压涉快外地的电动车交通事故，滨城公安交管部门近日开展了专项整治，采取进站宣讲与路面管控相结合的方式，以案示法，普及骑行规范， 对轻微违法现场教育，严重违法从严查处，全方位规范骑手通行秩序。新时代发现中国，走进冰城夏都，感知创新脉动。2026国际主流媒体哈尔滨行活动日近日启动，来自22个国家的20余位国际媒体人齐聚冰城。7月21号，外媒记者走进冰雪大世界，沉浸式体验冰雕技艺与冰雪文创，观看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盛赞哈尔滨中西文化交融独特魅力。采访团还将深入科技企业、文化场馆等等，多维度记录冰城发展脉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哈尔滨市南岗区辽源街道文化家园社区党委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个社区深耕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朝霞迎晚霞，双八零党员结对帮扶机制，结合驻区单位共建共治，网格化精细服务群众，累计收获13项国家级荣誉，群众诉求结伴满意率超98%。平房区建安街道万米社区欢声相伴，趣味无穷惠民集市近日火热开市。那这一场集美食展销、健康义诊、金融反诈服务、文艺汇演于一体的一站式便民盛宴，吸引了众多居民参与。集市整合多部门与商户资源，以烟火气聚起邻里情，让居民在家门口收获满满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全市首届冰城药膳健康冰城主题的药膳大赛近日落幕。方正县中医医院与县机关事业服务中心联合代表队斩获团体3等奖、3项个人3等奖以及最佳创意菜品奖。参赛作品将寒地物产与中医配伍相结合，展现了药食同源的特色。下一步，方正县将推出特色药膳及养生代茶饮，惠及百姓。共青团双城区委开展爱心托管公益活动，开设红色思政小课堂，与石膏彩绘亲子互动，切实解决新就业群体子女暑期看护难题。下一步将依托伙伴计划常态化开展托管、宣讲等服务，护航辖区青少年健康成长。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营养餐的事儿。连日来，在位于延寿县庆阳农场万亩有机黑稻种植基地，正值抽穗期的这个黑稻郁郁葱葱，伴随着旋翼启动的清明声，一架架植保无人机腾空而起，在连片的稻海上低空穿梭。有人说这个庆阳农场的技术人员他说这个过去是靠人工背着喷雾器下地，一天也最多干个十几亩，不仅人类来回踩踏还容易伤苗。说目前有机黑稻进入产量形成和田间管护的双重关键期，这个农场也是抢抓农时，启用了植保无人机开展行化作业。那么这些空中管家不仅能够自主规划路线，单次栽种量

和雾化效果也是远超人工的，这个效率提升了几十倍，真正做到了省工还不伤苗。那为了保障大规模行化作业的安全与精细度，庆阳农场提前组织农业技术人员对全域地块开展地毯式的踏查，避开电线杆、林木等等一系列的障碍物，量身定制飞行航线，同时对飞手进行了专项安全与操作培训，推行分片包干错峰作业的机制，确保万亩的这个良田有机黑稻管护全覆盖无遗漏。那下一步呢，这个庆阳农场将继续紧盯黑稻灌浆成熟等等关键的一个生长节点，常态化推进田间数字化管护，用科技动能为黑土地的这个产业深度赋能，进一步夯实粮食稳产农户增收的一个乡村振兴的底座。那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听925知天下事，不管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和好音乐，我们一个都不能少。记好了，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51-8211-9002 8799-7337 0451-8211-9002 8799-7337。那目前进入到七月盛夏，春日盛放的紫丁香早已经褪去花容了，但是目前我们在这个溜达和走访的过程当中发现啊，城区的一些街道上的小叶丁香迎来了二次花期，一簇簇淡紫色的花苞次第舒展，为炎炎夏日增添了一抹浪漫的紫色，延续了槟城独有的丁香芬芳。那我们在厢房区的花轴路街边看到小叶丁香长势繁茂，枝头一边是含苞待放的紫红色花苞，那另一边是完全盛开的细碎小花，掩映在翠绿叶片之间随风拂过，淡雅的花香随风飘散。不少居民说，印象里丁香只有在春天的时候开呀，盛夏时节还能看到丁香花开，真是格外的惊喜。那么我们也咨询了园林专家，他说小叶丁香又名四季丁香，也叫二度梅，最大的特性就是一年分春和夏秋两季开花，春季依靠越冬花芽开花，花量比较大，花期也比较集中，那么夏季二次开花就是由当年新生枝条分化芽来孕育而成的。这个花量虽然不及春季的繁盛，但是它胜在花期灵活，恰好填补了盛夏花卉景观的一个空档。那如今呢，咱哈尔滨的这个温度和湿度是非常适宜的，养分供给也是非常的充足，城区一些区域的小叶丁香就花开二度了。那我们在走访的过程当中也发现，小叶丁香在哈尔滨分布的范围远远不及紫丁香广泛。在我们的城区里边，小叶丁香由于耐修剪等等的一个特性，常常被打造为道路的绿篱还有庭园的景观灌丛。哈尔滨一托丁香不同品种错开花开的一个时间的特点，科学搭配栽种的布局，让槟城的花香从五月一直延绵到我们的盛夏时节。

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有事儿请找925，节目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接下来呢，爱心跟大家来说一个事情，充足的日照滋养，每一穗玉米饱满紧实，咬下去香甜爆汁儿，自带醇厚浓郁的玉米香气。为什么说这些呢？因为哈研有机黏玉米，咱黑土地种植的黏玉米上市了。全程呢没有农药，没有化肥种植，人工除草，带来原汁原味的好味道。清晨采摘，当天中午就送达，最大限度的锁住新鲜。煮上十几分钟啊，咱满屋都是玉米香。早餐、加餐、代餐都非常的适合，咱老人孩子都能吃。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为了回馈听众朋友一路的支持，给大家带来哈研有机黏玉米超值团购福利，30穗一份儿啊，不要158，不要128，连98都不要，咱925的听友福利只要78元，30穗啊，78元，30穗。团购热线0451-8799-7337-8211-9002。所以，如果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快来感受这份一年一度的舌尖美味吧！我们团购的活动的时间是7月24号星期五，在11点以后，在华山路1号925门市来自取。如果订购的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订购了啊，0451-8211-9002。8799-7337，0451-8211-9002，8799-7337。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槟城公安交管部门宣教加处罚，双拳出击。快递外卖骑手是城市道路交通安全的重要参与者，也是高频出行风险较高的重点群体。为了有效压降涉快外卖电动车的道路交通事故，规范行业通行秩序，近期呢，槟城交管部门将持续开展快递外卖行业专项交通安全整治宣传活动，采取线下进站宣讲加路面罚教并举的方式，全方位规范骑手的骑行行为。那么针对快递外卖行业的配送频次高、骑行路线杂、赶时间、交易违法的一个出行特点，民辅警深入辖区各大快递物流网站还有外卖配送站点，开展常态化上门宣讲培训。那么在宣讲的过程当中呢，民警也是结合本地典型的事故案例，以案示法，直观警示，重点讲解闯红灯、逆向行驶、随意变道、超速骑行、骑行接电话、不规范佩戴安全头盔等等高频违法行为的巨大安全隐患，细致普及电动车通行的法律法规以及安全骑行的规范，同时督促企业落实交通安全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内部安全教育，从源头来杜绝侥幸骑行的陋习。那么在源头宣讲的基础之上，槟城交管部门也是强化路面动态的管控，聚焦商圈周边、主次干道、路口路段等等骑手聚集的通行区域，定点值守、流动巡查，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柔性执法原则，对查处的交通违法行为做到查处一起教育一批，对轻微违法的骑手现场开展警示教育讲

且违法危害，那对屡教不改、严重影响交通安全的违法行为，将依法从严查处，切实形成严管严控的良好氛围。

我们再来看一个偷感十足的小宝贝儿，灰扑扑的后背，暖成的胸腹，还有呆萌的模样，性格怯懦又俏皮。作为深藏在林间、行踪隐秘的林下隐士，我们有一个小东西，它的名字叫做灰背鸫，平时很难能撞得见。可是，在哈尔滨，这种低调的野生小精灵频频现身校园。它不怕人儿，爱张望，灵动又可爱。它为冰城夏日增添了自然的生机。7月21号下午，我们在哈尔滨医科大学校园里边偶遇了一只模样非常特别的林间小鸟。午后，这个校园是比较静谧的，绿荫让我们觉得有一点凉爽。那一只配色比较别致的小鸟突然出现在林间小路上，它上半身和背部就是柔和的石板灰色，它的腹部带着亮眼的橙绿色，身形比较小巧，第一眼看上去很新

奇。那不同于多数野生鸟类看见人就立刻飞走，这只小鸟胆子不小啊，也很机灵。它迈着小碎步一蹦一跳的横穿小路，慢慢的走到路边的草坪，走走停停，它不停探头四处张望。当有人靠近的时候，它并不展翅远跳，而是轻轻的跳着去躲闪，时不时的还回头瞥一眼，哎，这来的是谁呀？就像一个爱藏猫猫的小顽童。记者短暂徘徊了一阵之后呢，就看到小鸟跃身，纵身一跃，就钻进了树丛当中。后来呢，我们询问了一下东北林业大学鸟类研究专家，来让他辨认一下，说这个正是这个灰背鸫啊，这只小鸟，它呢就平时真的是藏起来的，平日里大多它都隐匿在密林深处，很少到城区啊、校园来进行活动，能够近距离的撞见它，可以说是一次难得的邂逅。林下鹤羽隐士就是它的这个灰背鸫的一个别称啊。那不止在一大校园里有惊喜，东北林业大学的园区也是成功的记录到了灰背鸫的一个清晰身影。东北林业大学爱鸟协会的大学生观鸟爱好者，他在校园的林间也是拍到了雄性的灰背鸫，这份野外影像记录也是十分的珍贵。你别看灰背鸫平时它低调腼腆，不爱张扬，它呢是名副其实的林间全能选手。作为哈尔滨非常典型的夏候鸟，每年四五月份，灰背鸫准时的迁徙抵达冰城，它进行繁育后代。那秋冬的天气转凉之后，集体南迁，是哈尔滨夏季最具有代表性的野生鸟类之一。他们是比较习惯在地面跳跃行走，就是我们用东北话说蹦蹦哒哒的走着的。它的食谱很杂，大量捕食各类农林害虫，同时也吃浆果呀、草籽儿啊，对于维护城市和林区生态平衡作用很大。它是山林里边有名的歌唱家，进入到繁殖季之后，每天清晨、傍晚甚至是凌晨时分，这个灰背鸫都会准时的去鸣唱，叫声也是清亮婉转，韵律感十足，穿透力也很强，是夏日林间最动听的自然背景音之一。雄鸟也是依靠着它优美的鸣叫声来宣示领地，吸引配偶的。那更让人惊叹的是灰背鸫的筑巢手艺，每年五月到八月的繁殖期，它们就会在这个树杈上搭建精致的鸟巢，用这枯枝杂草苔藓呢，就像混合混凝土似的，一层一层的来把它的鸟巢夯实。专家介绍，这个灰背鸫是属于国家三有保护野生动物，偏好植被比较茂密的林区环境。那现在很多这个高校的校园呢，也接连会拍到灰背鸫的活动身影，也直观体现出咱们冰城城市绿化越来越好，人居生态环境持续优化，给野生鸟也是提供了安稳宜居的栖息空间。那么当然，在这儿也会提示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灰背鸫天性胆小敏感，偶遇观赏，我们保持安静，远距离的拍摄就可以了，不要追赶惊扰，靠近它的巢穴，共同守护这份灵动而又可爱的夏日林间小精灵。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有事儿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你们家有没有几块钱一支那个红霉素软膏？用对了吗？今天我们再聊一聊红霉素软膏的用法。翻开每家的这个家庭小药箱，大概率都能搜出一支红霉素软膏。它几块钱一支的价格，小小的管身却常常被当作万能的外用药。蚊虫叮咬抹一点，皮肤擦伤抹一点，皮肤过敏抹一点，有人长个痘痘还得抹一点。抹抹抹的同时，你真的了解它吗？那今天我们就来这个讲一讲这个红霉素软膏，这支不起眼却大名鼎鼎的红霉素软膏。这个红霉素软膏的主要成分是红霉素，红霉素是一种抗生素，是强力对抗葛兰氏阳性菌，也就是金黄色葡萄糖菌，还有化脓性链球菌这类爱在皮肤上捣乱的细菌。那常见的规格是8克、10克、15克、18克装的，那一支通常几块钱，真的是物美价廉。那红霉素软膏的浓度是1%，那这里也要注意啊，还有一种药膏叫红霉素眼膏，它的浓度是0.5%。这个眼膏是专用于眼部的，不能当软膏来外用。这个医生也是说很多人以为红霉素软膏什么皮肤问题都能抹，但其实是不对的。根据药品说明书和这个临床实践，它主要适用于以下几种情况。首先第一个，轻度的烧烫伤、擦伤、割伤，如果不小心被热水溅到了，被火苗燎到了，或者是不小心摔到了，擦伤了皮肤了，就像我们说破皮了、吐了皮了，那在伤口清洁之后涂上一层红霉素软膏，它可以有效的预防细菌感染，促进愈合。尤其是小面积的浅2度以下的烧伤，用它作为预防性的抗感染是非常合适的。那还有这个，还有一种就是寻常的痤疮。

也就是这个青春痘，它的这个炎性痘痘，哎，你也可以用它。那对于已经发红、有脓头的炎性痘痘，这红霉素软膏可以抑制痘痘罪魁祸首痤疮丙酸杆菌。虽然痤疮丙酸杆菌并不是革兰氏阳性菌，但是红霉素对它也是有效的，尤其是合并有金黄色葡萄，葡萄球菌感染的时候，用它是正对的。但是需要提醒的是，红霉素软膏并不是专门治痘痘的，它是友情客串，你临时的用一下还行啊，所以你千万别长期的用它，单用红霉素软膏治痘痘是不够的，需要联合其他的战斗特种兵，否则就容易耐药了。其他的是什么呢？就比如说这个维 A 酸软膏啊，还有过氧化丙甲酰软膏啊，都是可以的。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脓疱疮。脓疱疮就是脓疱疮是化脓性的皮肤病，是常见的细菌性皮肤感染，表现有水泡啊、脓疱啊，还有破溃之后结黄色的后痂啊。这红霉素软膏对这一类病引起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和链球菌都是有比较好的一个效果的。那另外呢，这个溃疡面的一个感染。那对于溃疡面的一个感染，红霉素软膏能够迅速的渗透皮肤啊，起到很好的一个效果。那另外呢，蚊虫叮咬之后，你给它抓破了，感染了，哎，这个时候你用红霉素软膏也是有这个缓解干燥的一个作用的。那么说了这么多，红霉素软膏这能用那能用，那它什么不治呢？不能用呢？有很多情况你用了也白用。首先第一个就是湿疹。就是有这些接下来爱心说的这几个这个症状，你用了可能没用，甚至可能会加重病状的，一定要注意。第一个是湿疹。湿疹是皮肤屏障受损免疫力的一个炎症，那么并不是细菌感染。你这个红霉素软膏你涂上了不但没有效果，它这个油腻的这个症状可能还会堵塞毛孔啊，加重你这个湿疹的一个渗出。所以说湿疹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用专业的软膏来进行治疗。还有一个尿布疹，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这经常说的孩子红屁股了屁股打了，就是婴儿屁股上的红疹，也是用它没有用啊。这个时候你正确选择什么呢？氧化锌软膏。还有单纯的疱疹、水痘，这些都是病毒感染，抗生素对病毒毫无作用，没有用。还有人就是足癣、骨癣，也就是脚气，这些都是真菌感染，你要用抗真菌的药膏，你这个用红霉素软膏没用。还有大面积的深度烧伤啊，严重化脓感染，刚才我们说浅度的烧伤了一下烫一下，这些是可以的，但是你这个严重了，你必须去医院，不要自己涂药膏耽误病情啊。当然使用红霉素软膏还有要记住几个关键点。首先我们先用生理盐水或者碘伏清洁伤口，去除脓痂和这个污秽物，你先处理一下伤口啊，薄薄涂一层就行，你不要厚敷，一天涂个一次两次的就可以。连续使用一般不要超过5到7天，如果用了一周了这个症状还是没有好转，要么就不对症，要么就是细菌已耐药了，所以我们要停药去找医生。当然我们要避免接触眼睛、口腔黏膜，眼部感染你要用专用的红霉素眼膏，它浓度更低更纯净。还有极少数人可能会有红霉素软膏过敏的一个症状啊，如果你涂了出现红肿瘙痒了，你要立刻停用。这个红霉素从上个世纪50年代就已经开始广泛使用了，到现在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了。正因为它太常见、太好买、太便宜，很多人就习惯不管什么事儿拿来抹一抹，导致金黄色葡萄糖那个葡萄球菌这些细菌对红霉素的耐药率在全球范围内是普遍增加的，有些地区甚至达到了很高的耐药程度了。这也就意味着在很多情况之下，红霉素软膏涂上去可能根本就不起作用了，细菌早都已经练就了对付它的本领，就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了。所以你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日常保湿霜或者预防性来进行涂抹了。那么现在很多红霉素软膏能够治的皮肤感染也都有替代的方案了，比如说烫伤擦伤可以用碘伏消毒等等等等。所以说这个红霉素软膏它的这个优点是比较突出的，价格便宜，安全性高，

刺激性小，儿童都可以用，用于轻度的这个细菌性皮肤感染和预防小伤口感染，它确实是一把好手，但是它也有明确的局限性，对脚气啊、疱疹病毒啊没有作用。湿疹的尿布疹呢更没必要，治疗痘痘需要连用，关键是滥用容易耐药。所以在这里也是跟大家说，家里可以备一支，这个如果你想要包治百病，那你就别寻思了，对症下药不瞎抹，这个小伤小痛用几天，请记得如果用5到7天了还是不行，赶紧看医生。咱们用药一定要科学，千万不要自己给自己下处方，健康生活咱还是得靠自己。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那我们今天的有事儿请找925到这儿也是告一段落了。那么在这儿呢，爱心也是提示大家，下一时段的有事儿请找925是小慧陪伴着您共同度过接下来的这两个小时的时间，节目更加精彩，请您继续锁定 FM92.5， 我们继续在这儿不听不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了。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6: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7: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8: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9: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8: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9: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8: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10: 体重管理不必
9: 斤斤计较，
10: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11: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12: 听众朋友下午好，时针指向了13点03分，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辉，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今天是星期三。我们首先来和您共同关注天气情况。哈尔滨市今天白天有小雨，偏南风微风，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间同样是小雨天气，偏南风微风，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多云，偏南风微风，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间小雨，偏南风微风，最低气温21度。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中午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是从今天的下午开始一直到25号白天的具体的一些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呢是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白天，刚才我们说了啊，夜间呢是全市以多云为主，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那么23号白天呢就是多云或者是雷阵雨阵雨的天气啊，但是这两天的温度相对来说偏高一些，然后呢因为已经进入到了伏天可能会感觉到有一些闷热啊。另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23号夜间到24号白天，同样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呢是相对来说比这两天要凉爽一些啊，最高气温26到28度左右。那么24号夜间到25号白天，同样是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啊，最高气温27度到28摄氏度。未来3天全市都是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啊，而且呢还会伴随着短时的强降水或者是雷雨大风、强对流天气，建议大家外出的时候要随身携带好雨具，出门记得关好门窗。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从下午的1点到3点钟2个小时的时间是由小辉来陪您度过的。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欢迎您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路况信息和新闻线索，欢迎您呢编辑手机短信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那么哪里有交通拥堵，或者是哪里有这个车辆肇事，以及哪里已经开始部分的路段下雨了，欢迎大家呢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出行信息。当然稍后的时间和您共同来关注的是整点新闻。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各位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关注一下在这个整点都有哪些新闻要和您共同来分享的。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昨天哈尔滨市住建局发布公告，就城区供热的起止时间调整方案公开征求意见。现在的供热时间呢是每年的10月20号到次年的4月20号，方案呢拟调整为10月10号到次年的4月10号，供热总时长不变，供热周期整体前移。市民呢可以在8月21号之前发送相关的一些信息文件到邮件 zfjgrc@163.com。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也有所推送啊。为了减少涉及快递以及外卖电动车的交通事故，槟城公安交管部门最近开展了专项整治行动。

采取呢近战宣讲和路面管控结合的方式，以案释法普及骑行的规范。对于轻微的违法是现场教育，严重违法就要从严查处了，全方位规范骑手的通行秩序。新时代发现中国，走进冰城夏都，感知创新脉动。2026国际主流媒体哈尔滨行活动近日启动，来自于22个国家20多位国际媒体人齐聚冰城。在昨天，外媒记者走进了冰雪大世界，沉浸式的体验了冰雕技艺和冰雪文创，观看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盛赞哈尔滨中西文化交融独特魅力。采访团呢，还将深入到科技企业以及文化场馆等多维度的来记录冰城的发展脉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哈尔滨市南岗区辽源街道文化家园社区党委被授予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个社区呢，是深耕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朝霞迎晚霞，双80党员结对帮扶机制，联合驻区单位共建共治，网格化精细服务群众，累计收获13项国家级荣誉，群众诉求办结率超过98%。最近呢，平房区区委组织部以及团区委联合举办了2026年哈尔滨理工大学实习暨平房区大学生暑假返家乡社区实践岗位对接会。31名风华正茂的学子带着学识和热忱即将呢奔赴14家用人单位，在基层一线书写属于自己的这个夏天实践的答卷。继续来关注平房区的相关消息。平房区呢，建安街万米社区欢声相伴，趣味无穷惠民集市最近是火热开展。这场集市呢，是集美食展销、健康义诊以及金融反诈服务，还有文艺汇演于一体的一站式便民盛宴，吸引了居民来参与。集市整合多部门和商户资源，以烟火趣来聚集邻里情，让居民在家门口就可以收获满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上至是石头盒子镇、元宝镇以及乌鸡密乡等这些乡镇呢，最近联动开展了全民数字素养和技能提升专题的培训活动，面向村民、老年人以及商户群体普及智能手机的操作、线上办事、反诈防摇等实用的数字技能，针对机关干部聚焦的文明上网、 AI 合规以及公务保密等内容，补齐数字履职安全短板。全市首届冰城药膳健康冰城主题药膳大赛最近落幕，方正县的中医医院和县机关事业服务中心联合代表队斩获了团体三等奖、三项个人三等奖以及最佳创意菜的这个菜品奖。参赛作品呢，将寒地物产和中医配伍那么相结合，展现了药食同源的特色。下一步呢，方正县也将会推出特色的药膳及养生的代茶饮，惠及百姓。共青团双城区委开展爱心托管公益活动，开设红色思政的小课堂和石膏彩绘亲子互动，切实解决呢就业群体的子女暑期难看护的问题。下一步呢，也将会依托伙伴计划常态化的开展托管宣讲等服务，护航辖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听众朋友，时间指向了13:14，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啊，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频率的视频号。大家可能看到了，在今天的视频号里面呢，我们给大家播放了我们的这个玉米地啊，作为这个咱们黑土地的黏玉米，一年一度的啊，这个黏玉米只有这一茬儿，终于呢是上市了。这个黏玉米啊，可能和大家以往吃的也不太一样，因为首先呢，它很嫩，很有玉米味儿，然后呢又很甜、很糯、很香，而且呢最重要的是它是新玉米。然后呢是口感恰到好处的时候给大家从这个玉米地里面最新最新鲜的掰下来的，然后呢它是老人孩子都能吃，你无论是早餐还是加餐还是代餐都合适。而且呢，那么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一直秉承着是把好的美味然后呢和我们的听友朋友们共同来分享。之前我们的小柿子是我们的这个罐子草莓是，同样我们这一次的哈研有机黏玉米也是。那么整个的全程呢都是无农药种植、无化肥种植，而且还是人工除草，所以啊家里人都可以放心吃。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苞米啊一共是30穗一份。可能有的小伙伴说这30穗多不多啊，其实呢怎么说呢，家里有老爸老妈的，你可以给他煮好了之后给他送去一些。然后呢尤其是一些女士朋友喜欢用草这个玉米呢来代餐的啊，这个减肥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吃得更健康 DGI 什么的啊，我们都可以把它煮好了之后呢分包装，然后呢在冰箱里进行冷冻。那么它的这个口感解冻的时候，你就是你在想要吃的时候呢从冰箱里拿出来也不用特意解冻，当然你解冻也可以，你可以放在那个蒸锅里蒸一下啊，给它这个恢复一下就可以了，口感呢是跟当时新煮出来是完全一样的啊。所以呢这次呢我们给大家的这个活动呢就是30穗一份啊，正常呢像这种有机的黏玉米怎么也要卖到158，便宜的也要卖到128等等，但是我们这次呢就是为了回馈我们925听众朋友的一个福利价格，就只要78块钱啊，这样拿走30穗，这样的话呢就和一穗呢只要2.6块钱。如果呢您想吃的话，想要吃这个从早晨啊从这个玉米地里新鲜掰下来的玉米，然后中午呢就可以来到我们华山路一号哈尔滨这个925哈尔滨广播交通广播的这个门市房给它取走，然后回家呢给它呼出来啊。那么你就赶快打电话87997337821190002，在我们的直播现场我们有这个大苞米啊，就说这个苞米多大一穗，其实吧这个有根儿，然后有前头，这个掐头去尾就是正常的一个苞米啊，因为它是无农药的这个种植，没有化肥来进行这个催熟或者是膨大，所以它这个大小就是正常的玉米的一个大小，就是咱东北玉米的一个大小，所以你不要期望它是不是很大呀啊那种啊，咱这是黏玉米，是有机黏玉米，不是笨苞米，不是普通的那种那个老苞米啊，所以呢不是那种没有香味儿、没有甜味儿、没有就是吃起来这个渣渣的那种口感的玉米啊，所以呢我们把这样的一款好的产品啊介绍给推广给我们的听友朋友，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打电话来进行

这个团购啊，87993378211900002。咱们这次团的呢是黄苞米，是黄色的这个有机黏玉米啊。大家可能这个知道这个黏玉米可能还有其他颜色，比如说有花的啊，有白的等等。那么后续呢，等这些玉米地成熟的时候，我们也都会给大家来进行这个推广。现在呢，最先成熟的是这一片黄玉米地啊，就是黄玉米地。另外呢，可能大家看啊，就很多地方都卖那个黄苞米啊，这个有啥特别的啊？除了咱们这个是有机的，有机的种植之外啊，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玉米啊，他们自己都有自己的这个品种。啊，你可以尝一尝，这个品种可能是你从来没有吃到过的，就是好的这个玉米品种，那么这个农户啊，他们会留下来。我们这个呢是哈研有机碾玉米啊，就是哈研专有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玉米的种子的这样的一个编号，这样的一个品种，所以你在其他的地方是买不到的，也吃不到的啊。那么大家可以打电话来订购87993337和82119002。我们是在星期五的清晨给大家来采摘，来摘这个玉米，来掰这个玉米棒子，然后呢给大家直接就分拣，然后那个包装装箱，然后呢等到中午11点钟之后，我们的听友朋友团购了的听众朋友，你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华山路1号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门市房，到现场来实名领取了啊。87997337 82119002，30穗一份，只要78元，这个价格真的是哪里你也买不到有机的黏玉米啊。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有事儿请找925。各位好，我是小慧。对，我们正在团购的是我们的哈研有机黏玉米的团购活动啊，这次真的是给大家拿下了十足十足的这个诚意啊，价格呢也是非常非常的优惠。大家都知道咱们黑土地种植出来的黏玉米那是相当的好吃，但是呢即使是在相同的黑土地种植出来的玉米，它是也有风味上和口味上的一些不同的。那么充足的日照滋养呢，让每一穗玉米呢都是饱满又紧实，咬下去呢是香甜而又爆汁，自带着醇厚浓郁的玉米香气啊。我们现在在市面上可能买到的一些玉米，大家有没有感觉就是哎，咬完之后感觉那个皮很厚啊，或者是感觉这个嘴里是渣渣的，一点也不香啊，等等，这种情况很多。包括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去超市啊买那种塑封袋装的这个玉米，你拿回家之后你会核算一下，哎，这个价米好，这个玉米也挺贵的，也不便宜啊。而且那个你买到的还不是新玉米，咱们这个就是头茬今年的这个黑土地种植的黏玉米啊，所以呢这个价格给咱们做到了最低，只要78块钱，只要78块钱你就可以拿走30穗。30穗呢你可以搁锅，这个搁家里用锅呢大概是蒸啊煮啊，大概是2锅左右，然后呢给自己的这个双方父母分一分什么的啊，你会感觉到哎，买30穗可能买少了，根本就不够分啊，因为确实是很好吃啊，它很甜很香很糯。因为什么呢？这些都是源于一个是咱们是无公害种植，没有催熟，没有化肥，人工除草，另外一个就是咱们是足够足够的新鲜啊。今天中午大家来取我们的这个苞米，是今天清晨今天凌晨啊，在这个天蒙蒙亮的时候，然后给大家来进行最新的这个采摘的。那么你拿到这个苞米的时候，你做的第一件事儿，你就是扒开这个苞米皮啊，你感受一下这个苞米的饱满度，你用你的手指盖你轻轻的掐其中的一粒苞米，你看它是不是爆汁儿就完事儿了啊。其实呢这个啊，懂生活的这些很多市民朋友都知道，买这个苞米啊要掐一下里面的这个玉米粒儿，你看它是瘪的还是饱满的，它是哎掐完之后它没啥反应，还是掐完之后往外爆汁儿，这些完全都可以啊来这个体现出它的新鲜程度是怎么样。当然新鲜程度也决定了它的口感。好了，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玉米团购8799733782119002、星期五凌晨，星期五清晨给大家采摘，然后中午在11点钟之后您就可以来到华山路1号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门市来进行领取，然后呢现在打电话来订购就行了啊。30穗目前只要78块钱啊，赶快来打电话享受一年一度的舌尖美味吧。除了这个苞米的团购之外呢，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行程要跟大家来说。最近有没有想要来感受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短途游的呢？那就跟我们一起去凤凰山啊！凤凰山呢，我们的出发日期是8月1号，2天1晚的行程啊。盛夏已至，正好出发。漫长的暑假呢，别让生活局限在方寸之间。和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一起来畅游大美龙江。我们的凤凰山避暑专属团，登龙江第一峰，探百米瀑布群。逃离城市的酷暑，感受夏日的这份清凉。大家都知道啊，凤凰山呢是这边拥有4A级的景区、国家森林公园等4重的国家级资质目的地，50000公顷林海，以及呢这个龙江第一峰，森林的覆盖率也是超过90%，负氧离子爆表。夏季呢比市区温度要低个8到10摄氏度，是哈尔滨周边顶级的天然氧吧和避暑胜地。那么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啊，我们要跟大家来感受的是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凤凰山大峡谷啊，总长1000米，落差1000米，人称叫做百瀑沟啊。沿着这个溪流徒步走呢，可以看到百米的黑龙瀑，还有凤尾瀑布群、六连珠瀑布，以及呢全程清凉又舒爽的这种感受啊，包括玻璃栈道啊、大理石的下山滑道啊，都可以体验。全程呢，我们为大家安排了这个特色的东北农家菜啊，什么小鸡儿炖榛蘑、东北大丰收、大锅炖花莲啊、锅包肉、
溜肉段这些啊，包括呢还有什么搭配的应季的山野菜啊，顿顿都不重样。那么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给大家打造的这个行程是两天一晚轻松出发，全程无自费，不购物，交通门票三证一早，以及住宿导游一价全含。我们会入住景区内的凤凰大酒店，免去奔波，推窗就看山。这次的行程呢，我们925听友的特惠价只要465块钱一个人，其中65岁以上的老人，不到1.2米的孩子，以及呢今年的应届中高考的学生和他们的两位家人，都可以享受925专属行程福利，价格每人399块钱。直播热线8799-7337、8211-9002，想要打电话报名的小伙伴们赶快抓紧时间了，8月1号出发，两天一晚，名额有限，爆满即止。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黑吉高速吉黑高速哈尔滨到吉林方向 K199公里，目前呢车辆故障已经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啊。还有呢，绥北高速海北站入口目前施工完毕，恢复正常通行。绥北高速的海北站目前施工完毕，恢复正常通行。那么我们的小伙伴们啊，想要来这个打电话报名的，你无论是想和我们去近郊旅行，去这个凤凰山，或者是想要团购我们的年包米的小伙伴，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8799-7337和8211-9002啊。

0: 我们的主持人啊，进到玉米地给大家去拍个小视频啥的了，但是呢，这个玉米啊，其实是对于我们925的很多的这个工作人员来说并不陌生，因为我们这个自己啊，就吃这款玉米已经吃了好多年了，真的是好多年了啊，所以今年才想起来把这个好吃的跟大家来进行推广一下啊，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机会，让大家也来尝一尝，好不好啊？87997337821190，但是属实说啊，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很划算。原来呢，我们就是在想，30穗玉米怎么不得是3块钱一穗、4块钱一穗？因为外面呢，基本上啊，就那种速冻玉米、速封玉米，在超市里都得合将近5块钱一穗了。大家可以看一看是不是？包括可能前段时间我们有去这个周边旅游的，带玉米回来的，也知道可能一箱玉米20穗就得100多块钱啊，实实在在的。但是我们这个给大家团购的价格，真的就是为了回馈咱们的听众朋友的这样的一份支持和厚爱。所以呢，咱们只要30穗78块钱。真的是925的这个诚意价格给大家做这样的一个推广，然后呢，也可以说你团完这次之后，你煮了之后你会觉得好吃，你还会来找我们找这个苞米，但是有没有就不一定了，有可能下一茬咱们就团那个白苞米的了啊。白苞米也好吃，花苞米我们都吃过啊，因为每一年我们都自己会采购很多啊，但是呢，它这个不同的玉米的品种吧，它有不同的那个口感和香味儿。比如说这个黄苞米，它就相对来说更糯更黏一点，等到白的这个白玉米呢，它相对来说它的口感呢，更清爽，然后很香又很提，又有甜味儿，就比较有滋味，但是呢，它不是那种特别黏的那种感觉。那花苞米嘛，正好就是介于黄苞米和白苞米之间，所以吧，就有机会大家可以都尝一尝啊。但是我们这次，就是首先上市的就是这个黄玉米啊，黏玉米、黄玉米，大家可以打电话来订购，87997337821190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和您共同关注一下，还有哪些其他方面的新闻要和您共同来分享。
1: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这样放给他。

我相信今天他一定装上了翅膀，来到现场听我唱歌。这时候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苏打绿的《小时候》。好了，时针指向了13:35，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也给大家来预告一下啊，我们在这一个小时当中呢，跟大家主要来分享的是一些您所关注的一些信息消息。那么在下一个整点14点之后呢，我们会和大家来回顾在今天早晨925交广早高峰呼叫大队长节目的相应的录音回放啊。

首先呢，有一个关于这个老旧的营运货车的国补消息，我不知道我们各位货运车辆驾驶员有没有留意来收看。这个费用呢超过了220亿元哈。在昨天呢，交通运输部的有关负责人表示说呢，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呢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来支持老旧营运货车的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的是新能源的重卡啊。

物业拒绝配合业主在长租车位安装自用的充电桩，法院判了不属于应由业主共同决定的重大事项，物业公司应配合并且履行协助义务。随着我国呢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蓬勃发展和绿色低碳出行深入人心，居民呢在自用的固定停车位上安装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需求也是与日俱增。然而呢，一些老旧小区历史规划局限以及公共区域权限复杂，物业服务呢常以叫做需要经过业主共同决定或者是存在安全隐患为由拒绝配合。最近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了一起业主来投诉物业服务企业拒绝配合安装充电桩的案件，依法改判为支持业主的诉求。这个李先生呢，和一家物业公司签订了地面机动车停车管理协议，取得案件的这个涉案小区停车泊位2年的固定使用权。为了方便日常出行呢，李先生是购买新能源车之后呢，计划在这个小区固定停车泊位安装自用的停车桩电车桩啊。然而呢，这个物业公司呢却以小区已经设置了18个公共充电桩或者是零散增设充电桩需要经过业主大会表决以及存在安全隐患为由，拒绝出具同意安装的证明材料。于是呢，这个业主李先生就把物业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呢物业公司要履行配合义务。一审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呢，这个安装充电桩啊涉及到业主共有的这个区域，属于呢民法典第278条规定有关公有的

共同管理权利，其他重大事项需要由业主共同来决定，而全体业主呢还没有形成表决意见，所以呢就判决驳回全部诉讼的请求。但是呢这个业主李某并不服啊，于是又提起了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期间呢，重点围绕着安装家用充电桩是否属于业主共同决定事项，以及呢公共充电桩能否替代自用需求来展开审理。经过查明呢，李某对于案件涉案的车位享有一年以上的合法排他性的使用权，他安装充电桩属于满足新能源汽车日常补能需求的合理措施，属于车位使用权的正当延伸。同时呢，国家发改委等多个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快居民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通知，以及北京市相关规范性的文件，都明确鼓励和支持居民区域充电基础设施的建设，并且要求物业服务企业要予以配合。除此之外呢，二审法院向供电部门核查这个结果也显示，确认呢案件的这个涉案车位具备安装充电桩的技术条件。因此呢，二审法院审理之后就认为说，这个业主李某啊，对于长租的固定车位享有合法的使用权。那么安装自用的充电桩设施呢，影响有限，而且呢，并不需要改变车位的规划用途。而且呢，这个对于公有部分的重大改建或者是重建，并不构成民法典第278条规定应该由业主共同来决定的重大事项。小区内虽然设有公共的充电桩，但是它的使用便利性、电价成本等方面和自用充电桩相比还是有很大差异的，不能够以存在替代性的公共设施为由否定业主安装自用充电桩的正当权益。所以呢，物业公司应该以业主疑虑以及安全隐患等为由的抗辩，但是未能够提供有效证据来证明大多数业主反对或者是这个安装行为确实是不符合安全标准等相应的问题的佐证，因此呢，需要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最终，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了一审判决，判令呢物业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的七天之内，为业主李先生来出具同意安装家用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证明，并且履行现场勘验、施工配合等相应的协助义务。我记得此前啊，在我们有事请找925的节目当中，也有听众朋友跟我们反映过这个问题，就是呢，它呢是属于租的小区的停车泊位，但是呢也是长期租用的这个停车泊位，并且有租用的合同啊。物业公司呢，就是以你不是我们的真正的车位的业主，而是租的这个车位为由，不予配合办理充电桩安装的业务。当时啊，给我们的这位听众朋友愁得够呛啊！物业公司也是说，你愿意上哪儿找上哪儿找，你愿意上哪儿告上哪儿告，我们就是出不了啊，这个章盖不了啊，非常的头疼啊。但是后事后呢，也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媒体的帮助介入，然后呢，顺利的帮我们的这位听众朋友解决了安装充电桩难的这个问题啊。所以呢，如果呢我们有其他的业主朋友也遇到了类似这样的事情，可以以这个案例作为一个切入口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我们还有哪些案例或者是哪些消息和新闻要和您共同来分享呢？也欢迎您继续来关注啊。广东有一老人呢，要集150克的黄金换392万代替现补贴。你就听啊，这个新闻的这个名头，大家就知道啊，这个392万代替现补贴啊，到底有没有这个392万呢？150克黄金咋换392万呢？是不是150克的黄金再值钱，它也值不到300多万呢？是不是？好了，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条消息啊。就在昨天啊，广东当地的媒体披露出一条消息。最近呢，有一名老人在诈骗分子的诱导之下，准备将150克的黄金要寄给对方。当地的警方呢，是反诈中心啊，这个现场拦截，守住了大额的财产。7月10号，当地的一名市民啊，这个报警，啊，说民警同志，我妈好像被骗了，就是说他母亲呢，疑似是遭遇到了电信诈骗，并且呢，还准备将150克的黄金寄给骗子。接到报警之后，民警呢是迅速的赶赴现场，抵达到快递网点的时候呢，老人已经将这150克的黄金呢包裹在衣服中，马上就要交付这个邮寄了。民警呢见到这个此情此景，立刻制止，并且呢将老人带回到当地的派出所来核实情况，开展反诈劝导。那么经过民警的核查呢，这次的骗局啊，专门就是瞄准中老年人群。之前呢，老人了解到说有一个什么叫做国家乡镇振兴关照离退休群体，还可以领取高额补贴的虚假信息。他于是呢心动之下就联系了这个诈骗分子。骗子啊自称自己是国家机关的保密工作人员，诱导老人呢下载涉诈的 APP， 叫做任小聊。APP 显示呢，老人账户呢有392万元要代提现，并且说呢，账户存在风险，资金无法直接提现，必须邮寄150克的黄金作为流水证明，抵消账户风险，解锁之后才可以领取这巨额的补贴。已经被这个骗子洗脑的老人，那叫一个深信不疑啊，自行购买了黄金，并且准备寄出。在派出所里呢，民警是耐心的拆解相关的诈骗案件的一些典型案例和诈骗手法，逐条的来揭穿骗子的谎言。但是啊，深陷发财梦的老人那是相当固执，不仅是听不进去劝，反而呢认为民警是阻挡他的财路。面对老人的抵触情绪，民警啊也没有放弃，多番的上阵，轮番的讲述，反复跟他耐心的劝导。经过好几个小时啊，老人终于才幡然醒悟，放弃了邮寄黄金的荒唐想法，并且同意将黄金妥善保管，守住了个人的财产。13:47，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还有哪些消息要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12岁的少年偷车赴约网友，开出了30公里，还闯红灯，结果被拦下。家长一看定位，结果傻眼了。在上海嘉定，有一名12岁的小孩哥，在手机的 3D 模拟游戏上学会了开车，偷偷啊就把自己家的车开出去了，见呢一起打网络游戏的网友。从嘉定开到了这个徐汇之后呢，闯红灯，结果被警方拦停。好家伙，整整已经开出了30公里了。这件事情呢，发生在7月5号晚上的7点15分左右。徐汇交管支队二大队的民警在执勤当中发现有一辆机动车存在着闯红灯的现象，随即呢将车进行了拦停。民警要求驾驶人摇下车窗之后，露出来一张稚嫩的脸庞，原来驾驶人只有12岁，是一个未成年人。民警当即呢将少年呢带离了车辆啊，并且将车子呢挪到了路旁边，第一时间联系到他的家长倪某某。家长也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啊。那么他这家长啊，在接到电话的时候就都懵了，发现儿子怎么跟车子一起消失了呢？于是他根据这个定位查询之后呢，才发现儿子竟然已经把车开出去30公里之外了。不可思议的他呢，这是着急打车赶到现场，后怕不已。经过询问了解呢，这名少年呢是在手机上的 3D 模拟驾驶游戏当中就学会了开车。当天呢是为了见一起打游戏的一名网友，于是呢就偷偷的拿走了车钥匙，还大着胆子从嘉定一路开车赴约。对此呢，民警是严正的正告父子俩，说年满18周岁才可以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无证驾驶害人害己。民警同时呢也是提醒广大家长朋友，目前呢正值暑假期间，家长啊要管好自家的神兽，无论是上网安全还是交通安全，一定要杜绝类似的危险行为，平安度过这个假期。

好了，我们再次来提示我们的听友朋友啊，目前呢我们正在团购的粘玉米。我们这个大家可以在直播间看看我们的玉米地啊，我这手里有着大玉米棒子啊，可以看一看看怎么看啊，大概这样，就是跟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外观这玉米棒子没啥区别啊，但是呢它的新鲜度大家一定是没见过。啥时候咱买过，说是除非自己去玉米地里面去掰玉米啊，除非自己家种玉米自己去掰，你啥时候买过说清晨给大家掰下来，然后中午你就可以拿到手的玉米，一掐里面的那个叫什么玉米豆啊，它直爆浆往外喷，喷浆的那种啊，它的这个汁水是非常的饱满，所以它煮好了之后吃起来是非常的鲜嫩，所以家里有这个老牙呀老人呢牙口不太好的也可以吃这个苞米啊，它不怕它那个皮厚啃不动啊，不怕它那个塞牙，家里有小孩儿就是给他那个磨牙让他换牙的那种，或者小孩呢刚开始出牙啊，可以愿意啃点东西的这种都可以吃这种玉米啊。但是你说我就喜欢吃那种老玉米，我就喜欢吃那个大笨玉米啊，那种的大颗粒的那个特别硬的那种，就有嚼头有口感那种苞米的话，你就不能买啊。这个苞米适合绝大部分的人喜欢的那种口感，相对来说软糯香甜，有自己玉米啊该有的玉米香味儿啊。咱们现在团购的这个玉米呢，就是星期五才能给大家采摘，星期五的清晨给大家采摘，然后呢中午11点以后您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华山路1号，到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这个门市到现场来领取啊。然后呢一共是30穗，30穗呢我们给大家价格团购就只要78块钱。实话实说，我手机里有其他的一些什么种植基地卖苞米啊，也说自己的苞米有多好吃多好吃，但是呢这个30穗，别说30穗，就是20穗的价格就要90多块钱啊。然后呢有一些可能更贵，你要是去超市去买那可能都得100多块钱，合一穗苞米就得4-5块钱左右，那还不是说新下来的苞米，还是那个仓储，然后呢这个有保质期之内，然后给大家来做好以后塑封的那种苞米，所以它那个口感肯定没有咱们新下来的这种苞米好吃，这是第一。第二呢，咱们这个苞米啊是全程无农药无化肥种植啊，人工除草原汁原味的好苞米，所以全家人自己家人吃啊肯定是放心的。因此呢你拿78块钱你就买普通苞米都不太容易，何况是买这种有机的啊粘玉米。所以我们这次给大家团购的就是哈研有机粘玉米，这次上市的第一批是黄苞米啊，想要吃的朋友打电话8799-7337-8211-9002，就这一茬啊，8799-7337-8211-9002。啊，我记得我们那个昨天早高峰的主持人在直播间里给大家看这个苞米吃苞米的时候，然后好多听众朋友说别馋我们，咱现在就去玉米地里去掰吧，我们还得等好几天啊。为啥说是还不行呢？因为它那个苞米啊，它有一个成熟度啊，它差一天都不能提前给大家掰下来，你差一天它的口感呢都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呢，我们就得等到星期五的时候，它的口感最好的时候，它的成熟度恰到好处的时候，才能给大家来掰苞米啊。所以你再等两天啊，各位小馋猫们再等两天。但是确实好吃的苞米一年就这一次，一年也就这一茬，8799-7337-8211-9002啊，8799-7337-8211-9002。我记得昨天早晨啊，因为我们是这个我们哈研有机粘玉米基地的那个工作人员给我们送苞米的时候，还特意嘱咐说这个苞米啊，这个还差点劲儿啊，因为还没到那个就是最饱满的那个时候，就是最可以给大家那个上市的那个时候，因为我们计划的是星期五给大家掰嘛，你看昨天还提前了三天四天的这个时间。为啥提前3天4天呢？就让大家有在直播间当中有个提前的这种感受，还特意说这个苞米啊太嫩了，还差几天，最好是蒸着吃，煮的话呢就怕水有点大啊。

蒸着吃的口感就正好。但是我不知道昨天我们的导播老师是咋给我们的两位主持人烹饪的啊，但是他们都说好吃啊。而且呢，我们很多的自己的工作人员之前也吃过这款苞米，我们自己买过，而且都是连续的去买啊，无论是黄苞米、花苞米还是白苞米啊。但是这次我们现在团购的就是黄苞米，87997337821119002，78块钱拿走30穗有机的啊这个玉米，真的是太划算了。而且你送人、送亲戚、送朋友、送领导、送家人，你都拿得出手。一开始吧，给大家定，因为我们这个价格实在太便宜了嘛，给大家定的是拿大塑料袋装，真的是这样啊，拿大塑料袋装，因为就咱就是一个经济实惠嘛。后来考虑到呢，毕竟是通过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给大家介绍，然后呢我们就正规一点啊，后来刚改的啊，刚才小薇刚联系完，刚改的给大家装盒，所以呢就是你装箱，所以你不仅是自己吃，你就是送人也很有面儿，知道吧？这个苞米啊，因为你在外面吃不着，发现了吗？我们九二给大家团的，无论之前我们的那个冠姿草莓也好，小黄柿子也好，就主打一个你在外面吃不着。这个苞米也是，你在外面吃不着啊，买完之后都说好，买完之后还想买，买完之后都后悔买少了啊。87997337821119002，就一件事麻烦，就你回家得自己掰苞米，自己煮啊。体验一下乐趣呗，是不是？那玉米须子留着煮水还挺好的，家里有那个糖尿病的这个有人这样的人呢，或者是需要喝一些玉米须子啊来这个带水的都可以啊。87997337821119002，因为它是无农药的嘛，所以你就玉米须子你喝起来你也放心，你要不然你说你喝的是啥，对不对？87997337啊，821119002，大家可以自己打电话来订购。我们还是啊星期五早晨才能给大家来采摘啊，星期五中午11点之后报名团购的小伙伴就到我们台来取就行了啊。87997337821119002啊，87997337821119002。好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歌放松一下，然后在14点的整点报时之后我们来回放今天早晨925交广早高峰啊这个呼叫大队长的节目录音啊。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呼叫大队长，呼叫大队长，公安交管问题别发愁，大队长在线来解忧。路况咨询、出行建议、政策解读，您的需求我们直达。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推出交广早高峰每周三特别策划，呼叫大队长正式上线。每周三上午8:10-8:30 FM90.4 哈尔滨综合广播，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同步并机直播，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或者通过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交管大队长为您现场解答。呼叫大队长，畅通冰城，我们一路同行。
6: 慢一点，请慢一点。
7: 好了，北京时间的8:2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那进入到了每周三的固定板块，呼叫大队长了。各位好，我是周锦。
8: 各位好，我是泽南。
7: 咱平时出门啊，你是不管是开车呀、步行啊，还是骑车，其实最盼的就是路畅通，走得安心。那这些出行体验的背后，其实藏着我们交管部门默默下的功夫啊。那今天我们在直播间就特意请来了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大队的副大队长江峰，来跟大伙儿好好唠唠咱们今年市区里的一些路口改造啊、交通组织优化，还有交通信号灯配饰等内容，还有就是大家最近在节目当中提出了一些出行的难题和意见建议啊。首先我们欢迎警官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请江队长来和我们的听友打声招呼吧。
9: 主持人，听众大家好。
7: 我们也欢迎江队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您平时在出行过程当中有一些出行的困惑呀，或者有一些意见和建议，都欢迎大家留言和互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和这个新闻线索提供电话8799-73378211-9002。另外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还会选出一位幸运听友，会送出一位会送出我们这个应该是警用摩托，上面写着 Police 啊、
5: 是了啊，一个经典的警用车模，大家看一下啊，特别漂亮，拿在手里特别坠手，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积极来进行提问或者来留言，
7: 很有质感哈，
5: 是很不错啊。
7: 好了，我们进入到这个节目当中啊，其实好多朋友都知道，咱们交通秩序管理大队呢是专门给咱们全城的路网通经络优化出行体验的一个核心部门啊。最近呢，可能有不少朋友都感觉到了，就是家附近的路口走着比以前更顺了，好多以前呢比较容易堵的点，现在都不怎么堵了啊。我们想再问问江队，咱们今年在路口治理这块都推出了哪些便民的新举措呢？
9: 好的，主持人，确实是就近两年以来呀，我们秩序管理大队在这个市公安局和支队的这个正确领导下呢，我们按照这个稳步求发展的这种既定目标，逐一的推动城市交通精细化管理的这些难题的破解，集中呢整治了一批问题隐患路口，还有优化了一批城市路网的一些关键性控制性的路口，也推出了打造了一批这个秩序良好、环境友好的一些精品路口。这其中呢，就给大家主要介绍 我们今年以来的几项主要工作。
8: 好，
9: 今年以来呢，我们主要是集中改造了几处这个交通拥堵难点、交通节点的几个交叉口。
8: 嗯，
9: 这其中就包括改造这个学府路和康宁路的这个五岔路口。
8: 嗯，
9: 还有呢，改善这个滨江街、太古街不规则交口的这个通行模式。
8: 嗯，
9: 还有呢，优化了这个文景头道街和文汇街这种通行不畅的多个交通组织方案。
8: 嗯，
9: 通过这些交通工程手段和措施呢，我们这些路口的通行效率呢都得到了较大的提高，通行的安全性也明显得到提升。之前呢，车流交织情况、交通拥堵情况、通行缓慢的现象呢都有了明显的改善。
8: 嗯，
9: 同时呢，我们也对比这个互联网的这个出行数据啊，我们研判了高德、百度等等的出行数据。
8: 嗯，
9: 然后呢，在这个阳明滩东湖路、在哈尔滨大道与中兴大道、在学园路、哈平路等等，七处路口流量失衡的这些路口呢，还建设了这个可变的导向车道。
8: 嗯，
9: 通过设置 LED 车道的指示屏，
8: 嗯，
9: 动态的调整导向车道的车道的通行方向的分配，
8: 嗯，
9: 最大化的提高了这个路口资源的利用效率，提升驾驶人的出行感受。
8: 嗯，
9: 其实呢，总而言之呢，就是为了打造一个那个平安顺畅的通行环境呢，我们一直在设置包括改善那些路口的不合理的交通组织现象。
7: 嗯，确实是啊，有的时候走到那个友谊西路的时候，就是因为它那个交通显示屏是可变那个车道，特别的清晰，你开车还离很远的地方就可以看到这条车道是可以左转还是可以直行的，我们可以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这个行程哈。
9: 嗯，
7: 可能最近不少朋友都发现了，就是咱们路边围着这个围挡的施工点越来越多了。没错，这暑期一到呢，咱们哈尔滨的地下管网改造啊、市政路桥建设呀，还有水电气热这些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工程全都进入了赶工的高峰期。那我们正好也想请这个江队给我们大伙儿支支招，如果开车路过这些施工的路段的时候，我们怎么组才能不添堵还更安全呢？
9: 嗯，确实是，随着这个暑假的到来呀，这是每年呢我们那个城市市政道路那个各种管线建设呀、道桥修复的一个集中期。
8: 嗯，
9: 这个期间呢，我们就是也是跟各个施工单位啊，我们提出了我们这个建议和要求。
8: 嗯，
9: 要求他们第一是要把这个符合条件的这些施工点位啊、时间呢、窗口期都尽量安排在暑假里来作业。
8: 嗯，
9: 平时咱们上班流、上学流、车辆集中的时候呢，尽量的减少作业，减少作业的时间和空间。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在这儿呢，借此机会呢，提示广大驾驶人，在这个施工密集期呢，第一是要注意这个施工道路周边的这些临时增设的标志，这些标志呢可能与以往我们经常走的路呢路边的标志不一样了。
8: 嗯，
9: 突然可能是左侧出了一些标志，右侧出了一些标志，尤其是有的标志还在围挡的附近。
8: 嗯，
9: 这样就需要大家呢对这个区域呢提前有这么一个了解，最好呢是提前规划这个出行路线，同时呢利用这个互联网的这个导航软件啊，包括自己平时走的熟悉的路线呢，
8: 嗯，
9: 提前规划，在临近施工路段的附近呢，还一定要减速慢行，按照这些临时标志的指示方向通行，因为这些指示方向呢，有的可能是临时有所调整，
8: 嗯，
9: 变成单行了、双行了都有可能。
8: 嗯，
9: 第二就是我们的提醒呢。

0: 还是驾驶人呢，多这个关注一下，咱们这个925的一些信息啊，公众号啊，
1: 嗯，
0: 包括这些施工的信息，我们都会在各大媒体上及时发布，这样呢就是及时了解，避免呢这个误闯误进这些施工路段，造成自己的通行不便。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在这个施工路段通行期间呢，大家一定保持这个理性平和。由于施工路段的这个道路可能狭窄，通行可能受阻，部分时段呢可能会出现管行的状态。
1: 嗯，
0: 所以请大家呢，第一是不要乱鸣笛，第二就是减速缓行，互相避让。
1: 嗯，江队说的这个其实我也深有感触哈，就是再往前几年，就大家总会觉得一到这个九月份孩子开学了，有些路段就开始施工了，但今年我们把很多路段的施工都给它移到了我们的这个暑期里面，趁着孩子们还没有开学，路面上交通压力没有那么大的时候就开始组织施工了哈。我们也感谢江队给我们今天带来的这几点提示，真的是特别实用哈。大家一定要留意施工路段的这个交通标志哈。那接下来咱们就进入到今天我们的听众留言解答的环节，这两天我们也是攒了几个大家的这个出行的一个诉求啊，我们请江队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咱挨个捋一捋。第一个呢是听友连富提出的，他说建议啊，能不能在道里通江街和大安街的街口，通江街上最左侧车道，能不能把地面标识改成左转加直行？想问一下，能不能帮忙调整一下？通江街和大安街就
0: 通江街、大安街，
1: 嗯。
0: 这块呢确实通江街属于道里的一个商业区的路段，
1: 嗯，
0: 近几年呢咱们这个哈市这个旅游火爆之后啊，
1: 嗯，
0: 这个外地游客也增多，交通流量确实增大，
1: 是，
0: 尤其是这个道里中心区，
1: 嗯，
0: 所以呢他这个听众提这个地方呢，我知道，
1: 嗯，
0: 确实是他现在是一条单独的左转弯和这个两条这个单独的直行，
1: 嗯，
0: 可以设置将左转弯设置为直行和左转的混合车道，
1: 嗯，
0: 这样如果说回去在天气允许的情况下呢，我们尽量安排尽快实施，尽快调整。
1: 嗯，好的，好的，感谢江队哈。嗯，还有第二个听友留言，这个是听友是 Milim 啊，他说，南岗区的二十河街、吉林街、龙江街、鞍山街、铁岭街，现在呢都只是单侧施划了停车位，但是另一侧呢就是天天几乎有车就是乱停，偶尔呢交警会来贴单子，但是违停一直是管不住。那交警不可能一直在那站着等着呀，是不是？尤其是路口随意乱停的车，特别阻挡转弯司机的视线，这些路呢堵车大半都是这个原因。他提了一个想法，他说，要是允许停车，咱们就能不能直接画上正规的停车位，要是不能让停，就彻底严管，把违停的问题根治了。想问一下咱们这边就是有没有相关的规划。
0: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说，
1: 嗯，
0: 在咱们哈市呢，我们根据这个道路条件和这个通行流量的变化呀，我们也设置了这个一部分的这个交通违停严管街。
1: 嗯，
0: 尤其是像这个南岗的这个一大医院周边呢，
1: 嗯，
0: 交通流量较大，很多交通吸引源呢都过度集中。
1: 嗯，
0: 这里呢就是，有企业呀，还有这个医院呢，还有这个商场、商业中心。
1: 嗯，
0: 这些道路大部分都是单行道路，
1: 对，
0: 因为它的道路比较狭窄。
1: 是，
0: 它是一侧是允许停车，另一侧是不允许停车的。
1: 嗯，要是再停车了，可能错车就比较费劲，就是过车就比较费劲了。
0: 对，它单向也只能是通行一排车道或者两排车道。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就是在允许停车的这侧呢，我们都施划了这个白色的这个停车泊位线。
1: 嗯，
0: 在对侧呢不允许停车的这侧呢，也都增加了这个禁止临时或长时间停放的这种标志。
1: 嗯，
0: 可能呢，他这个听众反映呢，可能是有些路段，他觉得可能没看到标志或标线。
1: 嗯，
0: 这样回去我们抓紧排查，把整个路段呢再全部排查一遍，如果有缺失的地方，我们及时的增补。
1: 嗯，好的，
2: 好的，感谢江警官啊。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听友啊，名字叫做淘淘爸啊，他呢是住在关江国际啊，关江国际 A 区的一个住户，他呢希望相关部门呢能够在松浦关江国际的 A 区的二号门这个人行横道前面呢装一个减速带，因为呢从这个松浦大道呢往滨水大道方向开的车呢，过到这个人行横道的时候呢，速度特别快，基本不减速哈，而且呢几乎刹车都不踩啊，行人呢要等好久凑齐了人呢才能过这个马路哈，所以说呢安全隐患特别大，希望咱们呢能不能到现场来观察一下，是不是方便装一个这样的减速带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呢？
0: 嗯，好的，主持人，他是这样，
1: 嗯，
0: 就是这个听众反映的这个位置呢是一个没有红绿灯控制的那么一个斑马线，
2: 嗯，
1: 小区居民又比较多，
0: 对，主要就是用于小区居民，他在这个松浦大桥两侧那么穿行桥下空间那么一个人行通道，
1: 嗯，
0: 但是确实有部分这个驾驶员呢在这个临近斑马线前呢

0: 可能这那个安全意识守法意识不高，没做到车辆给主动给这个行人让行的这么一个规定动作，所以造成了这个行人出行就觉得车辆不太友好，车速过快。但是咱们这个他提这个减速带呀、啊，也是有减速带的这个使用的这个适用的场景和标准的。根据我们这些年在这个工作实践中发现，尤其是咱们这种东北的高寒地带，减速带呢有的位置呢设置之后呢，会有一些弊端，比如说这个离居民区过近呢、旁边的这个居民的噪音影响啊，
1: 就一过
0: 会
1: 咣当，
0: 对对对，会有一些产生很大噪音。
1: 嗯，
0: 再可能会对一些这个摩托车包括电动车不太友好，冬天打滑。所以我们现在呢也是在考虑一些在设置减速带的时候也很慎重。非必要的话呢，我们也是这个尽量的这个采取科学的设置的方式。
2: 所
0: 以说他说这个位置呢，我们可以。节目之后呢，我们到现场，到现场踏查一下，
2: 对，看一个最优方案，
0: 对对对，选一个最合适的方式，
2: 嗯，
0: 来帮这个行人来解决这个过道这个
1: 安全的这个
0: 对通行体验这么一个问题。
2: 好的，
1: 好，感谢江队。还有个听众说，他说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有的时候呢，在禁停路段等活或者是这个接乘客的过程当中呢，不超过3分钟，收到违停短信之后，我马上就开走，会被抓拍吗？
0: 是这样的，如果这个有这个驾驶员收到在这个短信上收到这个我们那个短信提醒之后啊，对对对，要求是务必在这个几分钟之内抓紧驶离，
1: 就是收到了马上就开走，
0: 没有问题的，对。
1: 嗯，好的，再来看一下 Yolo， 他说我想有一个建议啊，他说东大直接工大附中这块儿，从利群街到教化阶段那个红绿灯没有人行道，没有非机动车道，人和非机动车和公交车、私家车抢行一个车道的这个情况，希望交管部门能细化一下这个路段的交通啊。
0: 确实，那个工大附中门前这个地方，每天在上下学期间，由于这个他没有专用的停车场，所以导致这个部分家长啊，他
1: 就只能停路边了，
0: 停在路边上。
1: 嗯，
0: 我们也给他设置了这个临时停车泊位。
1: 嗯，
0: 我们也有民辅警早晚高峰的时候在这儿人工疏导。
1: 嗯，
0: 我们那个中队呢，可以说是这个点位是他们辖区中队最繁忙的一个点位。
1: 是，
0: 大概得有4-5个人在那里维持交通。
1: 嗯，
0: 这样呢，我们会还是这个咱们这个节目之后呢，我们到这个现场，带着我们的辖区中队在一起，这个看一看这个门前，刚才这个听众反映的存在的问题，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会及时调整。
1: 好，感谢这个江队，他说的是从利群街到教化阶段那个信号灯的那个位置，就主要是这口这个地方。
0: 对对对，
1: 啊，
0: 就是那个学校一出门右侧这个位置。
1: 对对对，啊，江队对这个路段也非常的熟悉哈。最后一个问题是来自听友平凡之路的，他说想问一下征宜路和前后路交口市里往平房方向，强烈建议在最右侧车道能不能增加一个左转车道，否则呢就最右侧车道总有车从最右边往最左边并，造成整个路段的早高峰特别特别拥挤。感谢江队，说的征宜路和前后路交口。
0: 是这个位置呢，我们之前呢也发现了有个别驾驶人呢有这个从这个最右侧车道往左侧变道这么一个需求。
1: 嗯，
0: 然后呢，但是它由于它相当于是横穿了下桥口的整个这个全辅车道，
1: 对，
0: 将近6车道。
1: 嗯，
0: 所以呢非常不安全。
1: 嗯，
0: 我们之前呢已经在这个最外侧车道呢增加了一个这个禁止这个
1: 左转
0: 这么一个标志。而且我们也提示他，要求这个有左转需求呢可以直行通过这个前后路口之后呢，在前面那个征宜路口不远处有一个绿化带，绿化带中间有个掉头口。
1: 对对对，
0: 那是可以掉头，这样呢就大家通过这个稍微增加那么几百米的绕行，各车辆各行其道，减少这么个车辆交织，减少这个事故发生的隐患。
1: 也就是说，江队，其实在这个路段不用特别设置一个右转弯，在这儿左转的车道，
0: 对，
1: 你再往前开一段就到一个掉头的位置了。
0: 因为呢，这个地方的左转需求呢，就是在早晚高峰那么一个特殊的那么一小时段。如果全天设置左转车道的话呢，也会浪费这个路口通行能力。
1: 好的，感谢江队。就是我们听友提出的每一个问题，这些路口在江队的脑子当中都是非常的熟悉的，
2: 就了然于胸了。
1: 一说那个地方，然后江队马上就能意识到这个路段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啊。
2: 是的啊，
1: 感谢江队。那今天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利用有限的时间跟江队唠了这么多干货，从路口的这个改造新举措到暑期我们施工出行的注意事项，还有就是大家平时在出行当中的几个急难愁盼的出行问题，全部给大家进行了解答。我们 们特别感谢秩序大队的江队啊，把工作做得这么细。
0: 嗯，
1: 最后我们也跟大家做一下这个预告吧。我们下期的这个大队长节目会邀请到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南岗大队的警官做客直播间哈。
0: 嗯，是了。那我们针对于大家特别关心的，包括像是在十大夜市啊，还有各大商圈和景区周边的动态、静态交通秩序的整治话题，同时跟大家呢深度来进行交流和解答。
2: 嗯，好，听众朋友，刚刚我们听到的呢是呼叫大队长啊，在今天早晨925交管早高峰节目的录音回放。当然呢，如果您有一些和交通出行啊、标志标线呢啊，包括停车泊位啊相关的一些规划方面的一些好的意见和建议，也可以呢直接编写手机短信，把你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我们会汇总，然后帮您一起呢转交给啊我们辖区大队或者是我们相关的啊这个部门。别忘了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具体的情况啊怎么回事儿，可能最后呢还有民警会跟您沟通啊。87997337和82119002。刚才有听众朋友给我们发信息说，想问一下假期啊，在八月份有没有什么旅行团儿？刚才小辉看了一下啊，目前呢我们有去桂林的团，然后呢再就是去刚才我们说的凤凰山，可能目前有这两个团是在八月份的啊。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拨打87997337和82119002来进行详细的了解和咨询。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我是小慧。
3: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2: 音乐响起，陈小春的独家记忆。陈小春要来哈尔滨开演唱会了，哎，今天是不是现在这个此时此刻这个时间开始抢票了？大家可以赶快去搜索一下啊。

刚刚听歌的间歇，我去看了一下这个陈小春的演唱会的售票情况。9月13号哈尔滨的演唱会现在票已经售罄了，已经显示叫做缺货登记，太快了。

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好，听众朋友回来，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时针指向了14:26，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啊，我们再次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凤凰山的这个行程啊，这个是8月1号出发，然后呢只要2天1晚，我们用一个周末的时间就可以好好的给自己放个假，感受一下百米的这个瀑布群，啊，逃离城市的酷暑天气，一起去我们的大美龙江周边来转一转啊，来凤凰山，我们有一个避暑的专属团，我们就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给大家力荐的啊这个行程。8月1号出发，2天1晚，周末好时光，全家轻松出行。今年的水有点大，所以呢去看瀑布啊一定是非常的壮观的。而且呢这个时候呢正是凤凰山呢全年景色体验感最佳的黄金期。作为呢拥有4A级景区、国家森林公园等4重国家级资质的目的地，有50000公顷的林海，有1696.2米的龙江第一峰，有森林覆盖率超过90%，然后负氧粒子爆表的这个森林，另外呢还有凉爽的夏季，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哈尔滨周边顶级的天然氧吧和避暑胜地。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呢，我们会去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去看10000年前的冰川遗留高山石海，还有呢和黄山呢这个叫做黄山松啊齐名的凤凰奇华，另外呢还有5.5公里木栈道轻松游览，打卡观景台龙江第一峰，晴的时候呢看群山，雨的时候赏云海，所以出片率都很高啊。我们特意说了它有5.5公里的木栈道，就是呢跟大家说老人孩子都可以去啊，不用担心有爬山啊特别累啊这种行程啊，因为它有这个木栈道比较好走啊。另外呢就是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凤凰山大峡谷值得大家一看啊，总长达到1000米，落差近1000米，人称呢叫做百瀑沟啊，沿着溪流徒步，然后看百米的黑龙瀑，看凤尾瀑布群，看六瀑连珠啊，整个的清爽的行程，因为有山有水有花有景啊，所以你就非常的这个心旷神怡啊，感受非常好。另外呢你还可以体验叫做玻璃栈道啊，不怕高的小伙伴可以大胆的去尝试啊。另外呢下山的滑道是大理石铺装的，也很好玩。我们在行程当中呢给大家安排了3个正餐一个早餐，像是地道的小鸡炖榛蘑，你看我们给大家这个用的是榛蘑，不是普通的小鸡炖蘑菇啊，那小鸡炖蘑菇的蘑菇不知定啥人造蘑，各种蘑菇便宜的有的是，我们给大家用的是东北正宗的咱们黑龙江的这个榛蘑啊，小鸡炖榛蘑。

0: 今年的应届中考和高考的考生以及他们的两位家人，还可以享受到我们925专属的一个福利价格，只要399块钱。你说玩两天还住一晚，带上车程，带上吃，整个的行程只要399，是不是太划算了啊？当然呢，正常价也就是465啊。如果这几个您都不搭嘎不搭边，那就咱就是465一人啊，也是非常的优惠的价格。8799-7337 8211-9002，打电话赶快报名啊，这个我们名额有限啊。8799-7337和8211-9002。
1: 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倒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我是小慧。接下来我们再次来提示您，我们的玉米团购活动啊，目前仍然在火热的进行当中。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哈研有机黏玉米啊，也是我们这个吃了好多年的这个玉米啊，今年终于把它这个推荐给我们的听友朋友们，共同来尝一尝这个好味道啊。这款苞米呢是黄色的黄苞米啊，黄玉米，然后呢全程没有农药，没有化肥，然后人工除草，所以呢它就是原汁原味的玉米该有的那个好味道。它会呢就是清晨给大家采摘，我们会现在来定，然后星期五统一来取啊。各位小伙伴们，我们就是给大家打造的这个新鲜，大家发现了吧，我们最近给大家推荐的这一几款产品都是清晨采摘，当天中午送达，大家中午来取。所以呢就是不仅它是好味道，不仅它是这个有机的，更重要的是它足够足够的新鲜。我们是星期五清晨给大家来进行采摘，然后呢中午十一点，我们的小伙伴们听众朋友们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华山路一号来自提啊，来到我们的925的那个门市来自提就可以了。这次给大家团购的我们的哈研有机黏玉米呢是30穗一份儿啊，一份儿正常来说这种有机的黏玉米啊，在外面要超市的话那种怎么也得5块钱一穗吧啊，5块钱一磅子对吧，然后呢还不是最新的苞米，还是塑封的，然后那个口感哪有咱自己煮出来的好吃对吧。然后呢咱们给大家价格也不要什么5块钱一穗，也不要4块钱一穗，连3块钱一穗都不要，这30穗只要78块钱，我们主持人算了只要2.6块一穗，所以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划算。我跟大家讲，就是以前我们之前自己买这价格都合不上，都买不下来，所以这次925真的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这是1%/100,000的啊，这样的一份这个诚意给大家，就是希望你们可以吃到好吃的玉米啊。这次呢是黄玉米，然后可能之后还会有白玉米和花玉米，它们的口感上有一些这个略微的区别，你放在一起吃吧你能吃出来，但是你要是那个不放在一起吃可能感受不是特别明显。黏这个把黄玉米相对来说要更黏更糯一些，然后白玉米呢相对来说就更嫩更甜，花玉米呢就是介于它俩之间，就是黄白相间的那种花玉米哈。所以等到哪片玉米地成熟了咱们就团啥玉米啊，咱们这次先团的是黄玉米啊，就是那种黏的玉米。关键呢它这个种子啊，其实一个东西它好不好吃它的种子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呢这个种子呢是哈研有机黏玉米种植基地他们独有的，你在外面是买不到吃不到的啊。它属于呢老人孩子都可以吃，因为它足够的新鲜，足够的汁水饱满，足够的软糯香甜，所以老人吃吧不怕那有那个皮子梗皮子硬啊，不怕那个成熟的那种太硬。有一些就咱们在外面买的苞米其实也不便宜，但是你吃起来它不香，而且呢就是扎扎约约的那种口感啊，然后关键皮子还厚。但是你在咱们这儿买，你吃完之后你就会感觉到我吃完还想吃，我吃买完了还想买，还觉得买少了。家里有小孩的啊，就是刚出牙磨牙的啃啃东西的，或者换牙什么的，喜欢吃点玉米啃啃啊，这个玉米都是非常适合的。当然啥样的人群咱不能买这苞米，就是你就是喜欢那种口感硬的口感老的那种玉米，那咱真是推荐不了你买。其他的人群你喜欢软糯香甜的，你都可以来团购这款玉米来试一试。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诚意推荐，只要78块钱就可以带走30穗的玉米，不是那种很小的棒子，就是标准的玉米棒子啊，大小，因为它呢是无农药无农残啊，没有化肥来催熟啊或者是膨大，所以它不是很大。所以你别想啊，我这个78块钱2.6块钱一穗，这苞米这么小，其实不小啊，给大家看一看，这不小，我们直播间有这个苞米啊，就这么大，就正常苞米呗，你去掉这个根儿，再去掉前面那个穗儿，就中间正常的这个苞米，它很饱满。然后呢定了的小伙伴啊，你一定要记得，你收到苞米就是你来取的这苞米的时候，你第一件事儿你就是把它那个外面的叶子给它扒开，然后你用你的手指盖你去掐一下里面那个玉米粒儿，你看它爆不爆汁儿就完了。 行不行？你就看它爆汁爆的多不多就完了。所以以前我们正常买苞米的时候，一个是看它新不新鲜，怎么看呢？不光是看叶子，看叶子干不干吧，关键是看里面。有的时候你买那个苞米，那里面它已经瘪进去了，对不对？已经有凹坑了，那肯定是不新鲜。还有的苞米我们掐一下根本不出水儿啊，啥反应没有，那也不新鲜。有的出的水少，那都算新鲜的。但是你看我们这苞米啊，是往外爆汁儿的，到时候大家千万别忘了体验一下啊。这苞米吧，大家煮好了之后呢，你是蒸也行，你是煮也行。因为我们在星期五给大家摘的时候吧，就是它恰到好处那个成熟度啊，成熟度就是恰到好处的时候给大家在星期五。为啥非得星期五摘？为啥不能今天或者是明天摘？就是它不到时候，没熟呢，就等到星期五的时候，它是那个饱满度啊，这个成熟度最好，口感最好的时候给大家采摘。然后呢，你给它拿回家呢，就给它蒸了煮了都行啊。建议煮的话快，因为它本身比较嫩嘛，是新鲜的苞米，开锅有个十分钟就好了。然后给拿出来晾一下，该吃吃，不吃的你就给它收起来冻冰箱里，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就拿出来，既经济又实惠，关键咱自己煮的还干净，对不对？你自己咋得洗一洗吧，你啥也不会加，而且你就能够闻到满屋的那个玉米香。你还可以把它那个就插成那个玉米浆做那个玉米烙也行，孩子特别喜欢吃，黏黏糯糯香香甜甜的，对吧？你还可以呢用那个玉米须子煮水，然后呢你要是说这玉米你想那个做自己做个大丰收啥的，你不用去外面买了，自己剁不剁不冻起来就行了，随时吃随时用都可以啊，很多种吃法都行。你自己有烤箱，有那个空气炸锅，也可以用它烤苞米，对吧？那个煮苞米就是咱们就是最简单最经济实惠的一个方法啊，吃起来又健康又美味，而且还放心。8999-7337-8211-9002自己打电话来订购，78块钱拿走30穗啊，我们的哈颜有机黏玉米。而且我们就在刚刚小辉刚才刚跟这个基地定下来，我们给大家用纸盒来包装啊，就是你自己家吃你送人都拿得出手，都很好，都很有面。关键这个苞米送人他外面没吃，哎，这苞米这么好吃呢，他肯定会问你在哪儿买的呀啊，别忘了给我们推荐点客户啊，都可以。就是这个苞米原来我们一开始订的嘛，因为价格非常实惠嘛，订的是用大塑料袋给大家装，但是吧就考虑到大家方便携带呀，毕竟是我们925媒体啊，然后呢我们就刚才刚临时决定的给大家改用这个纸盒来进行，这纸箱来包装，所以你自己留着啊，你自己送人都方便啊，而且这个经济又实惠。8799-7337-8211-9002，想订的小伙伴们赶快打电话，然后我们星期五的清晨给大家集中的采摘分拣包装，然后星期五的中午11点钟之后订购的小伙伴就到我们华山路1号啊，我们的925的门市，大家来自提就可以了。8799-7337-8211-900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刚刚听到的凡凡，等不到的爱，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和您再次说一下天气情况。哈尔滨市今天白天有小雨，偏南风微风，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多云，偏南风微风，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间还是有小雨啊，偏南风微风，最低气温21度。进入到伏天之后啊，这个天儿就是说下就下，这个雨啊，可能下下停停。下也是很短的一段时间，所以呢，这两天我们来看，基本上每天都有雨。我们的各位听友朋友们出行的时候要携带雨具啊。另外呢，这两天可能有部分的时间段啊，在下急雨的时候，可能会相对来说风有点大。那么大家在外出的时候要注意关好门窗。好了，交管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请找925，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玉米团购专线899733782119002，也仍然在开通的过程当中。刚才听众朋友纳染说，这听你说的我都馋了，馋了也再等两天啊，因为我们昨天早晨吧，这个哈研有机玉米种植基地的工作人员来给我们送苞米，就是给我们早晚高峰的主持人来这个展示啊，来品尝的时候吧，就说了还差两三天，还没完全的那个成熟，现在吃还有点太嫩啊，所以咱们就追求那个恰到好处的口感，咱们就再忍两天。我们星期五的清晨会给大家集中的来进行掰苞米采摘，然后分拣，然后就送到我们华山路一号925的这个门市，所以呢是足够新鲜啊。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吃东西啊，很多方式可以购买，对不对？但是呢，就是吃到又好吃又放心，关键又很新鲜的啊，我们现在追求的是这个品质啊。所以大家发现我们最近给大家推荐的这些无论是之前的那个草莓呀，还是小黄柿子呀，包括现在的玉米，都是当天清晨给大家采摘，然后呢当天中午送达。所以首先的就是新鲜度，这个大家放心。另外一个，有朋友说为什么不能邮寄啊，邮寄咋说吧，可邮寄贵啊，那苞米挺沉的呢，那给你送到家，它是比如说你今天比如星期五采摘，你当天怎么也能收到啊，根据你家是在南岗的道理啊，是离那个这个玉米基地是远近啊，那可能你当天怎么也能收到，但是它不得加运费吗？运费不挺贵吗？所以吧，我们就让大家那个辛苦点来取，咱们家里要是岁数大的人过来取，你就带个那个手拉车，年轻人开车来取就直接拿走放回备箱，然后回家呢，你是自己煮啊，完给老爸老妈分一分，还是给他们都直接送过去，或者家里有这个亲戚朋友什么的，想送点这个好吃的苞米啊，咱这个黑土地的这个特色，而且真的是好吃啊，这个你们就可以这直接来订。你是订一份30穗，你要想送人，你就多订点啊。咱这次团的是黄色的黄苞米啊，黄玉米，黏糯香甜，而且很嫩啊，汁水又很充足。有的时候说这个汁水充足和那个黏糯，那不是正好那个，这不矛盾吗？汁水充足是指的它新鲜，是你在煮它之前吧，你咔你一捏它爆浆啊，那种汁水充足。等到你煮好了之后吧，你给它就是煮好就吃，那个热乎吃的口感和你给它放凉了再吃那个口感还不一样。放凉了之后吧，它就是那种软糯的口感。但是你要是个新出锅煮完之后吧，它还是就是水分比较足的那种口感，所以看你怎么喜欢啊。89973378211900，如果你是煮的话吧，就是开水开了之后煮个10分钟的就好了，很容易就好啊。然后呢，这个苞米就大概这样，30穗一份儿，只要78块钱，是不是啊？我们真的是地皮以下的价格了啊！我们自己这前两年自己买的时候吃的时候都没有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拿不到啊！89973378211900，我们好吃的苞米推荐给听友朋友们啊，赶快打电话，星期五早晨采摘，然后星期五大家来取货就行了啊！89973378211900。好了，接下来还有首好听的歌曲要送给各位，也欢迎您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来收听其他的精彩节目内容。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
5: 925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您好，听众朋友，15:02，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于美。我们和大家先来说天气情况。今天呢，有的朋友说形容它像是一个大的桑拿天儿，我觉得也是一点都没错，所以希望大家这段时间要注意防暑降温。我们来看看目前的天气状况如何。户外温度呢显示是29度，但是体感温度要更高一点，大概在30度左右吧。那温度是这样，湿度呢是69%，伴有4级的偏南风。今天晚上最低气温呢是22度。我们看到这个白天的温度上升之后呢，夜间的气温其实最低的也是在提升。来看明天，明天呢是雷阵雨，最高气温是30度，最低气温是22度。再来往后看一看，星期五迎来周末，周末的天气呢是雷阵雨，气温有所下降，最高气温是27度，最低气温是22度。未来的双休日都是有雷阵雨天气，你像周六这一天是28度，星期天呢是29度。这场降雨呢，预报说会一直持续到下周二，都是雷阵雨的天气，温度呢在28到29度之间。不过特别提示大家，在下一星期啊，还会迎来就是在这个下周三到周四的时候，一个气温新高，温度呢达到32度的高温，所以特别提示大家注意防暑降温。有的朋友，尤其有一些外地的朋友来到哈尔滨，还是感觉到其实还是挺清爽的，因为相对于33度甚至35度的夏日高温，我们冰城哈尔滨还是有冰城的特色。因为但是我们作为哈尔滨市民朋友，大家感受到说31度的温度的时候，就感觉到非常炎热了，有可能把自己是长时间置放在一个冷环境当中，也希望大家可以在一早一晚的时候多做一些户外的活动，在中午前后尽可能的还是减少外出。好了，天气情况和大家先说到这儿。

好，15:09，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一起分享最新的消息。首先呢，我们要提醒这2026的高考的这个考生朋友，大家可能都已经看到了自己的成绩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普通本科批平行志愿投档分数线在昨天应该是晚上的时候公布了哈，大家呢可以在各自的一个官方的网站或者是小程序当中来查询，分别是物理类或者您是历史类这录取的成绩。我们也简单跟大家分享几所院校。首先呢，记者从省招生考试院了解到的消息，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的普通本科批在昨天进行平行志愿投档。你像北京大学的物理类的投档分数线呢是692分，历史类的投档分数线为666分，当然这里面备注是国家专项计划是除外的。那了解一下清华大学的物理类的投档分数线呢是690分，历史类的这个投档分数线呢是674分。另外再了解哈工大，就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校区物理类呢投档的分数线是649分，那历史类的投档分数线为605分。哈尔滨工程大学按多个组投档，这里面我们看啊，中外合作办学包括国家专项计划以及民族班和高校专项计划是除外的。物理类呢投档分数线最低呢是611分，历史类的投档分数线最低是565分。所以更多啊，大家可以来查询，比如说考生可以登录龙招岗来查询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的普通本科批平行志愿的投档分数线，希望大家金榜题名。

好，15:16，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希望大家下雨午开车还是要打起精神来，避免疲劳驾驶啊。新时代发现中国，走进槟城夏都，感知创新脉动。2026国际主流媒体哈尔滨行活动近日启动了，来自22个国家和20多位国际媒体人士齐聚槟城。在昨天，外媒记者走进冰雪大世界，沉浸式的体验冰雕技艺和冰雪文创，观看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盛赞哈尔滨中西文化交融独特的魅力，采访团还将深入到科技企业和文化场馆等多维度地记录槟城发展的脉动。在昨天，哈尔滨市住建局发布公告说，就城区供热的起止时间调整方案，现在是公开征求社会的意见。现行供热时间是每年的10月20号到次年的4月20号。方案呢，你调整为10月10号，也就是提前了到次年的4月10号，也就是说整体提前一个10天。那总供热时长呢是不变的，供热周期整体实现前移。市民朋友现在呢，就可以把你自己的相关的意见和建议发送到163邮箱，但是有一个时间节点，就是在8月21号之前是有效的。那我在这儿也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邮箱的地址。就是您呢，先记好，就前面的字母都是缩写哈，是 zfjgrc@163.com， 就是这个邮箱。大家每一位市民朋友其实都可以参与的啊，就是把您呢现在这是供热的一个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这么一个消息。如果说你想发表个人的意见和见解，把这样的这个意见啊发送到这样一个邮箱，截止时间是8月21号之前。

盛夏时节，哈尔滨迎来了一年当中最为舒适的旅游季节。清爽宜人的气候，再加上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和独具特色的城市风光，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滨城，开启一场惬意的夏日之旅。最新发布的全国千万级机场旅客吞吐量的数据显示说，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周，就是2026的第29周，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旅客的吞吐量达

到56.2万人次，同比实现增长10.5%。这个增速呢，是位居全国的千万级机场前列，机场的客座率也达到了87.3%。持续攀升的客流数据折射出了哈尔滨夏季避暑旅游热度是在不断升温，也展现出槟城文旅市场的旺盛的发展活力。随着一架一架航班陆续的抵达，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纷纷走进哈尔滨，在舒适宜人的气候当中来感受着槟城夏日的独特魅力。来到哈尔滨，夏日旅游体验是丰富多彩的，游客们可以走进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在盛夏时节来感受冰雕艺术和冰雪娱乐项目带来的这种清凉体验。那除此之外呢，大家还能够漫步太阳岛风景区，来欣赏这里的绿树成荫、碧波荡漾的生态风光，也可以前往到各大森林公园，在天然氧吧中来尽享惬意的时光。亲子游客呢，还可以来打卡的就是哈尔滨极地公园了，这里面与白鲸或者是海豚等一些极地动物亲密互动，或者呢走进黑龙江东北虎林园，近距离的来领略东北虎的威武风采，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魅力。夜幕降临了，哈尔滨的夏夜同样是精彩纷呈，漫步在中央大街，感受百年建筑和欧陆风情，沿着松花江畔吹拂清爽的江风，欣赏迷人的夜色，在走进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的园区，品美食、赏演艺，以及像畅饮、狂饮等等，在浓浓的烟火气十足当中，来感受槟城夏夜的热情和活力。如今哈尔滨市正以凉爽舒适的气候、丰富多元的旅游产品和持续升级的文旅体验，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打卡，不断增长的客流不仅印证了哈尔滨夏季避暑旅游持续升温的一个市场热度，也彰显了这座城市不断释放的文旅吸引力。所以这个夏天不妨相约到哈尔滨，在清风和绿意当中邂逅夏日清凉，在烟火气中感受槟城的魅力。

好了，15:32，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下面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玉米团购活动开始了。我们首先啊，跟大家说一下团购的热线是8799-7337和82119-002。那时间呢是7月24号，就是这一星期的星期五。大家呢到华山路1号925的门市来自取，在11点钟之后。好了，我们先把关键的是时间啊，包括这个报名的团购热线。都公布了之后，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团购的玉米是哈研有机的黏玉米，它呢充足日照滋养，每一穗玉米都是饱满又紧实，咬下去呢是香甜爆汁，自带这种醇厚浓郁的玉米香，全程无农药无化肥种植，人工除草，带来原汁原味的好味道。清晨呢采摘，当天的中午就送达了。所以呢您看啊，24号的时候为什么要大家11点之后来取，就是这个道理，那就是最大限度的为这个玉米所先，煮上十几分钟，满屋都是飘着玉米香气，早餐啊，或者是加餐，或者是代餐都非常适合，老人孩子都能吃。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为回馈听友朋友的一路支持，给大家带来哈研有机黏玉米的超值团购福利，这一份呢就是30穗，大家了解一下，一份呢就是30穗，价格呢是925听友的福利的专属价格，只要78元，这一份是30穗。当然，如果说您要两份，那就是60穗乘二了啊。团购热线呢是8799-7337和82119-002，大家赶紧抢先报名，因为呢今天是星期三哈、那星期五的时候呢，中午大家就可以来领取了，所以在这个时间段之内呢，要赶紧火速报名进行团购订购，8799-7337和82119-002。

好，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想要和我们一起来短途游的朋友，我们要再度出发了。提示您，这次呢是凤凰山，盛夏已至，正好出发。漫长暑假，不要让生活局限在方寸之间，跟着925交通广播来畅游大美龙江凤凰山避暑专属团，登龙江第一峰，探百米瀑布群，逃离城市的酷暑。出发时间是8月1号，那就是这周、下一周的周六，2天1晚，周末呢，正好是度过这样一个好时光，全家人轻松出行。我们还是啊，先把关键的报名的方式跟大家公布一下。

下是8211900和8799-7337，这就是我们的925两部热线电话。您只要想往出去玩了，无论是长途还是短途，大家都可以来随时咨询这两部热线电话。好，接下来呢，我们说说这一次凤凰山游的一些特色。你像盛夏呢，正好是凤凰山全年景色呀，包括体感都是双佳的黄金期。作为是同时拥有着4A级景区、国家森林公园等一些四重国家级资质的目的地，有50000公顷林海、1696.2米的龙江第一峰，这里的森林覆盖率超过了90%，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负氧离子是非常高，是爆表的。夏季呢，比市区的温度要低上8到10度左右，是哈尔滨周边顶级的天然氧吧和避暑胜地。这次行程呢，是一次性打卡两大核心景区，你像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看亿万年前冰川遗留的高山石海，还有呢和黄山松齐名的凤凰奇画，5.5公里的木栈道是轻松游览，打卡观景台、龙江第一峰，雨夜呢来赏云海，晴天是看群山，出片率是非常高的。另外一个核心就是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凤凰山大峡谷，总长呢达到1000米，落差近1000米，所以人称是百瀑沟。沿溪流徒步能够看到像这种叫白米黑龙瀑啊，还有呢是凤尾瀑布群等等哈，全程呢是清凉又舒爽，还可以体验一下这里的玻璃栈道、大理石下山滑道啊。哎呀，这个应该是挺刺激的，所以希望大家做好这样一个心理的准备，就是有玻璃栈道还有这个下山的滑道。那之后呢再来说说住和吃，全程是地道的东北农家菜，比如说小鸡炖榛蘑、圆蘑扣五花肉、东北大丰收锅包肉，还有大锅炖花鲢鱼、溜肉段等等等等，搭配着应季的山野菜，能够达到的就是顿顿都不重样。925专业团队打造，全程是无自费、不购物、交通门票、三正一早，指的是三个正餐一个早餐，对吧？住宿包括导游是一价全含在内，拎包就走，入住景区内的凤凰大酒店，免去奔波，推窗见山，所以风景非常宜人。好了，我们说一下这个价格，我们的925听友暑假特惠价格仅需要每个人465元。差点说错了哈，这是我们925的听友的一个暑期的特惠价格，每人465元。那其中是65岁以上的老人和不到1米2身高的儿童，以及今年的应届中考生和高考生与两位家人的组合，都可以享受我们925专属行程的福利价格，就是每个人399元，又优惠了一些。所以呢，提示大家就是这样一个价格的分布。当然，这里面备注了，就是如果是2026的中考生或者是高考生，您要凭准考证或者是户口本本人在与两位同行的家长同享我们的优惠价格，而且是每位考生仅限一次。好了，我们的出发时间再次提示您是8月1号出发的凤凰山游，2天1晚，名额有限，报满即止，欢迎大家赶紧来抢线报名，8799-7337和8211-9002。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6: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倒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7: 您好，听众朋友，16:02，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提示路况。哈通高速，这是 K412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所以我们请哈尔滨去往同江方向的车辆，大家呢从双鸭山站提前来驶离。同江去哈尔滨方向的车辆从291站提前驶离，提示大家。好，来说说天气情况。这气温啊又在升高，目前呢户外温度显示是30度，天气多云，但是体感温度要更高一点，最大湿度是67%，伴有4级的西南风。今天晚上最低气温是22度，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2度。再来看看后天是迎来周末了。星期五这一天是雷阵雨，最高气温略有回落，是27度。那星期六呢是雷阵雨28度，星期天雷阵雨29度。下一周呢，我们看到周一周二都是雷阵雨天气，温度在28到29度之间，但是下周的周三和周四气温偏高，达到32度。当然了，也提示大家随时来关注天气的最新变化。

好，16:09，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今年呢，国家级气象站出现了首个50度的高温是在这里。气象分析师也解析了为什么高温持久，它的原因在哪儿。我们呢做一个分享。这几天呢，新疆和四川盆地是持续高温，吐鲁番和重庆的高温是尤为明显的。你像昨天位于吐鲁番的爱丁湖站达到了50度的高温，是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气温，而今天重庆也发布了高温的红色预警信号。七月以来，新疆吐鲁番有20天的最高气温都是在40度以上。根据预报，吐鲁番盆地未来一周仍然是将出现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而且今明两天的高温超常在岗，尤其是今天，当地仍有40度以上的高温。高温呢，将从早上的9点钟就开始上岗，一直加班到次日的凌晨3点多，持续是10几个小时。而重庆

在今天的上午10点钟，重庆市气象台也发布了高温的红色预警信号，所以我们看到它那儿的高温呢也是持续较高的，你像日平均气温在37到39度之间。而四川成都今天呢，四川成都都江堰啊，其余的所有区域也都是发布了高温的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今明啊今天的白天，都江堰的日最高气温将达到35度以上，其余的所有地区是将达到37度或以上的一个温度值。其中呢，像比如说这里还提到了几个新区啊，温度可能会达到40度的高温，而且高温时段主要是出现在正午的前后，就是12点钟一直持续到晚上的7点钟结束。在这儿呢，也有气象的分析师介绍说，说为什么在今年吐鲁番和重庆的高温是如此持久。据介绍说，吐鲁番和重庆是受到了大陆高压的影响，盛行下沉气流，再加上日照比较充足，导致气温是持续攀升。除此之外呢，两地都是盆地的地形，热量积聚之后是难以消散，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个高温持续时间长的一个状态。我们不知道，因为现在暑期，可能有一些朋友前往一些旅游目的地去旅游了，大家呢无论到哪儿去，还是要提前关注一下那里的一些气温的变化，有没有一些高温预警啊，或者是安全预警等等，要合理的出行，也祝愿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暑假。

好，提示路况。梁春阳说，群力第一大道由丽江路往兴江路的方向，由于这儿呢是幼儿园放学时间，所以导致车行比较缓慢。我们也提示后方的车辆，预经车辆，大家最好提前选择一下绕行路段。群力第一大道由丽江路往兴江路方向，这儿车多，车行缓慢。感谢梁春阳。

好，16:21，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呢再和大家说一说，因为快到周末了，我们再把玉米团购起来。提示大家，我们的团购热线是8799-7337和8211-9002。7月24号就是这周的星期五，在华山路一号的925门市来自取，在11点钟之后就可以来取了。我们来跟大家说说这次团购的玉米是哈研有机黏玉米，它呢充足日照滋养，每一穗玉米都是饱满又紧实，咬下去是香甜爆汁，自带那种醇厚浓郁的玉米香气，全程无农药、无化肥种植，人工除草，带来原汁原味的好味道。清晨采摘，当天的中午送达，是最大限度的锁住新鲜，煮上十几分钟，满屋飘香玉米香。早餐啊、加餐或者是代餐都非常适合，老人孩子都能吃。925交通广播为了回馈听友们的一路支持，给大家带来的是哈研有机黏玉米的超值团购福利，一份呢是30穗，价格是925听友的专属福利价，只要78元。我们的团购热线是8799-7337、8211-9002。因为时间快到了，星期五的中午11点之后，大家就可以来取了。所以，如果想要报名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8799-7337和8211-9002。

0: 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好，16:31，我们来连线龙江交通调度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房喜颖，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时段高速公路的通行状态。你好，
2: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部分封闭的高速有哈同高速集贤至双鸭山站去往同江方向封闭，哈同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封闭。交通管制的路段有哈同高速 K412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因设备故障，西湖高速黑彩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建府高速建山江湿地机场站入口 ETC 车道关闭，混合车道正常通行。因施工，大齐高速清东站封闭，机场路站封闭，河哈高速雀卵站封闭，鹤大高速西湖秀至林口方向 K312 至 K324+800公里处封闭，鹤大高速柳树站入口去往林口方向封闭，哈大高速林口站出口封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高速行车呀，应遵循以下技巧以确保行车安全。首先呢，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特别留意轮胎状况，确保轮胎气压充足，无裂纹、鼓包问题，避免爆胎风险。其次啊，要避免超速，避免疲劳驾驶。行车时呢，一定要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确保遇到突发状况有足够的反应时间。夜间行车时呢，也应当交替的使用远近光灯，避免长时间开启远光灯造成对方驾驶员眩目，同时呢，也能减轻自身视觉疲劳。如果在行车过程中遇到突发状况，一定要保持冷静，不要猛打方向盘或急刹车，要逐步减速后呢，靠边停靠至安全区域，并在车后方至少150米处放置三角警示牌，并拨打电话报警等待救援。出行前要合理的规划好出行路线，行车过程中呢，要时刻牢记安全规范，平安抵达目的地。好了，车主朋友们，今天的高速路况信息和行车知识呢，我就先分享到这里。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或者咨询 ETC 业务，你可以拨打我们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我们抖音直播间龙江交投高速，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1: 嗯，感谢房喜颖。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好，我们来提示一条路况信息，这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一位朋友提供微信呢，说是群力第五大道天鹅湾路段这儿，说车辆是双排违停，导致堵车比较严重啊。这条路况信息，感谢这位朋友的提示。群力第五大道说是天鹅湾路段，就是路两侧是吧，有一些违反这个规定停放的车辆，所以导致这路段现在是堵车比较严重。因为现在呢也算是一个下班晚高峰的时间就要到来了，所以呢这条路段现在是比较拥堵，大家了解一下，如果可以的话呢提前选择一下绕行。群力第五大道天鹅湾路段，感谢分享。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0: 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

0: 己的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3: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4: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5: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6: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5: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6: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5: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7: 体重管理不必
6: 斤斤计较，
7: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8: 竹板这么一打呀，咱们说说心里话。哎，马路上有你有我还有就是他。
9: 哎，
8: 安全出行啊，
9: 是
8: 关系到咱大家。
9: 对，
8: 有些路段有点拥堵也没什么好可怕，
9: 不错，
8: 温暖快乐幸福的回家路上笑哈哈。哎，温暖幸福回家路，这叫幸福到家。
10: 温暖回家路，陪您在路上。

0: 好，北京时间17:0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大家晚上好，我是刘亮。
1: 大家好，我是李妹妹。7月22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互动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路况提供专线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2。

0: 好，来关注一条路况信息。盐运局发来了路况，说南浔街和南十七道街的交口处，一台出租车和一台电动车相撞，请大家呢注意安全避让。你给我
1: 留下了无尽。在昨天的时候呢，哈尔滨市住房和建设局发布了通知。

0: 关于调整我市城乡城区供热起止时间的一个决定，面向公众呢征求意见。按照现行的规定，哈尔滨市城区呢供热起止时间是每年的10月20号到第二年的4月20号。那根据征求意见方案提出呢，你将城区的供热时段啊调整为当年的10月10号，也就是说过了11之后，10月10号就开始供热，然后到次年的4月10号。调整之后呢，供热的总时长保持不变，那供热周期呢是整体前移了。广大市民、社会各界可以结合意见提出相应的意见建议。那意见的反馈截止时间呢是在今年的8月21号。大家呢可以把相关的修改意见发送到邮箱 zfjgrc@163.com。
1: 嗯，这个信息在今天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也给大家推送了。邮箱记不住的话呢，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去看一看啊。就是整体的供暖的时长不变啊，就是时间往前挪了10天，就是早开始10天，早结束10天啊。
0: 趁着节目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啊，一定要向大家赶紧团购我们的这个苞米。真的就是今天我又对这个玉米有了一个了解，就是这两天大家听节目的朋友，听早晚高峰的朋友都知道，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团购了玉米。但其实说句心里话，就是玉米我每天我都在吃，然后听众朋友呢每天你可能也会有吃玉米的习惯，然后你可以在任何地方买到，你在网上能买到，甚至在朋友圈能买到，甚至是随便你溜的一个超市的门口，或者是你早夜市都能买到。但是为什么一定要团购我们的这个玉米呢？首先我们是品牌哈研有机黏玉米，它是咱们黑土地种植的黏玉米。第二，它的口感，因为它是那种咬下去香甜爆汁儿的，是自带那种玉米的浓香味儿的。就比如说你蒸10分钟，你满屋都飘香。我昨天我从三楼上来之后，
1: 就能闻到我们
0: 已经都是味儿了。
1: 导播煮那个玉米的味儿。
0: 是的。然后第三点最重要的是，这个玉米呢，它是全程无农药、无化肥种植的，人工除草，所以才能够新鲜锁鲜。那你给老人孩子吃，你也放心，因为它有营养。还有一点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玉米你在外面是买不到的。我俩在去年的这个早高峰的新闻当中跟大家介绍过一条新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听。
1: 估计可能大家没有印象。
0: 哈研啊、包括我们各个，比如说就像农科院什么的，他们研发了很多
1: 新的品种。
0: 对，比如说1号、2号、3号或者多少号，但有一些号呢它是不对外的，就是我们在市面上是
1: 买不到的。
0: 所以我们为大家925交通广播为咱们听友独家团购的这个玉米，你在外面也是买不到的。你尝完口感你就知道了。所以我觉得你比如说你孩子有吃早餐的习惯，老人呢你想保持这个健康，或者说你成年人像我一样，我为什么每天吃苞米，
1: 控制体重，
0: 对，
1: 就是，
0: 控制体重。你像我这几天我晚上就不用吃晚饭了，我造一根大苞米，这大苞米
1: 晚上回家也不用吃饭了，
0: 老大了。大家可以来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
1: 我这是生的，大家可以看一下。
0: 对，我手上这是熟的，你知道？你看我这个这么大，对吧？它是一半，我给掰开了一半
1: 。
0: 我们一整岁呢，
1: 是一整岁的，
0: 我的小臂这么大，就是一点，你看。一点都不夸张，是我的小臂这么大，是我的小臂这么大啊！所以我们的这个苞米又闯堆儿啊，又好。那你说我这么好的苞米，大家一听，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你市面上买的某款水果玉米，它得达到6到7块钱。
1: 你就在外边随便买一穗苞米，你得3-4块钱。
0: 你买到的那种有机的玉米，成袋的那种，一穗呢也得4-5块钱。你在早市你
1: 就
0: 随便买，
1: 普通的也得3-4块钱一穗。
0: 那一穗就是最便宜，人家可能收完摊的时候了，可能会卖3块钱一穗，然后
1: 5块钱俩。
0: 对，我们的苞米2块多钱一穗啊，比那早市卖的还便宜。
1: 昨天谁算呢？2.6块。
0: 对，2.6块。30穗是一份儿，而且给大家包装了那种打包箱
1: 啊，
0: 你送人也好看。比如说你要送给爸爸妈妈，或者说送给亲朋好友，你就送给哈研的有机玉米，你就告诉他说这玉米你在外面买不着。那送出
1: 他们老高兴了，跟你们说，
0: 78块钱，大家合一根才2块多钱，你说你买啥去？这真的就是我们听友的一个宠粉福利了。我们正常这种不对外的型号的这种苞米，我们在节目当中只是在新闻里都听过，但是我们觉得925听众大家可以亲口尝到了。而且是听友特惠价，你正常这种苞米，你说你卖4-5块钱一根行不行？那太没问题了，
1: 没问题，
0: 会有很多的朋友买的，因为4-5块钱一根已经是很经济实惠的了。
1: 其实从咱们今年给大家带来，你看那时候是那个草莓，然后是小柿子，
0: 对，
1: 大家可能都尝过那个品质
0: 了。你在市面上是买
1: 不到
0: 的。
1: 啊，
0: 这个玉米呢，它其实有点那种水果玉米的香甜，但是它不是那种特别甜的味道。
1: 对，
0: 然后呢，它还有黏玉米的这种粘性，你一咬。爆汁儿！昨天我俩上节目的时候，那屏幕崩的都是水。
1: 对，我
0: 早高峰的主持人整的。
1: 对，泽南他俩整的。
0: 泽南整的。

0: 啊，821-1900-87997337，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我们的这个团购随时截止，而且这个苞米啊，你要确保什么呢？我们不邮寄，只能到我们台里来领取。
1: 星期五取，
0: 因为你邮寄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生很多事情，而且你邮寄之后，你是第二天才能收到。我们是周五的清晨早上给大家采摘，然后周五的中午你就可以来我们台取了，保证你取的每一穗苞米都是那大早上给你采摘新鲜的。
1: 嗯，
0: 你尝尝那个口感不一样啊！821-1900-87997337，821-1900-87997337，78块钱一份，30岁是一份啊！你买一份，你整箱送人，或者你买两箱都行，才100多块钱。然后你可以留一箱给自己，然后一箱给别人。
1: 你或者自己家觉得30穗多的话，你可以分给身边的朋友啥的，两家。就分30穗，
0: 不多，
1: 不多，不多。
0: 你说你这天天吃苞米的，像我有这方面需求的，
1: 对，得告诉大家啊，你煮的时候你要就是别都把那苞米扒光了，完了再煮，你留一点那个就是贴着苞米，那个叶儿啊，一起煮，这样苞米更有味儿。另外就是你星期五拿走回去的时候，你要就处理了啊。
0: 对，821-1900-87997337，大家现在去打电话来进行报名。我们为大家带到的是新鲜的那种啊，新鲜的是带叶儿的那种苞米，是生的啊，新鲜的。带叶的生苞米啊，对，我们把棒子给大家举起来了。821-1900-87997337，821-1900-87997337，大家继续去打电话报名吧。现在电话线都满线了，你打不进来啊。8211-9002-87997337。

0: 现在电话还打不进来，都满线啊，因为大家都想尝一尝在外面吃不到的那个哈研的这个研发的那个玉米型号啊，你就先打电话吧，你就优先打8211900。
1: 对，占线你就重新拨打一下啊，反正就这些，就跟大家说就这些，反正大家啥时候都抢光了，我们就可能随时就停止啊，就还跟那时候那个草莓和柿子是一样的。
0: 对，
1: 就连这块地可能就
0: 这些，但是你得保证是周五来取，因为你必须得是周五过来取就行，我们不能给大家保管，就是周五你不能来，你让别人来也行，就是周五的时候
1: 能取走就行。
0: 我们从11点一直到下午的5点都可以给大家来开通这种取啊，大家直接拨打8211900就行了，合2块多一穗。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上半年邮政行业的运行数据。最近呢，哈尔滨市邮政部门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的哈尔滨市邮政行业的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上半年呢，哈尔滨市邮政行业的业务收入以及寄递业务量呢，同比双提升。其中呢，快递业务完成了47173.6万件，同比呢增长7.9%。邮政部门数据显示啊，上半年的哈尔滨市邮政行业的业务收入，不包括邮政储蓄银行的直接营业收入，累计完成了53.1亿元，同比增长3%。其中呢，快递业务收入呢，累计完成了42亿元，同比增长了5.2%。全市的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呢，累计完成了54925.7万件，同比增长6.7%。上半年呢，全市同城异地国际港澳台的这个快递业务量呢，分别占全部业务量的8.9%、90.6%和0.5%。和去年的同期相比啊，同城快递业务量呢，比重下降了2.2个百分点，异地快递业务量的比重呢，上升了2.3个百分点，国际港澳台快递业务量呢，比重下降了0.1个百分点。
0: 近日，黑龙江省政府2026年度的立法工作计划正式的发布，明确了2026年立法工作的总体要求和具体任务。省司法厅呢对相关的情况进行了介绍。2026年黑龙江省立法计划共包含了37件立法任务，年内呢提请审议项目6件，预备项目31件。目前呢，省司法厅呢正在有序的推进低空经济的一个促进条例、野生动物的一个保护条例、节约用水条例等相关的立法工作，通过边起草边审查边修改的方式加快立法进程。
2: 在茫茫的人海里，
0: 今天我们还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选出4张那个哈冰秀的门票，
1: 两位朋友就是
0: 对两位朋友，但必须得是保证明天晚上才能够
1: 晚上去看的，
0: 对，去看的朋友才可以。这样吧，咱们先放出两个名额。
1: 行，
0: 我们现在导播间的电话已经都满线了，
1: 不停的闪啊，
0: 一会儿呢谁先预定了

0: 第一份苞米，
1: 咱问问导播是不是？
0: 导播老师，一会儿这样，我们今天的第一张就是第一组家庭获得哈冰秀的门票，就是前就是第一张啊，哈冰秀的门票。
1: 第一张和第二张就是第一个人。
0: 对，第一个人，我们给他预定为谁先报名团购了那个78块钱的这个玉米的朋友啊，我们给他发两张哈冰秀的门票，就是以从你那儿报名的这个数量为准，谁是第一个报名的，谁是第一个报名缴费团购的，然后咱们给他发两张哈冰秀的门票。但你得问他一下，明天晚上能不
1: 能去？
0: 如果明天晚上不能去的话，那咱们就以此类推，第二位，第二
1: 位，
0: 如果第二位也不行，那就第三位啊。
1: 嗯，这个我们
0: 现在大家都听节目呢。
1: 啊、
0: 这样的话，他省着加俩人那个微信
1: 了，微信了，
0: 这样也方便。
1: 啊、
0: 就这样省着你还加俩人微信了，这样方便啊。
1: 看我们导播一会儿给我们个信息啊，看今天晚上谁第一个预定的这个玉米的朋友。
0: 不是一会儿咱导播说你俩可别起那幺蛾子了啊
1: 啊！
0: 表面上写收到，其实心里想。
1: 我们导播打电话问问他，今天晚上第一个订玉米的这个朋友，看他明晚能不能去。
0: 对，但是不是说第一个跟你说话的啊？
1: 对，
0: 不是第一个跟你说话的，爽爽啊！
1: 刚第一个打电话的，
0: 得是第一个报名成功的，
1: 成功的，
0: 对，成功他报名玉米的朋友、
1: 嗯。
0: 然后我们还有两张，一会儿在节目当中再选两张啊。今天的节目老热闹了，还有一个好消息啊！你看，我们925交通广播这两天短途游，这不是又上来了吗？
1: 嗯，
0: 好多朋友就开始问我这个线儿那个线儿，啥也没有。
1: 我看之前群里还有朋友问呢，那8月份有没有那个哪哪哪啊？我的天
0: 哪，哪有啊？
1: 现在啥也没有，
0: 可遇而不可求，为什么？
1: 桂林了，
0: 就是现在是这样，就是我们为大家安排的长线游也好，短途游也好，我们必须得选择第一，这个地方它得是好的地方，第二呢，我们必须得保证是听友的特惠价，第三呢，就是这个地方一定要不热，就是我们现在去干嘛去了，去避暑去了，你别整贼老热的地方，那听众区还不如在黑龙江待着好呢，是吧？所以我们推荐大家短途游在下周六周日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去凤凰山，这是一个避暑团，我们登龙江第一峰，看百米的瀑布群，逃离城市酷暑，8月1号、2号2天1晚的时间，享受周末的好时光。你孩子也放假了，你也不睡到周六周日非得上课了，对吧？然后你正好周六周日你也不用请假了，你也方便了。然后我们那个带着叔叔阿姨他们去也好。现在其实黑龙江这边气温非常好，你到那种凤凰山你就是去避暑去了，而且咱们两大核心景区都去，一个是空中花园，另外一个呢是凤凰山大峡谷。咱们这个团其实最具优势的不是你这两大景区，两大景区可美了，
1: 咱住在景区里
0: 都不用我们做介绍，我们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我们住在景区里的，而且是核心 C 位的景区，凤凰大酒店。你看这名就是跟着凤凰山起的，我们是住在凤凰大酒店。这样的话呢，你免去了奔波，而且你推开早，你早上推开窗户，你看着的是凤凰山啊，不是周边的这个村落，你看到的是凤凰山。925交通广播团队全程带队，所有的正餐早餐都包含，住宿所有的费用门票什么大交通小交通都给你包含在内了。我们听友特惠价是465块钱，如果你是65周岁以上的老人，不到1米2的儿童，以及今年的应届的中高考考生，以及同行的两位家长，就在一个户口本上的两位家长都可以享受到925专属的特惠价399块钱啊。而且我们这个团呢，因为我们是住在景区里，所以我们吃也会在凤凰大酒店，
1: 就是吃的就特别好啊，跟我们出去吃那都是那个坐席啊，都是坐席的那种，
0: 对，你就会吃的特别的好。那你就比如说什么原馍扣五花肉，小鸡炖榛蘑，东北大丰收锅包肉，我念的是我们正常吃的菜单啊，大锅炖花鲢鱼，还有溜肉段啊等等，搭配应季的山野菜，顿顿都不重样。我们近期的凤凰山呢只有这一团，你发现我们上个月发的，然后隔了一个月才发，为什么？因为凤凰大酒店没有房间，我们好不容易给大家凑到了8月1号的，要不然没有房啊。人家本身就是凤凰山的体量是很大的，可以容纳很多的客人，但是人家那个景区里的 C 位酒店就那一个酒店，我们提前给大家扣了20多间房，只发一辆大巴车啊，8211-9002-8799-7337。想要报名的话，赶紧给导播间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今天的值班导播呢是双双，一会儿你打电话的时候，你就告诉他我是报名凤凰山，我还是团购那个玉米，你跟他说清楚，他就会告诉你具体报名缴费的方式了。8211-9002-8799-7337。从节目开始到现在，电话线一直满，大家打不进来，你可能会出现占线无人接听，你就多响两声啊，8211-9002-8799-7337。哎呦，我还没说，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凤凰山这次我们听友就只剩下不到20个名额了，剩15个名额了，剩15个名额了啊，
1: 剩不到一半名额
0: 了，名额
1: 了，
0: 就是我们总共就发一
1: 辆大巴车，
0: 45位听众，现在只剩15个名额了啊，8211-9002，差点把这事儿忘了，
1: 对。 昨天我也挺震惊的啊，
0: 对啊，
1: 就是我们刚推出
0: 就一半、
1: 嗯、就一半
0: 名额就没有了。
1: 嗯，好，来关注一条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啊。京哈高速长春到哈尔滨方向1149公里处车辆故障已经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啊，提示我们的各位小伙伴。
2: 轻轻地走，从此就不再回。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啊，22号呢，我们的记者啊，从这个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中心呢定在7月25号，就星期六9点到27号的星期一的7点啊，开展信息系统的计划性维护工作。系统的维护时段内呢，网上营业厅啊，以及微信公众号，还有支付宝小程序，以及手机 app 等全部的线上服务渠道都暂停受理各项业务。哈尔滨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呢，也是提醒广大的公积金贷款职工，系统维护期间呢，贷款正常执行扣款，请及时足额的存入还款资金，确保还款账户呢余额充足，防止啊因为资金不足产生逾期，对个人的征信记录呢造成不好的影响啊。
0: 今天呢，我们向大家介绍的一款宠粉福利呢是包，大家直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包就行了。就这个包是我买过的，
1: 嗯，
0: 我们在2023年的时候给大家
1: 就带过一次吧。
0: 对，就这一次宠粉福利，我印象特别深，因为我当时买了是要送给一个上大学的小女孩，
1: 嗯，
0: 所以我当时就是买了这个包，完全就是保真，而且质量特别好。但是我当时吧，我买的时候是赠了双袜子，但没想到这次直接赠个鸭舌帽。
1: 哎，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没有这款吧？有这款吗？
0: 没有托特，
1: 是不是？
0: 没有，
1: 我记得是没有。
0: 当时是一个水桶包，
1: 对，
0: 我觉得
1: 那个水桶包也很好看，
0: 我
1: 记得。我
0: 买的就是那款，
1: 嗯嗯，
0: 托特包更实用，更适合上班族，更适合925交通广播的听友啊！你就是拿个包穿休闲也行，穿连衣裙也行，
1: 嗯，
0: 都是可以的。
1: 这老花的真好看啊！
0: 嗯，对，你觉得哪个最好
1: 看、啊？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儿包，我跟大家做一个介绍。MLB 的包，这是国际潮牌啊，基本上你就是看吧，你上那个商场里看，一个包都得卖到上千块钱，就是他家再怎么打折，托特包也绝对一分钱都不打，最便宜的也得达到5、6、7、8百，但是我们今天299块钱起，而且我们额外再赠送给你一个 MLB 的棒球帽，这个棒球帽官方旗舰店也要269，我们今天送给大家，也就是说你买一个299块钱的包，我们再送给你个269块钱的鸭舌
1: 帽，
0: 买2个、3个还能再想折上折，
1: 对，
0: 而且还能够再赠。
1: 你要跟闺蜜一起这个下手的话呢，
0: 嗯，
1: 买3个人一起呢，
0: 嗯，
1: 就是那包才270吧。
0: 哎，我那个帽子是不是我也可以选呢？
1: 帽子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啊，输入一个字包，然后你自己去选吧。
1: 嗯，
0: 正品保真的啊，正品保真。
1: 你看这帽子也能选，也自己选颜色。
0: 哎妈，太好了，
1: 嗯，
0: 啊！
1: 嗯，
0: 就是你就选那个最经典的那个包就行了。一会儿200块钱，
1: 就梦中情包嘛，太好看了这个包。
0: 哎，是不是，啊，
1: 对，比之前咱们那次的时候
0: 合适，
1: 而且就是款式好像比那时候更新了。
0: 托特包吧，你还是买那个
1: 对
0: 托特包，
1: 这个大的好看。
0: 因为就是那个波士顿包也挺好看，但是有点
1: 小，嗯，
0: 小，我觉得可能不是，就穿连衣裙还行，你穿休闲衣服不是特好看。
1: 一样花钱，咱买大的。
0: 对，你说这点对啊，你就是买那个啥，你就是但是它其实你看，我们把那个今年的新款也给大家放上去了，
1: 嗯嗯，
0: 就今年有一个那个浅米灰色的那个，
1: 这灰色的是不是，
0: 不是，是那个包，
1: 那个，
0: 就是你看有一款
1: 那个小的那个，
0: 对，小的那个白了吧唧的那
1: 个，这
0: 个
1: 不
0: 是，不
1: 是蓝色，
0: 不是，不是
1: 这个，
0: 再往后翻，不是，是这个，
1: 啊，
0: 这个样子，对，这
1: 个，啊，
0: 这个很好看，
1: 嗯嗯，
0: 很好看，这个很漂亮，这个很时髦，
1: 嗯
0: 嗯，我建议大家呢就是优先选什么呢，优先选26年的新款，
1: 新款
0: 浅灰色的那款，就是发白颜色的那款，然后你或者是选那个横版的托特包，横版托特包呢今年很流行蓝色，就今年很流行蓝色，但是我觉得你也可以考虑考虑棕色或灰色，
1: 啊，黑色啥的都挺好看的，
0: 黑颜色吧，
1: 嗯，
0: 不建议大家买，因为黑颜色就是你如果买黑你不如买那个蓝，那个蓝色它也能搭黑衣服，而且那个蓝很漂亮。
1: 灰色的呢？
0: 灰色的也行，
1: 是不是，这个，
0: 灰色棕色都行，
1: 嗯，
0: 灰色棕色也行啊。但是如果你要是买托特包，我不建议大家买浅色的。
1: 嗯，
0: 如果你买托特包，你就买灰色、棕色或者是蓝色。如果你想买浅色的啊，你就买那个26年新款的那个印刻老花的。单独的那个就这个包，
1: 嗯，
0: 我说的这个包，
1: 嗯，
0: 就他家那个卖最好那个，
1: 嗯，
0: 上面写着 热销这两个字的
1: 啊，新款的那个2016年新款。
0: 嗯，波士顿的包不太建议大家用了，因为它那个背的场合会比较小众一点啊、如果说你想更百搭，想要就是比如说你想送给淑女一点的女孩子，你平时穿裙子比较多的，那你就不用考虑，你就直接买那个2016年新款那个浅灰色的就行。
1: 嗯，
0: 如果你想更百搭，然后穿休闲比较多，你就买蓝色的托特包，或者是灰色的托特包，或者是棕色的托特包。我的推荐顺序就是推荐顺序。然后你的帽子什么都不用考虑，直接买它那个黑就行了。
1: 嗯，
0: 最经典的黑色
1: 就是能选啊，那帽子颜
0: 色
1: 是可以选的啊，
0: 都好看。
1: 嗯，
0: 就优先选黑色或者是米色和藏青色。
1: 大家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就一个字包啊，就一个字包啊，200多块钱啊，
0: 正品保真啊，那就相当于是你看你花一个包100多，然后帽子100多、
1: 嗯，
0: 这个就是你在商城也好，线上商店也好，不可能有这个折扣的。
1: 对，
0: 绝对不可能有这个折扣
1: 啊！这个波特这是什么？
0: 波士顿包，
1: 波士顿包是299，然后呢，这个是横版托特是499起啊，就是不一样的价格，大家自己来看。你要是几个闺蜜一起买的话呢，还能再就是两个是能打95折。
0: 我说你2016年那个新款那个小包，
1: 嗯、
0: 它是200多。
1: 我看啊，
0: 对，200多的，299，
1: 对，299啊。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
1: 广播，大的稍微贵点，
0: 输入一个字包、
1: 嗯、
0: 啊。但是这个棒球帽是限时送的，很可能送的这个赠品没有你喜欢的颜色了。
1: 嗯，
0: 就是你自己去选就行了。
1: 一起买2件是95折，买3件是93折啊。

0: 体验，
1: 啊，
0: 对，暑期想来就来，这个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它一些室内的秀非常值得看，比如说像白鲸秀啊、海豚秀啊、海狮海象脱口秀啊、美人鱼秀啊，包括水舞秀等等都可以欣赏，包括极地馆、北极熊馆，还有小熊猫馆啊等等，可以去看超可爱治愈的小动物。另外还有海底隧道270度的深海奇观，沉浸式的感受独一无二的海底欢乐世界。我们也可以到室外的一些展馆去感受全新开放的喜悦镜、摩洛哥蓝色小镇、复古咩咩农场、还有它全新开放的那个时空幻境的深渊级主题空间。也就是说你玩外面玩晒了，你就进屋去吹空调，
1: 对，
0: 到室内场馆去，然后累了你就带孩子去看场秀啊，这一天你怎么都能打发了。坐地铁二号线直达景区非常的方便，这个暑期就来极地公园吧。
1: 另外呢，最近呢，哈尔滨市的各大城市公园和景区的荷花迎来了旺花期，哎，咱们哈尔滨呢也正式的进入了最佳的赏荷的时节。哎，我们最近呢就给大家啊这个梳理了一些咱们哈尔滨赏花的点位，市民呢无需远行就可以就近的啊去邂逅夏日限定的水乡诗意。咱们哈尔滨的荷花品类丰富啊，常见的花色呢包含了像红色呀、哎、粉红色呀、白色呀、紫色呀等等，部分花瓣呢还有别致的彩纹和镶边。咱们哈尔滨市的各大公园栽植的荷花呢都以素雅清新的粉红纯白两大色系为主，氛围感十足。和荷花相伴而生的睡莲呢遍布各大亲水的水域，花叶相映，动静相宜，勾勒出了咱们绝美的夏日湿地的画卷。为了方便大家这个就近去打卡啊，我们给大家梳理了一些可以观赏荷花的地方，覆盖了哈尔滨的多个热门的公园，比如说厢房区，你可以去戴秀湖公园；平房区呢，平房公园的荷花也非常的美；道里区啊，你可以去雨阳公园、赵林公园、丁香公园。丁香公园主打的是那个睡莲啊，然后长岭湖景区。松北的文化中心公园以及市政府广场旁的水塘，还有太阳岛风景区。那在这些众多的公园景区当中啊，雨阳公园最不能错过啊。为啥呢？是这个公园呢它就是主打的一个荷花景观的城市公园，荷花景观呢相对密集，你站在这个景观栈道上就能够近距离的拍摄荷花。松北区文化中心公园呢也是赏荷的最佳点位之一，水域面积特别的广啊，然后荷花种植的面积也大，你站在观赏栈道上就能够真切的感受到接天莲叶无穷碧的那种意境啊，所以说这个时候正好是看荷花的时候，大家呢别错过一年一度的好时节。
0: 一会儿呢，在十分钟之后啊，我们将会再选出一位听众获得两张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门票，但是获奖的朋友呢，得是确保明天晚上能够到冰雪大世界的园区去冰雪秀场当中看演出才行。因为咱们今天获奖的朋友，我们出的是明天的票，大家呢现在可以随意的留言互动了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您可以任意的留言互动，我们将会在所有留言互动的听众当中呢，选出一位幸运听众，为他发放两张明天晚上哈冰秀的门票，十分钟之后给大家揭晓答案。刚才啊，你听我俩在那个直播间噎的咯儿嘎的啊！刚才我俩在那个放歌曲的时候啊，
1: 一人造了一根玉米，
0: 两分钟的时间，一人造了半根玉米，
1: 差不多吧，
0: 那都是半根
1: 啊，半根啊，
0: 掰开的老大了。你想那么大一根，咱俩吃那是半根啊，特别是你那个，你那纯半根，
1: 我那个啊，我那大是我那小，
0: 你那个小点儿。
1: 反正是不，我觉得不小，我都快吃饱了。
0: 我晚上肯定不吃饭了，
1: 我也不吃了。
0: 对，大家现在有空线的时候，你就可以继续打电话报名那个玉米团购了。78块钱，30穗，我们
1: 贼有玉米味儿啊！
0: 8211900087997337，然后你也可以报名我们的那个8月1号、2号的凤凰山。当然了，我们其实，在暑期的时候为大家安排了很多的这个长线旅游。我们925听众的，比如说今年刚刚参加完中高考的考生和家长朋友们，现在是不是基本上都已经尘埃落定了？或者是放暑假的各位家长朋友们，是不是还没有规划带孩子出去玩呢？因为是这样，你一年可能能够带孩子出去玩的季节就是暑期和寒假。5、11呢，有的时候你会想这出去玩的人特别的
1: 多、
0: 再说了那时候团费啊要比暑期的时候还贵。
1: 嗯，
0: 再一个过年的那个寒假大家呢其实都有这种心理，过年嘛我们就要在家过
1: 在家过，
0: 所以很多朋友呢就不会 但过年那会儿团费我觉得全年最贵的。
1: 那是肯定的了，因为
0: 我们发
1: 机票那时候贵呀、啊。
0: 过年的时候咱发那个同款的桂林、嗯、而且不是全程希尔顿，卖7999块钱，我当时都觉得咋这么贵、
1: 嗯、
0: 但没办法，但机票就是贵、啊、
1: 对，那时候机票它就贵呀、啊。
0: 但是我们现在为大家发了4000多块钱的桂林特惠，8月份正好是桂林山水甲天

0: 天下的时候，你要说五月份的桂林吧，可能会有雨，但是有雨之后的桂林也别有一番滋味，
1: 嗯，就是下雨跟晴天是不同的景象，
0: 对，
1: 啊，
0: 别样风情的。但是925交通广播我们为大家挑选的这个桂林呢，嗯，现在正好不热，就是大家不要选择那种比如说像成都重庆，你看我们今年就没发，那
1: 你现在正热的时候，
0: 那正热的时候你说你去了你也
1: 遭
0: 罪
1: 呀，
0: 啊，桂林呢我们就相当于是避暑游了，而且这个桂林呢是咱们925交通广播听友专属定制的，它纯玩，没有购物，没有车销，景区区所有必销的小交通都给大家包含在内了。九二五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每天9点出发，拒绝早起赶路。为啥让大家起这么晚？就是为了让你在希尔顿吃好早饭。
1: 嗯，哎，那希尔顿早餐自己买80多块钱一位啊，哦！
0: 你想想，你跟别的团，你能全程住希尔顿吗？你肯定住不了。
1: 嗯，
0: 再一个，他为了赶行程，给你选的希尔顿都贼老远的，那样便宜。我们这希尔顿是在景区周边的，
1: 嗯，
0: 就是交通各方面都很便利，而且这个希尔顿。它早饭非常的丰富，上百种几十种的早餐，那你暑期了你带孩子老人，那孩子老人就爱吃自助
1: 餐
0: 就爱吃自助
1: 餐
0: 你正常情况下你在哈尔滨吃一顿那么好的自助餐得多少钱，
1: 嗯，
0: 我们这个自助早餐88块钱一位啊，
1: 嗯，
0: 都包含在内了。你住4晚上希尔顿，你4天早餐都是这个，
1: 都是希尔顿的早餐。
0: 对，而且我们额外升级了1晚上阳朔五钻酒店，
1: 嗯，
0: 它从标准上来讲呢，是要比希尔顿标准
1: 还
0: 要高
1: 的
0: 、
1: 嗯，
0: 但我还是喜欢希尔顿的那个早餐好。然后我们所有的这个都是4钻和五钻的这个住宿，全程希尔顿嘛。然后我们在5钻的这家酒店给大家安排在西街旁边，
1: 嗯，
0: 那你晚上去逛街啥的都
1: 方
0: 便。
1: 听
0: 友特惠价4999块钱，3星船的大漓江、银子岩、车缆十里画廊、月亮山，包括玉龙河的多人漂流、象鼻山公园、日月塔，包括七星公园都会去到，还赠送山水间的自费表演，这个咱不用花钱，我们都给大家赠送了。还有就是我们在七星公园给大家赠送拍照，就让你穿上少数民族的服装，
1: 嗯嗯，
0: 赠送你相片，
1: 一张照片呢啊。
0: 是的，
1: 你这个你正常你要自己花钱的话也得不少钱呢。
0: 嗯，关键是你花钱是一方面，
1: 嗯，
0: 我觉得它就容易有坑，
1: 对
0: 对吧，就容易有坑。
1: 咱们这个都给大家赠送了啊，
0: 对，
1: 不用再自己掏钱了。
0: 我们连导游在车上都不给你卖东西，
1: 嗯，
0: 就纯玩，没有任何的这个购物的啊。925交通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20人以内的小团额，8月5号出发，从来没有过的暑期听友特惠价4999，同样的行程，而且全程不是住希尔顿的，我们在过年的时候发7999，你就相当于我们都发这个价钱，
1: 嗯，
0: 你说外面里多少钱？因为我们听友特惠就是纯玩，而且打造的就是好，就是品质高啊。大家想要报名的话，那就加林妹妹的微信。我们没有其他的八月初的团了，因为我们考虑到其他的团呢，要不来特惠，就是它价钱挺高。再一个呢，就是觉得没有桂林气候好。
1: 嗯
0: 嗯，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就加林妹妹的微信吧，15114518722，15114518722。现在这个团已经报名过半了，剩不了几个名额了，大家抓紧时间，15114518722，15114518722。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啊，这个进入了7月的中下旬，咱们哈尔滨的一些街头啊、庭院啊，还有公园绿地当中的蜀葵啊，竞相的盛放，挺拔的花杆呢，撑起了层层叠叠的艳丽的花朵，成为咱们夏日城市当中一抹热烈亮眼的风景线。为了城市这个盛夏，增添了浓浓的烟火花香。据园林部门的工作人员介绍啊，说呢，这个花呢，它俗称叫一丈红啊，好多的朋友呢。小的时候啊都看过这种花，也是陪伴咱们哈尔滨人几代人的这个社区大院的花卉，盛夏的时候正好迎来它的盛花期。一丈红啊，株高可以达到2米左右，就挺老高的啊。笔直的花茎上呢缀满了花苞和盛放的花朵，玫红色和粉红色重瓣的花团饱满硕大，外层花瓣呢舒展啊，非常的张扬，里边的花瓣呢层层簇拥，叶片呢是那种宽大浓绿的，红绿相应，格外的醒目。一丈红呢，在哈尔滨是盛夏季节是非常常见的花卉。据园林部门的工作人员介绍啊，一丈红的耐寒能力非常的强，适配咱们哈尔滨的气候。露天的存活量呢也非常的高，不需要精细的管护，是咱们小区庭院啊或者街边绿地，低成本造景的非常优选的这种花草。相较于常见的彩画的花卉啊，一丈红呢更多栽植于居民楼的前后，私家小院或者是围墙边角，自带着市井气息。哈尔滨的一丈红啊，一般进入7月份就会陆续开花了。现在呢正是它的这个盛花期，花朵呢顺着花茎由下往上陆续开放。 整体的花期呢可以延续到八月中下旬甚至更长。最近这一年呢，在城市微绿化改造当中，哈尔滨市的很多老旧小区呢都补种了这种花，利用它的花期长、皮实、好养的这种优势，丰富了咱们夏季街头的花色的层次，和春季的丁香啊、秋季的菊景形成了错季的一个花卉的景观。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啊，看你家小区当中有没有这个一丈红啊。
0: 大家想要报名八月五号的桂林游的朋友啊，大家呢加李妹妹的微信，不要打电话，大家直接加微信就行，我给你发具体的行程线路，15114518722，15114518722。这个夏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重磅打造了王牌剧目《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演出，汇聚多国顶尖艺术家同台献艺，演绎花样滑冰、欧式风情舞蹈、超模时尚秀、高空特技等节目，搭配顶级的国际化舞美，打造高品质沉浸式的视听盛宴。《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每晚19:30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冰雪秀场准时上演。门票呢是98元起，大家呢可以在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抖音、同城携程平台购票，提前锁定精彩。那今天呢，咱们节目互动的朋友，我们还给大家提供了免费观看演出的机会，每人两张啊。我们这一时段呢，要给到的是，我看一下这个留言
1: 啊，
0: 他直接发了几个字：苞米电话。
1: 那个好吧，
0: 就送给他吧。那个哈百分百啊，哈百分百，恭喜哈百分百啊！获得了两张门票，我们会一直发，就是一直给大家发
1: 啊。就是大家继续听节目，你没得到门票的
0: 朋友，每天都能中，
1: 对，每天都有机会啊。
0: 嗯，我们每天会换着花样的给大家发啊。
1: 嗯嗯，我们再来关注一条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啊。因为养护施工，大广高速的龙凤站出口啊，龙凤站出口占用部分车道，但是不影响车辆的通行啊。计划施工时间呢，是从7月25号17:30到8月13号的17:30。

暑假的时候啊，带着孩子去哪玩，可能很多的家长有点头疼了啊。我们呢强烈建议大家去这个哈尔滨极地公园，因为地铁二号线太阳岛站直达，孩子呢能开心玩上一整天。尤其是啊，这个极地公园给大家放大招了，就把门票呢给大家升级成了季卡，让您呢畅玩三个月，不限次数的超值体验啊。这个暑假的时候想来你就能来啊，这门票给大家升级成了季卡，这个太划算了啊。王牌表演一样你都不要错过啊，比如说全世界著名的此生必看的白鲸秀海洋之心，只在哈尔滨能看到啊。还有高能到炸裂的海豚秀啊，东北式爆笑的海狮海象脱口秀，还有唯美的冰舞秀以及梦幻美人鱼，视觉震撼的直接拉满。你还能在这看到超级可爱的这个北极熊、企鹅这些极地动物，海洋馆里的小熊猫馆，这个一定要去啊，一定要去看，这毛茸茸的小熊猫非常非常的治愈可爱啊，非常的调皮。另外呢，还有这个全景的海底隧道带来270度的深海奇观，沉浸式的感受那绝对是独一无二的。还有什么呢，全新开放的喜悦镜创意休闲空间，每天晚上呢都有歌舞派对，还有极地动物明星遛弯互动，宠物友好，你可以带着自己的宠物去啊，一起去玩，慢生活，松弛感拉满，保证你来了不想走啊。还有呢，全新升级的摩洛哥蓝色小镇 2.0， 沉浸式的这种蓝色的浪漫蓝调，随手一拍都是大片，这已经给大家升级到 2.0 版了啊。还有呢，就是美式复古的咩咩农场也给大家免费开放。今年呢，还有极地公园300名员工纯手工打造的时空幻境深渊镜主题空间，你凭着有效的门票呢也是能免费入场，脑洞大开，非常的有创意。最重要的是就是交通非常便利啊，你坐地铁二号线就直达景区，你要开车去的话呢，附近也有这个好多的停车位也好停车啊。总之吧啊，这个假期的时候带着孩子去极地公园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

0: 我们再来关注啊，7月22号哈尔滨市南岗区博物馆呢正式启动了2026年暑期小小讲解员培训班的招募工作，面向适龄的青少年招募文博志愿小使者。那这次培训班呢只限招募15名8到12岁的青少年，要求呢学员热爱文博事业和南岗本土文化，身心健康，善于沟通，具备良好的亲和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值得注意的是啊，往期参训的学员呢不能重复报名，确保更多的青少年能够获得学习锻炼的机会。这次报名通报开放的时间呢是7月22号到7月24号每天的9点到16点，市民呢可以拨打电话报名53600511登记信息完成报名。活动呢要求每位学员只限一名家长全程陪同参与这个培训啊。
1: 我们来关注一条高速路况的信息，因为养护施工，所以大广高速龙凤站出口占用了部分车道，不影响车辆通行。预计施工的时间呢，是从7月25号的17:30一直到8月13号的17:30。有没有买包成功的朋友啊？
0: 对，你们可以晒晒单啥的啊、
1: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包。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 MLB 的他家的复古老花那个包包，就是他家吧，其实我觉得年轻的朋友会非常非常的喜欢，而一些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也能喜欢，因为它实用，它那个质量还好，结实。你比如说你的这个包，你买一个，哎，我这个大托特包，我出去玩、我装东西，我上班的话、我里面装各种东西也行，
0: 而且好看、
1: 对，百搭。
0: 对，
1: 其实我们真的是希望会有一款包吧，能百搭，省得我天天来回套东西换了。你穿休闲好看，穿衬衫好看，穿连衣裙也好看，所以就是托特包和他们家的包是不可替代的。然后另外呢，他家最有名的其实还真不是包，是帽子。
0: 帽子，
1: 但今天我们买包赠帽子，而且赠的那个帽子是他家都是经典款，是大家卖的最好的那几款。
0: 你这个颜色你还能自己选啊、
1: 对，赠品的包的那个帽子的颜色都能选。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包。我们的这个包怎么选呢？包分为多少种？有波士顿包，有他家那个斜挎的小包，还有我们的托特包。优先建议大家选单肩的那个手提包或者是托特包。托特包的价格呢分很多种，有400多的，有300多的。然后我说那个单肩手提包的价格呢是200多的。如果你选择他家2026年新款的那个单肩的手提包，就选那个浅色的，就是标了两个字热销，那个才200多块钱，很合适，你送人也好看。因为官方旗舰店的价格得1000多，但是我们今天你看这款包才299块钱。如果你自己用，或者说你觉得我想装东西多，想要更百搭，那你就选择他家那个稍微贵一点的那个300-400块钱
0: 的
1: 那个托特包。托特包的颜色也有很多，就是根据你自己需求去选择吧。优先选那个藏青色，就深蓝色，还有棕色和灰色，大家可以按照这个顺序去选择。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包，又百搭又好看，正品保真。赠送那个帽子大家可以优先选他家那个黑色和灰色，就这两款颜色可以优先选择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输一个字包，
0: 包一个字包啊，
1: 你就想想包在他家正常卖1000多，然后帽子我们正常的价格是卖到269，或者是他家那个
0: 299，
1: 对，那你这样的话你就相当于两下加一起的1500，但你现在花200、300、300、400，
0: 你要一起买俩的话，一起买两件的话是95折，买三件的话是93折啊，就还能
1: 有
0: 点折扣。
1: 单独的优惠积分券的话，可能还有一些
0: 还能更便宜，
1: 对，折扣看看吧。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包，他家那个包吧，目前来看货源是充足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赠送那个帽子，大家都选他家那个最经典标志的和最经典颜色的那个赠品那个帽子，马上就得没有那个色的。
0: 你喜欢的颜色可能就没有了啊。
1: 对，大家帽子就选择那个黑色或者是米色，就这两款颜色是他家卖的比较好的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包，然后你自己去选择。

0: 好，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晚上5点发布了22号夜间到25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22号夜间到23号白天，22号夜间呢，全市是以多云为主，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23号白天呢，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转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3度，最高气温29到30度。23号夜间到24号白天，23号夜间西部包括主城区、双城、呼兰、阿城、宾县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他区域多云。24号白天呢，全市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西北部呢可以达到中雨，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到22度，最高气温26到28度。24号夜间到25号白天呢，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2度，最高气温27到29度。未来三天呢，全市多阵雨或雷阵雨，容易伴随着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建议公众啊，出行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呢，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气温比较高，体感闷热，敏感人群呢，要注意防暑降温。凌晨到早晨时段的局部地区呢，容易出现雾，能见度呢比较低，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1: 在我心里爱你到抗血日记，甜蜜点心充满惊喜。
2: 关注几条市区路况，严一吉提示说，红旗大街由厢房大街往油坊街方向车多车行缓慢，另外呢，通乡街由厢房粮库往三大动力路方向也是车行艰难，车尾排到了厢房粮库。梁春阳提示我们，安发桥由邮政街往安国街方向车行缓慢。

0: 大家呢想要报名8月5号桂林特惠，就是4999的一个听友特惠，而且呢我们是全程入住希尔顿的酒店。这个其实你正常要订希尔顿的酒店，你五晚上的价格也得达到4999了，因为你一晚上的价格就将1000。
1: 我就觉得就是咱们这种品质的这个旅行团，我就觉得你在外边根本就找不着。
0: 对，因为你其实这种品质的能找着，但是你这个价格找不着啊。
1: 对，
0: 是吧？
1: 对，就是你这种品质这种价格的你肯定是找不着，就是你这种品质你说我就宁可花钱我就一定要这个品质，那你的价格得老高了。
0: 而且咱们没有购物店、
1: 嗯、
0: 然后导游在车上都不卖东西、
1: 嗯、
0: 就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就是很好，因为大家都不想因为购物而
1: 耽误时间或者啥的。
0: 嗯、大家如果想报名的话，那你想想你就相当于你只花了往返的机票，因为你桂林相对距离远一些，你就是相当于花了往返的机票，或者是相当于你订了五晚上希尔顿的房间，然后你跟着我们走遍全程了，而且景区的门票、大小交通都包含在内了。就是昨天有听众就问我说：“这个机票含吗？”含，因为可能太便宜了。
1: 嗯、
0: 但
1: 因为咱哈尔滨
0: 就是这样，
1: 哈尔滨直飞那哪儿、嗯、那个桂林的机票航班就这么一班，你就所有去那儿的直飞的就这么一个航班。
0: 对，你要是说不想折腾，你就想直飞，想飞行距离短，那就这一班，没办法。所以他那机票价格他也贵啊、
1: 嗯。
0: 你要想折腾，你折折腾腾的飞个挺长时间，
1: 转机啥的，
0: 然后你又转机，你又等着，
1: 对，
0: 那有，
1: 你得老长时间了。
0: 对，那样有。嗯嗯，
1: 耽误时间呢。
0: 对，我们这个就是性价比非常高、嗯、大家想要报名的话那就加李妹妹的微信吧，15114518722，只有这一个桂林团，因为现在桂林天好啊、
1: 嗯、
0: 大家想报名的话不要打电话啊，这是微信号，直接加微信就行，15114518722。
1: 好了，北京时间17:55，那今天的925温暖回家路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的是泽南带来的一听可乐，明天晚上的17点我们再见，
0: 再会。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

0: 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2: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3: 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4: 还没有对象，
3: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4: 汗蒸、
3: 健身、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0: 好了，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8:03，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我是泽南，各位想我没得。好了，欢迎各位呢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的6月初9，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偏南风微风，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多云天气，偏南风微风，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1度。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也欢迎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与我在线互动。好，来看一看视频号里的各位朋友啊，城南旧时来了，后面还有博德华，随心也是来了，是城南，还有玉志蓝心啊，欢迎各位朋友。那大家如果在不忙的时候呢，不妨给我们来点点赞，帮助我们直播间呢活跃一下。最近呢，在短视频平台呢，您看到最多的内容呢，依然是啊，以80后为主要的消费群体的怀旧风。一说到怀旧风啊，很多朋友都想到，哎呦，80后的记忆啊，真的是蛮多的啊。你看看，流行歌曲、R&B、说唱、小天王，这不就是80后独有吗？要不然的话吧，就是一大堆的大二八怀旧自行车，想起来小的时候呢，从这个炉堆子里掏土豆吃的记忆；要不然的话呢，就是一大堆小零食，说这小的时候呢，哎呦，吃不上啊，现在是实现零食自由了。更有甚者，竟然研究出了宴请曾经的自己。不就是给自己吃喝玩乐找借口吗？但是今天的泽南脱口秀呢，咱们呢就和大家好好聊一聊这些啊80后，尤其是呢30多岁到40岁之间的这些呢外表看似成年，其实内心依然住着一个少年的各位大龄孩子们。
1: 女士们、先生们、Ladies and Gentlemen， 现在是泽南脱口秀时间，掌声有请我们喜爱的泽南。

欢迎来到今天的泽南脱口秀，我是泽南啊。说到这三十来岁啊，这个年龄呢，些许有一丁点尴尬。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来说呢，属于是货不对版。今天我想说的呢，就是三十岁啊，一款呢组装错误的成年人啊。那您说为什么挑这个年龄段呢？当然了，只有呢身处其中，才会呢谈有所悟，说有所感。当然了，如果有呢，我劝大家呢也千万不要焦虑啊，毕竟呢年过三十啊，对于现在来说呢，三十岁你也只不过是一个刚刚老化的开始。主打的呢就是一个硬件严重老化，但是软件呢依然呢没有任何升级。精准囊括了拥有儿童的心智，扛着中年人的身体，咱们干着打工人的活，拿着呢刚够温饱的工资。别人三十岁呀，那叫而立之年，我们三十岁呢，那叫而立不稳，躺着不敢，摆烂不安。纯属于啊是卡在了咱们人生当中的夹缝里的绝版选手。先来说说咱们这身体啊，真的太现实了。现在呢就连泽南啊晚上呢也得出去夜跑去了，跑跑步啊。原来都说泽南你从八楼掉下来基本没啥事儿，为啥呢？顶多地上摔出一个大油印儿。现在也不行了，妥妥的中年人标配啊。跟各位说，以前二十出头熬夜通宵，冷饮烧烤，再加上呢追剧，第二天早上起来元气满满，哦还有一个半夜 K 歌。那个熬个夜逛天街根本不觉得累，主打的呢就是一个精力充沛，无所无畏。现在不行了，三十岁了，身体直接开启了反向退化的模式，脆弱的好像是一个易碎品。我现在啊，你别说熬一宿夜了，各位，就是晚上，如果今天晚上睡觉超过十点，我第二天早上起来就跟病了似的。偶尔超过十一点钟，第二天早晨起来那是头昏脑胀啊。如果超过十二点，直接属于半身不遂了。这你要是敢通宵，我至少得缓上三天啊。最离谱的身体的预警机制来了，那比天气预报还准。你只要说啊，这脚踝一疼，胳膊肘一酸，第二天准保下雨。现在立秋啊马上就要到了，跟各位说啊，这当然了，现在立秋还这个差点意思，但是呢这个天气只要稍稍一转凉，我这秋裤啊马上就拿出来，我等不到立秋。养生呢直接刻在了 DNA 里，那真是一边作死一边自救啊，主打的就是一个极致矛盾。喝着冰奶茶我必须加珍珠，旁边呢还得来一杯热的枸杞水。吃完重油重盐的麻辣火锅，立刻掏出来两粒健胃消食片啊，怎么那么方便。熬夜刷剧，刚看完手机马上来一张急救前男友面膜。我们身边的很多朋友都能感觉到啊，就这种酸爽也只有我们中年人能够尝试过。更别提脖子酸、腰疼、膝盖疼啊，全身零件呢轮流罢工。之前呢大家看过我们带货的时候啊，跟大家分享了一款这个专治啊这个颈肩腿疼腿这个腿痛的这么一款这个这个腰贴啊。结果呢这拿过来以后呢，我怎么就那么顺手，后腰看不见的位置我能贴得特别准确。去体检的时候啊，这是年年的都是小毛病不断。医生说呢，我这属于是作息紊乱，气血不足，说白了就是年纪轻轻一身呢招暮气灼灼。最讽刺的来了，身体呢已经逐渐迈入到中老年的模式，可是我的心智呢还停留在三年级，并没有任何的成长。成年人该有的成熟稳重啊，情绪稳定啊，深思熟虑啊，我是一样没有。小孩子该有的贪玩任性啊，三分钟热度啊，玻璃心呢，我是样样精通。三十岁的外表看似成熟，走出去呢，人家张嘴闭嘴，哎，大哥，你感觉这是怎么样怎样的？但其实心里边幼稚的，就跟那小学生是一样的。但是说到这儿呢，主要呢咱还得说一说真实啊，那属于是什么啊，这不能说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吧，也只能说内外件的是完全全不服。首先呢咱们还得说说情绪啊，这情绪呢是属于极不稳定，真的就跟孩子是一样一样的，开心的时候呢就能原地的乐开花，一点小事啊幸福感瞬间爆棚，不爽的时候呢瞬间 emo， 而且呢也会摆臭脸，也会呢沉默不想说话，哄不好呢就闹小情绪，小的时候闹脾气不吃饭，现在闹脾气不想上班也不想干活，本质上没有任何的区别，只是长大了换了一种叛逆的模式。详情呢您可以关注咱们现在啊 80% 的短视频当中看到一些中年老
中年男性们大家呢都染黄毛，这就是典型的叛逆方式吗？而且我特别爱玩啊，耐心极差，做事呢三分钟热血啊，基本上呢这个三分钟热度一过，瞬间什么事都放下了，

想过健身，想画画，想学剪辑，一开始呢那是满腔的热情啊，而且呢斗志满满，我认为我一定能够学得会啊，坚持两到三天立刻就摆烂了。唯一能坚持到底的事情，那也就是天天准时摸鱼，准时干饭，准时偷懒。遇到难题，第一个反应呢，它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进行逃避。遇到压力的第一反应呢，不是进行抗压，而是想跑。心里呢，永远住着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不想承担责任，同时也不想面对现实，只想无忧无虑的混日子。前两天我看过一则这个属于这个在弱智吧的一种就是这个著名语录，里边说特别好，他说现在如果让我去上儿园幼儿园，我觉得我一定是最听话那个。你看啊，我能吃饭，我能睡觉，我还能自己玩，上厕所我也不尿床。再来说说小孩子做不到的，那就是消费观了。但是又说到消费观的时候呢，咱们又归于到了自己幼稚的内心。幼稚到离谱，你能想象得到是什么样的吗？几十块钱的通勤车费，几百块钱的生活刚需品，我会反复进行纠结，精打细算，偶尔犹豫，会舍不得花。可是上百元上千元的无用玩具，好看的摆件，解馋的零食，我下单眼睛都不带眨。小时候喜欢的东西啊，长大依旧喜欢，小的时候买不起的东西，现在咬牙我也买。啊，说起来呢，弥补童年遗憾，纵容当下幼稚。社交状态呢，也是超级儿童化的啊。喜欢的人呢，哎，我就会主动贴近，而且无话不谈；不喜欢的人呢，我是懒得敷衍啊，直接远离，也学不会成年人的圆滑世故，也做不到表面客套，内心疏离。开心呢，我就笑。不爽呢就冷脸，情绪你是全全写在脸上，那是一分一毫我不断忘记藏的，单纯而又直白，幼稚而又真实。其实说到这儿啊，最割裂的呢依然是我们的生活状态啊。为什么？身体呢在中年进行渡劫，而心态呢却在儿童进行躺平，生活呢却在狠狠地催着我们成长。家人眼里的三十多岁啊，应该是什么样的？那是成熟稳重啊，成家立业呀，独当一面呢。社会眼里啊，那应该三十岁的人呢，事业稳定，存款可观，事事周全。啊，但是呢，所有人呢都会默认啊，我们已经能扛事儿，能抗压，能无所畏惧的当一个成年人了。没人知道啊，我们身心俱疲，内心呢一片茫然，而且骨子里呢依旧是那个没长大的孩子呀。其实啊，作为大人呢也怪不容易的，我们每天呢都在强行的扮成一个合格的成年人，上班要兢兢业业，待人你要客客气气，遇事呢要冷静克制，下班的时候呢记得把门锁上。唯独晚上躺在床上那一刻，才敢卸掉所有的伪装，做回一个幼稚的自己。会因为一点点的小事而感觉到委屈，也会偶尔想家想逃避，也会偷偷的 emo， 也会呢哎短暂的进行舔舐自己的伤口。以前呢我特别焦虑，担心自己混到30岁依然很失败，不够成熟，不够优秀，不够体面。后来呢我渐渐的想通了，各位，人生的容错率啊高到离谱，只要我们关注当下，活在当下，人生不是一次呢我们的旅程，它更像是呢我们人生当中的一段风景。人生它并不是一条流水线，没人规定30多岁一定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一定要拥有一个标准答案。所以啊，30岁了，咱们身体到了中年，是因为生活正在负重前行，心智依然儿童，是因为我们内在依旧青春，依旧热烈。我们没有被生活磨平所有棱角，也没有变得世故庸俗，依旧保留着那颗天真而又热爱的真诚的赤子之心，善良而真诚，这并不是缺点，而是弥足珍贵的一种不一样的情绪。所以啊，在所有的30多岁的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任何一个标准答案。今天泽南告诉你，不必再内耗，不必再焦虑，身体累了咱们就好好休息，心里烦了咱们就适度摆烂，允许自己幼稚，允许自己普通，允许自己慢慢来啊！愿我们所有的这些中年朋友们，大家呢都能够有坚韧的体魄，扛住生活当中的风雨，留住小孩子当中纯粹而又天真的童心，治愈人间所有的不悦，半生烟火依旧真诚。愿我们永远热烈，愿我们
永远自由。说到这儿，收音机前正在减肥的女孩子们，放开了吃吧，让我们放纵一餐，开开心心的度过生活当中的每一天。男孩子们，还有哪些在网上不舍得买的自己的一些模型玩具，抓紧时间赶快购买吧，毕竟属于我们的青春转瞬即逝，只要有这颗青春之心，我们就曾经年轻过。喂，是我那快递啊。什么电梯间放不下？你邮我们单位门口，邮单位门口，别送我家，就家里有人。

好，北京时间的18:20，刚刚的一首来自于周深的《小美满》，送给收音机前的所有朋友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80后、90后、00后的各位年轻的朋友们啊，大家有没有吃过一款呢？叫做这个干过一个活叫做八宝米。哎，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呢，是值得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朋友们，大家呢都去啊温习一下童年的记忆啊。带着大家呢，咱们不是去苞米地里啊，而是给大家呢带来了真真正正呢从这个苞米杆上直接掰下来呢，带着这个苞米叶子的原生态的苞米啊，是来自于哈研有机黏苞米。那么这些苞米呢，是来自于黑土地上的黏苞米，日晒充足，经经过这个很好的滋养，每一穗苞米呢都是颗粒满满，咬下一口香甜爆汁。而且呢也是自带浓厚的玉米

香气，全程无农药无化肥，没有任何的这个化肥种植残留，所以人工除草呢带来的是原汁原味的好味道，最大程度锁鲜。咱们清晨啊进行采摘，当天中午送达，而且这个苞米呢925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实惠的价格，只要78元，带走30穗啊，30穗呢是一份啊，一份一共是30穗，带回家以后呢您就马上把它掰开啊，放到锅里呢来进行这个加工，咱们给它糊一下子，糊的熟的，然后呢给它拿出来，基本上10来分钟，哎，它就透了。拿出来以后呢，你是进行包装也好，或者说呢，哎，放到冰箱里冷藏，这样的话它不跑浆。但是一定记得啊，现在您赶紧打电话下单，因为我们给大家准备这个苞米呢也是有数的啊，额满为止。您现在下单，7月24号，也就是说本周周五，华山路1号925交通广播门市11点之后，您就可以来取这个新鲜的苞米了。提供您的个人信息啊，手机号还有姓名。之后呢把您订购的这个苞米呢咱拿回家，记好了，7月24号咱们在这个星期五，华山路1号925交通广播一个红色牌匾的门市底下，咱们在这儿呢来这个拿苞米。当然前提是你得先订购啊，您没订购的话，到时候您先来拿的话，这个信息对不上的话，你不能给你人头数啊，它有数的，所以说一定呢，您先拨打电话来订购，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451-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就这个苞米啊，是我们这两天啊，从昨天开始嘛到今天啊，特别受大家欢迎，很喜欢的一款。为啥呢？因为第一点呢，它是从这个地里边直接长出来的，不是说咱们大家拿到手里边是那个鲜食玉米打开直接吃，它这个苞米呢是生苞米。但为啥说给您拿这生的没煮熟了呢？咱们这个整个生产过程中是尽可能的给大家简化，让大家呢直接从这个玉米杆上，从玉米地里掰回来这么一磅的苞米，直接您拿到家马上把它烀熟了，咱就直接吃上了，这个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拿我们直播间来说吧，早高峰是今天是周阿姨和泽南，我们两个人在上节目的时候呢，正好啊这外边这个烀熟这个苞米香啊，哎呀拿过来就吃。跟各位说啊，就是我这么说啊，就是如果说您想尝到这个口味的苞米，那您家必须得有苞米地了。因为怎么着呢，不可能有哪家这个苞米的这个工厂，或者是他能够做到从田间地头拿来直接给你烀熟了你当时就吃。但是我们能做到的是把最新鲜的，因为啥呢，您拿到手的这个苞米就是我们早晨刚刚从这个就是苞米的老家给您掰下来的，从这个苞米地里边直接给您掰下来这一棒子哈。所以说呢，只是尝这一口新鲜什么都值了。记住，78块钱带走30穗，合一算2.6块，而且呢这是颗颗饱满，味道也特别好，香甜，老人孩子放心吃。而且呢它这个玉米特别特别的嫩，想下单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拨打直播间的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库巴来了，他说啊，这能不能哪天这个泽南脱口秀啊，就聊聊关于这个奥特曼的故事啊。听说新老粉丝现在呢这个争论的这个很激烈啊，这我倒是知道，听说这个奥特曼呢是来自于 M78 星云的嘛，对不对？而且据说啊，就是如果说按照这个水泊梁山108将来说嘛，目前这个奥特曼啊基本上都凑够一个营的兵力了都已经啊。人名字不重样，关键是啊，就拿泽南小儿子来说吧，小铁钉把奥特曼摆在他面前，他愣能叫不错。好的啊，哪天咱们专开一期关于动漫人物的话题啊，咱们再来说说这个陈稳安留言。他说啊，这些呀、都是你还年轻，过几年就好了，还染黄毛，那算什么叛逆啊？我跟你说啊，我现在都开始纹身了。这是纯纯属于是个人爱好啊，你这纯纯属于是个人爱好吧，咱们不能表示尊重。有人问说，他泽南你不想尝试一下吗？呵呵，我怕疼。

好，北京时间的18:26节目正在直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各位好，我是泽南。哎呀，一说到啊这个放假，很多朋友想到那第一点就是出去玩了。没错的，925交通广播呢在今年的8月份为大家安排了多条的旅行线路啊，也会大家一一为您揭晓。现在呢比较火爆的呢依然是在8月初8月5号6天5晚的桂林游，想报名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了啊，每天呢咱们

0: 们是早晨9点才出发，拒绝咱们起早赶路，而且出行张弛有度，真正的把轻松自在呢留给了咱们，让老人孩子呢都能从容玩，全家出行呢零负担。全程四钻希尔顿酒店，推窗就可以看啊整个的桂林城的夜景，同时呢你可以感受到啊这独一无二的一份享受。另外全程咱们是4晚都住在希尔顿酒店，再升级一晚呢入住到的是阳朔的5钻酒店。如果大家想报名，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直播间的这个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或者添加泽南的微信啊，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进行详细的咨询。福利费用只需要4999元，4999元。而且呢这次还给大家带来了像是山水间的沉浸式的歌舞杂技秀，同时呢这里也融合了山水民俗风景与高难的这种动作啊交相辉映。如果大家想去看的话呢，不妨抓紧时间来报名，添加泽南微信详细进行咨询。这次对最大的亮点跟各位说啊，咱们4晚啊，因为咱整整住5晚吗，4晚入住到的都是希尔顿的酒店。你想想希尔顿本身啊就是全国知名的大酒店，您往那酒店里边一住啊，你第二天早晨这个早餐也是非常不错的，住得好吃得好休息的也好，咱们才有精力出去玩嘛。而且阳朔西街5钻酒店呢也没给大家糊弄，咱们是玩转阳朔西街啊，同时呢再把西街的故事听到咱们的梦里。8月5号出发，6天5晚的行程，小报名的朋友大家添加泽南的微信来咨询，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另外啊也提醒各位，如果说您说长线旅游啊可能没那么多时间不好请假，那你就跟着925交通广播利用一个周末的时间呢带着大家一块去凤凰山，2天1晚的行程，咱们轻松啊上山，带着各位呢感受凤凰山的独特魅力。这里是拥有4A级景区还有国家森林公园的4重国家地质的目的地，而且5万公顷的临海，1696.2米的龙江第一峰，森林覆盖率达到了90%，负氧离子爆表，而且这要比市区啊低8到10度左右，哈尔滨周边顶级的天然氧吧。而且这次带大家呢不光啊要看这个凤凰山，同时呢要打卡像龙江第一峰啊观景台啊，泽南之前上去过，上去以后那真的是一览众山小啊，而且呢还有总长度达到1万米的这个百瀑沟，同时还能看啊这里的百米的黑龙瀑以及凤尾瀑布群还有6瀑连珠的一些精彩场面。另外吃的也特别好，像是小鸡炖蘑菇呀啊原蘑扣五花肉啊，东北大丰收锅包肉，还有大锅炖花鲢鱼溜肉段等等的好菜都为您安排了。整个925交通广播的全程路线呢都是我们为大家打造的，没有任何的自费，不购物，交通门票3正1早的餐食也给您安排了，住宿导游一价全含，拎包即走，入住凤凰大酒店，这是景区内的酒店啊，咱们免去奔波，推窗见山景。想报名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名额有限，因为我们在团里边有一个20个人的一个小团，所以说呢现在门这个人数呢咱顶多再能招20来个，顶多再能找20来个名额啊，这里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想报名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了，名额有限。这个团呢日期比较近，8月1号出发，2天1晚的行程，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直播间的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821-9002-8799-7337。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 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

金山竹影几千秋，云锁高飞水自流，万里长江飘玉带，一轮银月滚金球。远自湖北三千里，近到江南十六州，美景一时观不透，天缘有份画中游。今天这故事说到什么时候呢？说的就是咱们老北京的一段真事儿啊。你看我这都是真事儿啊。哪儿啊？北京牛街这儿有一条胡同叫教子胡同啊。你看有知道的估计是有从那儿住过的或者从那儿路过过的。这条胡同历史很悠久，什么时候有的呢？据说从清朝就有。最开始啊，这个教字是抬轿的轿，您现在看是教育的教，过去是抬轿的轿啊。教子胡同为什么改成现在这个教育的教呢？这里边有一来历。清朝末年，教子胡同里边住着一家三口啊，两口子带着一小小子，这孩子叫什么呢？叫小宝。非常的不幸，小宝的父亲得了病去世了，撇下母子二人，日子过得这惨呢。平时家里边来串门的亲戚们不少，自打丈夫一死，没人串门来了。也别说，小宝的表叔倒是常来，来了之后嘘寒问暖呐、说点话什么挺好。可他一走啊，家里准丢东西。孩子他妈呀，姓王，叫王氏。那个年头，女人没有地位，没名字啊，姓什么什么氏，王氏。王氏心里恨得很，这叫什么亲戚啊？来了这几回，人家痰桶也没了，锅盖也丢了啊。这再来些日，连房都得搬走。这天天晚了，娘儿俩跟炕上坐着，孩子才小啊，啊，一生日多。母亲坐在这儿看着孩子，眼泪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心里难过，埋怨丈夫死鬼呀、死鬼呀、

你死图清净，撇下我们娘俩怎么办？孤儿寡母怎么活呀？哭着哭着呢，闭住了气，人就晕过去了。再醒过来什么时候呢？拿现在钟点说话，晚上8点来钟，正是冬天，天也凉，天黑的也早。就这会儿功夫，家里这大门滋溜一下子就开了，有打外边蹲着就进了一个人。啊，您琢磨这准不是好人呢？好人能蹲着进来吗？比方说咱们这正演出呢，来一位跟前面这儿蹲着过去了啊，咱们得问问你是干嘛的吧？谁来了呢？小宝的表叔。啊，这小子太坏了，没有这么坏的，歪歪道满肚子都是事儿，挤着坎节上，亲爹都敢折腾着卖了。啊，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蹲等赶碰巧，死了算拉倒。没干过好事，长这么大没拉过人屎，就有一回拉的人屎，年三十拉人柴火堆上，人一暴弄一手啊，骂一年。最近又添上抽大烟的毛病了，抽大烟这挑费高啊，啊，有多少钱也不够抽的，怎么办呢？他把孩子卖了，啊，卖到外地，卖了几十两银子，媳妇找他要孩子，他把媳妇骗到山西，又卖了100两银子。丈母娘要闺女，他给卖到河北去了，剩下老丈人不敢找他来了，怕来让给卖了。这两天钱花差不多了，怎么办呢？把房卖了，房卖了没钱了啊，抽吧，抽到今天身上还剩下50两银子。晚上跟大街上一溜达，房也卖了，我上哪儿睡觉去呢？一琢磨，哎，我表哥不死了吗？他们家里边被窝褥子枕头肯定是全套的，我上那儿洗一个宿去吧。他就跑这儿来了，来到这儿天就晚了，喝点酒啊，但是还清醒啊，知道愣开门往里闯不合适，把门错开一个缝，蹲着就进来了。往里边一走，屋里边啊黑灯瞎火，什么都瞧不见。就这会儿功夫，这王氏醒了，坐在炕上是披头散发呀，啊，一边揉着眼睛一边哭，死鬼呀，死鬼呀，啊，你可坑了我了，干脆你把我带走吧，啊，我也不活着了。这一哭啊，这表叔吓一跳，谁回来了？死鬼回来了，我表哥回来了。哎，这可不行，他回来我在这不合适，赶紧就站起来，一起来，呜，这点酒全上脑子来了。眼前再瞧王氏披头散发坐在床上，人呢做贼心虚啊，也搭着喝多了，哎，这怎么回事？以为闹鬼呢，一伸手从身上就把这50两银子包抄起来了，日啪整砍在王氏脸上，正哭着，我的天，当过。这小子开门跑了，一会儿的功夫王氏苏醒过来，是放声痛哭啊，哎呦，可了不得了啊，家破人亡啊，还不许人哭，正哭着呢，这谁拿板砖把我卸过去了？这是街坊邻居大妈二婶全出来了，瞧瞧吧，怎么回事啊？一说这事儿，打开这包一瞧啊，50两白银。哎呦，大伙劝好啊，闭门家中坐啊，银子天上来啊，这以后你算有工作了啊，这老天爷疼疼你啊，不够挑费坐屋就哭啊，瞎出主意。打这儿起拿这50两银子，娘俩算是暂缓难关，哎，日子逐渐还好一点了。每天呢，王氏给人家缝缝洗洗啊，给人家缝个衣服啊，洗个衣服什么的，指着这个勉强的糊口。自己说了要对这孩子加倍的疼，要把这孩子培养成人才，可是呢对这孩子稍微的有点溺爱。怎么呢？管舍不得管，说也舍不得说。慢慢的这孩子长到7、8岁了，应该上学了，找了一家学堂。头天晚上王氏没睡觉，给孩子缝了个小包袱，又把衣服都洗干净熨干净了，天光大亮给孩子穿好了送到学堂去。拿现在钟点说，早晨8点上学，8点半就回来了。他妈还纳闷儿，哟，放学这么早啊，啊，怎么回事？你老师看病去了，都回来了。哦，那得了，跟家待着吧。老师病了？不是。怎么回事呢？这孩子把老师给开了啊，头天上学跟老师打架，拿烟。

见他，把老师这儿揍一大窟窿。老师说：“你回去吧，我看病去吧。”这么着，知道事儿之后，应该说这孩子，王氏没说，淘气呀、啊！你不许这样啊！啊，行了，这家甭去了，咱们换一家吧。嗯，找别的学堂一说，我们这孩子要上学了。先生一摆手，不能来，不能来，我们这脑袋没有砚台结实啊。合着这点臭底人都知道了，啊，不去，不去，不去吧，得了，留在家里边啊，没事儿，不上学哪行去？可是呢，他妈护着，好，这下这孩子得以了，每天出来进去，除了玩就是玩，一点正经事不干。街坊孙大妈就说：“说你这孩子得管，你要再不管，以后大了没法管。”嗨，您甭管了，孩子还小呢，大了就行了。晚上回来也说，人孙大妈可说你了，你不听话，这以后哪行啊？数了完了之后，这孩子怀恨在心，嗯，找了这么一个小瓷罐子，弄好了，跑到厕所蒯了一下脏东西回来，外边抓了一堆蜻蜓，都搁这罐里边，盖上盖，趁着孙大妈家里没人，他把这罐接着窗户，日扔屋去了，掉了地下，啪就碎了，蜻蜓翅膀沾着这些屎满屋飞啊！你这孩子多坏呀、啊！人家回来一瞧，就是他干的，不能找。怎么呢？他妈护着，二婶儿也说：“说你这孩子再不管，以后的非惹祸不可，你后悔的日子在后头呢。”他一听说怎么着，二婶儿也说我，这可不行啊！我得想法报复报复。早晨起来，胡同里边来个推车卖切糕的，二婶儿也跟这儿买，街坊邻居都出来，这孩子过来了，买切糕的，你给我来薄片儿。唯独这个切糕啊，想吃薄片儿，得从当件切，挺薄一大片儿。黏黏糊糊热气腾腾给了他，他拿手拖着，买切糕的，哎，你这里有虫子。不能啊，我这枣都是好的，哪能有虫子呀？你瞧，你还，哎，二婶儿，您瞧我这上面有虫子。二婶一低头，哪儿了，啪，全贴脸上了啊！把二婶气的呀，顶着一脸江米粒找他妈去了。嗯，你管不管你家孩子啊？还没说话呢，小宝他妈乐了，哎呦，二婶儿，这么大岁数您可不该这么糟践粮食啊。你看这一脸江米粒啊，呵，你呀，你就护着吧。简短截说，这孩子是越长越大，是越来越不像话。他妈不敢说，有时说两三句这就翻车，夸就周桌了，三五天不回家啊，要不然十几天不着家。他妈更不敢说了，一晃这孩子到了十七八岁，可就学了坏了，在外边跟一帮狐朋狗友们，门口这几个坏孩子们一块玩，出去除了打架就是抢东西，啊，往家拿东西，弄一袋枣啊，弄一车萝卜，弄半扇猪啊，往家送。他妈挺高兴啊，孩子长大了，知道顾家了啊。其实是外边抢的。这天晚上，这孩子出去在广安门这儿，跟一帮坏小子们一块，瞧见来一人，嗯，这人身上有钱。几个坏小子一拥而上，把人打了，打了不要紧，小宝手里攥着一把刀，一使劲，把这人就撂在这儿，鲜血一流，死尸倒地，周围人都跑了，就剩他拿把刀站这儿傻了。跟前儿啊，有着巡夜的兵丁全过来了，干嘛的？杀人的，捆上，妈肩头拢二位捆上，全弄走了。啊，他妈作家着急呀、啊。这孩子有时候三五天十来天半个月回趟家，这一晃俩月没回家了，嗯，到底怎么回事儿？这天跟屋里边正坐着呢，啪啪啪一打门，门分左右，又打外边进了一差人啊，问一下谁谁谁是你的儿子吗？啊，是啊，小宝是我儿子，我告诉你，你儿子杀人害命，已然问了死罪，明天午时三刻菜市口开刀问斩。差人一摔门走了，王氏坐在这就傻了，万般没想到自己心爱的儿子啊，这是我的命根子呀，明天孩子就要杀头了，怎么回事啊？脑袋一热，人就昏过去了，敢等再醒过来是天旋地转，坐在屋里是放声痛哭。街坊邻居听见了，也知道这事儿，能劝吗？没法劝，说什么好？没法说呀。转过天来，王氏准备到菜市口看看自己的儿子，也是看最后一面。开刀的时间是午时三刻，是正午，但是。

0: 是衙门里准备杀人，要从凌晨开始。凌晨起来，大堂暖阁开放，快状造三班衙役排班肃列，大老爷转屏风入座，一拍公案来呀，带人犯。有人就把这监牌拿过来了，赶奔死囚牢。原差来的死囚牢以外不能进去，怎么呢？单有死囚牢里边的差人负责提死刑犯。转过天来，王氏准备到菜市口看看自己的儿子，也是看最后一面。开刀的时间是5:13，是正午，但是衙门里准备杀人要从凌晨开始。凌晨起来，大堂暖阁开放，快状造三班衙役排班肃列，大老爷转屏风入座，一拍公案来呀，带人犯。有人就把这监牌拿过来了，赶奔死囚牢。原差来的死囚牢以外不能进去，怎么呢？单有死囚牢里边的差人负责提死刑犯。啊，呼啦超这几位全奔死囚牢。天字第一号打开木笼，小宝跟那正睡觉呢，几个差人过来，嗨嗨嗨，起起起起起起，给你道喜啊。哦，好，同喜。哎，不不不，你喜我们不喜啊。一架胳膊就给架出来了，来到了这个监房门口，里边的差人抓住人犯往外推，外边的差人接着人犯往外揽。揽的过程当中要有话，这一推说一声交了，外边一揽得说一声收了，抓住了才能说呢。啊，为什么呢？你这没抓住你就说了收了，人犯拿脑袋找门框找那墙，夸一下死了，这责任在谁？这是很要紧的。抓出来之后脚不沾地，架起来是赶奔大堂。来了大堂这有人一脚踹躺下在地上，大人一拍桌子，来呀，松刑。松刑可是松刑，脖子上这链子跟手上这手肘这个松，脚下的链子不松，脚镣要等着死了之后才能摘，这有个名词叫松刑不卸镣。有人过来把链子摘完了，摁住了死囚犯，大老爷提起笔来要勾这个招子，招子就是咱们看电视剧啊，这个死囚犯背后插一根棍儿，有一个三角形的啊，下来长方形的这么一个招子，写着人犯的名字，因为什么罪？这个人名字是黑的，这个墨需要用茶水来研，唯独这天用茶水来研。这个笔蘸朱砂，朱砂面红的，拿这个来勾，啊，勾死刑犯，喊一声名字，张三，这儿一答应，他不答应怎么办呢？有差人答应啊，这儿一喊张三，旁边差人哟，这笔下去了。红笔一下这人就算完了，但是烙这笔有规矩，看是几个犯人，要说一个就这么一勾就完了，要是俩头一笔冲里，啊，这个对勾啊，头一笔冲里，二一个才冲外，反正无论杀几个最后一笔甩到外头，啊，这一勾啪一扔，笔往下一落，两旁边人全都闪，说这个笔啊碰到身上要倒霉，可是一撂了地都过去捡，说捡着这个笔啊给孩子上学开蒙，拿这写字能当状元，反正都这么说啊。这儿一勾完了，把笔一扔，紧跟着有差人过来给这死囚犯要五花大绑。先有一个伙计站到死囚犯的背后撕衣服，拿手一揽这领子一使劲，往下一揽太长，踏上一只脚把衣服撕开，两边袖子扔过去，伙计转到头里揽过袖子来往外一蹬扔在边上，这是他的外快。紧跟着一根绳子下来，五花大绑把犯人捆好了，这个招子叠完了插在这个竹竿上，顺着脖子后边杵进去，架起人犯往外就走。往哪儿去？出这个县衙门的白虎门，衙门口六扇门，正当中两扇，这边两扇，这边两扇，左为青龙门，右为白虎门，当中这两扇门从来不开，非得是大人出了进去才开呢。这个青龙门一天到晚开着，大伙儿出了进去走这儿，白虎门不杀人不开，啊，今天杀人了，白虎门打开，架着死刑犯往外一走，门外边有一张桌子，上面摆着一碗酒、一碗米饭、一片肉，这是什么呀？饭叫长休饭，酒叫永别酒，这一辈子最后一口东西，这是。别小瞧这三样东西，在过去来说，库里边拨纹银50两，这是宋太祖赵匡胤定下来的规矩。啊，人都死了，临死之前呢吃得饱饱饱的，拨50两银子办一桌八珍席，八珍席吃不下去，你说哪有那没心没肺的人呢， 是吧？这快砍头了，他坐那还得吃啊，没有。所以怎么办呢？就糟践了。后来改成八大碗，八大碗改成六碗，最后改烩菜，到最后是斩酒片肉，就一杯酒，一片肉，二寸见方，开水一烫就出来，拿筷子一杵，碗里边立着一双筷子。为什么咱们民间这个老人家里孩子吃饭不懂事儿，拿筷子杵在碗里边，老人不高兴呢？哎，这是死刑犯的这个筷子才立着，因为什么呢？这碗饭插上这个筷子，像一个香炉啊，这代表着祭奠死鬼，包括这个碗都不许是完整的，必须有破茶口啊。这是给死人用的。您过去到茶馆、到酒肆儿、到饭店吃饭，端起碗来一瞧，说这碗上有破边儿，把桌子给你周了，你老板得赔我，你拿我当死人不行，这是规矩。现在就无所谓了，就啊，现在出去吃饭，别因为这跟人打架不合适，嗯。把小宝架出来之后，来到门外，有人拿起酒来，嘴边一抹，那喝什么喝？人都吓傻了。抹完之后，啪嚓就得摔了，要摔得粉粉碎。说这个杯摔碎了，今天杀人很顺利；摔不碎，今天非出事儿不可。米饭拿过来，嘴边一扒了，跟手摔了；拿过肉来，嘴边一蹭，连筷子都撅了。啊，这是规矩。架起来，死刑犯往前就走，后边就准备好了。三声大炮由打衙门口出来，头一个是当地的地保，手里举了一大牌子，叫犯油单啊，四方大牌底有一半，他扛着，上面写着这犯人啊犯的什么什么罪，因为什么杀他，这是头一个。二一个是刑房师爷，那过去不认识字人多啊，这师爷得跟着念啊，这因为什么因为什么。后边呢跟着阴阳生，他报时辰，阴阳生的后边跟着炮手，左手拿着马蹄炮，右手拿着火绳头，一边走一边吹，这往前走。再后面跟着就是死囚犯，死囚犯一般来说没有坐车的，都是跟地上走，非得是犯官够了身份的才能坐车。那个车呀，就是四四方方的这么一个车，没有车辕，前面有绳子蹬着，两种，一种是木板的，一种是木笼的。嗯，木笼大伙都见过，电视剧里竟有。木板呢，周围都是箱子，木箱子上边是四块板，一块跟四块两边这个是死的，当中这个二三呢，一个上面有月牙拼的一块是一个圆圈，人脑袋能出来啊，拿绳子揽着这个，后边跟着刽子手，头戴大叶飘风巾，左边镶斜插一颗雉鸡翎，身穿憨的憨马褂。什么叫憨的憨呢？就是鹿茸啊，青绒走边，雪裙的雪裤子薄底儿，大驴牙的快靴，怀抱一口鬼头大刀。这鬼头大刀不能说平时跟衙门口搁着，北京城是搁在宣武门，嗯，宣武门的城楼上搁那儿供着，平时的时候不许动，非得杀人的时候跪着手去预备香蜡纸马。这烧完香磕完头了，把刀请过来，单有一碗酒，喝完之后表示杀神附体，怀抱这口刀上堂见老爷的时候给一份小花红。什么叫小花红啊？给一块红布，拿红布把刀缠上，还有两朵小金花都别在这刀上，怀抱着大刀紧跟着死囚犯，后边200对子马，然后是贴身护卫护着这位监斩官。北京杀人在哪儿？在菜市口啊。元朝的时候呢，在柴市口，到这个明朝的时候在西四牌楼啊，清朝在菜市口，到民国呢在天桥，都是按着哪儿繁华所在来杀人，这叫杀一儆百。过去来说，明朝杀在西剐在东，剐跟杀还不一样，剐是把人身体剐成一块一块的啊，剐完之后这个脑袋不给你，大兴县把脑袋领走，身体呢是宛平县领走，让死后不得全尸，这是剐。杀头不一样啊，杀头完事这个脑袋能让你缝。过去来说，菜市口这有一个西鹤年堂药店，药店旁边有这么一个茶馆，那个茶馆就是谈这生意的。这杀完人了，脑袋掉地下了，苦主啊找皮匠啊，干嘛？就是缝鞋的皮匠，跟他谈，你看这我们家这死了啊，你看你缝上要多少钱？这可没多少钱，你给5000两银子吧啊。你把我也宰了得了啊！
1: 好，您刚刚听到的这段呢，是来自于郭德纲的经典单口相声，名字叫做《轿子胡同》啊。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各档直播节目。那晚上的8点到9点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由泽南为大家带来的925书香哈尔滨。今天我们继续播讲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9和第10集。好了，我是泽南，明天早晨的7点钟，925交广早高峰，咱们不见不散。一直

0: 被我偷懒，回到在书笔间，请假打个哈欠，出国组织求见。都快乐被盘，太热不想吃饭，正好迷糊，懒得时间作伴。
1: 烈酒喝到索然，明月成了一碗，歪着头想想什么解馋？理智去了新鲜，再加几根酸。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

0: 应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2: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3: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2: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3: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八集。听闻蜀地富饶，民风淳朴，易于教化，且名山众多，是修炼的绝佳之地。张陵便率领子弟们进入蜀中，在古明山潜心修道。在古明山，张陵精思炼制，著作道书24篇。他不仅精通医术，还擅长用符水治病，借道行医，借医传道，很快在当地声名鹊起。随着教徒的不断加入，张陵意识到需要对道教进行组织建设，以便更好地控制教徒。他在教徒中设立了祭酒、鬼令等职位，分别掌管道徒重视。同时，他还为教徒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教规，例如，教徒需随时轮流捐出米、绢、纸、笔、桥、心等物品。有病的教徒要将自己所犯过失亲手记录下来，扔进水中，并向神灵发誓不再重犯。若再犯，便不遇身死。教徒还需做一些架桥修路的善事，否则会有灾祸降临。他还宣扬道行高者可白日升天成仙。这些教规虽然带有封建迷信色彩，但在当时灾难深重的下层群众中却有着一定的吸引力。他们在物质上的解放感到绝望，便将希望寄托于精神上的解脱。因此，张陵所创的道教势力在蜀地的影响越来越大。张陵去世后，其子张衡继任为教主，继续传承和发展天师道。张衡去世后，张鲁接过了教主的重任。此时，刘焉任益州刺史，他与张氏家族关系密切。一方面，刘焉出于对天师道的信奉，看重道家导气养生之术。张鲁的母亲有少容，年老却有少妇的容貌，这让刘焉对道家养生之术更加深信不疑。另一方面，刘焉初入蜀中，需要寻求蜀中各种势力的支持，而张氏天师道经三代经营，在蜀中既有广泛的影响，又有强大的势力。刘焉交好于张鲁，正是为了利用张鲁的力量。于是刘焉以张鲁为都邑司马，以张修为别部司马，让他们率兵进入汉中驻守。这支进入汉中的部队实际上是一支道教武装，其首领张鲁、张修都是道教首领。张鲁、张修进入汉中后不久便产生了矛盾，张鲁袭杀张修，吞并了他的部众。此后张鲁遵照刘焉的旨意，断绝古河，杀害汉使，破坏了包斜谷中的栈道，增加了从北面穿秦岭入汉中的难度，为益州的安全加了一道保险。同时，张鲁大力发展道教，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他的道教组织体系完备，设有师军、智头祭酒、智头大祭酒等职位，每个祭酒都领有部众，拥有让部众悔过和对部众施以刑罚的权利。这一组织不仅是单纯的宗教组织，还兼具行政职能。后来张鲁又任镇民中郎将，领汉宁太守，成为汉中的地方长官和宗教领袖。在张鲁的政教合一政权中，道教教义深入人心，成为了民众生活的准则。教徒们严格遵守教规，积极参与宗教活动和公益事业。这种政权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汉中地区的社会秩

促进了当地的发展。曹操与张鲁的博弈，建安20年，曹操率领大军踏上了征伐汉中的征程。此次行军，曹操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汉中地势险要，四面环山，从关中进入汉中需翻越秦岭，而可供通行的古道地势险峻，交通主要依靠栈道，这些栈道多为木结构，受山中河流水量变化的影响，时常被冲坏，给行军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曹操的军队一面艰难的修路，一面缓慢的前进，士兵们疲惫不堪，行军速度极为缓慢。当曹操的军队终于走出古道，抵达汉中的阳平关下时，又遭遇了顽强的抵抗。阳平关是汉中的重要门户，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张鲁的弟弟张卫镇守在此。他凭借着坚固的城墙和险要的地势，将阳平关防守得固若金汤。曹操临入汉中前，听凉州从事和武都降人说，张鲁一攻，阳平城下南北山相隔很远，难以守住。当他亲眼看到阳平关的实际情况时，才发现与听说的大相径庭，不由长叹一声，他人商度，少如人意。曹操指挥军队对阳平关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但张卫的守军顽强抵抗，曹军久攻不下，士兵伤亡惨重，曹操陷入了困境，他开始考虑是否要撤军。在这个关键时刻，历史上有三种不同的记载描述了曹操最终取胜的经过。魏臣董昭说，曹操在阳平关下久攻不下，士兵伤亡过重，他十分泄气，想把军队撤下来退回关中，便派大将军夏侯惇、将军许褚招呼山上的曹兵撤回，但前军还没来得及撤下来，天就大黑了。夜色中，曹军迷路，误入张鲁营中，张鲁军以为曹军偷袭得手，顿时惊慌失措，四散逃走。侍中辛毗、刘烨等人告诉夏侯惇、许褚说，官军已占据敌人要塞，张鲁军败退。夏许二将起初还不相信，亲自看过之后才知果然如此，于是报告曹操。进兵定之，幸而克获。曹操的另一个大臣杨继则说，曹操征张鲁时带领10万大军亲临前线，只受方略，用民间之脉以为军粮，张卫镇守阳平关，地险守易，虽然曹军有精兵虎将，也无计可施。曹操与之对峙3日，无法取胜，决定退军，不想天助大卫，张鲁守军自己溃退，曹操因此取得了汉中。还有一种记载称，张卫镇守阳平关，曹兵进军受阻，军粮已尽，曹操打算撤兵。西曹院东郡人郭忱劝阻说，不可，张鲁已决定投降，张卫虽负隅顽抗，但可以攻破，现在我们悬军深入，前进必克敌，后退必不可免灾。曹操仍未下定决心，当天夜里忽有野民数千头受惊奔突，冲坏张卫军营，而曹将高祚等人又误与张卫军遭遇，高祚等赶快鸣鼓角召集众人，而张卫等以为曹操大军掩杀过来，于是便缴械投降。无论哪种记载是真实的，都反映出汉中难攻，曹操几乎失去了再打下去的信心，只是由于偶然的情况才取得了胜利。这次进兵之难给曹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甚至在10多年以后，在曹魏政权内还有人记忆犹新，引为教训。魏明帝太和年中，曹真上表欲树道伐蜀，从斜谷进入汉中，司空陈群就曾说，太祖西到阳平攻张鲁，多收豆麦以益军粮，鲁未下而时犹伐，今既无所因，且斜谷足险，难以进退，转运必见超捷，多留兵守要，则损战事，不可不熟虑也。曹操最终降服了张鲁，占领了汉中。张鲁在阳平关失陷后逃往巴中，他的公曹严普问他如何打算，张鲁说，宁为曹公作奴，
不为刘备上课。此时张鲁心中对刘备充满了怨恨，他认为若不是刘备占有益州，曹操也不会前来夺汉中，他的汉宁太守之位就可以继续做下去。张鲁的这种心态也从侧面反映出刘备占有益州后益汉平衡的局面被打破，出现了益重汉轻的局面。曹操占领汉中后并没有进一步对益州大举用兵，而是采取了防御性的军事行动。他明白益州地势险要，刘备又拥有强大的实力，贸然进攻可能会陷入困境，因此他只是在三八地区做了一些尝试性的军事行动，稍有不利便立即停止。曹操的这一决策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与刘备的正面冲突，保持了局势的相对稳定。二兵定汉中，刘备的困境与抉择，刘备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公元214年成功占领成都，实现了跨有荆益战略目标的重要一步。此时他却陷入了一个极为棘手的困境，荆州问题如同一块沉重的巨石，紧紧地掣肘着他在汉中的争夺。建安二十年，也就是刘备占有成都的第二年，孙权突然派人前来讨还荆州。荆州对于刘备集团而言，是关系到诸葛亮隆中对战略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之地，是北伐中原的重要基地，自然不能拱手相让。但如果要就荆州到底该属于谁的问题与孙权弄个明白，显然不是明智之举。当时的局势错综复杂，孙刘联盟虽然存在，但双方都心怀戒备，一旦因为荆州问题与孙权彻底决裂，不仅会使联盟破裂，还可能引来曹操的趁机攻击，导致腹背受敌的局面。于是刘备采取了含混的答复策略，他说须得凉州，当以荆州相与。刘备使用与而非还，显然不承认荆州是从孙权那里借得的，而且这个与是有条件的，即取得凉州，而凉州究竟何时能够取得，谁也无法确定。孙权并没有被刘备的借口所敷衍，他见刘备推脱，便决定出兵武力争夺荆州。刘备也毫不示弱，急忙率兵回到荆州，双方剑拔弩张，一场大战似乎一触即发。在这个关键时刻，鲁肃曾邀关羽相见，双方各驻兵马百步之外，只带佩刀单独相会。鲁肃义正言辞地对关羽说，国家区区，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军败远来，无以为资故也。今已得益州，既无奉还之意，但求三郡，又不从命。关羽则理直气壮地回应道，乌林之役即赤壁之战，左将军即刘备，身在行间，寝不脱戒，戮力破位，岂得徒劳？无一快攘而足下来欲收地邪，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气氛紧张到了极点。看来只有通过武力才能解决问题，也就是在孙刘为荆州的归属问题闹得不可开交之时，曹操却抓住了这个绝佳的机会，乘机出兵汉中。曹操明白汉中对于益州的重要性，一旦刘备占据汉中，将对自己的关中地区构成巨大威胁，因此他决定先下手为强，迅速出兵汉中，为了尽快解决荆州问题，回兵保卫益州。刘备不得不对孙权做出较大的让步，他以湘水为界，将江夏、长沙、贵阳三郡划给孙吴。这一决策虽然让刘备在荆州的势力范围有所缩小，但却暂时缓和了与孙权的矛盾，避免了与孙权的直接冲突，为他争取了时间和精力来应对汉中的局势。当刘备解决了荆州问题，匆忙赶回益州时，却发现曹操已经打败张鲁，成功占有了汉中。在争汉中这个问题上，刘备比曹操晚了一步，而这一步的差距主要是因为荆州问题的掣肘。刘备一向认为张鲁是个自首之贼，在荆州局势火烧眉毛的危急时刻，他自然要优先东保荆州。诸葛亮在这个过程中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赞成刘备回救荆州，因为荆州一旦有失，两路夹攻中原的计划
就将成为泡影。当汉中形势吃紧时，诸葛亮又赞成以湘水为界与东吴中分荆州。他认为这样做有三个好处：其一，做出较大的让步，可以降低荆州再起争端的可能性，使荆州基本上获得稳定；其二，虽然又让出了荆州两郡，但却保存了南郡这个北征襄樊的重要基地；其三，可以腾出手来专力解决汉中问题。假如没有孙刘之间的第三次荆州之争，诸葛亮会不会建议刘备尽快对汉中张鲁动手呢？答案应当是肯定的。在诸葛亮的隆中对中，就明确规划了这样一个战略：在跨有荆益之后，一旦天下有变，派一上将军率荆州之众以向宛洛，刘备则率主力出秦川，两路合击中原。而要出秦川，汉中是必经之路，是必得之地。诸葛亮在规划天下三分时，就对刘备分析益州说：刘璋暗弱，张鲁在北，他早已看到了张鲁对蜀中的威胁，而且在取得益州之后，诸葛亮选中了法正作为辅佐刘备取汉中的人选，这也表明他对汉中问题的重视，法正的关键作用。法正字孝直，扶风梅，今陕西梅县人，出身于一个颇具声望的家族。在东汉末年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法正早年投身于刘璋麾下，然而刘璋暗弱，未能充分发挥法正的才能，致使法正长期郁郁不得志。建安十六年，刘璋听闻曹操欲遣钟繇征讨张鲁，心中恐惧，担心曹操顺势谋取益州。在张松的极力劝说下，刘璋决定邀请刘备入蜀相助，法正也因此与刘备结缘。初次接触，法正便敏锐地察觉到刘备具有雄才大略，是能成就大业之人，遂决心倾心辅佐。法正归降刘备后，迅速凭借其卓越的智谋与对益州局势的深入了解，在刘备集团中崭露头角，成为刘备极为倚重的谋士，地位举足轻重。他不仅为刘备出谋划策，协助刘备成功谋取益州，还在诸多关键决策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逐渐成为刘备集团的核心智囊之一。在收复汉中的战役中，法正更是展现出非凡的战略眼光与军事智慧，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建安二十二年，法正敏锐地洞察到曹操虽已占据汉中，但留下夏侯渊、张合等人驻守，主力却已撤回，此时正是进攻汉中的绝佳时机。于是他向刘备进言：曹操一举而降，张鲁定汉中，不因此事以图巴蜀，而留夏侯渊、张合屯守，身居北环，此非其志，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将内有幽逼固耳。今策渊何才略，不胜国之将帅，举众往讨，则必可克。克之之日，广农击鼓，管信四系，尚可以倾覆寇敌，尊奖王室，终可以蚕食雍凉，广拓净土，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此盖天以于物，实不可失也。刘备深以为然，采纳了法正的建议，毅然决定出兵汉中。在汉中之战的关键时刻，刘备与夏侯渊对峙于定军山，法正审时度势，建议刘备夜烧夏侯渊军鹿角。夏侯渊派张合守护东围，自己则率清兵守护南围。刘备先挑战张合，张合军不利，夏侯渊分兵一半去援助张合。法正见时机已到，当机立断，建议刘备全力进攻夏侯渊的南围。刘备命黄忠居高临下奋勇冲击，夏侯渊猝不及防被黄忠斩杀，此役曹军大败，刘备成功占据主动。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法正的精妙谋划。曹操听闻夏侯渊战死，汉中局势危急，亲自率军前来救援。面对曹操的大军，法正又献策刘备坚守不战，以逸待劳。刘备依计而行，曹操久攻不下，又因粮草供应困难，最终无奈
放弃汉中。

0: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1: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九集，砀渠之战。曹操占领汉中后，并未满足于现状，试图进一步扩大其势力范围，对益州形成更大的威慑。而刘备虽暂时因荆州问题在汉中争夺上落后，但他明白汉中对于益州的重要性，如同咽喉之于人体，绝不容有失。因此双方在三八地区的冲突一触即发，砀渠之战就此拉开帷幕。曹操为了巩固在汉中的统治，并试探刘备在益州的防御底线，派遣大将张合率军南下进入巴中地区。张合一路势如破竹，开至砀渠，蒙头砀石，均在今四川渠县东北。此地地势险要，是巴中地区的战略要冲，一旦被曹操掌控，将对刘备在益州的统治构成严重威胁。刘备自然不会坐视曹操的势力在自己的家门口肆意扩张，他明白张合乃曹操麾下的得力战将，勇猛且富有谋略，必须派遣一位能与之抗衡的将领前去抵御。经过深思熟虑，刘备决定派出张飞。张飞以勇猛无畏著称，其在战场上的威慑力让敌人闻风丧胆，且张飞久经沙场，具备丰富的作战经验，是对抗张合的不二人选。张飞领命后迅速集结兵力，奔赴砀渠前线。抵达战场后，张飞仔细观察地形，发现此地多山，山道险峻狭窄，易守难攻。张合凭借有利地形坚守不出，试图以逸待劳，消耗张飞的兵力。张飞多次主动挑战，张合均不为所动，双方在砀渠陷入了长达50多天的对峙局面。一时间战场上弥漫着紧张的气氛，仿佛空气都凝固了一般。张飞并未因此而气馁或急躁，他明白在这种僵持的局势下必须出奇制胜，打破僵局。于是张飞开始谋划一个大胆而精妙的战术，他一面让手下佯装继续与张合对峙，

七零八落。在混乱中，张合丢掉马匹，带着手下十多人艰难地进入山中，沿着小路狼狈逃窜，才得以逃生。随后张合收拾残部退回南郑，砀渠之战以张飞的大获全胜而告终。此役对刘备和曹操的势力范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刘备而言，这场胜利意义非凡，他成功地阻止了曹操势力的进一步南下，稳固了益州北部的防线，使益州的安全得到了有力保障。同时，这也是刘备在与曹操的对抗中取得的一次重要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增强了刘备集团内部的凝聚力和信心。刘备借此战向天下宣告，他有能力捍卫自己的领土，曹操想要轻易夺取益州并非易事。而对于曹操来说，砀渠之战的失败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不仅使他在三八地区的扩张计划受挫，势力范围被迫退回汉中，还让他意识到刘备集团并非软弱可欺，在益州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实力和抵抗能力。曹操不得不重新审视刘备这个对手，调整对益州的战略部署，暂时放弃了短期内大规模进攻益州的想法。三，互相关联的三步棋，拥戴刘备为汉中王，称王后的局势变化。建安24年秋七月，刘备迎来了人生中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时刻，被拥戴为汉中王。这一事件并非偶然，而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当时刘备集团历经多年的奋斗，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在军事上，刘备成功占领益州，并在砀渠之战中击败曹操的大将张合，稳固了益州北部防线，随后又在汉中之战中击败曹操，夺取了汉中地区，实现了跨有荆益战略目标的重要一步。在政治上，刘备以兴复汉室为旗帜，赢得了众多仁人志士的支持和追随，其势力范围不断扩大，影响力也日益增强。此时的天下局势依然复杂多变，曹操势力强大，占据着北方大片领土，对刘备集团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孙权虽然与刘备结成了联盟，但双方在荆州问题上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关系并不稳固。在这种情况下，刘备集团需要进一步提升自身的地位和影响力，以应对来自各方的挑战。于是刘备手下的大臣们经过商议，决定拥戴刘备为汉中王，平西将军、都亭侯马超、左将军、长史、领镇军将军许靖、营司马庞熙、义曹从事中郎君、义中郎将射员、军师将军诸葛亮、荡寇将军、汉寿亭侯关羽、征虏将军新亭侯张飞、征西将军黄忠、镇远将军赖公、扬武将军法正、兴业将军李严等120人，联名向名存实亡的汉朝廷上了一道表章。这道表文由广汉七县人李朝撰写，但其策划及立意却是诸葛亮。表文中隶属了曹操的罪行，强调刘备作为汉朝宗室的肺腑之业，有责任和义务兴复汉室。同时表文还指出，刘备在汉中之战中击败曹操，威震天下，理应被封为汉中王，以镇卫社稷，光昭万世。奏表写完后，无需等待汉朝廷的批准，刘备便在绵阳设坛场，陈兵列众，群臣陪位，将奏表一读，把王冠往头上一戴，正式成为了汉中王。称王后，刘备拜大司马，董齐六军，纠合同盟，扫灭凶逆，以汉中、巴蜀、广汉、前卫为国，所属至一汉初诸侯王故典。刘备称汉中王这一事件，对刘备集团内部和外部局势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内部，称王后的刘备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成为了名正言顺的一方诸侯。这不仅增强了刘备集团内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也让刘备能够更加有效地调配资源，指挥军队，为实现兴复汉室的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称王后的刘备也能够给予手下的大臣们更高

高的官职和更大的权力，激励他们为集团的发展更加努力的工作。在外部，刘备称汉中王引起了各方势力的关注和反应。曹操得知刘备称汉中王后极为愤怒，认为刘备此举是对他的公然挑衅，他决定加强对刘备集团的军事压力，试图削弱刘备的势力。孙权则对刘备称汉中王一事持谨慎态度，他一方面担心刘备势力的进一步壮大对自己构成威胁，另一方面又不想轻易破坏与刘备的联盟关系。因此孙权在观望局势的同时，也开始加强对荆州地区的防范。政治意义与影响，刘备称汉中王这一事件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广泛的影响，它不仅是刘备集团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对整个三国局势的演变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刘备称汉中王对曹操构成了一定的威慑，曹操自挟天子以令诸侯以来，势力不断壮大，成为了北方的霸主。他一直试图统一全国，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刘备以兴复汉室为旗帜，在益州和汉中地区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势力，成为了曹操统一道路上的一大障碍。刘备称汉中王，意味着他公开与曹操分庭抗礼，不再承认曹操的权威，这对于曹操来说是一种极大的挑战和威胁。曹操不得不重新审视刘备这个对手，加强对刘备集团的防范和打击。同时，刘备称汉中王也让曹操意识到他的代汉计划可能会面临更多的阻力和反对，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他代汉的进程。刘备称汉中王巧妙地利用了汉室正统观念，在当时的社会中，汉室正统观念深入人心，许多人仍然对汉朝怀有深厚的感情和忠诚。刘备作为汉朝宗室的后裔，以兴复汉室为己任，具有天然的正统性和号召力。他称汉中王是在延续汉朝的统治，表明自己是汉朝的合法继承人。这一举措得到了许多支持汉室的人的认可和拥护，为刘备集团赢得了更多的政治资本和社会支持。同时，刘备称汉中王也让曹操陷入了舆论的被动。曹操虽然掌握着实际的权力，但他的行为被许多人视为篡汉的阴谋。刘备称汉中王公开打出了兴复汉室的旗帜，使曹操在政治上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刘备称汉中王对各方势力产生了强大的号召力，对于刘备集团内部的成员来说，称汉中王是对他们多年来奋斗的肯定和回报，这让他们更加坚定了追随刘备的信念，为实现兴复汉室的目标而更加努力的工作。同时，称汉中王也吸引了更多的人才加入刘备集团，许多有识之士看到刘备的势力不断壮大且具有兴复汉室的正义性，纷纷前来投奔，这为刘备集团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人才支持。对于其他势力来说，刘备称汉中王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些对曹操不满的势力可能会选择与刘备联合，共同对抗曹操。而孙权虽然与刘备存在着矛盾，但在面对曹操的强大压力时，也可能会考虑与刘备进一步加强联盟关系。人才的任用与培养，核心人才的作用，刘备集团之所以能在风云变幻的三国时期崭露头角，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麾下一批核心人才的卓越贡献。在这一时期，诸葛亮、关羽、张飞等人犹如璀璨星辰，照亮了刘备集团前行的道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诸葛亮无疑是刘备集团的智慧核心与战略擘画者，自隆中与刘备相遇，他便以跨有荆益，保其严祖，西合朱荣，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郑李的宏伟战略为刘备集团指明了方向。在刘备占领益州后，诸葛亮更是殚精竭虑，致力于政权的巩固与发展。他制定了一系列严谨且完善的规章制度，使益州政治清明，秩序井然。在军事方面，诸葛亮虽未常常亲临前线厮杀，
但他的军事谋略却无处不

0: 汉中之战时，他统筹后方，保障粮草供应，为前线将士提供了坚实的后盾支持，同时他还协助刘备谋划战略布局，使刘备集团在与曹操的对抗中占据主动。诸葛亮善于外交周旋，努力维持孙刘联盟，为刘备集团营造了相对有利的外部环境。关羽作为刘备集团的军事支柱之一，镇守荆州期间展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与威慑力，他武艺高强，威震华夏，其过五关斩六将、单刀赴会等事迹早已成为佳话。在襄樊之战中，关羽水淹七军，生擒于禁，斩杀庞德，一时间曹军为之胆寒，曹操甚至一度考虑迁都以避其锋芒。关羽的存在不仅确保了荆州地区的军事安全，还对曹操势力形成了强大的战略威慑，有力地支撑了刘备集团跨有荆益的战略布局。而且关羽对刘备忠心耿耿，其忠义之名不仅凝聚了刘备集团内部的人心，还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刘备集团的声誉。
1: 今天的书香哈尔滨就到这里了，明晚8点钟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这样放给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暴雨天出门，这10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5: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6: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7: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

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锦，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节目当中，了解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在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来互动留言，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您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在视频号里不仅能够听广播看直播，实时的互动到节目当中，同时还可以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口的实时通行情况。直播现场路况电话 8211-9002 8799-7337。

要说一进入到伏天呢，哎呀，哈尔滨的凉爽真的是吸引了很多很多的游客慕名而来。盛夏时节，哈尔滨迎来了一年当中最舒适的旅游季，清爽宜人的气候，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独具特色的城市风光，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哈尔滨，开启了一场惬意的夏日之旅。最新发布的全国千万级机场旅客吞吐量的数据显示，在2026年第29周，也就是7月13号到7月19号这一周，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达到了56.2万人次，同比增长10.5%，增速位居全国千万级机场的前列，机场客座率达到87.3%。进入到夏季啊，我们哈尔滨的花海是一片连着一片啊。那昨天呢，记者来到了保健路148号院内，看到城区里啊一片观赏向日葵海已经迎来了盛花期，也算得上今年市区最早绽放的向日葵花海之一。不少市民呢是专程赶来赏花拍照，抓住这份夏日独有的金色浪漫。向日葵呢，属于菊科向日葵属一年生高大草本植物。向日葵又叫向阳花，有着非常美好的寓意，它始终是追着太阳转动的，花语代表着忠诚、阳光、希望与勇敢，象征着积极向上、满怀热爱，向着美好不断前行。也正是因为这份向阳而生的特质，一直受到大家的喜爱。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到的这片向日葵最佳的观赏时间呢，就是在7到8月份，属于难得的夏日限定的美景。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如果在保健路附近，可以去到保健路148号院内去看看这片目前正盛的向日葵花海。

0: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思南的一首歌，叫《白驹》。
1: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

0: 好，这首歌是来自沈以诚的《超喜欢你》啊。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2: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3: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故乡我的城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锦。最近呢，大家在市场上或者早市上有没有看到菇鸟集中上市了呢？近日哈尔滨本地菇鸟果集中上市了，在道里透龙市场、南岗区中兴街早市、家乐农贸市场等多家市场以及商超内，黄灯灯的小灯笼状的菇鸟果被摆放在了最显眼的位置，零售价呀普遍在12到18一斤。不少商家打出了本地头茶菇鸟童年怀旧味道的招牌，吸引市民驻足选购。不少70、80后消费者感慨啊，过去种在田间地头随手能够摘到的国民野果，如今这个身价呀已经从当年几毛钱一斤大众消费的小食，变成了售价10多块钱的小众特色鲜果了。作为东北本土极具代表性的特色浆果，菇鸟在哈尔滨有着深厚的民间消费基础。曾经几毛钱就能买上一大兜，既是孩子们酸甜解馋的零嘴儿，也是不少人童年自制口哨的专属玩具。上个世纪80年代，咱们本地的菇鸟啊，才卖到1毛到3毛钱一斤，是当时名副其实的平价国民小水果。可如今呢，在哈尔滨的生鲜市场上，这菇鸟的价格早就已经今非昔比了。记者走访市场，看到本地电商平台和线下的农贸市场公开的报价来看，今年夏季头茬本地菇鸟主流零售价稳定在12元以上啊，就是一斤基本上是在12元到18元之间。品相优良的人工种植的大果，如果再给它放到一个礼盒里面，礼盒包装的售价得达到30块钱以上。虽然在黑龙江绥化、兰溪等菇鸟的主产区，产地端的收购价每斤才5.5块，但是加上人工种植、采摘、分拣等成本，就大幅推高了终端的售价。市场供需结构的变化是菇鸟从大众变小众的核心原因。据经销商介绍啊，这菇鸟虽然已经实现了人工种植，但是采摘完全还得依赖人工。因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菇鸟它皮儿特别薄啊，容易碎，鲜果又不耐储运，规模化的种植门槛就比较高了。那从消费端来看呢，现在菇鸟的消费呈现出了偏好加上尝鲜儿这种双重特性啊。据家乐农贸市场的摊主介绍，买菇鸟的大多呢是以35岁往上到65岁的这中间的群体为主，单次购买基本都在1斤到2斤左右。年轻消费者则多被其流行起来的另一个名字叫哥伦比亚龙珠果的网红标签所吸引，作为新奇的鲜果，可能也会买来少量的尝试。什么东西都在涨价哈，这哪是翻了一倍两倍呀？小时候卖1毛3毛钱一斤，现在已经12块钱以上了啊。

0: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1: 进入到七月份的盛夏了，春日绽放的紫丁香早已经褪去花容了。但是记者日前走访发现，如今呢，在咱们城区一些街路上的小叶丁香迎来了二次花期，一簇簇淡紫色的花苞次第舒展，为炎炎夏日增添了一抹浪漫的紫色，同时也延续了冰城独有的丁香的芬芳。记者在厢房区化轴路的街边看到，小叶丁香长势繁茂，枝头一边是含苞待放的紫红色的花蕾，一边是完全盛开的细碎小花，掩映在翠绿的叶片之间，微风拂过，淡雅的花香随风飘散。有不少居民表示啊，印象里，哎，这丁香不只有在春天开放吗？盛夏时节还能看到丁香花开，格外的惊喜。园林专家跟记者说啊，小叶丁香又名四季丁香，也叫二度梅，最大特性就是一年分春夏秋两季开花，春季依托着越冬花芽开花，花量大，花期比较集中。夏季二次开花呢，是由当年的新生枝条分化花芽而孕育而成的，花量虽然不及春天的繁茂，但是胜在花期灵活，恰好填补了盛夏花卉景观的空档。如今呢，哈尔滨湿温度是温度和湿度都比较适宜，养分供给比较充足，所以城区里的一些区域的小叶丁香正在花开二度。

记者走访发现，这小叶丁香啊，在哈尔滨市分布范围远远不及紫丁香广泛。在哈尔滨城区，小叶丁香由于耐修剪性等特长，常常呢是被打造成像道路的绿篱和庭院景观的灌丛。哈尔滨依托丁香不同品种错开开花的特点啊，科学搭配着栽植的布局，也让冰城的花香从五月份一直延续到了盛夏。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5: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6: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7: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的身体得不偿失。
8: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7: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8: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7: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9: 体重管理不必
8: 斤斤计较，
9: 健康减重只需
7: 步步为营。
10: 925小说联播，
11: 翻江湖蒋平，一看来的是谁呀？正是宝贝徒弟小元霸鲁世杰。在前面书咱们说过，蒋平跟柳青误走鲁家林，到了铁戟将鲁忠贤的家，收个徒弟，就这鲁世杰，多年也没见着面。蒋平说的清楚，我现在有公务在身，没工夫传译，多攒我有了功夫给你们来信，你们再把孩子给我送到开封府。可这话说完了，蒋平由于忙啊，早都忘了。事隔多年，没想到鲁世杰找到前敌来了。可蒋平发现他身穿校服，就是一愣：“孩啊，你给谁穿校呢？”一句话碰动了鲁世杰的伤心处啊，小孩哭开了。跟蒋平一说，闹了半天，他爹铁戟大将鲁忠贤死了，他给他爹穿孝。爹临死之时留下遗嘱，告诉孩子带好穿资路费去找你师父，另外求人代笔给蒋平写了封信。后来鲁忠贤死了，别人帮着鲁世杰处理完丧事，把家产变卖了。鲁世杰带着信，提着锤，赶奔开封偷尸，结果扑空了。蒋平他们都在3000户。鲁世杰这又赶奔陕西，今日在此见面。鲁世杰一边说一边哭，把这封信拿出来交给蒋平。四爷鼻子一酸，眼泪也掉下来了。哎呀，闹了半天我这老哥哥于是长辞了，想起以往的交情，焉有不伤心之理呀。四爷掉着眼泪把这信看看，

0: 信上大致的意思无非是客气话呗，拜托蒋平对儿子鲁世杰多多关照。信上写得清楚，他既是你徒弟又是你半拉儿子，这孩子半傻不奸，让兄弟你费心了。上写着千，下坠着万。蒋平把这封信叠好了，揣到怀里做永久纪念。孩儿啊，我全明白了，没吃饭呢吧，我派俩人先把你送到三千户好好休息，有了时间咱爷俩再详谈。鲁世杰把眼泪擦擦，往正中央的大船上看看。
1: 师傅，那是怎么回事？
0: 哎呀，这小子可邪乎了，他叫曹雷，连胜了咱们两阵，是一员猛将，我正要派人跟他去拼命。
1: 别派旁人了，我去正好。
0: 不行，你刚来，你哪知这家伙的厉害。
1: 哎呀，老师，他使锤我也使锤，不正好吗？你别管我非跟他比划比划不可。
0: 傻小子来劲儿了，别人一看这小这锤这个不次于曹雷，估摸着差不多少，跟蒋平说不如叫他试试。就这样，蒋平点手换小船，拎着他耳朵嘱咐他：
2: 孩儿啊，多加小心，你要出事儿，我可对不起你爹呀。
1: 你放心吧，我有把握。
0: 鲁世杰到前边，等登上大船跟曹雷一见面，曹雷把那嘴都撇到腮帮子上了。把开封府没人了，怎么送了个干巴鸡呢？啊，锤这个不小，大概是空躺的，不然就纸糊的。结果两个人这一伸手，大锤碰大锤，啪，把曹雷震的是虎口发麻，左手锤落地。陆世杰一转身，使了个海底藏花，这锤从下边往上打，正打到曹雷裆里头，把曹雷打得嗷了一声，飞起溜一丈多高，腾啪，又摔到船上吹牛的时候，蒋平一看见好就收吧，在后头就喊。
2: 世杰回来，我有话跟你说。
1: 我还没过瘾呢。
2: 不行，快回来。
0: 逼着把鲁世杰叫回来了。蒋平怕他犯傻劲儿再出事儿。哎呀，左哄右哄，让南侠展昭先把他送回三千户。你看鲁世杰一出事，锤阵八宝将曹雷露了个大脸。那么以后呢，这鲁世杰露脸的机会就不多了，按下他咱们暂且不提，单说再王辽王继先一看曹雷身亡，急得他站起来了。这为什么呢？曹雷不是一般的人，宁夏国的特使，将来见着宁夏国王赵元豪怎么交代？赶紧命人把尸体搭回，用上好的棺木成殓，派专人护送去宁夏，将来有了机会再解释吧。王继先问左右：哪位在战？无量天尊，贫道愿王。说话的是八卦真人爱莲子。爱莲子一看今天是一场决战，派一般的人出头啊，解决不了问题啊，非我不可了。另外爱莲子憋着一股火，无缘无故的把百草还阳丹丢了，谁偷起的不知道，就凭自己剑客的身份把贴身的药丢了，这玩意儿实在有点抬不起脑袋来，他要查询查询究竟谁干的这个事儿。因此点手换小船，来到大船之上，把宝剑一顺：蒋平，你叫徐良过来见我。白眼眉，你敢不敢跟贫道决一胜负？其实徐良早就憋着劲，就在蒋平身后

0: 站着呢。姜四叔，我过去。孩儿啊，你别忘了你的身份呐、你是咱们这挑大梁的，你要有点闪错，咱们可就全趴了稀了。老人家，没动手之前你怎么念藏经呢？我没有把握，绝不敢会他，你瞧好吧。
1: 徐良上小船送到中央大船来见八卦真人爱莲子。爱莲子心说，徐良啊，你的名望太大了，前者你没死算捡了个便宜，这我要把你整死，把你这颗脑袋拿到宁夏国去，那赵元豪得乐得直蹦，我就得得了重赏，我的身价倍增，将来谁不知道我爱莲子是杀徐良的人，那时候我的名声比现在要高得多得多。想到这儿，跟徐良站到一处，可伸上手了，宝刀对宝剑，爱莲子才发现这徐良真不是等闲之辈，这把大关刀上下翻飞，寒光闪烁，使的是八卦万圣金刀，八八六十四路。爱莲子一边打着一边称赞，好好刀法，好，真不含糊。可是徐良那么大的能耐，想胜爱莲子势比登天，两个人打斗到八十多个回合没分输赢。徐良心说，不行了，是暗器，冷不丁的他打出一支袖箭来，咔吧嚓，爱莲子一拨了脑袋贴着耳边过去了，徐良一扬手，咔吧嚓，又一支，爱莲子使了个金刚铁板桥，二支袖箭落空。老心赶紧拽出一把石头子儿，啊，草纸糕，草纸糕，草纸糕，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再看爱莲子，把大袍子一甩，好像蝴蝶乱飞。徐良把石头子儿都打光了，也没伤着人家。老心急了眼了，拽出三只金镖里一抖手，叫鹰门三不过，啪啪啪，就三镖。上一镖打梗嗓挂两肩，中间一镖打前胸挂两肋，下边一镖打小腹挂两腿，是最难躲的。哪知八卦真人爱莲子使了个旱地拔葱，又叫一鹤冲天，飞身而起，平地蹦起一丈五尺多高了。徐良的三只镖又落空了。爱莲子等落到船上，手捻虚然一笑，徐良，听说你善使暗器，你这零碎都抖了的不得灵了吧，还有没有，尽管使用。我看你小子今天还往哪儿跑。蒋平众人在后边观战也急得冒了汗了，四爷急忙吩咐，快筛罗让他回来换人。罗也响，人也叫，梁子回来，三哥回来，三弟回来，快回来吧。他铃铃铃铃铃铃，徐良这脸一红，没动地方。老心儿眼珠转了转了，又主意了，我说爱良子啊，你真不愧是剑侠的身份啊，沙溪中服了你了。
2: 真服了吗？
0: 从心里往外服的。哎，我现在挺后悔。
2: 你后悔什么？
0: 我要知道你这么高的本领，头几年要拜你为师有多好，可惜晚了，说也是白说。我这么办吧，你呢放我一条生路，往后我也忘不了你对我的活命之恩。
2: 什么？你打算叫我把你放了？
0: 正是这个意思。
1: 徐良啊，你讲话晚了，想要在我底下逃命是势比登天，拿命来，往前一纵，摆剑就刺，把徐良逼得围着船台上来回直转。徐良一边转着嘴里一边捣鼓，完了完了，这回丧性了，完了，我还不会水，这怎么办？哦，爱莲子一听你不会水呀、啊，憋死牛你更跑不了了。最后把徐良逼到东北角，老仙回头一看，好嘛，船下就是马尾江的江水，看着都眼晕。回头再看，爱莲子盛气凌人，百宝剑扑上来了。徐良一摆手，我出家人，你心也太横点了。人家都说出家人最慈悲，扫地都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既然我服输认罪了，你怎么还不依不饶的？老人家你等等我，我给你跪下。
2: 跪下也不行。
1: 其实徐良这叫装蒜，能干这种事儿，这故意冒坏使的是稳军计。徐良还有一手绝活呢，叫锦被低头花妆弩，这颗袖剑在身后背着，不知道怎么徐良长三道弯呢，后背鼓得挺高，因为他背着零碎，是一尺八寸长一个大竹筒，特制的，里边掏空了，下了硬黄，头上安着一只弩箭，这只弩箭比他打的双筒袖箭要长得多，弩箭的头是三棱透甲锥，就好像使那弓箭的箭头那么大。徐良轻易不使用，今天逼得没辙了，老心儿单腿往船台上一跪，把头一低，我跟你磕个头得了，你就饶了我吧。这可不是真磕头，他把这个袖箭对准爱莲子就瞄了准了，手偷偷摸摸往后一伸，拽着皮碗手一拽这链子，这黄发作了，耳轮中就听咔嚓，这只袖箭从脖子上飞出来，爱莲子没防备这一手，正在得意之时，徐良，我呸！这一箭正钉腮帮子上，把爱莲子疼得嗷了一声，身子一摘位，就在这刹那之间，徐良是平地蹦起，把掌中大环刀一晃，那个绿悄悄一再这么刷啊，一刀把爱莲子是劈成两半。老心不解恨，咔嚓咔嚓又砍了几刀，最后在他身上把鲜血擦净，哈西腰把打出那些零碎能捡回来的都捡回来了。群贼一看魂都飞，哎呦我的娘，这徐良是真厉害，没有一个不怕徐良的。其实啊，每经过一场激战，徐良的名誉就高着一块，打一次高一块呀，要不怎么那么大的名望。西巴大头鬼房叔安在群贼堆里头，房叔安还直报好，
3: 你看真漂亮，还你说我爹，你看那劈的多好，那简直切大葱斜茬。
1: 有那贼瞪他一眼，我方爷，我你哪头的，怎么咱们的人死了你还高兴？
3: 你去你娘的吧，大祸就在眼前了，我说有怕死的快点都过来，我给你们牵个头，大伙把鼻子拉掉一起认干老，不然的话都他妈活不了。
1: 哎呀，群贼一听简直气得都懵登了，也没人跟他计较。

0: 单说再往辽的王继先，一看军师死了，真是火冒三丈，又惊又怕，快把尸体打回。尸体打回来了，王继先问左右，哪位英雄去斗徐良？谁去？您再看这六十四寨的寨主，以至平时来帮忙的那些人，都好像泄了气的皮球，当时都没精神了，肚子全瘪进去了。王继先连问了六声，无人答言。这不，嗨，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既然各位不肯效力，就看我的了。王继先不出阵不成了，点手换小船，手提电光钩来斗徐良。徐良其实心里最怕的爱莲子，把爱莲子整死了，王继先不在话下。俩人一见面，王继先刚要张嘴，徐良先说话了：“你先等等，王继先，我问你，刚才你说的话算数不算数？”徐良：“我都说清楚了，我乃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说话也有不算数之理。”
1: 好，
0: 比如说咱们两个人动手，你要不是桑先生的对手，你怎么办？
1: 我交大印认罪。
0: 好，我先问你，印在何处？
1: 哦，你问印呢？稍后片刻。
0: 王继先单手提钩，在怀里一伸手，把包的人的相印拿出来了，往掌心一托，看清楚了，这是什么？徐良眼尖，恐怕上当，看了个四面，又让王继先把那印倒过来，瞅瞅那字儿，一看不差，这才放心。王继先，你要把山西人给赢了，印我不要了。包的人降罪，那是我自己找的。可你要是败了，是非把大印还给我不可，那是自然，你就不必啰嗦了。王继先把印又揣兜里，晃电光钩大战山西堰。两个人伸手没有五个照面，笑面郎君沈明杰手提杆棒就来到大船上了。
1: 三哥，徐三哥，等等。
0: 徐良不知道怎么回事，收刀跳出圈外。
2: 哦，是兄弟，你要干什么？
0: 三哥，请你把他让给我吧，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之恨，我要亲手把他宰了。徐良也同情沈明杰，这才点头退到一旁。沈明杰大战王继先，王继先骂呀，狼崽子，我要知道你这样，当初我拎着腿把你摔死。我恩养你多年呢，给你找老师教你学能耐，闹了半天你恩将仇报，小兔崽子，我非要了你的命不可。这两个人一伸手，别看沈明杰能耐大，想胜王继先不容易。六十回合没分输赢，也搭着王继先今天破了老命了。沈明杰正在着急的时候，突然就见马尾江的江水开了锅了，水花一分，噌，在里头窜出个黑的个儿，左手单刀，右手铁拐，八船帮他上来了。来到上面，把外衣脱掉了，光着膀子来到王继先近前。
1: 王继先，认识祖宗是谁吗？
0: 王继先一看吓

0: 的一吐舌头，呀，心说这人怎么这么难看，满脸嘎啦嘎哒，嘴翻翻着，牙往外呲呲着，跟个活魔相似。刘世杰、吕仁杰在后边观战，一眼就认出来了，正是暗地之中帮忙的那位英雄好汉，单刀铁拐焦文俊，就他帮着得的百草欢迎丹。焦文俊就等着这一天，好给父亲焦坤以及全家人报仇。王继先不认识他了，当初焦文俊12岁，现在20多了，而且变这模样，上哪认识去？你是什么人？王继先呐，你忘了，我就是没被你烧死的焦文俊，我爹就是原来朝天岭的公平大寨主焦坤啊。王继先闻听真魂出窍，往后倒退了好几步，汗也冒出来，良心有愧，妈，当初这事办得太缺德了，抢占了人家的山寨，剥夺了人家的财产，毒死焦坤，杀死一家子，把焦文俊用火焚化，就烧成这模样。我认为他死了呢，闹了半天这小子还在着，莫非被神仙救了不成吗？王继先就预感到灭顶之灾就在眼前。简短结束，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焦文俊跟沈明杰跟他都有大仇，两个人是双战王继先，最后把王继先的双钩用铁拐给崩飞了。王继先见势不好，打算入水潜逃，那走得了吗？让徐良给拦住了，三个人把王继先给围住，最后让老心上头一晃，底下一脚把王继先是踹倒在船台。沈明杰过去把他脖子给他掐住了，小子你还往哪跑？爹爹，儿给你报仇了。说着话手往一扣，哎，再看王继先是手刨脚蹬，眼珠子都冒出来。焦文俊着急了，哎，手下留情，给我留着点活气儿，我也得报仇。抡起单刀和铁拐来，啪啪啪啪啪啪，把王继先就剁成了八瓣。徐良呢，利用这机会把包大人的相印翻出来了，心说为这颗印我们费了多大的劲呢，总算大印还朝，了却了夙愿。有那么句话，树倒猢狲散，王继先一死，那帮人谁还肯卖命？哇，跑的跑，逃的逃，蒋平一鼓作气就收复了朝天岭。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啊，由我给大家讲一段武侠小说《铁伞怪侠》。这套书发生在南宋绍兴12年的6月。6月的天气是变化无常的，说晴就晴，说阴就阴，方才还是亮瓦晴天，转眼之间狂风大作，烟云密布，哗哗就下个大雨了，有时候是连阴雨就下起来没完没散。单说6月中旬这一天，这雨下的实在是太大了，狂风大作， 殿上。

闪雷鸣，从早晨起来一直下到过午，直下的是路尽人稀。哎，就这么大的风雨，可是呢，在京城临安通往绍兴的官道上来了飙车了，一共是四辆飙车，四个烫子手，在飙车的前面还有两名保镖的达官。由于这个雨太大，对面不见人，因此他们都头戴斗笠，身披着蓑衣。这两名保镖的达官都是累配长剑，尽管风雨这么大，但是他们心如火焚呐，告诉赶车的老板加速前进，哇哇哇哇哇，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快快快快快快快快，那么保镖的是谁呀？走到最前边骑白马这位，就是京城临安著名的飞虎镖局的镖师，人送绰号飞天玉虎，姓高，叫高陵。在他身后骑着黑马那个矬胖子，是他的磕头把兄弟副镖师，人送绰号螳螂手，叫于明。他们心里头都有事儿啊，肩头上就好像压着千斤重担，故此马不停蹄，压着镖车快走。离开了京城，走了很长一段路，就来到大山之中。这座大山叫会稽山，前面有一道大岭叫黑虎岭。这块的地形非常复杂，道路崎岖，不那么好走，再加上风雨太大，因此镖师高陵吩咐一声，大家减慢了速度。哎，走到过晌，眼看日头平息的时候，这雨停了。哎呀，人们这才透过一口气来，心说阿弥陀佛，可不下了。不但人高兴，连着牲口都感到轻松。走着走着，刚转过黑虎岭的山圈，突然在树丛之中窜出八个人来。这八个人身轻似燕，都是绢帕罩头，轻纱蒙脸，每人掌中一把长剑。就见他们一晃身形，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来到山道上，一字排开，把镖车的队伍给拦住。镖师高陵一看要发生意外呀，赶紧把手一扬，站住，这镖车全停住了。高陵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大步疾行来到这八个人的面前，一抱拳，哈哈哈哈，各位辛苦了，有道是俩山到不了一起，俩人总有见面的机会。

脸上蒙着轻纱，手里擎着一把明晃晃的长剑，是斜挎镖囊。这个主过来，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打量高陵，然后把脸上的轻纱摘掉了。哈哈哈哈，飞天玉虎，睁开你的眼睛看看我是谁。飞天玉虎高陵揉揉眼睛仔细一看，吓得机灵灵打了个寒战，心说坏了，今天肯定要出事儿。原来他认出来了，为首的这个主就是奸相秦桧相府手下的奴才呀，官封三品带刀御前的护卫，此人姓韩，名字叫韩烈，人送绰号叫风雷掌韩烈。他是秦桧手下的走狗，这个家伙阴险毒辣，心黑手狠，干尽了坏事啊！这秦桧叫他干什么他干什么，也不知道杀过多少善良人，也不知道多少无辜死在他的剑下。高陵心中暗想，这是谁走漏了风声被他知道了，看来这是有目的的劫杀，难免是一场血战。高陵心里紧张，面上现得很自然，一抱拳，哎呦哎呦呦，哎呦，我没认出来，闹了半天是韩大人。大人，这么大的雨，您不在府中休息，到了黑虎岭，有什么事儿吗？高陵，少他妈跟我装蒜，我就是冲你来的。我且问你，你这镖车上拉的什么货？啊，没什么东西，卸任的金华太守徐的人要搬家，我呢这是给他拉家中的东西。这不，不信您看，除了箱子柜就是桌椅板凳。高陵，少跟我来这套，咱们同住的京城，低头不见抬头见，都是吃江湖这碗饭的，你一撅屁股我就知你拉什么屎。我可明白告诉你，今天我奉了万岁爷的密旨，秦丞相的手谕，要捉拿逃犯呢。你这镖车上有没有逃犯？飞天玉虎高陵这心就一翻个，没有。韩大人，我不明白您指着逃犯是谁，还用我告诉你吗？高宠的夫人冯氏，还有高宠的儿子，另外还有岳飞的余孽。老岳那崽子在你车上没有？哎，赶紧顺顺当当的给我交出来，看在你我还不错的份上，我高抬贵手饶你不死，牙崩半个说个不字。哈哈哈哈哈，我韩某的为人你是清楚的，我今儿个就要给你尔等送行，让你们上西天。来人！他身后呢七个彪形大汉，各拉长剑呼啦招，把镖车就给包围了。飞天玉虎高陵一看，这场血战是在所难免了，他撤往后一撤身，是拉出长剑

姓韩的，既然不讲义气，非要把我逼上死路，那可讲不了输不起，我今儿个要得罪了。说着话刚要伸手，在他身后螳螂手于明也从马上跳下来了，手拎着宝剑大步流星来到镖主的近前。高德，杀鸡焉用牛刀，您在旁边看着，交给我了。于明压宝剑是直奔韩烈。韩烈冷笑了一声，姓于的，你他妈这两下子还在圣人门前耍弄耍弄吗？好，既然你想头一个走，我就送你上地狱。招，啊，不到五个照面，让韩烈一剑刺穿了于明的前心。可叹螳螂手年仅28岁就死在黑虎岭下。风雷掌韩烈把手腕一翻，往上一豁呀，于明这肚子就开了膛了，鲜血是奔洒在地。在旁边高凌一看，哎呦，兄弟，你死的太惨了，哥哥给你报仇。飞天玉虎往上一纵，是大战韩烈。要说高凌的能耐真有两下子，不然的话能认飞虎镖局的镖师吗？哎，那也是远近闻名的人。但是今天他处在不利的地位，一他有负担。方才韩烈说的话都是真的，在镖车之上他果然夹带着几个人呢、啊、这几个人当中有他的嫂嫂冯氏，也就是高宠的夫人。您看过京戏挑花车吗？高宠在牛头山救驾挑花车阵亡，那是岳飞手下的大将，跟岳飞交情莫逆啊。就是那个高宠的夫人在车上呢，另外还有俩孩子，一个是高宠的儿子叫高杰，还有岳飞的儿子叫岳平。这都是朝廷严拿的所谓余孽。如果今天今儿个打败了，那么这几个人一个也活不了，能对得起谁呀？这是有负担。另外一方面，他面对强敌，他知道这个韩烈这小子武艺超群呐、啊，不然的话，秦桧能花重金把他收养在府吗？能让他当杀手吗？尤其来了这么多的人，现在是孤掌难鸣。你看这玩意儿，一有负担呢、啊，就不利呀、啊。因此，十几个照面把他累得通身是汗，一招没注意。被风雷掌韩烈这一宝剑正扎到肚子上，啊、飞天玉虎撒手扔剑是仰面摔倒。就在这时，又有两名杀手跳过来，把两把长剑一晃，把飞天玉虎高凌的人头砍下。风雷掌韩烈看了一看，把嘴角一咧，哼哼，高凌啊，这可是你自己找的，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可别怪爷爷我这么做。来人，

那四名烫子手还想比划比划，那不是白给吗？眨眼之间也全都死于非命。刚刚下过大雨洗刷过的黑虎岭，又被鲜血染红啊！他们把四辆飙车上的蒙的雨布全罩起来了。头三辆车上果然拉的是箱子柜儿，第四辆车上里边有人，中间放着厚垫子，周围拿被褥围着，中间有仨人，其中有个40来岁的妇女，长得微胖，面色苍白，怀里头搂着俩孩子。都是小男孩，大的7、8岁，小的5、6岁，都吓傻了。三口人是抖作一团呢。风雷长韩烈眼睛一亮，在这儿呢。果然，我们得的消息非常确切呀。他用宝剑一指，哎。我说这一妇人，你是不是高宠的老婆冯氏？冯氏微微点了点头，没说话。我再问你，这两个小兔崽子，哪个是你儿子，哪个是岳飞的余孽？告诉我说。夫人咬了咬嘴唇，没吱声。呀，你还敢抗拒吗？今儿个大爷把实话告诉你，如果你要跟我说了实话，把岳飞的余孽交出来，我就放了你们娘俩。假如牙崩半个不字，我就把你们三口全剁了。说。说着就要伸手，冯氏也急了，用手点指着韩烈：“你是个畜生，你不是个人，你是个刽子手，剁吧！我们娘儿仨愿意全死。”呵，你还给我嘴硬，动手！那7名杀手各摆长剑，呼啦朝往上一冲，就要把这娘儿仨乱刃分尸。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突然听见树林里边有人高诵法号：“无量天尊，住手！我看你们哪一个敢行凶！”这个声音借着山谷硬回音儿啊，刚刚的像金属一般。话到人到，已经来到韩烈和那7名杀手的面前，把韩烈吓得一哆嗦，8个人呼啦朝往两旁一闪，回头观看，站在面前的是穿灰布道袍的一个老道。见此人凛凛身材高过9尺啊，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斜背着包裹，背背宝剑，是手拿拂尘，面白如玉，三绺墨然，二目如电，看上去不超过40岁。风雷长韩烈一看，认出来了。哎呀，哈哈我当是谁呢？如果我没认错的话，您了就是京城著名的三贤之三，北高峰太虚观的清虚上人贺长兴，贺道爷。

爷吧，不才正是贫道。我说贺道爷，您今儿个怎么这么闲着，到这儿来有什么事儿？韩烈，我且问你，你领着伙杀手拦截飙车，杀了那么多的人，还要把这三个人也要斩尽诛绝，未免太残忍了吧？有道是杀人不过头点地，你这样做就不怕有报应不成？哎，我贺道爷，您这话可就说错了。吃谁的饭，给谁办事儿，花谁的钱就得向着谁。我韩某人是吃这碗饭的，我不干能行吗？实不相瞒，韩某是奉了万岁的密旨，秦丞相的手谕才这么干的。道爷，我看您最好少管闲事，您要闷得慌啊，就到黑虎岭的上边溜达溜达，透透空气，您别趟这个浑水。韩大人，别忘了这句话呀，出家人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岂能容尔等杀生害命，是残害无辜呀。道爷，这么说这闲事您是管定了，然今天贫道是非管不可。好，我说道爷，我尊重你，称你一声道爷，我要不尊重你，你今天跟逃犯是一个鼻孔出气，你可身犯了大法了，可休怪我今天要法办于你。来人，哪个对付这个杂毛？风雷掌韩烈说完了，从他身旁肉跳出一个矬胖子来，这人手中也是一柄长剑呐、啊。一抱拳，大人，把杂毛交给我吧。韩烈一看是谁呀、啊，正是好兄弟窜天燕子何坤。这家伙有能耐，老弟，这可是著名的京城三贤，你要多加谨慎。没关系，交给我了。招！这家头一招使了个燕子穿林，剑走人飞，刷一道寒光直奔贺道爷。就见贺道爷微微把身子一晃，平着出去两丈多远，把宝剑躲过。亮天尊，来人姓何，叫何坤吧？然，你怎么认识我？嘿嘿，我跟你老师有一面之事啊，姓何的，看在你师父的份上，我饶你不死，你赶紧给我滚回去。你叫韩烈过来，要斗胆不听，可休怪贫道开杀戒了。呵，老道你吹什么呢？谁领你的情？找宝剑。第二招使了个大鹏单展翅，剑走人转，唰就过来了。可是这个剑呢，刚转了有半圈，冷不丁就见这个何坤腰眼一挺，俩眼一翻，身子晃了两晃，螳螂螂螂螂，撒手扔剑就死于非命。风雷掌韩烈众人吓了一跳呀，心说他犯什么病了？书中代言他一点病也没有，怎么死的？闹了半天，
被道爷使的是

锁喉掌，把他的喉管掐断。就这么快，别人都没看清怎么回事。哎呦！风雷掌韩烈倒吸了一口冷气。我说贺老大哎，我们远日无冤，近日无仇，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你何苦趟这浑水呢？今天伤了国家的命官，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弟兄们，老道非是一人能敌，给我上！扎身，撑撑撑撑撑！六个人六把长剑，把贺道也是团团围

0: 京时间00: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

0: 间两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间三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谢谢。叶岭的吉他手。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8: 早上好。
9: 早
10: 上好。
11: 早上好。
12: 早上好。
13: 早上好。
14: 早上好。
9: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disco glow，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10: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各位早啊，欢迎各位收听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早上好，我是岳东，全新一天的开始了啊。今天的心情还好吗？希望不要像被今天的这个天气所影响，早间的时候不是很清醒，也不是很精神，打起精神头。如果今天此时此刻你正是要准备上班的朋友们啊，要出门比较早有事办事的开车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出行安全更重要。今天一个主题，我的心情我做主啊，不要被这个旁的事情所影响。比如说今天早间遇到了不是很开心的事情啊，或者是昨晚睡得很一般啊，今早天气又不是特别晴朗，让人睡不醒的状态，不要让这些旁的因素影响你的轻松心情。所以我希望早间的时候，如果你在车上打开你的听歌设备，打开听广播的设备，无论是手机端网络端，咱们一起听听歌，让我们的音乐影响我们的心情。音乐声开始，让我们共同用一首歌影响心情。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路况专线87997337821190002，高速路况咨询04519699609619695幺九六九六九。

90年代非常经典的抒情金曲算作是代表作了啊。林志炫、陈明，你是爱情的原因。当时这首歌出现的时候，一度成为了音乐点播榜的前十名的位置，在电台点播当中非常高。那个时期还在听磁带的时候，可以说很多人可能也是因为这两个人的声音的原因去不断的去选择这首歌曲。也正是因为那个时候大家熟悉到了快乐老家、单身情歌，认为这两位歌手的合作应该是天作之合，所以在那个时期对于每他们这些歌手出现的时候，每一首歌都是非常投入去聆听。但是这首歌到后期传唱度不高，而且到后期 KTV 演唱度点播度也比较低，就造成了后来很多人不熟悉的一个原因。但是无论在什么时期，有些时候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成为了一些经典，我相信可能听过的你应该不会很陌生啊，只不过刚开始需要适应一下而已。你是爱情的原因，好吧。下面这首歌开始我们今天的心情调节剂的开始。下面这首歌曲来自于 JJ 林俊杰，是他的歌声向来都是有一个有点过山车的感觉啊，听起来非常的爽，非常透亮，而且也是非常的聚集辨识度的这样一位嗓音的歌手，氛围感很足。因为我们这一生其实遇到的事情总会经历过不同的风雨，而我们出现在生命里的那些人和事儿跟光一样，需要的时候它会出现，需要勇气前行的时候他们也会出现。希望这首歌可以帮助我们在早间褪去浮躁，治愈 emo， 安抚所有不安的情绪，落在生命里的光。当然这首歌原唱不是他，但是呢JJ 重新的翻唱之后，很多人说这个版本听起来不太适应，但是不得不说 JJ 的每一个嗓音出现的时候都值得一听再听。

小清新的感觉来自于 JJ 林俊杰翻唱的《落在生命里的光》，这首跟原唱女生相比，感觉是不一样的。但是正是因为这样分不一样，可能才会在早间这个时候，如果你在车里开车的话，作为你的心情调节剂吧。下面这首歌曲更是心情调节剂之一，你的心情必须从这首歌开始，让你自己做主。这是一首充满正能量的励志歌曲啊，节奏非常的轻快激昂，非常的阳光向上，而且里面真是几乎摒弃掉了所有悲伤低落的情绪。当然也许我们听过之后不会有那么大的反应，但是起码这首歌从第一声开始，第一个旋律开始就告诉我们，生活其实从来都不会一帆风顺的，有压力有挑战有坎坷是正常的事情，但是心怀热爱并肩同行就会有无限的希望。希望各位能像这首歌一样，无论是从旋律还是歌词，一起励志向前进，因为心情有动力了，生活有斗志有方向了，我们可能才会过得越来越好。这首歌来自小齐哥任贤齐，一起冲。

一起冲，有些时候我们需要适当的放慢点脚步，但有些时候我们真的需要这股冲劲儿，就是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努努力加油，冲过去，迈过这个眼前的困难这道坎儿。生活当中许多事情不如意，我们需要调节心情，做好心情调节剂，才会发现生活其实处处是美好。好吧，咱们一起听歌吧，每一首经典歌曲都需要不断的沉淀，像一杯红酒一样。下面这首歌来自于国民歌手周华健啊，这首歌热血过后有一些经典是不褪色的，老歌如果走心的话真的是让我们非常难忘。这首歌其实不会像周华健的朋友啊，这个故人难眠啊等等，花心啊这些老歌传唱度和留有那么高，但是你一听就是经典的歌声。这首歌来自于1997年，经典的歌声收录于周华健经典专辑当中。这首歌非常走心，很多人听这首歌之后觉得配合上华健大哥的温柔醇厚的嗓音，自带岁月的沉淀感之后，把成年人的爱恨纠结心事绵长再慢慢的去讲述，所以这首歌听完了也是让我们很多人产生了许多的共情。有些时候默默的牵挂，默默守候，也想问一句，满腔的深情终究是为谁奔赴，为谁执念，可能我们心中为的是家人，为的是达到幸福的彼岸那一刻。这首歌来自周华健，情深为谁。

听着经典的歌，享受着夏日带来的那份舒心和快乐。跟大家来团购咱们925交通广播甄选的好玉米，哈银有机黏玉米，咱们黑土地种植的黏玉米上市了。充足的日照滋养，每一穗玉米都是饱满而且紧实的，咬下去是香甜爆汁，自带醇厚的浓郁的玉米香气，全程无农药无化肥种植，人工除草带来了那种原汁原味的好味道。清晨采摘，当天中午送达，最大限度的锁住新鲜，煮上十几分钟，满屋都是香甜的玉米香味。早餐、加餐、代餐都适合，老人孩子啊都可以随意的去吃。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为回馈咱们听友一路的陪伴，给大家带来的哈研有机黏玉米超值团购福利，30穗一份啊，不要158，也不要128，连98都不要，咱们925听友福利只要78元。团购热线8799733782119002，抓紧来享受这份一年一度的舌尖美味吧。咱们在7月24号星期五华山路1号925门市自取，11点之后即可。87997337 82119002，78元，30穗一份。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欢迎回来继续听歌，每早六点记得来九五交通广播来听音乐早餐。一首好歌，一首简单的歌曲，也许会让你的心情不一样。我的心情我做主，你想听什么歌曲会影响你的心情，自己去选好了，收藏到歌单里就好了。今天白天是有雷阵雨的天气，南风微风，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雷阵雨，南风微风，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阵雨，东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雷阵雨转阵雨，东南风微风，最低气温22度。这一天啊，特别中午及这个午后的时候，体感温度特别的闷热啊，真是这个伏天一样的感觉。所以这时候一定要防暑降温，多补水，避免中暑的情况。虽然说有时候跟南方相比，我们的温度并不高，但是对于北方冰城哈尔滨来讲，我们早已习惯了那种凉爽天气。今年这个温度逐渐让我们体感不是很舒适，所以自己进行调节好身体啊。路况线索新闻热线8799733782119002，互动平台关注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同样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高速路况咨询热线04519696969045196969。开车调节心情，注意出行安全就好。接着听歌，下面这首歌曲继续来自于温柔的一种曲风的感觉，因为本身歌手的声音就很温柔，你感觉听他的声音能包容一切。来自于歌手胡夏，这首歌其实讲述的就是将成长告别期待和新生娓娓道来一种感觉。人生就像一本书，缓缓地书写到了每一本书里边，不知道你的人生这本书里写到了哪一页了，不知道你这本书里写进的故事值不值得再次翻阅呢？这首歌响起，叫做《空白的扉页》。

该说是非常家喻户晓的甜蜜的对唱情歌，青春怀旧感拉满。这里有品冠，他的温柔的声音搭配上女生梁静茹的声音，非常细腻，契合度非常的高，甜度也十足，而且非常轻快。当时这首歌曲听的人很多，点的人也很多，但是偏偏应该说是在 KTV 里的点唱率并不是很高啊，有那么一点点遗憾，也可能不是很好唱，但是不影响我们去听这首歌曲。音乐声响起，

有时候一首熟悉的歌啊，就会让你整个心情稍带些许放松，放松过后便是迎来一点惬意的轻松的好心情。但也是这样啊，你的心情必须由一首歌来做主，而这首歌曲必须由你自己做主。下面这首歌曲是周深的治愈嗓音，是一首充满希望和暖意的治愈的正能量歌曲。旋律很温柔，而且呢编曲特别的温和而且大

加上周深的那种温柔，加上有力量的唱腔，哎，这种化学反应放到一起，早间的时候特别治愈，而且充满了那种希望。歌曲整个都是传递着人生的信念啊，生活那种难免风雨跌宕，难免起落无常，但是不必灰心，不必失望的意思。感觉好像鸡汤多一点，但是不得不承认，当你早间聆听这样的声音之后，你心中那种平复感会多了许多，安全感也会多了许多。但愿你懂我懂，歌声的每一个声音让每个人都能够感受到这首歌带来的用心良苦。音乐声响起，周深，总有美好在路上。

哎呀，当年听这歌啊，还是应该说上学时期。但这么多年过去，这首歌你并不觉得很陌生，或者是很有年代感啊。所以有些音乐听起来是那种熟悉的久违的感觉。提示大家，哈大高速大埂家到沃里屯方向506公里处，车辆故障已经处理完毕，目前恢复了正常通行。大家开车注意行车安全。稍后马上到了早高峰时段了，所以打起精神头，天不精神，我们的心情得精神一点。希望你有好心情吧。咱今儿早歌听这儿吧，稍后请进入交广早高峰。咱们白天有好心情，明天继续听歌，拜拜。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5: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好了，早上的7:04，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今天呢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今天是大暑节气啊，大暑至夏正浓，希望大家心中有清风，生活皆从容。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全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呢是28到30度。今天夜间全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呢是21到23度。
1: 说到大暑节气，各位您知道今天几点正式来到了大暑吗？那在今天的3:12:48，我们正式迎来了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了，
0: 凌晨3点多呗。
1: 哎，对了，你说那时候可能还没起呢是吧？啊，这正是呢全年中气，这个全年当中啊气温最高的时刻，而且呢也是降雨最多的一个时节。那农谚语怎么说的？说这个小暑啊不算热，大暑正伏天，说的呢就是这种闷热的感觉，特别像蒸笼啊。外出时分呢，这个天气也比较应景啊，天气呢云团零星这个游走啊。提醒大家的是呢，这两天呢气温是比较闷热的，所以呢大家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啊，预防这个防暑降温的天气。同时呢建议大家呢尽可能的减少一些户外活动啊，别中暑喽。户外作业呢也要注意啊，在早晚时段的时候呢一定注意，千万呢咱别中暑。还有秋韵也说了，他说啊今天闷热闷热的哈，你这刚一开头呢您别着急，
0: 节气嘛，
1: 对，你这时候正是啊正是这个大暑的节气啊。但是这时候呢我倒是看了不少的一些健身视频呢，他说建议说这个时候呢不动出汗的话呢，这个汗呢您别着急擦，也别着急降这个温，因为这个时候排汗排湿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时节啊。
0: 你看今天是大暑，我们不说的吗，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这个大暑呢也是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了。要说大暑天，天儿是一年当中应该是最热的一段时间，
1: 热了
0: 马上就进入到中伏了是吧？
1: 对，
0: 大暑天气的时候呢，天儿热，人心就特别容易燥热，
1: 我就浮躁了，
0: 容易生气，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这个少生气，尤其是开车在路上。
1: 对对对，
0: 今天早上在导播间的时候，就导播老师就说，早上来打一车啊，然后
1: 不是打
0: 司机师傅就无比的暴躁，
1: 对啊，有点心情不好了
0: 啊。然后那个在他前面开的慢的，他也在车上口吐芬芳
1: 哦，
0: 然后还在路上斜着茶。那你想想，其实你在车里你内耗的是你自己，别人根本不知道你说啥了，
1: 哎，
0: 你怎么样了呀？是不
1: 是？
0: 是，
1: 就咱也劝这司机师傅。咱无论说早上遇到烦心事了，还是就这两天天气热咱燥得慌，咱都不能危险驾驶。您要知道您背后那是一整个家庭，甚至几个家庭都在牵肠挂肚。
0: 希望大家在路面上行车都能够平稳心态哈。
1: 好，
0: 虽然我说这平稳心态，其实我有时候也做不到，
1: 我就说呀呀呀呀呀呀呀，但是跟各位说，有的时候吧你发泄出来了，这事儿过去了也很好，咱千万别内耗自己，就是好事啊。
0: 好的，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问候一声早上好了。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1: 来跟大家打打招呼啊。视频号当中的佳言一行来的比较早，后面呢还有这个黎明有星辰，森景也来了，还有秋韵啊，都在说天气的事儿。也希望大家在今天呢，饮一些像是冬瓜饮呢，或者绿豆水呀之类的，让咱们好好的降降温啊。
0: 是的，还有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佳言一行和库巴啊，欢迎两位。然后呢，大家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互动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大家知道吗？我就现在就是我们俩一直广播着哈，我这嘴角就一直流口水。
1: 什么原因？
0: 我们满直播间都充满着玉米香。
1: 哎，对了，今天又给大家带来了这个有机玉米了。
0: 对，导播老师早上就给我们煮好了，是满屋飘着这个玉米香。
1: 哎，您看一眼吧，啊，就在我的手里，您上眼。哎呀，
0: 哎，就是那种自然的那个，就是小时候那种玉米的香味儿、啊。
1: 哎，黄澄澄、金灿灿的，跟各位说啊。
0: 是的，稍后在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分享啊。如果说前两天您听到了，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分享哈研有机年苞米，一直没有预定的话，那今天要抓紧时间了，因为明天中午，我们就要给大家这个
1: 掰玉米棒子去了。
0: 明天早上掰啊，明天中午您就可以来到我们这个华山路1号925的门市来领取了啊。所以呢，想要预定的朋友真的是倒计时了，抓紧时间，8799-7337、8211-9002啊。早上的7:09，来给大家预告一下，稍后的925交广早高峰，您将会听到的内容有：上半年邮政行业运行数据公布，哈尔滨市快递量同比增长7.6%。

0: 哎，大家注意啊，25号到27号呢，哈公积金信息系统维护多类的线上业务暂停。
1: 哈尔滨暑期档票房破3000万元。
0: 东北首次记录啊，咱们冰城发现了罕见的外星风蘑菇，到底长什么样呢？
1: 更多精彩内容大家可以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25交广早高峰。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跟大家要聊一个话题，是来自密码的话题。
0: 哎，密码、
1: 啊、哎，想问问大家，您的支付密码呀，银行的查询密码呀等等、您是分了几个？您怎么能够记得住、就你这个密码家里有没有统一的？就比如说我一家就用这一个密码、或者说你原来不是这个密码，后来跟你的另一半合用了一个密码、
0: 哎，我还换了、
1: 稍后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分享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0: 一到过节气，闫玉琪就给我们出题。
1: 哎，怎么说？
0: 周阿姨，今天大暑吃什么？
1: 哎，这是一个问题。
0: 吃粘苞米呀、
1: 啊。哎，还好。看来啊，这粘苞米拿不回家，你今年咱这个大暑可就过不好了。
0: 人生短短几个球，说哈冰秀老好看了。
1: 哦，他这昨天去看了，应该是
0: 得到我们的这个演出票之后，昨天去看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会选出三位幸运的听友啊。
1: 好嘞。
0: 然后呢，将会获得明天的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演出门票。
2: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0: 好了，早上的7:11，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近日，文化和旅游部正式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哈尔滨市被列入旅游枢纽城市，培育入境旅游重点城市，亚布力被列入支持打造的冰雪旅游度假地。
1: 同时，规划呢还在入境的旅游促进计划当中呢，明确要培育入境旅游的重点城市，以北京、天津、哈尔滨等为支点，建立入境旅游的主干网络。
0: 盛夏时节，哈尔滨迎来了一年当中最舒适的旅游季，清爽宜人的气候，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独具特色的城市风光，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了冰城，开启一场惬意的夏日之旅哈。我最近在家，有的时候晚上遛狗就开始头顶的飞机，
1: 哎，怎么了？
0: 一架接着一架都不停。
1: 哎呦，是，你就快赶上九龙国际机场了。
0: 是最新发布的全国千万级机场旅客吞吐量的数据显示，在2026年第29周，也就是从7月13号到7月19号，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达到了56.2万人次，同比增长10.5%，增速位居全国千万级机场前列，机场客座率达到87.3%。
1: 那2026年上半年呢，哈尔滨航空口岸的出口的这个货物包机呢业务也是蓬勃发展。哈尔滨太平机场的海关共监管呢出口的包机货物呢达到了1584.04吨，同比增长了1.31倍。而哈尔滨太平机场的海关呢也在持续的高效的通关保障措施，而且呢也是顺利的保障多趟的出口包机的高效运营，助力咱们哈尔滨航空口岸打造连接国内与俄罗斯、东北亚地区的关键物流枢纽，为黑龙江省向北开放这个放造新高地，来建立更注入更多的动力。
0: 近日，哈尔滨市邮政部门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哈尔滨市邮政行业的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上半年哈尔滨市邮政行业业务收入，季地业务量同比双提升。其中呢，业务量完成了47173.6万件，同比增长7.9%。
1: 哎，各位注意了，最近呢要往这个哈尔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跑的朋友，大家关注这么一个消息啊。该中心呢定于7月25号，就是星期六9时到27号周一呢7时开展信息的系统性的维护工作，同时呢维护时间段内呢网上的营业厅以及微信公众号、支付宝小程序还有手机 APP 等线上的渠道呢暂停服务办理项目，请大家注意。
0: 哈尔滨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同时提醒广大的公积金贷款职工，系统维护期间贷款正常执行扣款，请及时足额存入还款资金，确保还款账户余额充足，防止因资金不足产生逾期对个人征信记录造成影响。再来关注一下，近日呢，哈尔滨市2024年第二批保障性租赁住房改造项目工程发布了招标计划，由哈尔滨市住房保障中心牵头实施，通过存量公租房、闲置住宅标准化翻新转化，新增1000余套品质保障房源。
1: 那本次的改造覆盖全市的10个成熟的住宅小区啊，总设计呢这个在改造面积呢达到了1449套，而总建筑面积呢也超过了7万平方米。而改造涉及到哪些小区呢？咱们看一看这里边有没有咱家啊。玫瑰湾智园，还有一体花园、金泽园、正悦小区，以及国际花都、哈东华府和与光宇英特尔产业园区，以及金色城邦绿地世纪城等。那在其中呢，光宇英特尔产业园区的房源呢定向服务园区呢就这个就业人员呢是精准匹配了产业人才就近的居住需求。
0: 据了解，这次改造呢跳出了简单的墙面翻新模式，实施全屋系统化的体制升级，涵盖了天棚、地面、墙面、门窗的整体装饰更新，同步呢更换了升级水暖电器，还有弱电全套管线设施，项目统一配套采购标准化的家居家电。改造完成之后，房源可以实现拎包入住，大幅降低租户前期的投入成本。

0: 整个夏天想和你环游世界哈，那这个暑假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将带给大家很多精彩的行程。在八月初我们给大家带到的是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哈，这两天大家对桂林的咨询呢都是非常的火爆哈，也都想趁着假期带着孩子出去转一转。而且这个桂林的行程它相对来说是比较轻松的，比较适合带着家里的孩子和老人一起出发全家游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八月五号出发的6天5晚的桂林听友专属的定制游。这次行程咱们是重玩，不进任何的购物店，没有车销，景区必销的小交通全都包含在内。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工作人员带队，而且每天都不用早起，每天都是上午9点咱们才从酒店出发的。不用说前一天这个玩得很激动哈，然后这个睡得稍微晚一点，你第二天还得早起迷瞪的哈。咱不会拒绝早起赶路，行程呢张弛有度，真正的把轻松自在还给旅行啊。老人孩子都能从容玩，全家出游零负担。而且这次桂林重点要强调的就是住得太好了。你看咱6天5晚的行程，有5天晚上是住在那边的，我们4晚住在希尔顿酒店。那大家一听希尔顿有保障了，
1: 好酒店啊，
0: 是不是？而且4天晚都住这儿，你不用折腾行李。希尔顿酒店的早餐特别棒，这是经过我们听友反复认证的啊。然后还有一天晚上咱也不将就，给大家加码升级了阳朔一晚的5钻酒店。逛完浪漫的西街，直接回房间咱们就休息了。而且这个行程也是我们近期啊暑期的一个特惠团，从来暑期啊5、11、11桂林没发过这个价，4999元啊。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加微信15146002625。

0: 602-1501-2602-1501-2602，纯玩不进任何购物店的桂林油只要4999元，四碗希尔顿一碗阳朔五钻啊，151-4600-2602 151-4600-2602。
1: 哎，那这次出行呢，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在这趟路程当中你要看到的一些相关的景观还有景点啊。首先说呢，这次会带着大家去看什么呢，这个三星船游大漓江，同时呢还有像是这个银子岩呢、十里画廊、月亮山、阳朔西街，像是玉龙河多人漂流，以及呢象鼻山的这个公园，还有日月双塔外观、七星公园等等等等，包括山水间表演，这个也是一个极高难度特技的一个表演啊。大家到那儿看完以后呢，一定会目不暇接，感受到这独特的魅力。另外记得啊，出行的时候呢，咱带上一张20元的人民币纸币，干嘛呢？在这里边您可以看到啊，这个整个纸币背后的那幅山水画卷就会出现在您的眼前
0: 哈。到时候你咔嚓，你就捏一张，
1: 哎，对，你就这个你就保留它。为啥呢？无论说是咱们孩子假期结束以后，哎，我这次暑假去哪儿了，或者是咱们自己留下一张朋友圈的珍贵照片，我觉得非常有纪念意义哈。想报名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添加周阿姨的微信。要提醒大家，从来没有过的暑假听友福利只需4999元，
0: 4999元啊。报名微信，或者说你想咨询一下的话，都可以先添加好微信，微信号是151-4600-2602 151-4600-2602，直接加微信就行。这次的这个桂林游，我们给大家安排的四碗希尔顿酒店，还有一碗阳朔的五钻酒店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不进任何的购物店啊。要说暑期到了，可能很多这个高考之后的孩子呀，也想把自己的这个近视好好的治一下啊。这个摘掉眼镜可能是很多近视眼的梦想。我曾经也想过哈，但是现在岁数大了，拉倒吧。
1: 我们就这样了，但年轻的孩子我们还要努力一下的。
0: 对，哈尔滨爱尔眼科建院20周年院庆暑期开展了近视手术的专项活动。高考之后啊，打算做近视手术，或者说有征兵打算、考公打算的学子和家长，或者是女生单纯我就想以后好看一点，不想戴这个眼镜了，千万不要错过暑期的特别的活动啊。黑龙江省近视手术专家爱尔眼科张燕院长携专家团队，以海量的摘镜经验为近视朋友定制专属方案，最高可以减免6000元的全年最大的近视手术限免的限时的优惠。哈尔滨爱尔眼科总院的近视手术咨询专线0451-8881-0988 0451-8881-0988。最近呢，如果想做这个近视手术的小伙伴们，可以记好这部电话去咨询一下啊，0451-8881-0988 0451-8881-0988。

0: 7:23，九二五交广早高峰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我行我素说是啊，哎，大暑应该吃点啥呢？我是吃货，就想着吃。
1: 哎，是我们其实并不是为了节气吃什么，而是找这个机会啊，赶上节气，我们好好吃一顿、啊。
0: 哎，对，其实我觉得是可以煮一点绿豆水的。
1: 哎，干嘛用啊？
0: 毕竟天儿比较热嘛，夏天这个尤其是暑热的时候，
1: 哎、
0: 喝点绿豆水还是比较好的。
1: 两用的呀，跟你说，这边煮完绿豆水，剩下绿豆你搭出来，然后拿它直接来煮点粥，或者是冬天的这个夏天做点绿豆沙。

0: 放到冰箱里拿出来，这不是纯天然的冰淇淋吗？
1: 哎，另外呢，夏天吃点好消化的、有营养的，对吧？
0: 还有什么？
1: 而且我觉得得吃点咱们本地应季的，那就是来自我们哈盐有机的粘苞米，就是咱们黑土地种植的粘苞米，
0: 快看看，
1: 已经上市了。真的是一年一度就着吃着一次的美食啊！
0: 哎，
1: 充足的日照滋养，每一穗苞米都是饱满紧实的，咬下去香甜爆汁，自带着醇厚浓郁的玉米香。我们给大家带到这个苞米，不是说我们平时买到的那个速食苞米。
0: 啊，
1: 外面给你裹着一次性的那个就是保鲜袋儿、
0: 哎，是那样的吗？
1: 抽真空的那种。我们给大家带到的是，有苞米皮儿、
0: 哎、
1: 啊，还有这个苞米穗子，
0: 啊、
1: 是这个苞米须子、
0: 哎，
1: 是直接从苞米杆上给大家掰下来的。您现在订的这个苞米还在苞米杆上，
0: 长着
1: 长着呢
0: 、哎。
1: 我们明天早上的时候，工作人员到地里去给大家现掰新鲜的苞米，特别新鲜。就那生的那个苞米，你用手 K 一下它那个就是它那个粒儿
0: 怎么样？
1: 都往外冒浆。
0: 对，是啊，它
1: 崩的可哪儿都是，
0: 崩的可哪儿都是，可以说是这个包浆四射了。因为咋的，我们直播间四个、五个屏幕，将近三个屏幕都已经被这个包浆给崩的了。你想想，它得多香！
1: 是、全程没有农药、没有化肥种植的人工除草，带来原汁原味的好味道。要说这苞米还得是在黑土地的好吃。
0: 哎，是哈、
1: 清晨采摘，中午给大家送达，最大限度的锁住新鲜。这个苞米拿回家之后呢，您就煮十几分钟就行了，就水开了之后煮十几分钟，满屋都是那种小时候吃的那个苞米香啊。早餐、加餐、代餐都合适，老人孩子都能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就是购物的一些这个经历哈？
0: 哎，怎么说？
1: 您现在在网上有的时候买那些就是速食的那个苞米，或者说你在一些快餐店、早餐店买那个苞米，你一吃就是那个甜味儿，它根本就不是苞米本身带来的那个香甜，
0: 它不是正经甜，
1: 它是往里加科技和狠活了
0: 东西、
1: 哎、但咱这个是真正的苞米的香甜啊，里面没有任何的东西，因为从地里掰出来啥样，送到您手里就啥样，是带外面的皮，还有就是玉米须子的。回家提醒大家，因为明天周五了嘛，您现在订的话，明天中午十一点之后就可以来到华山路一号我们925的门市来领取了啊。回家之后建议大家，您当天就明天周五回家一定要给它煮上，因为你如果一直放着不煮的话，它那个玉米就跑浆了，就没有那么的好吃了。一定记得明天第一时间咱们回到家之后，你就把这个玉米给它煮上。煮玉米的时候呢，就是家里的老人煮玉米哈，都教我们，你别把那个玉米掰得那么干净。
0: 怎么的呢？
1: 你留一两片叶子裹到那个玉米上，然后一块下锅，煮出来的玉米更好吃。
0: 哦，还有这个方法。
1: 对对对啊，那接下来说一下价格哈，好多朋友都已经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订购了。
0: 哎，是啊，
1: 我们是为了回馈听友的一路支持，给大家带来的哈盐有机粘苞米，是在人家有机基地种植的啊。团购福利，一份是30穗苞米啊。你说正常我们卖158是不是也行？就这苞米5块钱一穗，我觉得也不贵，
0: 也是没问题的、
1: 但是不要158，不要128，连90我们都不要。给大家的福利是78块钱，您拿到手里30穗玉米，合到这一穗玉米才2.6块。
0: 哎，对，
1: 那你上哪儿买这好玉米2.6块？
0: 2.6块，现在就坐个公交车跟各位说、
1: 对，抓紧时间，赶紧抢线啊！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不论是你早上热一根带着路上吃
0: 啊，
1: 还是说你下午加餐啊、还是说你减肥人士我代餐，都可以，都合适，是真正的纯天然的玉米香，没有任何科技和狠活的、
0: 哎，确实是啊。
1: 提示大家，8799-7337-8211-9002，78块钱，一共是30穗玉米，每一穗都是黄澄澄的，颗粒特别的饱满啊。然后时间是在明天中午11点之后，大家可以来到华山路一号925的门市自取，这个咱不能发货。
0: 哎，对了。
1: 因为太沉了，
0: 你想想30个玉米、
1: 哎、
0: 对，
1: 而且昨天我们了解到最新消息呢，就是商家给我们做了一个纸盒的包装、就不是用袋子给你装了，就直接用、盒子给大家装，所以其实你要是送给别人也是很好看的，
0: 很有面子啊，
1: 送啥不如送好吃的，送健康的好吃的，是不是、
0: 是啊，
1: 而且这个是昨天明天早上现从地里掰出来的、大家来取货的啊，
0: 哎，是
1: 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锁住这情缘，925空港快讯。好了，早上的7:29，925空港快讯。接下来呢，有请哈尔滨机场直播间小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空港信息了。你好，小斌。
2: 主持人好。

0: 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31度，全天航班量536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编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一定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机师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1: 好的，感谢小斌。
2: 今天天气怎么样？
3: 925天气早知道。
1: 好了，天气早知道，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今天呢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今天是大暑节气啊。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全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呢是28到30度。今天夜间全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呢是21到23度啊。导播老师已经忙不过来了，
4: 哎，对了，
1: 我看我们这个接线器已经这个爆闪了啊，
4: 哎，现在都亮着呢。
1: 如果说您现在遇到到战线，您稍等2分钟，您再拨打，就一会儿您再打啊。8799733782119002，87997337 82119002。明天拿到您手里的都是明天早上现在地里掰出来的新鲜的玉米啊。
4: 哎，是。
1: 颗粒特别的饱满，很好吃，就是那种小时候苞米的香甜，没有任何科技和狠活啊。87997337 82119002，78块钱到手一共是30穗，合到一穗苞米才2.6块。啊，87997337 82119002。
5: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4: 好，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7点31分，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刚刚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玉米，哎，那个周阿姨，你这个不行，你赶紧吃一个，一会儿
1: 实在忍不住，一会儿把这都造了。
4: 对，我先赶紧给你留一个啊。这会儿功夫呢，大家抓紧时间呢，你打电话下单玉米，同时呢，咱们还有很多的朋友啊，喜欢时尚的朋友不要忘记啊，今天还依然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值得大家生活当中喜欢的一些这个好的产品啊。一会儿呢，我们会给大家那个带来宠粉福利光，给大家带来的优惠折扣啊，咱们稍事等待一下。先回答朋友的提问吧啊！风平浪静说了，他说这个有没有啊？3个人这个团苞米的，我来10穗。我跟你说，
1: 30穗吃不完是吗？
4: 你这个苞米的话，
1: 我想给人分一分。
4: 对，你可以拿回家直接给人分，然后跟人怎么说呢？说这苞米也不贵，就合8块钱一根儿。你这个人缘也落下了哈。毕竟你看，78块钱30根合一颗2.6块啊，真的是价格挺便宜的。
1: 关键人家一拿到手就知道这是好东西的。
4: 对，是哈，懂的朋友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1: 大家如果说这30穗苞米，您说就是我30岁我一下子吃不完呢，你也要明天给它呼出来。
4: 哎，对，
1: 然后你给它1岁或者2岁装一个袋儿，你给它冻到冰箱里头。什么时候比如说吃早餐呢或者代餐什么的，你用锅一腾就行了。
4: 哎，对了啊，
1: 也特别方便，但是明天一定要给它煮出来。
4: 对啊，要不然的话它过一天的话那就换一个样了，你就影响咱们。为啥说就是苦，就是特别一番苦心的早晨给你掰下来，就为了让大家吃到最鲜艳那个口感嘛，是不是啊？
1: 87997337 82119002。
4: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为所有女孩子带来一款福利啊，可以说呢，无论是穿这个短裙也好，短裤也好，碎花裙也好，都需要这么一款的叫做老花包。来自于哪个品牌呢？当然是 MLB 的啊，他家的经典的复古老花包。那说到这一款呢，可以说昨天在节目当中呢，已经被大家被想要的朋友所刷屏了，所以今天这个机会你要把握住了啊。下面时间有请今天的宠粉福利官赵岩为我们介绍一下 MLB 他家这款经典老花包到底有多好。你好赵岩。
1: 你好赵岩。
6: 哎，主持人好。对 ，MLB， 咱昨天已经是给大家推荐一波了。然后，如果说想下手的朋友们，应该已经下手，或者是现在正在犹豫当中。但是呢，今天是咱们基本上推荐的最后一天了，所以大家如果再犹豫的话，一定要根据我们就是今天的推荐，然后大家一定要抓紧下手了。今天给大家推荐 MLB 这个包呢，它有就是横版托特包，然后也有26年新款的单肩手提包。还有复古百搭的波士顿包，这波士顿包就像那个小枕头似的，那个小胖乎乎的那种。然后还有斜 logo 的这种托特包，给大家准备了4款，就是怎么说。

0: 就是说呢，不论您是想怎么搭配，或者是怎么穿什么样衣服，咱都能配得上，因为给大家准备的就是属于百搭的经典款，并且呢，就是它的面料是耐磨的抗造，然后上手呢还很细腻，它的包身挺阔还不塌，所以就是。 您只要背出去，质感呀，拿着的你都是能感觉到的。背的久，它也不会变形，也不会起球，并且就是有这么一只 MB
1: 在手，就是你的自己的就是氛围感呀，你自己自带的这种气质啊，就全都体现出来了。嗯，跟你说啊，真正时髦的时候呢，它只关注一些细节。那话怎么说来着啊？上身基础款，下身就不基础，是不是？你整套基础的话，包就不能基础。
0: 哎，对。
1: 今天给大家搭配的这个 MLB， 他家呢就是这种啊，咱们从细节取胜，因为他家呢不光包有名，鞋有名，帽子也很出名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呢，是年轻朋友们都非常喜欢的大牌啊。你去各大的商城都能看到 MLB
0: 他家的门店，他家的包包，可以说出街穿着必搭的，而且呢，大牌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价格呢，是您意想不到的。那赵岩，今天的这个福利到底是怎样的优惠价格呢？
2: 对，今天的价格是咱，哎呀，我都有点就是
1: 完了，
0: 太激动了。
1: 赵岩又上火了。<笑>啊，怎么个事儿呢？跟我们说说呢。<笑>
0: 对，这个价格真的是，这个价格真的是属于超底价，超底价了。而且就像刚才泽南老师说，哎，我这个 MLB 的单品，哎，它的包帽子也是它的单品。那么我们今天咱给大家最大的超底价，全网超底价是，四款包型299元起，就是有299的，但是呢看包，然后是有这个价格浮动的。但是呢，您只要在今天也是前20名下单的，我们再送 MLB 加这个他自己单品品牌的棒球帽一顶。 但是这个还有个诚意是啥呢？这个棒球帽不是说，哎，我就指定你就这一款黑的，咱就今天就送黑的，而是你有很多款颜色是可以选择的。
1: 哎呦，太好了啊！
0: 对，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包，或者根据你自己就是日常常搭配的衣服的，就比如说款式啊，或者颜色呀，选择你自己帽子喜欢的颜色。这款棒球帽呢，就是它在官网卖的话，它也是 小300块钱的一个价格，所以今天是免费送的，就是大家真的能感觉到我们诚意，并且有可能大家会想啊，你们这个价格，然后你们达到这个机制，那你这个包的品质会什么样子？我们是敢保证的，就是咱们是海外直采，在韩国直接采回来的，然后正品保真，我们可以扫码验证类的。
1: 所以大家只要抓住这个福利，能够抢到手就是赚到了。哎，太好了！所以说呢，您抓紧时间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包"，毕竟呢299这个价格啊，真的是不贵，299起各种各样的包都为大家准备了，您赶快来看一看。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包"就可以了。俗话说啊，包治百病，包治百病啊 ！MLB 他家的包真的是让您闭眼入绝对不踩坑。那今天啊，赵岩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介绍这每款包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让我们心里边呢有一个概念呢？
0: 哎呀，我太愿意了。就是应该现在有很多朋友们应该都发送，就是咱这关键词应该都看见链接了。那大家点击链接呢，正好然后我们再讲一讲，咱们这个你现在能看到四款款式，然后有一个横版的托特包，横版托特包呢，就是给大家如果说，比如说，像出门呀，然后出差呀，就是带电脑啊，带 pad， 你选它，它容量大，就是没有问题的，甚至就比如说，有可能咱有宝宝的。 宝宝的妈妈，然后你做需要装的东西，有可能多，那你选择这个大版的托特包是可以的，并且还附赠就是零钱包，零钱包，那你手里如果说有小东西啊、小口红啊、小身份证啊，你直接放到零钱包里，还好找，不用再托特包里就是翻腾，对不对？对，然后还有一个2026年我们准备新款的一个单肩手提包，这个手提包呢，就是，你可以挂在肩膀上，就是小挂一下，是属于那种就是 小小的，走那种就比如说法式风，咱穿个小吊带裙儿这种搭配的，然后也给咱们准备了就是黑色浅灰色两个经典百搭的颜色，如果说就是不需要有那种就是大东西装的，然后就装点小东西的话，咱这款小手提包是可以的，没有问题。然后波士顿包呢，就是那种小枕头圆咕隆咚用咚的那种。 这个也是，它的是它的优点，它是版型不一样，但是呢，它的立体不塌，就是它不是这种就是说你装的东西它会变形的，它就是硬挺挺的。然后准备的也是经典耐看的黑色和那个浅米色的一个颜色，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我们的喜欢，然后去选择。还有一个就是斜 logo 的那种托特包，它就是属于你看起来哎奶油色很温柔，然后呢黑色你买。

0: 所的颜色可选，也是来自 MLB 他家的，正常
1: 就这么敞亮，
0: 就这么敞亮。人家官方一顶帽子就269啊，今天我送给您啊，买两个这个包，我送您俩帽子，买三个包，我们就送您三个帽子啊，而且呢还能再享折上折，您入手越多越划算哈。帽子颜色不是可以挑吗？这个给这个周阿姨来一个西红柿配色的，
1: 给你来一个，
0: 给我来个韭菜色的。我就知道你想说这个哈。我跟各位说，其实他家的这个就是草绿色特别特别的火啊，那可能说
1: 他家还有一款墨绿色也很好看，
0: 他家绿颜色特别好看哈，
1: 大家不要对这个颜色有所忌惮。我都跟你说戴着真好看，
0: 真不错啊。所以说呢，当然了，也不是非让你选哪个色儿，你自己决定啊。赶快关注咱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一个字啊，回复一个字包，马上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咱们这单再减5元。
1: 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包就可以了。如果说之前您在平台下过单，那积分还能当钱花，花的还会更少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包就能得到我们的产品链接了。
2: 清晨唤醒温暖这座城市的声音，夜晚一盏为你点亮归途的灯光，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公益媒体，爱心传承，925就爱我。
1: 好了，7:41，925交广早高峰继续为您直播啦！各位好，我是周瑾。
0: 各位好，我是泽南。
1: 人生短短几个球，说感谢925，感谢周阿姨和泽南。哈冰秀很精彩，我到现在都意犹未尽。
0: 你看看，
1: 做925的听友真幸福啊！早上刚才着急出门没发全。
0: 是啊，我们听明白这信儿了。大家如果说今天还想看哈冰秀，想像人生短短几个球一样，咱们之前的得奖的听友，感受到今天不要错过。
1: 我们继续送啊，继续送。今天在节目当中还会选出三位幸运听友，每人将会获得2张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演出门票，
0: 大家加油啊！
1: 好了，最近如果家里有装修需求的小伙伴们要注意了，925携手万象装饰给大家带来了清凉夏日装修特惠的活动，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大家体验拎包入住一站式的服务。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记好这部电话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专业新房装修、老房翻修，不管呢咱们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都有好礼赠送，86239797，86239797，新房好礼送给大家全屋家电，或者说我不要家电，能不能有点别的呢？您可以给它置换成18投影 ENF 级别的定制衣柜。现在新房子大家可能都根据家里的这个各个角落呀，或者是面积定制那种衣柜，比买现成更合适。
0: 是的，
1: 可以做通顶的，能装东西更多啊。如果说您家是老房翻修的话，赠送给您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70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全屋暖气片和全屋换线，只要在活动期间拨打电话，额外还赠送给大家海尔烟机、海尔炉具啊！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48800，让您的房子焕然一新。万象装饰在这郑重承诺，全程零增项，所有主材全部都是知名品牌，环保标准达到 ENF 级别，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赶紧记好这部电话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有2700平的材料展厅，还有1:1还原的样板间，欢迎大家进店参观啊！地址呢是在道里区107号万象装饰，86239797，86239797。
2: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Let's go！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提示。因为降雨，路面湿滑，现在哈同高速哈尔滨东到红克利段限速每小时80公里。
0: 另外，贺大高速 K263+500公里处至 K310+000公里处呢，大雾已散，恢复正常通行。
1: 这个包，这位朋友是 JK 说，包怎么保真真货呢？
0: 着急了，
1: 我们是有售后的，这个您放心啊。到手不满意，你就直接找这客服。
0: 另外呢，
1: 退货退款。
0: 提醒一下这个快乐每一天、蕊还有杰尼等等朋友。 友还有散，您赶快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啊，回复一个字包。您在我们视频号里的话，它触发不了链接，您看不到样品。您赶快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在公众号里发私信，发一个字包，才能看到今天的这个视频这个相关的内容链接啊。
1: 嗯。

0: 流年值比说，我想问一下，那苞米只有明天五点之前能取吗？五点之后行不行？有没有寄存的位置？那个点儿刚下班，来不及呀、
1: 啊！哎呦，着急了！
0: 你实在没有，因为这个东西比较沉，我们只能把它都放在那个华山路一号。
1: 是是是。
0: 您可以中午来取。
1: 哎，对、啊、
0: 中午就当休息溜达溜达，是不是、啊？
1: 十一点，你这午饭这功夫、啊。
0: 对，我们十一点之后就可以取了。
1: 哎，
0: 啊、
1: 还有一个办法啊，您就托朋友，您把您的相关信息留下来，您朋友替您过来取一趟也是行的。
0: 给他十岁。
1: 对，完了，真的出去十，一共就30岁。也是个办法，也是个办法啊、
0: 好了，北京时间的7:45啊，今天来跟大家说一个互动话题，来，咱们来说说密码
1: 啊、
0: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密码吧，可能都会有自己的一定的含义。
1: 嗯，
0: 你比如说，我现在用的密码是有一次在一个。就是那个短信的、那叫什么？
1: 抓你说的话密码是不是忘了？
0: 没
1: 是不是忘了？
0: 就是我那个密码是怎么设？原来我一直是用生日当密码的，就所有一样的密码了。
1: 哦，其实这也挺好的，基本上跟我自己个人信息没有任何关联。
0: 对对对啊，就是想问问大家，您现在的密码是什么灵感来的？还有就是，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继承了爸爸妈妈这个密码的？
1: 哎，周阿姨这说的，她说
0: 对，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你记住了爸爸妈妈的支付密码，那因此你的密码也就是设置成了爸爸妈妈的密码，就一家人都是一个密码。
1: 哎，还真是啊，
0: 这要是泄露了一锅端了，
1: 没关系，反正一看哈，才3位数的存款也无所谓了。
0: 一码传三代，人走马还在哈。
1: 哎，其实说到这个密码，我突然就是跟大家分享吧。泽南就是我，就是咋的呢？我家啊，这个所有的这个相关密码还都是我父亲的生日。
0: 嗯，
1: 为啥呢？就是因为我最早上学的时候，
0: 我觉得这不安全。
1: 啊、你是担心说这万一说这要是泄露出去的话，很那啥哈？我都说了无所谓的，我那3位数密码你怕？我3位数的存款你怕啥？900块钱，顶多900块钱没了，不在乎这个啊。而且呢，就是把这个密码用起来的话，确实是不容易忘。你就这么说吧，你看现在就是咱们支付密码呀，还有包括你的这个支付宝啊相关的密码，多数都同一块的。那如果说你这密码泄露出去了，是不是你其他这个电子系统的这个支付全部都暴露出来了？大家呢也可以怎么样呢？你可以就是更换一下。但是我是那种换了以后就会忘的人。
0: 哦，
1: 这个我跟各位说，挺可怕一个事儿啊。所以说呢，您遇到这个情况，您怎么办？或者说是咋办？家里就是桌子上摆一个相框，然后底下写这个数字
0: 啊，这很好。小偷来了，直接就
1: 可以按这。他那个电影是《无间道三》里边那个刘德华跟那个陈慧琳俩人，不就是因为这事儿吗？谁能猜到呢？我这车牌号是我的电脑密码，然后你的电脑在我手里。
0: 人生短短几个球，说我的密码有两种，一种是前男友的生日，一种是现男友的生日
1: 啊，
0: 直接区分开。哪些是新开的 APP， 哪些是以前的？
1: 不是，你这个是有点儿。就是以什么为时间节点？
0: 那还会不会有再新一点的呢？
1: 对，哎，你还真别说，他如果说再新的话，啊，你的意思那就得是结婚对象老公的另外一个，就第三批了，属于是。
0: 常亮说，我是用身份证号间隔取数法，就不是连着的，比如说隔两个数取一个，
1: 隔
0: 两个
1: 数
0: 取一个。
1: 哎呦我天哪！
0: 我媳妇儿用的是我老丈人的密码，你看这不就继承了吗？
1: 这就这样的，
0: 对不对？
1: 哎，对的，把这个生日记来。其实这里边也有一个好的点，你比方说每次输入密码的时候，是不是咱们就是无形的就把这个父亲的生日给记住了，这个时候的话咱
0: 这还有无形的记住吗？
1: 别错过啊。
0: 哎，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心真大的不知道爸爸妈妈生日的。
1: 哎呀是哈、啊、我跟各位说呢，我是刀身份证号的时候记住，然后你看我能记住我母亲生日，但我父亲记住，为啥呢？我爸那生日啊，他基本上就是过年前后经常是想起来了，除了正月十五了。你这然后
0: 爸爸说，看来我疼你疼的还不够。
1: 但我
0: 小时候打少了，这是
1: 这我得多疼啊，我得哈。大家也来看看，我看发现好多朋友大家的这个基本上都是五花八门的哈。
0: 严玉琪说，我所有的生日密码都是结婚纪念日啊，信用卡的呢是孩子的生日。
1: 哎，你看看啊，就特别的温暖哈、还有这谁的竹子的啊，就3个密码啊，试3次肯定对，然后不然的话你就锁卡。
0: 那真的，你必须不能整那么多密码。
1: 哎，是
0: 那验证码真的是输3次密码不对就给你锁死了。
1: 哎，对了，你这输错了的话倒是挺耽误事儿的，是不是？
0: 好嘞，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那么也会在今天所有这个参与节目互动的听友当中呢，选出3名幸运听友，每人将会获得2张由这个冰雪大世界提供的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演出的门票啊。
1: 哎，抓紧时间了，
0: 大家可以互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好了，北京时间的7:50，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跟各位说说，咱们刚刚说了这个桂林游了，是不是？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跟大家说近郊游，就是说呢，咱们一个周末就能打个来回的地方啊。之前带着大家去过哪儿？

0: 凤凰山。那么8月1号呢，咱们925交通广播呢继续把凤凰山这个行程跟大家走起。这里呢拥有4A 级的景区，还有国家森林公园等四重的国家级的资质目的地，而且5万公顷的林海，还有 1696.2 米的龙江第一峰，森林覆盖率达到了 90%， 负氧离子爆表。提醒各位啊，这里面啊要比市区低8到10度啊，来到这里嘛，自然的清凉就带来了，天然氧吧再加避暑圣地啊。上次带着听友们来到那儿啊，住了一晚，然后玩了两天，大家都非常高兴。关键在哪儿啊？它是一次这个清爽之旅、清肺之旅。大家看到山以后那个亲呐、啊，看到这个景以后拍照啊，我就这么说，周阿姨，咱们在第一天的时候到那个凤凰山景区里边，我们就在门口那个凤凰山那个大石头拍照，拍了将近20分钟。就大家说，哎呀妈，这地方太好了。
1: 那回来之后还有这个、那个听友跟我要呢，我还要那照片。
0: 哎呦，我跟各位说，那个照片啊，到时候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到这个视频里边，或者说您不行私信管我们要，我们的话手里边留存，一定会发给您的啊。这是跟大家带来这个景色景点，而且呢，咱们这次两天要爬两座山，每座山呢都是这个风光独特的，而且带来不一样的景色的啊。提醒各位呢，咱们东北菜给大家安排上。有朋友怕说出门说吃不惯怎么办呢？你五常那边那地道东北。菜都给你安排了啊，小鸡炖榛蘑呀，还有原蘑扣五花肉、东北大丰收锅包肉，还有大锅炖的花鲢鱼。这个花鲢鱼跟各位说，一定要好好尝尝，那个味儿跟咱家炖的还不一样呢。还有溜肉段啊，搭配应季的山野菜，咱们顿顿饭都不重样。925交通广播，咱们全程呢无自费，带着大家出去玩呢，咱们不购物，交通、门票、三个正餐、一个早餐都安排，住宿还有导游一价全含，拎包机走。咱们入住到的呢是景区内的凤凰大酒店啊，而且免去奔波了，推开窗户看山景。925交通广播特惠福利价，听友福利只需要465元，其中呢65岁以上的老年朋友，还有不足1米2的小朋友，以及呢咱们今年的应届中高考生与两位家长都可以享受咱们925的专属福利，只要399元，只要399元。8月1号出发，2天1晚的行程，报名名额有限啊，您抓紧时间，记住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

0: 咱来看看，破解一下大家的密码啊！
1: 哎，是啊，我们看看我们能不能算出来。
0: Lucky 说了，我的密码是我们两个人的生日组合，嗯、也用我爸的，因为我怕把他的忘了。
1: 哎，是啊，嗯、你就不怕把别的卡名记错了吗？
0: 珍惜彼此说、啊，我的密码全部统一，是我们全家六口的生日最后一位数字，谁也猜不到。哎，你这一点就比较机智了。
2: 嗯，
0: 不要用一个人的生日。
1: 哎，六个人都有啊。啊嗯、哎，这是挺好办法。
0: 还有佳音一行说，我以前用密码多了，容易忘了或者混了。后来我用的密码呢，就是我以前的汉字传呼机的号码，虽然有点难记，但是很好用，一直用到现在。号码在这儿我就不公开了。
1: 哎，真是啊，这个很好一个方法。库巴了，就说先不说支付密码，每个 APP 的登录密码呢规则都不一样，有的呢需要大小写的字母，有的需要加字符，有的呢却不让加字符，每次呢都得重新找回密码才能登。那也行，你连自己都不知道，他更丢不了。
0: 哎，真的，就遇到这样的网站，我每回我都得重新设置一下密码。
1: 哎，周阿姨，我也是，尤其是加大小写的，每次说记得板板的，等到第二次再登录的时候准错，你肯定想不起来啊。
0: 还有这夜月说，我的密码是我的第一个网名的缩写数字
1: 啊。
0: 那你这个谁也猜不到，
1: 夜月啊。
0: 网名缩写数字，
1: 网名缩写的数字，
0: 缩写的不应该是英文首字母吗？
1: 哎，然后呢，这个英文首字母在26个英文字母里边，它那个
0: 序列
1: 排序
0: 啊、哦，
1: 哎，这是属于一个高级的，你这快赶上摩斯密码了，你这我的。
0: 小猫咪说、
1: 啊：“
0: 我的密码灵感来自一首歌的音符，你这有点高级啊，
1: 哦、对
0: 一般人也这个触及不到啊。”
1: 哪年春晚小品还真有一个什么这个细细发发321啊？我记得有一年有那么个小品，确实用的用找朋友的那个音乐的旋律嘛啊。
0: 歪
1: 说
0: 了，说了、
1: 啊，
0: 说我的密码呢、嗯、是爸爸和妈妈阴历生日和阳历生日，不同的软件用不同的日子。
1: 嗯，
0: 那你能记住吗？
1: 哎呀，就是看了咱们这届听友啊，大家说完以后啊，这个小偷们你们可是有点悬了、啊。
0: 嗯，大家这个脑袋。都挺好使的、啊、
1: 太灵光了啊。
0: 邹高月说我的是手机号的前六位，
1: 手机号前六位
0: 那肯定是一开头的，
1: 幺开头的，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哎，他万一是小零头呢？
0: 哪有小零头？
1: 不用小零头了，现在已经啊。
0: 蟋蟀说咱俩家一样，
1: 咋的呢？
0: 你是跟我家一样还是跟泽南家一样？
1: 跟我家一样，是全家用一个吗？

0: 是一样的密码吗？
1: 哎，对，
0: 拿你的卡我试试来。
1: 我也没说这个呀啊，大家来接着说说吧啊，大家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这说起啊，这个密码，大家呢可能说这方面都非常非常的有经验。
0: 是的，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会选出三位幸运听友，每人获得2张由冰雪大世界提供的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这个门票啊。那今年夏天呢，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重磅打造了王牌剧目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汇聚了多国顶尖艺术家同台现役，演绎花样滑冰、欧式风情舞蹈、超模时尚秀、高空特技等一些节目，搭配顶级的国际化舞美，打造高品质沉浸式的视听盛宴。好多朋友已经去看过了，
1: 哎，
0: 就是反馈特别特别好，而且他节目结束之后还会有互动啊，这环节也很好。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每天晚上7:30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的冰雪秀场准时上演，门票呢是98元起，大家可以到现场购票，也可以提前在景区的官方商城小程序、抖音、携程、同城平台购票，提前锁定精彩。那我们今天选出三位朋友吧，好不好？刚才已经有好多朋友都留言了，我们先选一下啊，大家还在收听节目吧。第一位呢，我们给珍惜彼此，好多天一直来都没有那个抽到啊，
1: 一直在坚持。
0: 对，珍惜彼此啊。第二位呢，我们给到库巴，他说刚刚那位应该是9宫格拼字所在的这个数字。
1: 哦，哎，这是一个方法。
0: 哎，那你这个我学到了啊，但是我怕我记不住，我设置了。
1: 你让我们俩那么设置，我真有点觉得有点压力哈。
0: 第二位给到
1: 库巴，
0: 对，我们的库巴。第三位呢，给到这个，我看一下张洪刚吧。好不好？他说他家现在所有的密码都统一了，
1: 是，
0: 就是家庭所有的成员生日的组合。
1: 嗯，
0: 如果前面还需要字母呢，就是个人的字名字的缩写，第一位大写，后面小写。如果能验证码登录的，基本就不用，
1: 哎，
0: 就是验证码登录了。
1: 不是，我知道你为啥把这个给他了，为啥呢？咱张洪刚这位听友非常坦诚。我跟你说，你看看，咱们都已经知道人家叫什么了，人家依然就是这样。你再把身份证号发过来，我跟你说，悬了。开玩笑啊！
0: 就是，现在通过大家留言，我发现了，就是有的人设置的密码真的是很小众。
1: 对对对，
0: 这辈子让我列多少个数字组合，我可能都猜不到你的密码。
1: 咱都不能往那想啊！这真是个方法。其实呢，这个说一千道一万，就是希望大家呢，把咱们自己的这个贵重财物啊，或者重要的内容啊、信息啊，咱们保留好啊。
0: 是的，那恭喜以上三位听友了，一位是珍惜彼此，一位是库巴，还有一位是张洪刚，这三位朋友要把2个人的姓名、电话和身份证号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姓名、电话、身份证号这三个信息缺一不可。您一共得发2个人的，因为每张票要对应一个人的姓名、电话、身份证号，
1: 好，
0: 发到一条微信里面啊。然后提示您一下，这个呢演出是明天晚上7:30去到冰雪大世界园区看的，你要提前预约一下啤酒节的入场，因为那个冰雪秀场是在冰雪大世界啤酒节里面，
1: 是的，
0: 你得先入场才能够去看这个演出，但是那个预约入场是免费的，
1: 不花钱，
0: 你只要提前在手机上预约一下就行了。另外明天去的时候一定要带着身份证原件，演出是晚上7:30开始，您最好7点钟的时候就到这个冰雪秀场的门口找工作人员领票，
1: 哎，提前准备好。
0: 好了，以上三位朋友抓紧时间把2个人的姓名、电话、身份证号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珍惜彼此，库巴和张洪刚。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斯街道路上的 Radio。